你是要去通知，还是说你要去把这个东西交付到哪里？那请他记得，剪了以后很麻烦，剪了以后有很多规定要遵守。如果你真的剪了，那也请你配合相关的规定。你不能说我今天剪了以后我就把它藏为己有，因为那就是构成侵占遗失物罪。所以你剪了以后要做什么事，那就开始要准备通知警察机关啊，通知那个场所的相关的管理机关，又或者说你剪了以后你自己主动去通知那个遗失者。无论是哪一种，请切记哦，就是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守法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的准则。那捡了以后要做什么事？民法第803条规定，拾得遗失物者，应从速通知遗失人、所有人、其他有受领权之人，或报告警察自治机关。报告时应将其物一并交存。也就是说，你捡到以后要怎么做？基本上，捡到以后不是说摆在自己口袋当成自己的，因为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捡到以后当成是自己的，就是刑法第337条侵占遗失物罪。那如果说你说捡到以后，你希望能够要怎么样做才符合法律呢？那这时候请切记，你赶快把那个东西去怎么做？去交给警察，去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所谓自治机关就是什么？像是地方政府。你交给警察，交给政府，请警察或政府他们赶快进行后续的招领通知动作。那当然你也可以主动，你自己主动去联络那个遗失人所有人。无论如何请切记哦，你这个拿到以后你要做的就是赶快把它物归原主，因为物归原主你才能够让那个原主他不用担心。因为就是将心比心，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是我们的东西不见了，我们会心里会怎样想？我们一定会想说，哇，惨了，我这下该怎么办？有可能那里面涉及的又是很重要的，譬如说对别人而言，所谓的1000块，可能他会觉得说那就不过是一张1000块的钞票，可是对遗失者而言，他可能是他看病的钱，可能是吃饭钱，甚至他可能是未来好几天生活的费用，对他而言，对那个遗失者而言，有可能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将心比心，当你拿到一个东西，你在路上捡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如果能够马上知道说 那是谁丢的，你有他的联络方式，你赶快尽速联络他，赶快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尽速把这个东西交给他。那如果假设你觉得说，诶，我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钱上面总不可能说写说这个钱是小明所有、小华所有，那钱就是一张钞票，那这是谁的、啊、我也不晓得。监视器不是到处都有吗？可是监视器不是你随便可以乱调的，那必须要符合可能是警察或什么单位去调才能够调得到监视器的画面。那这时候你想说我要交给谁？难不成你要站在那里站着原地说我站在那里站一个小时等人家来拿钱，这样子也不太可能发生嘛。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赶快把这个钱或是说一个皮夹、一个手机、一个东西，你赶快交付给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由他们进行后续的处理。那当然呢，警察呢，你交给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自治机关也就是我们说的地方政府，你交给他们的时候请切记一件事情，你要把那个遗失物一并交出去。你不能说你今天这个遗失物你还先摆在自己手中，你跟警察报告说，诶，有人掉了1000块，然后可能呢掉了是在那个中山路掉了，人家一定会进一步问说，诶，掉了钱是在中山路掉了1000块，那你跟我报告的时候那个钱在哪里啊？请切记哦，你如果是跟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报告的时候，你跟他讲说有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遗失物一并交付出去，因为这非常重要。你不能说报告时的时候你呢连同那个遗失物，你遗失物你就不交出去，这会有问题，因为这不符合法律。法律规定的是说你要尽速去通知遗失人所有人，或者是其他有受领权人，或者说你要报告警察自治机关。当你报告给警察自治机关的时候，你要把遗失物一并交出去。但无论如何也请切记，如果假设今天呢你真的

现地点是机关、学校、团体，又或者是其他工作场、那个、公共场所的时候，有时候你还有第三个你要去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会知道说，你今天你可能是在某一个场所里面捡到了，某一个场所里面捡到去交给警察或交给地方政府，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太麻烦了，哇，警察机关可能是在五分钟的车程之外，十分钟的车程甚至更远，然后地方政府可能更那个、更不用讲，也可能更加远。那你交给那边的时候，你心里想说，那既然是这个场所，它可能是某某机关、某某学校或某某团体，又或者说可能是某公共场所，那干脆怎么做？你直接交给那个机关团体，然后或者是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你交给他们，由他们处理，是不是更方便？所以说，基本上请大家了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在机关、学校、团体，又或者说其他公共场所里面捡到的话，你除了你可以直接的去那个通知那个遗失者所有人，你还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报告给警察、自治机关。你还可以怎么做？你还可以那个报告给那一个自治，那个就是那个场所、那个学校、那个团体他们的管理单位。因为什么？这样更加方便，而且能够更加的快速，然后进行后续的招领通知的动作。所以呢，到底拿到以后要怎么做呢？请切记哦，你捡起以后，你就要赶快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你可以选择直接通知那一个遗失者，你如果假设知道他是谁，甚至你知道他的遗失人他联络的方式，你赶快通知他。然后呢，通知他以后，请他来领取，你赶快交付给他。那如果你想要省麻烦，你可以交给警察，交给地方政府。交给警察，交给地方政府是记得哦，是你报告给警察，给地方政府知道的时候，同时间把这个东西遗失物一并交给他。但如果是一个在机关、学校、团体，又或者说是在公共场所里面掉的东西，你把它捡起来，你也可以直接交给那个机关、团体、学校或是其他公共场所那个管理单位，因为这样更加省事。那当然呢，受领者呢，受报告者呢，那他怎么做？政府啊，地方政府、警察，又或者说像是前面讲的管理单位，他要赶快怎么做？他也是一样，要用公告的方式，用广播的方式或其他适当的方式来做招领。也就是说，他们拿到以后也不能说把它收为己有，因为我们都切记，收为己有就是犯罪行为。所以你今天要做什么事？你如果是你自己捡到，你去做通知。那如果说你把它交付给警察、地方机关、地方政府呢，又或者说是管理单位的话，由那一个警察单位或地方政府，又或者是管理单位，他进行公告、广播或其他适当的方法来办理所谓的招领动作。那当然也请大家记得，有时候如果是像是一些机关啊、团体啊，然后呢这些公共场所啊，它里面的那些管理单位来办理所谓的招领，然后呢当然办理招领了以后，它贴在公布栏，公布栏上面的时候，有的人有看到，有人没看到，因为你可以想想看，他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领吗？有可能遗忘东西，他可能连自己掉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他怎么会去领呢？那也有的人是他想说啊，那算了，那个东西我再去领太麻烦。特别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丢东西，他可能本身是台北人，他今天到了台中的时候，在台中丢了东西，那可想而知，从台北到台中，光是高铁票要700块，那如果是花其他的车钱的话，相应之下可能便宜一点。可是问题在于说，高铁票单趟是700块，来回就是1400，那其他车票也是一样要花钱。那问题是，如果说我特别去领了那个东西，还要花一些钱，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很麻烦，所以他可能没有在适当的期间内、相当的期间内认领。那这时候要怎么做？请大家切记，捡到的人或者是办理招领的那些公共、那些管理单位，请切记要赶快再把这个东西交存给警察机关或地方政府。然后呢，警察机关跟地方政府如果假设认为说原先的招领的方式其实好像呢没有做得很好，还有一些疏漏不够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再进行再一步的招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当各位如果今天在路上看到路上有掉的东西捡起来以后，

你要赶快去通知那个失主赶快来领。那当然呢，如果你觉得说通知那个失主来领太麻烦，你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你就通知警察机关、地方自治政府，又或者说直接把这个东西就交付给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当然，如果是交付给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他们进行所谓招领的工作的时候，如果招领呢这个工作在相当期限内，那个失主还是没有出现来拿的时候，这个招领单位要进一步再把它交给警察机关跟地方自治政府。那警察机关跟地方自治政府如果觉得说，这个招领单位他们在做所谓的招领的行为，那个招领的方式，像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招领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公告，你可以广播，或用其他适当的方式。那如果警察机关或是地方自治政府认为说，你原先你做了那个招领行为，好像那个行为不太适当，你的方式还可以更加好一点，你怎么没有说，譬如说可能这个场所你可能要做的就是公告啊，不只是网络啊，实体层面你要张贴布告栏啊，结果呢做的是什么，可能就是贴一张小纸条，贴了一个很不清不楚很小的小纸条，人家一看也不知道那到底在写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纸条越小，你如果写的不够大，人家有时候都会忽略，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忙碌，一个布告栏上面贴也不会只有贴一种东西，如果今天贴了很多东西，结果你那个纸条你那个布告只贴了很小很小一张的时候，有时候别人看不到，那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会怎么做，那可能就忽略了，甚至刚刚前面讲的也有的时候人家根本就没有出现，那这时候警察机关或地方自治政府他就要去衡量说，你原先你贴的那个方式，你做的方式妥不妥适。譬如说像我刚才前面讲，在那么大的一个布告栏你只贴一个小纸条，人家可能会认为说这样子好像不够明确，不够让人家看得清楚，那你这样贴是不是有缺失，而让那些失主没办法及时发现说他的东西现在在哪边，可以怎么样的方式可以拿回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警察机关或地方自治政府他就可以选择说再呢重新招领，也就是说重新再昭告，然后呢请大家来领。那这样的做法呢可以怎么做，可以呢就可以避免说这个东西呢没办法让失主得到。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像刚刚前面一开始谈到了，对于捡到的人而言，他可能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可是对于失主而言，这个东西就可能是无比的重要，可能是他的救命钱，也可能是他吃饭那个生活最重要的一些钱，或者是他的某些东西对他而言有纪念价值，有特殊的用处。那当然他掉了这些东西以后难免会失望伤心。那基于呢我们要保护这个被害人的立场，我们要想想看这个失主今天损失了这些东西，那当然更重要就是想办法去做一个招领的行为，让他能够快速的拿回来，避免呢他这个损失这些东西呢好像呢就没办法拿回来，然后呢最后呢当这个东西没办法继续发挥它效用，同时间也造成失主他可能因为失去了什么东西，他产生了一些损失，甚至这个损失更加影响深远。所以请大家切记哦，你可以选择不要捡，不要捡没有人会怪你，可是捡了以后你要赶快去通知失主，又或者是交给警察机关或地方政府，由他们来办理所谓的招领，又或者说你交给管理单位，由那个相关的场所的管理单位来进行招领工作。那当然如果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招领动作招领的方法有不适当的话，警察机关跟地方政府是可以重新来办理所谓的招领的。那当然要跟大家谈到就说，那这个拾得的物品会不会因为说它本身呢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会影响到后续的招领动作呢？那当然这时候也要请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如果这拾得物品本身是食物，我们都食物是有保存期限，甚至这个保存期限可能很短暂，它可能就是一个生鲜食品没办法放太久，又或者说如果要进行后续的保管，因为我们都知道失物你在没有交付之前，或者说进行法律上面允许的合法的处置方法之前的时候，你都要一直保管，可是保管就会相应的会产生保管的费用，如果说这个保管费用是很高昂的话要该怎么处理，那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仁梁律师。在刚刚上面一节有跟大家特别提到，如果说在路上看到别人掉遗落的东西，原则上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随便乱捡，不要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不捡别人不会怪，那当然捡了以后就要赶快进行后续的通知，或者说交付给相关单位来进行后续的招领工作。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东西是易于腐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像有些食品，特别是生鲜食品它能够保存的期限是有限的，很容易就会腐坏就会坏掉。那当然呢，也有可能就是说它保管的花费，比如说像有时候有些东西它可能是特别珍贵昂贵的东西，又或者说它本身体积面积很大，需要呢特别的收纳的那个空间来做收纳，那可能这个收纳空间你就必须要另外去租用去花钱，或者说比较昂贵的话，你可能需要有保险箱或什么，那都会有相关一些费用。如果假设今天费用是很高昂的情况下，可以怎么处理？民法第806条规定，如果拾得物是易于腐坏，或者是保管呢需费过巨，需费过巨就是讲的就是说保管的那个花费需要很多钱的时候，招领人、警察或者是自治机关得为变卖、得为拍卖或进以市价变卖之，然后保管其价金。也就是说，其实本质上面所谓的失物要归还的动作，物归原主是归还什么？原则上就是归还原物。也就是说，今天遗失物的是一张卡片，我还给你就是这张卡片；遗失物的是钱，我就还给你钱；遗失物是手表，就还给你手表。可是如果假设今天这个物品有两种情况下，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譬如说它可能是易于腐坏，第二个

城市保管的费用需要很高昂的时候，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做？那警察机关招领人，相关的一些管理单位啊，警察机关、地方自治政府，他就可以说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公开的拍卖，又或者说他不是公开拍卖，他用市价去做变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如果假设说你那个生鲜食品你摆了很久，等到实际上面那个失主他来拿的时候，那个价值可能早就没了，早就已经腐坏掉了。那这样没有价值的东西，失主要拿会有可能拿吗？当然也不可能会想要继续拿。那也有可能是说他需要保管的费用实在太高昂的话，那说真的失主会不会拿不晓得，可是有可能保管的费用呢到最后很高昂的话，光是哦负责招领的单位，像警察、地方政府或相关管理单位，他们要办理所谓招领，结果呢前面花了那些保管的费用很高昂的话，其实有时候也会降低他们想要去保管的那个想法，甚至呢也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会变成造成损害的利益更加大。因为对于警察机关或者说地方自治政府，又或者说对于管理单位而言，他不是单纯的今天说我要物归你原则，反而我还要损失更多东西，损失钱。固然这个损失的钱我们后面也会谈到说，这是由那个物归原主，那个失主他要去负担。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保管的费用最后呢实际上面比那个物品的本身价值还很高的时候，甚至说那个保管的费用占了这个物品的价值很大一部分的时候，对于失主而言，有时候他是不一定合于他的利益的。他可能到时候甚至也选择说他不要去拿那个东西就好了。那不要去拿那个东西的话，那其实到最后就制造了这个保管单位，比如说像警察、地方政府或管理单位他的麻烦。所以如果假设今天遇到的是易于腐坏，或者说保管的费用需要很多的时候，招领人、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也就是说警察、地方政府或者是相关管理单位，他可以去做拍卖、变卖，那呢取得那个相关价金来保管这个价金，而等到失主出现的时候，还给失主的是钱而不是原物。所以请大家记得哦，我们所谓的还是以原物归还为原则，原物归还为原则。那当然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用金钱来还呢？金钱还是例外，只限于说那个物品很容易腐坏，又或者说那个保管的花费过巨的时候，才可以进行先所谓的拍卖变卖，然后换取价钱，最后再用这个价金再归还给那个失主。那当然呢，到底呢失主有多少的期限内可以拿回东西？在民法第805条有规定，遗失物呢自通知或最后招领之日起6个月内，也就是说从通知他的呢那个时间点开始起算呢6个月内，又或者说最后招领的时间，譬如说最后招领时间是5月12号，那就从5月12号那时候开始起算，就是说6个月内。那请大家记得，就是说有受领权的，也就是那个失主，他呢可以呢就赶快去进行所谓的认领动作，也就是说他有在6个月内的时间内赶快进行所谓的认领。那当然认领以后，我们都知道花费的问题，我帮你保管东西，这个保管东西，这个东西是属于失主所有，那今天是由一个拾得人，又或者说是警察、政府机关、地方政府机关，又或者说相关管理单位，他进行保管，这个费用由谁出？当然是由那个失主来负担。所以说那拾得的人或者是警察、地方政府或者是管理单位，他可以那去跟就这个所谓通知招领还有保管的费用，这些相关的费用呢去要求那个失主给付。然后当失主去给付了这个通知招领还有保管的相关费用以后，就把这个东西归还给那个失主。那当然呢有的时候呢也会涉及到，其实这个费用的支出当然就更合理。那当然呢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大家也会更进一步思考，就是说除了所谓的通知还有包含了招领还有保管这些相关的花费由失主来呢负担，有的人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有没有报酬的问题？你失主你今天丢了这个东西，结果是别人捡到的，那捡到的人等于说好心他帮你办了这件事情，避免你呢可能因为丧失了某个东西，你遗失了某个遗失物而造成了自己有什么损失，所以呢

等于说人家协助你，人家来帮助你。那协助帮助的人，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施得者，他能不能请求到报酬？报酬这件事情也是在现代社会里面很经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会说，就是拾得人他会不会拿翘，他会不会想要很多钱，想到超乎行了他到底可以拿多少钱，而且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是没有资格请求报酬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请求这个报酬，那当然呢，对于那个拾得人而言，他可能会更有动力想要把这个遗失物交出去。因为呢，我们都希望说他不要把他侵占遗失物，而是交出去。可是呢，你如果没有给他报酬的话，那有时候呢，他可能就想说，反正他就赌赌看，他冒个风险，他不想要交出去。那当然无形中这样就没办法物归原主，所以就变成说提供一些报酬来增加他的诱因，他交出去的诱因。可是呢，也要想到一件事情，对于施主而言，有没有可能会有所谓的不公平的现象？譬如说这个施主他本身具有一些特殊状况，而你今天呢，你呢要求这个施主要提供一些报酬，如果提供的东西提供了那些钱财很多，或者说对于这个施主而言呢是一个那个不合理的情况，譬如说今天他可能呢是在一个很急迫状态下，他本身都已经没有钱了，你还跟他讲说你如果要拿回这个东西你要先付给我20000块，那他呢拿回这个东西他要先付20000块，他连这个钱都没办法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那这时候你跟他要这笔钱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呢？所以呢，法律上面有规定，就是说针对这个报酬也是经常会引发很多冲突的那个报酬，去仔细思考什么情况下可以请求。首先第一个，原则上是可以请求报酬的，但是也请大家记得，这个报酬也就是这个物品本身有财产价值的话，报酬是不能超过这个财产价值的1/10。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今天这个是100块的东西，那你请求报酬是不能超过10块钱，也就不能超过1/10。如果说这本身这个物品它不具有财产上价值的话，那就只能请求相当的报酬，也就是说可能从衡量鉴定上面大概会是多少钱比较合理。当然就像我刚才前面提的，法律规定说不得超过1/10，那是有财产上价值，很容易去辨别说100块的1/10就10块。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物品不具有财产上的价值的时候，那可能经过一个衡量计算以后，大概也是用这个所谓的1/10这样的一个比例原则，大概去算说大概所谓的报酬它的相当的金额大概是多少。当然如果这个报酬会被认为说显失公平的时候，可以跟法院请求减少或免除。这是呢，假如说这是他可以去请求。还有一种情况下，请大家记得有3种情况，其实那个有关拾得人他是没有资格去做所谓的请求报酬的权利。这在民法第805条之一有规定3种情况。第一个，在公众得出入之场所或者是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内，由其管理人或受雇人拾得遗失物。像什么情况下？公众得出入的场所，像是便利商店，像是火车站，这些是人来人往公众得出入的场所。又或者说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比如说像是捷运，然后火车、高铁这种交通设备上面，如果今天是由那一个管理人或者是受雇人，也就是说可能今天我们讲说火车好了，火车呢是由台铁，那台铁他是管理人，那或者说台铁他今天的受雇人，他的清洁工，他里面的那个就是司机，又或者说台铁里面的那个车里面的车上的车长，或者说其他的相关的服务人员，他们去捡到了这个遗失物品，那请记得是不能请求报酬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法律要去衡量，因为法律会认为说我们要基于保护的立场，那当然是鼓励说原善是希望能拾得者能够尽可能把这个遗失物能够交出来，而不是把它收为己有。那可是呢，像是一些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上面，本身管理单位它不单纯是管理哦，它有时候它还负责清洁，然后甚至呢负责去处理这个场所或这个交通设备上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所以他们很容易去发现说

这个场所或这个交通设备上面有没有什么物品是本来不属于这个场所或交通设备的，被他们发现了，然后呢发现了以后，那当然呢他们绝对不能私藏，一定要把它交出来，而且不能请求报酬。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如果拾得人位于七日内通知报告或交存拾得物，请记得哦，你拿到东西以后，你要赶快去做一个通知，或者说报告交存这个那拾得物。你不能说你这个遗失物，你就把它藏起来，然后过一个月才想到说啊，我好像捡到什么东西。拍谁？这都太晚了。有时候大家都知道，你东西放久，你就没有那个价值。何况一个东西放久，它到底它是遗忘，还是说它本身其实是有一个想要占有的想法，想要侵占的想法，后来又改变这个想法。所以呢，法律就会说，希望说能够赶快去做。因为对于失主而言，就像我们前面一开始提到，他会很担心，他很需要这个东西，你不能把它今天放了很久。所以呢，要求在七日内一定要做所谓的通知报告交存。那当然呢，有的人是什么情况？他可能没有主动的通知报告交存，这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举头三尺有什么？有监视器嘛。那各个监视器可能就拍到说，哎，好像是不是某个人经过那边，他是不是有拿？然后呢，这时候去询问。如果呢，假设说拾得人经询问、经查询，仍然隐匿这个拾得遗失物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话，他也是没有资格请求报酬的。所以如果假设这个拾得人他本身拿到这个东西，他又不属于第一种情况，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者供公众往来的交通设备里面的管理人、受雇人，他是这种人以外的其他的一般拾得者，那请切记哦，他必须要在七日内为通知报告和交存这个遗失物。而且呢，如果说假设说他经过查询以后，他要马上去坦诚说他有捡到什么东西，然后把它交出来。他不能说七日内没有通知然后报告交存。如果他七日内没有通知报告交存，又或者说他经过查询以后仍然隐匿说他有拾得遗失物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话，那请切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也是没有资格请求报酬的。但还有一种第三种情况，假如说他今天呢不是属于一个在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者供公众通行的一个交通设备上面的管理人、受雇人，而且他也不是前面所说的管理人、受雇人以外的其他人，而有所谓的七日内未通知然后呢未报告、未交存，又或者经查询能隐匿，他如果不是这一种，而是他其实是一个有去做到相关事情，可是如果说本身这个遗失者他是一个特殊境遇的家庭，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依法接受急难救助、灾害救助，或者是有其他急迫情势者，这个时候拾得人也没有资格请求报酬。所以请他记得，拾得人有没有资格请求报酬？原则上是可以请求报酬。在财产价值上面，他可以请求多少？他可以请求呢，如果那个物本身是可以用财产来换算价值的话，不得超过十分之一。那如果假设这个物本身呢，它的呢是没办法衡量财产价值的话，那就要经过先去做衡量。原则上呢，看呢是不是能够以所谓的十分之一为一个限度，也就最高只能请求衡量过后的可能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价值的十分之一，也就相当的报酬就可以了。那当然呢，如果说请求者，有时候呢请求的时候，他也有三种情况下是不能请求的。第一个，在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者是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内，由那个管理人或者说他的受雇人捡到的时候，是没有资格请求。第二个，前述以外的其他拾得者，可是没有在七天内为通知报告或交存拾得物的话，也是没有资格哦。然后呢，或者说他经过查询却隐匿说他有拾得遗失物这样一个事实的话，也是没有资格请求。那当然最后就是说，如果本身受领者，也就是说这个遗失的失主，他是特殊境遇家庭，他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者是依法接受急难救助、灾害救助，或者是有其他情势之人呢，急迫情势的话，

那拾得者也是不能请求报酬。当然即使呢能够请求报酬的情况下，如果假设那个报酬还是会被认为说，即使是所谓的十分之一，有可能还是会被认为显示公平的话，那当然呢失主可以去请求说是不是要减轻啊，或免除这样的一个报酬，因为会觉得说太多了，他想要减轻想要免除，那当然就看法院怎么认定了。那另外呢也请大家记得，我们强调就说拾得了这样遗失物以后会衍生出两种费用，两种钱。第一个钱是什么钱？通知招领保管的费用，要由那一个失主来负担。第二个就是拾得的人，他在符合法律的规范下，他可以去请求报酬。这个东西也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法律有规定，这无论是费用又或者是报酬，原则上在这个费用跟报酬未受清偿前，就该遗失物呢这个相关的费用的负担者，又或者说这个报酬的拾得人，有权利请求这个报酬的拾得人，他可以去进行所谓的留置，他有一个留置的权利。那如果说这个权利人有数个人的时候呢，遗失物的占有人，也就是说现在把这个遗失物做一个保管者，他呢所谓的保管这个动作视为为全体权利人来做一个占有。那无论如何也就变成什么情况，有两条花费。第一条花费是什么？第一条花费就是说，通知招领保管的费用是要由失主来负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报酬在符合法律规范下，是呢拾得人是有权利请求，那当然相应之下就是失主要去做负担咯。那当然呢，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在钱财无论今天是费用的负担上面，又或者说报酬的给付上面，如果假设还没有呢进行所谓的给付的动作之前，那当然呢费用他原先的那个负担者，原先呢支出这个负担的人，又或者说今天是有权利请求报酬的拾得人，他有所谓的留置的权利，也就是说可以先把这个失物给留置住。那也就会变成什么情况？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就变成说那个失主可能要先负担相关的费用，并且给付相关的报酬以后才能够拿回失物。那当然如果说对于那失主而言，他可能会觉得说有不公平不合理，像刚刚前面提到有三种情况下是不得请求报酬，结果呢今天如果说那个拾得者他其实已经呢，或者说拾得者呢已经符合了这三种情况下的其中一种，可是他仍然请求报酬的话，又或者说即使他呢不在这三个情形之下，可是呢他也有一些特殊状况，如果今天拾得者继续请求原先的报酬，可能会认为显示公平的话，无论如何起了纷争以后，那对于那个失主他都可以去提起相关的官司哦，去请求说是不是这个拾得者他已经符合那三种情况，不得请求报酬三种情况，所以他今天请求报酬是不合理，所以他的留置权利当然也是不合理，请求一定要归还。又或者说可能今天呢他符合那就是哦可以请求权利请求报酬的权利，可是呢这个请求报酬固然他没有所谓的那三种不得请求报酬之情形，可是这个请求报酬的额度已经被认为显示公平的话，那同样的这个那失主也可以去请求法院去认定说要减少或免除，进而呢再付出相应比较少的钱，然后呢赶快呢把这个给拿回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还没有把这个费用跟报酬支付之前，那个相关的人等，比如说像是费用原先的负担者，又或者是报酬有权利请求的人，是有留置的权利。那当然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失主或者说其他有受领权限的人，他没有在六个月内进行拿取的时候，那到底后续该怎么处理？是归拾得人所有，还是说后续要怎么办比较合理，能够符合法规呢？我们下一节回来也跟大家继续谈。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在前面我们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原则上是不能随便剪的。那当然如果有的人剪起来他见义勇为，他把它剪起来，那当然就剪起来就不能占为己有，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规范去通知失主，又或者说把这个遗失物呢交给警察机关、地方政府，又或者说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当然我们有提到说有关费用的给付的问题，有关报酬的请求权，还有什么情况下有三种情况是不得请求报酬的。那当然呢，请求报酬假使纵使呢不在那三种情况下，那请求人如果说请求报酬，这个报酬的金额或者说依照他情形有显示公平的话，那当然呢失主呢他可以请求，就是说要减免哦。另外也有谈到有关留置权的问题，那基本上都一定会强调一件事情，到底要多久以前要赶快进行呢招领，然后去拿回来呢？对失主而言，他必须要从自通知或者是最后招领之日起六个月内要赶快去把它拿回来。那假设今天逾越了六个月，要怎么处置呢？民法第807条有规定呢，假如说超过六个月了，那有受领权限的人呢，他仍然没有去做认领的话，也就是说他失主呢都没有出面去把他拿回来这个遗失物的话，这个遗失物该怎么处理？法律规定，民法第807条规定，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权。那警察机关呢或者是自治机关呢，并应通知其领取遗失物或卖得之价金，其不能通知者应公告之。也就是说原则上是由谁来取得所有权呢？其实就会变成是由那个拾得人哦。所以呢，与其呢你掉在地上的东西，你如果真的想要拿到那个东西的话，请切记你赶快交付给警察，或者是交付给相关的单位。如果假

设经过招领以后六个月内，那个原先的那个失主他始终都没有领取的话，你六个月后你就可以取得这个物品掉在地上这个物品的合法的所有权。

通知拾得人，你赶快来领取这个失物啊，因为那个失物呢，那个遗失物呢，本来是要给那个失主的，可是那个遗失主他没有在六个月内把它领回来，所以现在呢，这个遗失物呢就归属于这个拾得人所有，他取得所有权，那就通知他来领取。又或者说，这个遗失物可能像我们刚才前面一开始有谈到的，他可能他本身是属于易于腐败的东西，又或者说它是属于那一种保管费过巨，所以已经经过拍卖变卖已经换得了一个价金，那就通知说这个拾得人把他领这笔钱回去。那假设拾得人在受到通知或公告三个月内都没有领取的话，那这个物品或者是卖得的价金就归属于保管地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是归属于谁？归属于县市政府。所以请大家切记哦，当有发生遗失物的时候，这时候有人去捡到，他要赶快进行所谓的通知，又或者是交给警察、地方政府，或者说是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这时候呢，警察、地方政府或管理单位就要进行所谓的招领动作。那这个招领动作，假设如果经过六个月，超过六个月，那个失主都没有领取的话，就归属拾得人所有。那可是呢，拾得人呢，这时候他所有以后，接下来相关的单位就来通知他可以领取。那假如说，不管今天是透过通知或公告的方式通知他领取，超过三个月他还没有去领取的话，那这个物品又或者是卖得的价金就归属于保管地，也就是那个物品或那个价金摆放的地方的地方政府所有。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想说，哇，那这样时间上面不就是六个月加三个月，总共是九个月，好像很漫长。那有时候有些拾得物真的要等六个月吗？能不能更快速的方式让这个拾得人能够取得这个所有权利，然后呢进行后续的处理呢？假设今天这个遗失物它的价值是在新台币500元以下，比如说民法第807条之一有规定，遗失物的价值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请记得遗失物的价值如果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基本上呢，他的通知或者是招领之日是多少时间？前面我们讲了，在一般的情况下时间是六个月。那可是如果这遗失物的价值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他的那个通知招领日呢就会变成说是15天。也就是说，那个有受领权人或者失主，他必须要在15天内要去呢接到这个通知，或者说接到招领相关的一些资讯的时候，要在15天内赶快去领取。那假设如果没办法通知，没办法进行所谓的招领工作的话，那就从拾得日，也就拾得的那一天开始起算，超过一个月。也就是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捡到遗失物的话，后面的后续动作就会有所谓通知跟招领。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是六个月内失主要出面领取，如果超过六个月的话，就是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权。那如果今天这个遗失物它的价值本身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这个所谓六个月的时间缩短成15天，也就是说那个失主他必须要从通知受到通知日，或者说从那个招领日经过呢15天，他必须要在15天内要赶快领回来。如果超过15天的话，就会归属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权，或者说取得因此变卖的价金。那当然呢，如果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种情况，那个通知又或者说招领是没办法办理，没办法依照呢相关程序来进行办理的时候呢，这时候就从拾得日开始起算一个月。也就是说拾得日起算一个月，如果假设都没有任何人出面来表示说他就是那个遗失物的失主的话，这时候也会归属于拾得人所有，然后呢他可以进行后续处理。所以请大家切记，原则上如果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这个所谓招领通知之日后呢，原本是六个月的一个领取期间就会缩短为15天。如果没办法办理所谓的通知或者说招领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那就从10

值得的那一天开始起算，也就捡起来那一天开始起算。如果超过一个月，这个失主都还没有出面领取的话，那就会归属于那个拾得人他所有。所以呢，总而言之，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你路上的东西，别人掉落的东西，能不能随便拿？其实不能随便拿的。如果你拿的话，你基本上你要进行后续，赶快进行所谓的通知招领的工作。所以我才会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路上别人的东西掉下来，其实原则上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随便乱捡，因为那就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不需要贪小便宜，最后因小失大。但是如果你今天你选择拿起来，也千万不要把它占为己有，你必须要经过合法手段。什么合法手段？你去进行通知，或者说你交给相关单位办理所谓招领。那如果一般的物品的话，超过六个月，如果呢那个失主都没有出面领取的话，就归属于你这个捡到的人所有。那如果今天价值是新台币500元以下的话，那就变成呢这个通知或招领之日必须要在15天内要领取，如果没有领取也归属于捡到的人所有。那当然如果没办法办理所谓通知或招领的话，那就从拾得的日那一天开始起算。超过一个月如果都还没有人领取的话，也是一样，同样归属于捡到人所有。所以说路上地上的东西能不能有机会变成说是那个捡到的人所有，其实还是有机会，必须要经过合法的方法。所以你不能今天说你捡到那个东西马上就把它变成是自己的，赶快进行，也不赶快去通知警察单位或者说相关的管理单位或地方政府。你如果没有这样做，就是侵占遗失物罪。当然如果你做了相关的程序，它经过一定时间后还是有机会变成自己的，甚至呢你捡到这个东西的话，那也可能会有机会拿到报酬。那无论如何要跟大家切记一件事情，就是路上的东西不要随便乱捡，你捡了以后你也绝对不能占为己有，你要进行呢通知，或者说赶快交付给相关单位，由他们来办理招领。那如果超过时间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由捡到人取得所有权了。无论如何，请大家稍微了解，这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事情。那也真的不希望有任何人因为随便乱捡东西，然后想说我把它占为己有，最后呢却是因小失大，为了一点点东西背负了刑事的前科，付出惨重代价，那这样就是没有必要哦。也请大家仔细思索，真的不要随便犯错。犯错以后呢，想要呢再获得呢那个就是一些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甚至呢想要呢在那日常生活中，不管你要出外旅行工作，然后呢不会受到质疑，不会受到别人呢用另眼相看异样的眼光的话，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符合法律，守法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的，即使再小的事情守法也都一样重要。像这个日常生活中路上的东西，然后这是日常生活中很经常出现的，也请大家遵守。那无论如何，如果你真的要去捡那个东西，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范，你千万不能占为己有。侵占遗失物罪是犯罪哦，是一个犯罪的行为，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这个有关侵占遗失物的部分就讲到这边，到此为止。那我们下一次呢也会再跟大家分享新的法律问题，那也期待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守法，每个人都能够幸福快乐。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一个特别设计的单元，是由陈金云先生 John 他的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九集，第十九集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那我们每一次听 John 的分享，我觉得他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在每一次的旅行，无论是出差或者是他在个别的旅行当中，都会有所感触的写下很美好的文章，他希望跟各位一起来共享，欢迎各位一起来聆听。
1: 是非自有公断，情绪的控制是智慧意识抉择。有人对情绪是这样子的描述：情绪，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天下万物都有两面，其实是相对的，一则是是，另一则

是非，一则是善，另一则是恶。所谓的好与坏、对与错、加与减、有与无、正与邪、白与对、明与暗等等，都有两方面不同角度的对应。然而有时看似有对立的两极化，其实也没有必然绝对的两极端。偶尔在正反两面都是好的，恰好有的是极端的两面都是坏，甚至有时是的立场中还有一些非，非的立场中也有一些是的。所谓模模糊糊的清清楚楚，或者清清楚楚的模模糊糊，是很难界定与理清的。只要对事不对人，而不要到最终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则凡事还有讨论的空间。特别是模模糊糊与清清楚楚，有时候特别是好像这个情绪，或者我们看很多的这个事情，就是剪不断理还清，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也没有答案，好像有时候事情过去了，好像对与错也不是那么重要。浊世今非，今非昔比，恩怨分明，明争暗斗，邪不胜正。所谓天下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均因个人的角色、立场、做法、看法、见解、理念、价值的不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有不同的观点与思维，自然有不同的价值凭据。你有你的思索逻辑，我有我的考量准则，各有各的论断依归，价值标准都是相对的、比较的、参考的。每个独立思想的个体，其价值系统会有不同的差异。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然而并不表示就此而没有共同的交集与共识。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在不同环境特质与风俗习惯下，也有相同的价值体系，期盼纵使立场迥然不同，依旧能够对话及表达意见以尊重的气度。就像两个热恋中的男女，是爱玩中的男人，或者是恋爱中的女人也罢，记得有人如此描述其中的道理，十分的言之有物。爱没有对错，太多的衡量得失只会错过。爱是种选择，勇敢的面对爱情，不要失落。太多的依赖包袱太多，太多的坚持过分冷漠。只要真心的对待内心的感受，好好的说，别难过。就算爱情失去，是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一种折磨。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别再难过，总是留下了回忆，所有的眷恋都是爱的精彩过程。

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既然在 falling in the love， 凡事均能包容与接纳，为何在务实的生活中非得你争我夺，壁垒分明，勾心斗角，势不两立，玉石俱焚呢？有人说，不合理的非不能够胜过理，再好的道理不能胜过法，法不能胜过权，但是权不能胜过天。人定胜天吗？无论你是什么人，最终都无法逃避不了生离死别，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政客、富豪、有权势者应知道，善恶罪报、是非对错，并没有快乐来得重要。快乐的秘诀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中国古云：“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你愿意先向别人伸出真挚友谊的手，让对方做对的人，并不代表你就错了。因为你跨出的一小步，你会发现将获得放下平安的一大步，也会感到让别人对的喜悦，因此你也做对了。这一念之间的抉择，而能够让你全然跳脱对与错、是与非的捆绑与瑕疵，人际关系的和谐尊重是必然的。犹太人有一个名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真的是不容易，真的要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何等的难。所以我们在看是非公道、公论，也是情绪的控制，也是智慧意识抉择。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家，英文是 family。Family 就是有人把它诠释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父亲和母亲，我爱你，就是组成的 family。Family。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想起大家耳熟能详的名曲《甜蜜的家庭》，让我们回味一下这首诗的诗一样的温馨可爱的好歌。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真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 Family 就是父亲和母亲，我爱你。 House 是房屋， Family 是家庭， Home 是家园。他们的差异，房屋、家庭、家园的差异，是在成员的心态、定义跟价值。 House 就是房屋，是有形的实体建筑物，就算拥有豪华的装饰与设备，不过是虚有其

仪表不能被赋予家的权势，因为外表的富丽堂皇是可以用金钱堆积的，纵使家财万贯，但少了人专注经营这个家，一切也将是枉然的。房屋只能说有壳有屋 family 家庭更具有实体的组织网，就算拥有众多的儿孙与正容，不过虚应故事，不能赋予家的含义，因为人数的富强康乐是可以用物质堆叠的，纵使人丁旺盛，但少了人关注经营这个家，一切都是徒然的。家庭只能说是有儿有女。 Home 就是家园，是无形磁体的凝聚力，仅仅只拥有简单的架构与家具，不会是虚情假意，唯一能赋予家的真谛，因为内在的富而丰盈是可以用爱心堆砌的，纵使一贫如洗，但有了人用心经营这个家，一切均是持续的。家不仅只是有壳也有爱。以色列人亡国逾2000年之久，却能奇迹的在1948年复国，重建属于自己的家园。依据专家分析，一个民族被消灭500年，基本上肯定是被灭族及同化。而犹太人不仅没有消失而能建国，能够解释的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依靠上帝没有撇弃他的选民，按照他的应许成就。也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赐的牛奶与蜜的应许家园 Promised Land， 这是维系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恩典。纵使流浪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但锡安应许之地未曾忘怀过，反而却紧紧地扣住每一个人的心迹，如同威尔第的歌剧《纳布果》中大合唱的激励，为何将诗人的心情悬挂在沉默的柳梢，倾诉昔日深殿的风范？飞吧，我的思念，趁着金色的翅膀，心系家园的爱，团团围砌成爱网，密不牢不可破的吸引力。而 home H-O-M-E 是 hospitality， 第一个 H hospitality 款待，家的温馨及甜蜜是每个成员播种爱心的种子，接受阳光水空气灌溉使其发芽成长茁壮。款待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不劳而获的。O 就是 ownership 责任 ，ownership 责任，家的资产及价值是每个成员播种愿意的种子，接受无私爱无限的灌输，使其共事扶持互动。责任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一无所获的。M 是 motivation 激励，激励家的支持及重视每个成员播种凝聚的种子，接受鼓励心鼓舞的灌注，使其欢愉热忱喜乐。激励是付出代价的耕耘，不是抱怨无获的。

是 empowerment 的渴望， empowerment 的家的期待及盼望是每个成员播种信心的种子，接受渴慕望愿景的灌溉，使其更新回转出发。渴望是付代价耕作，不是好逸而获的。

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北台湾的天空特别的，今年很特别，初春的酷热非比寻常，平常恨得心神不安的梅雨季节居然要悄悄地溜走，人人巴不得讨厌雨季快快来到，但无论怎样呐喊与祈求，老天爷居然硬起心肠，说不赏脸就不赏脸，挺固执的。不知道是声音现象，或者是未有效管理与计划，造成干旱是天灾人祸，人人苦不堪言。不仅是日常生活，极大影响连经济，无端端的也遭到波及，无法提出合理的及时解决方案，却发现的是口水特多的泛政治化，可怜的台湾百姓要受苦到几时呢？看看久旱的土地所裹露出来的龟裂痕迹，可以说是生理干渴，更是隐喻为心灵上枯竭与饥渴。大自然的景象异常，触动内心的回响，原本大自然有它一定轨迹与秩序井然，人为了一己私欲及短暂的利益，将属于自然的法则破坏殆尽。难怪有人说这是大自然反扑，一点也不为过，是人类反省的时候。不要以为凭着高科技就可以处理所造成的错误与遗憾，这场与自然的对抗该是痛定思痛的觉醒，对基督徒而言是属灵的贫瘠，或可比喻为属灵更新前的试炼与挑战。当接受苦难与磨练挑望信心的执着，如从诗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所描述的，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够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毅力，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的切据，相信自己的价值，最珍贵的东西就会出现。相信虔诚的真诚，最难得的友情就在身边。相信偶遇的缘分，最期盼的机遇就会到来。相信光阴的片爪，最美好的机会就在咫尺。相信寄予的永远，最坚贞的情感密久弥新。相信温馨的微笑，是娇美的脸颊就会呈现。相信无怨的给予，最丰盈的收获就会是你。相信奇丽的神话，最浪漫的故事就会重现。相信不

不变的传说，最恬静的情境将会续奏，相信幸运的流星，最憧憬的愿望将会展现，相信所相信的约，如同心坎所执着的信仰，相信所相信的，最坚持的见证就是信仰。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祈求，凡事等待，可能就是将是愿景的诺言。只要愿意，凡事相信。当生命遭逢折磨与浴火重生之际，往事已过，就是如烟消云散，伤痕会使人触摸到历历如新的痛创，该如何破釜沉舟，摆脱这样子的纠结，让浴火重生成为生命历程关键的转捩点与踏脚石，不是吗？当今的迷惑与试探是过往沉迷执着的后遗症，而今重生的希望不在乎你的感动啊，今天体会是一种无形触动的亢奋，呼吸到的是每一种熟悉的脉动与震撼，虽然都不是佛你所默许的，但依然存着满心感恩，迎接这场飨宴也罢，或是鸿门宴，毕竟主权在你，别无选择。巴不得你不要将你的恩典远超过，今生永不改变的紧紧抓住你，能够伫立在你的那端，成为坚持在你的应许中。若许可，祈求你让我担负得起的轭，不求强壮的肩膀，但求承担得起的能力，在乎你的让我顺境时懂得你的恩典满满的祝福，在逆境时仍然能够顺服信赖你的恩典够用，在我软弱无助时使我知道靠着你能够刚强壮胆。

当人的尽头若已竭尽所能，却是神的起头。俗话常常说，当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应该如何诠释才更为务实与实际？当人的尽头在祷告寻求且竭尽所能，此时若全然放手与交托，是神的起点，而不是成熟的基督徒也用尽属世及人的方法才智，当功败垂成，走投无路，希望渺茫时，才想到有一位神。此时对神说，我全然相信你，你要负完全的责任。那不仅仅是态度的偏差，心态可疑，更是自我骄傲到极点，将神放在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位置，怎可能成就你的推脱呢？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将神放在首位，让他做主。对未信主的，真当走到人生尽头时愿意顺服及信任他，此时的确是神的起头，他会为你开一条又新又活又宽广的道路，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起跑点及开始。常常苦难与试炼却使我们更能够更加依靠寻求神，苦难与试炼

便是浪子回头，苦难与试炼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神借苦难试炼熬炼受苦的人，趁着他们受到挑战与挫折时，使他们耳朵能够更为灵敏，可以接受来自神的讯息跟声音。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苦难与试炼使我们看见知道自己的软弱，愿意单单回转来依靠神，听从神的话语。人是永远无法逃避苦难与试炼的，人的一生必然都有苦难与试炼。显明被造的你我都是软弱的，苦难试炼让我们看见自己有限的微小。保罗身上的三根刺，求主说，你的恩典够我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疾风烈火的作者说，神喜欢使用软弱的人。西西家王因为亚述大军压境而求靠神，如果他有百万大军，他还会求靠神吗？当我们还有力量，就不会谦卑，也不会依靠神。主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承认在人性最软弱时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依靠神，成就了顺服的人是永远得救的根源与确据。不是单单指他完成了救赎的恩典，而是使我们能够靠着他得救，在我们所遭遇的苦难与试炼中，顺服神是可能唯一的道路与答案。主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源头与信靠，使我们在苦难与试炼中学习顺服神，跟随他的脚中的人也可以经历苦难与试炼而得以得到信心的权柄。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信心的伟人都是在苦难与试炼里如何信赖创始成终的耶稣，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只要我们倚靠神，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平安。有人时时讥笑与讽刺基督徒，为什么要对一位看不到的神夸耀你们的软弱？正因为人心太刚硬，以为凡事只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必能成就大事。中国人的谚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时地利人和，娓娓道出一位万有主宰掌管万事万物，但却也有一些无神论主义者常常高傲地说人定胜天。若真的如此了得，为什么无法改变所谓的天灾，却要高声疾呼人破坏大自然是他的反扑？其实人若有辉煌成就，不顺服在这位创造一切均是枉然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常常夸我们的软弱？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软弱，靠着他就刚强。深信不疑的应许与恩典，若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必然为你开另外一扇门。

是个很抽象的名词，或许是个形容词吧，不知道是否真的严肃思考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怎样的人生才是人们所渴慕及向往的。人的一生，人的存在，人的生涯，还是人的生活，或是人的生命，不过可以肯定与执着地说，人生只会用来形容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对于一个已经死亡的人，根本就不会触及人生这个主题。人会有死亡的一天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说会，这是残酷与必然的事实，且不论任何种族、性别、年龄、地位、宗教、财富，人人均有一死。世上若能称得上所谓绝对的事，到目前为止应该寥寥无几。然而死亡却是没有争议与绝对的，是全人类高度共识与惧怕。既然人死了就便没有人生，那么人活着又为什么呢？当人出生之时，已经肯定自己会朝着死亡一天天迈进，最终消失世上，那么人活着在这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们还会追逐名利权势，追逐爱情浪漫，追寻舒适生活，追随时尚流行而忙碌，而付代价，而废寝忘食呢？为什么欢乐会想欢愉，会雀跃欢腾？传道书一章二到四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即一章九节及三章一到八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失有时，失落有时，舍弃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若都秩序井然，不正是梦寐以求了？然而当人堕落犯罪，有时的秩序破坏，以至于造成不平衡，更可恨的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没想到越陷越深而无法弥补的遗珠之憾。世人均太以自我为中心，养成好逸恶劳、好大无喜功、好逸恶劳、好高骛远的心态，未蒙赏识的才能，未蒙评鉴的才华，未蒙欣赏的才貌，未蒙重视的才智，有一天终于知悉问题的核心是自我骄傲、狂捐、自大、轻率。若能调试自己成为谦逊、柔软、自省、踏实，那份不健康的心态将会被营造为积极正面的。但那是何等难的课题，什么时候愿意谦卑顺服，必然是内心要心意更新变化，才能出现重大的转折。而愿将一切交托，全然交托这位今在、昔在、永在的上帝，接受他的管教与鞭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奔跑摆在前面信心的心路历程，让上帝永远的帮助。记得1982年信主至今整整超过40几年了，从火热的属灵婴孩，追求灵命成长丰盈的属灵生活，曾几何时因自己的方法造就成功的经验，将这位宝贵的属灵资产冻结，成为名存实亡的做礼拜与奉献的基督徒。一切思维模式，

以及属事的原则来考量，直到神的一句话狠狠敲醒你，还要混到几时呢？你还在犹豫的我想逃避，看来神凡所爱的必然管教，因为借着拿去几乎所有此时的我真心力交瘁向神赎罪的祷告，我愿意回到你身边，重拾那份起初的爱。神的慈爱恩待足够资源重新开始，放下所有的情欲、权欲、物欲，愿意说要成为造就人的出口，是容神一人，有信心让信仰成为盾牌，传递好消息给周围的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的纵情蓝天下，我们再一次的随着 John 的分享啊，希望他的分享能够触动各位的心灵，因为我们听他的分享就知道 John 是一位有神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之旅以及思考生命的历程，希望可以也带给各位一些生命的沉思，还有这个生命之旅的一些激荡。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静慧一起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其实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静慧曾经有一集有采访过关于在这个非洲的孤儿院的事工哦。那时候呢，那一位姐姐来到这边分享，很多听众朋友们都觉得哇，听了非常的感动哦。其实我们在这一个地球村里头哦，虽然我们在台湾感觉非常的幸福哦，很多时候真的觉得说，哎，我们在这一边跟其他在世界上某些地区比起来，我们算是非常的富足，生活也很幸福哦。可是事实上呢，的确哦，当我们跨出了这个台湾海峡哦，站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世界上真的其实有很多地方哦，真的是有很多的需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静慧邀请到的我们今天两位的特别来宾哦，特别让我非常感动哦。为什么呢？因为哦，其实在一开始啊，我认识其中一位是我的老师，哇，他就是美美的美丽的一位舞蹈老师哦。然后呢，我就跟这位老师哦，有短短的机会跟他学习舞蹈，可是我就觉得哇，他真的实在太会教了耶，怎么可以在很短时间里啊，讲得这么清楚，然后让我们马上就可以上手。但为什么他只有短短的时间教呢？因为呢，他跟他的先生两位啊，竟然是在泰国做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哦，让我非常的敬佩。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静慧特别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们是来自台北的宣教士张家仁牧师跟张正仪牧师，欢迎。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家仁。
2: 大家好，我是正仪，张正仪，你好。
0: 哇，各位听众朋友一听就应该知道，你看我的老师就是那个声音这么温暖，然后呢真的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看到老师的舞蹈，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是人如其声啊，跟他的声音一样非常的优雅，他的舞蹈真的好美哦。那我也要先请教一下两位牧师啊，其实你们是台湾人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为什么那时候会想到台北去啊？
1: 其实说起来这个故事蛮长的哈，我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拉到那么远的时间
0: 哇，
1: 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我成绩不是很好然后考大学考不好，然后就去读军校。那读军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神给我特别的安排，虽然说很多人都说读军校好像你就被绑得死死的，但是我相信神的带领是没有后悔的。当我20年从军队里头退下来的时候啊，我的太太就开始祷告了，就说退下来了以后，你现在是为国家来当兵，但是你退下来以后你要为这个基督来当兵啊，为耶稣来当兵啊。所以我们在我退下来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全家就到台北去宣教，当然没有那么顺利啦。当初

0: 我觉得神有一个很特别的呼召，就是借着《抑郁》的这本书，我在高中的时候读的这本书，介绍了我们华人当初国共内战的时候那段的历史，那让我有很深的感触。那后来我居然是考上军校，那所以这个背景跟我是蛮契合的。那我看完这个书，我也没有多做想象，没有多做任何的思想。那看完就看完了，然后二十年就过了，就退伍了。退伍了，没想到，二十年过后，神把我带回到当初我读这本书的这个地方，就是抑郁，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故事，那可能等一下我会再多讲一些它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的一个开始点。但起初我是很反抗的，我觉得因为你说要全部出去离开台湾，然后全家都出去，对我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做一个男孩子来讲，尤其一家之主来讲，要考虑的事情相当多哦。你会想到说，经济怎么办？小孩子读书怎么办？到了那边，我语言也不太通，怎么办？很多的问题都在搅扰着我啊。那时候，我的师母也会有祷告，就这些的过程，我想我的师母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呀，我觉得真的太难得了，就是说感觉好奇妙，怎么你刚好看到这一本书？然后其实《抑郁》这本书，我记得以前好像还拍成电影，在小时候很红，以前很红。
0: 亚细亚的孤儿。
1: 哦，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更要请教老师，我觉得先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一个宏图大志，可是呢当您听到说啊，我们要举家全部到泰国的时候，哇，你有没有觉得很惊讶，还是你就很支持啊？
0: 其实我要修正一下，是我觉得我很不能接受，是我的师母说应该要走出去。
1: 哇，
0: 对，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说要去哪里，他就说应该要走出去，那我是觉得很彷徨啊。因为刚从军旅退下来的时候，才不久嘛，那马上要面临另外一个挑战，所以我是很彷徨的。
2: 真的是很奇妙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两个的背景都是单亲长大，尤其又是四个家庭，所以我从小当我信主耶稣以后，我就整个生命的价值观改变。从我30岁，我就觉得我要服侍主，因为我是个舞蹈老师，我一直在教舞蹈，每天很忙碌，也赚钱啊，然后来支持家庭，也帮助我的先生。但是我觉得真的我还有很多真的很想做的事，就是来帮助更多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为我先生祷告，因为我先生是抬头挺胸撞墙壁那种职业军人他是很硬的，我就为他祷告。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主啊来用我啊，用我一生。那我就常常向主耶稣说，请你用我的先生啊，请你用我的先生。那神也听祷告，真的我的生命改变以后，就是一直在想跟随耶稣。所以呢，我就为我先生祷告。结果我先生好不容易啊退休了，那退休以后我说，那我就拐他，所以我们去当基督精兵好不好啊？一年就好了，去教中文。因为我发觉在台北这一块都是我们的孤军所遗留下来的后裔，那时候中国跟台湾这样的内战所留下来20万大军然后呢在当地生养众多，跟少数民族通婚，形成了一个就是一个难民区。所以那边真的他们回不了台湾，也回不了大陆，而造成我们今天的一个两岸的关系真的是让我们很心痛。所以那时候我的丈夫他既然是职业军人，而且他在泰国也是很熟那里的，他有出差过2次他是外交。

0: 官啊，他是007啊，两个鸡蛋卖7块钱那样。所以呢，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啊，一个人生孩子。那时候其实里面很多的苦读啊、怨读，但是我进了教会，我开始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改变，我开始不一样了。我懂得去饶恕，我也懂得去跟上帝祷告，所以我的心里就有平安，就一直渴望我能够多做一点，能够为这些孤儿寡妇多做一点。所以我为我丈夫祷告，然后我先生居然答应了，真的是奇妙。他说好，我们去一年就好。结果一去就21年，今年已经进入21年，这条路走上去就回不了头，因为太多的满山满谷的孩子都需要帮助。当你看到他们的眼睛，你就知道在这世界的角落，许多哭泣的灵魂，他们需要耶稣，他们需要有福音，他们需要有盼望。所以我们就走上这条路后悔吗，老公？感谢主啊，
1: 一切尽在不言中。但我觉得其实牧师跟老师的感情真的是感觉就是说，当夫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一起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感情反而会更凝聚，对不对？
2: 对对对，其实我们到了外面以后我们人家看我们都是哦，你们是外国来的哦，那你们应该是过得很好哦，什么问题都没有哦。所以我们有困难真的是泪水往肚子里吞啊，不晓得该求助谁。就是你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也不认识谁。你说当地的牧者吗？大牧师吗？好像他们也帮不上忙，因为文化落差那种落差啊，你很难去适应，要适应很久才能够懂得说他们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他们讲的跟他们实际上所做的真的是有一大段的落差，所以到最后只能我们夫妻彼此相依相靠，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20年的当中大小的争吵不晓得多少次，但是每一次的争吵完了以后，让我们更加的沉淀下来，让我们更知道说唯有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才有盼望。否则的话，在我们人的这种生活的里面常常都是稍纵即逝，就不见了，那种依靠是很虚无的
0: 是我们两个走上这条路，其实宣教的路真的是不能回头。因为这个整本圣经你们若是我们观众有在读圣经，认识圣经这本书，你就知道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而且那种滋味是很甘甜的，因为是真实的，你用多少钱都换不来。而且我们走上这条路，我刚刚有说我们两个都是单亲家庭，有四个家就有四个问题都吵不完的。但是我们越来越祷告，越合一的话，我们就两个就越来越能够知道彼此的需要，也能够彼此饶恕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在上帝的爱里面渐渐改变，然后能够一起走这条路
1: 那牧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台北现在服务其实蛮多孩子的，是你们一开始是跟教会在那边合作，还是后来？因为我知道你们还有做中途之家所以这个是慢慢扩展的吗？
0: 是
2: 这个当然是慢慢扩展的，因为当初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是牧师为我们祝福，我们就出去了，带着皮箱就出去了，所以
1: 好有勇气。
2: 我们是那时候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出去的。那刚开始我们是在曼谷那边，大概是两年多三年，其实这里面有一些的挑战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留下来那时候我的师母就说要有四个印证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工作证才行你不能旅游签证两个月跑来

0: 跑去的，这样不行。第一个是工作证，第二个是你要有教会的遮盖，也就是说我们在那边一定会碰到问题的。但碰到问题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要有教会的遮盖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那第三个印证就是我们孩子要能够同意。那时候我们有三个孩子嘛，老大那时候刚结婚，所以他自由了。那老二呢？老二女儿，老大是女儿，老二也是女儿。女儿她是小学刚毕业，小学刚毕业，那我们就问她，你愿不愿意到外面去学英文啊？受英文的教育啊？她那时候说，我愿意去试试看。哇，我说太好了。那
1: 小的
0: 是儿子，那时候才2岁，所以抱着就走了，没有问题哦。这是孩子的部分。然后第四个是
1: 要有工作证，
0: 工作证，对，要有工作证。后来神也成就了，因为当初在曼谷地区那个地方，其实花费也不低，尤其我们是全家去的，所以租房子啊，这些交通啊，还有最大一笔就是这个孩子的学费的部分，这是一大笔的开销。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退休金可能还不足，所以我们还祷告说还要有一个工作能够贴补。这些神都成就了，很奇妙，神都成就了，所以我们就踏出这一步，就先到曼谷去。其实那时候是我先去的，那时候是我先去的。这个门是怎么开的呢？那时候我退伍下来了嘛，退伍下来了以后，那我师母就祷告啊，就说哎呀我们要出去啦，我都不当一回事啊，我们要出去啦。后来有一天我一个同事就打电话给我，他是在泰国，他在泰国做那个工厂，就是那种流行首饰的工厂，那他需要帮手。那我之前也是做人事管理、行政管理这一部分，那他就说可不可以来帮他。我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这是一个门呢？我就说那好，我过去帮帮看。其实我帮了3个月我就不做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是工厂，从早做到晚，早上8-9点做到晚上8-9点，所以我退休了，我怎么可能做再从早上8-9点做到晚上8-9点？所以我大概3个月我就不做了。那不做了，开始挑战就来了。我就想说好了，我已经来过了，我应该可以回台湾了吧。那我的师母那时候在台湾哦，就说不行，你要祷告看看，神既然带我们出来，应该不会就这样子结束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很大的那个争执啊 argue。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所以打电话还不是那么方便。我记得那一个月的电话费超过10,000块。
1: 哇，
0: 因为这些
1: 国际电话，
0: 对，国际电话，所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1: 我们刚也在提啊，就是这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我们走过来，我们的信心一直被熬炼。其实我最困难的就是我信主以后，家人若是还未信主的话，就是要等候啊。那我跟我丈夫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同心合意。那我的先生呢，以前是职业军人，所以现在变成牧师。原本去到这个泰国呢，在这个合场上，就我们叫做福音的这个职场上啊，大家都会比较的哈。说你们来，你的背景是什么？所以神也为我们开路，让我们在神学上也有所造就。所以我老公也完成了那个道硕，那所以我们就很就是名正言顺的留在这个台北啊。刚开始在泰国的曼谷啊，那曼谷很繁荣，

0: 那我们希望是到北部，因为负担是在北部，是因为那是一个毒品最泛滥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口贩卖，也许多的孤儿寡妇，很多的孩子是失落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到那块地去从事这些中文的教育，还有这些戒毒的这种帮助还有孤儿院的这种建造神都是一步一步开路。那我们两个就是像挣扎当中成长，也是这样子，我们就养成一起读经祷告的习惯，就越祷告越好，越祷告感情越好。我们不知道多少次要彼此掐死对方但是我们走出这条婚姻的路，才真的体会到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我起初呢，因为我们父母都是离婚的家庭，所以我们生命很多的咒诅很多的苦毒，但是真的上帝会把这个一个个拿走变成饶恕，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懂得饶恕的可贵。所以我要真的鼓励听众朋友，当你需要找到这位真神，就是耶稣，他真的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整个翻转。以前我的先生非常反对，但是今天他在台上讲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怎么会从他口中说出上帝的话，而那我们能够一起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就是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帮助很多的孩子。进来呢，就是缅甸的这样的内战，我们都是帮助缅甸的这些受难的孩子，很多的孤儿，很多父母在战乱当中死去，都被送到边界，所以我们那个快递就是非常重要的金三角洲，很多的那些流离失所的孩子被送到那里没有人能够收养因为他们没有身份，所以要安置他们能够有地方住，有地方读书，才可能在这个难民的这个营当中能够生存下去。那最重要也是要帮助他们办难民证，若是没有难民证也是留不下来，所以我们这三年的挑战比较大，那也是造成很多的孩子都需要更多的帮助。那真的上帝是爱每一个孩子，也爱我们每一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的脸孔在这世界只有唯一个你，所以我们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很重要。所以愿我们这样的分享能够帮助听众朋友一定要找到这位真神。
1: 我刚刚讲到说我们那时候还在曼谷嘛怎么样到台北去的，这段可能还没有交代清楚在曼谷那边我因为是在一个国际学校里面当总务主任嘛才有一些的外快这是一个新加坡的老板他也是很厉害，那他做了一个国际学校他还要去发展另外一个事业，所以那时候我在国际学校那边服侍了帮他做了大概一年左右，他要调我到他另外一个工厂那边去，可是后来因为不是那么好做，所以他就关掉，那关掉了以后我们有几个就离开了，那包括我也是其中一个这个门就关了。那按照我们圣经里面的讲法说，神如果关了一扇门，他会为你开另外一扇门，真的是很信实的，很奇妙。当我们这个门关了以后，那对我们家来讲也是少了一笔收入啦，对不对？那我们说那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候有跟北部的戒毒所有一些的合作关系那时候当我这边工作没了以后，那北部的戒毒所那边说，你要不要过来这边帮我们？那我们就说那就去看看嘛那就去到那边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压着一辆六轮的大卡车，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只有两个皮箱，没想到说三年以后我们从曼谷要搬到台北那边去，

0: 居然是一部六轮的大卡车。
1: 哇
0: 哇！我压着那个车子一直开，开了17个钟头才到清莱，就是泰国最北的那个省份。那到了那边以后，就是说这个中途之家，这个是戒毒所的中途之家。那我们下车了，然后就去看啊，就看到这个中途之家，结果看了以后，我的女儿当场就哭了。她说：“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这个厕所是蹲的，而且还是破的？天花板那个屋顶也是破的，水龙头也没有，灯管也没有，我怎么能住这个地方？”我们那时候也没想到说是这个光景，我想说：“哇，代志大条啊，事情大条了，怎么办？”我们就赶快临时去找附近的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住的啊。就暂时先安顿在那边。我的女儿就跟我哭了两个礼拜，说台北是你们要来的，不是我要来的。因为她在曼谷那边已经习惯了嘛，曼谷那边有她的同学啊，生活方式也比较类似台北。到了清莱那个地方，他看到的就是牛啊，就是鸡啊，所以他就很崩溃这样子。那我们没办法了，还好后来那个地方中途之家后来就慢慢整修完了以后，我们就搬进去了。虽然搬进去，但是还是没有前后门呢。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听到声音，去去去去去，我的师母就抓着我说：“老公，好像有小偷。”哎，我说：“真的吗？我听听看。”我真的，去去去，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我去拿棍子，结果出去一看，哦，是牛啊！他从后门进来，从前门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那个是我们刚开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怎么样去适应这个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的一个生活。当然，神为我们关的门，他也为我们开启另外一扇门。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我们说我们在泰国有21年，进入第21年啊。前段时间，大概前10年左右吧，几乎每年都在搬家，几乎每年都在搬家。
1: 我们搬了13次家，
0: 搬了13次家，
1: 对。
0: 所以你可以想象，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你租房子租地方了以后，他那边的房东每年都要给你涨价啊，要看他脸色啊，这样，所以是很不容易的。那在曼谷那边都搬了几次了，到了泰北我们也搬了几次，所以这个中途之家其实我们是照顾那些戒制者他的孩子，因为戒毒的那些人是在比较郊区的地方，那边就没什么学校，所以他的孩子是送到那边比较算市中心的地方，那边学校比较多，那所以我们是跟他们24小时住在一起，然后照顾他们，这个是一个中途之家。
1: 这中途之家的孩子，第一批有一个孩子叫阿光，他刚来的时候都不爱读书，因为他的爸爸也是从戒制就在戒毒所工作，本来是就是戒毒者，然后慢慢的他成为童工，也成为一个很好榜样的戒制的老师，但是孩子是没时间照顾啊，就大部分年轻的孩子，就是初高中以上的孩子，就送到我们中途之家跟我们生活。那刚开始来，这些孩子都不爱读书，因为在这种环境啊，读书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压力啊。但是我们教他们中文啊，教他们英文，这孩子慢慢的对中文有兴趣，对英文也有兴趣，所以呢他就本来是最后一名了，读到第一名第二名。现在你知道他现在吗？他现在在澳洲专门做厨师他后来就是对厨艺方面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鼓励他读厨师，那他就到曼谷读了厨艺，然后又被派到被邀请到澳洲，现在澳洲开泰国餐厅，那也快结婚了30来岁了，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英文现在变得很好，所以这些孩子从一种这种困难的环境，尤其这种贫穷的环境，他整个

0: 出来被突破，有了知识力上加力，能够走出去看到世界之广，看到神的爱啊，他开始走上自己美好的未来。那现在也有一番前途，那也为家里盖了房子，现在也回来为他的父亲盖新房来孝顺父亲，要结婚了。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叫阿光那后面也有很多孩子陆续的。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这些孩子拔除他们贫穷的根，能够离开这种贫穷的这种观念我们有的人是外表穷内心不穷，有的是外表穷内心也穷就是一直不断的要。我们要帮助那种他的内心愿意站起来的，所以他就走向一个有信心的生活现在我们的孩子手中的孩子非常多，有读大学的有做护士的，有做传道人的，现在看到他们的生活安定，又能够为家里这样子扶持能够成为一家之主能够独立，不再那种这种戒毒品的当中被捆绑。那我们希望看到这些孩子都一个个成为神国的军队成为这个社会的中间分子。
1: 有用之才，我觉得不只是中间分子，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我觉得牧师跟老师其实也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因为他们可能原先生活的环境或是什么就是那么没有盼望的哈。可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老师你们是用什么样的语言跟他们沟通？是用英文吗？可是他们听得懂吗？还是你们学了泰文？
2: 要用泰文啊。
1: 哇，所以牧师原先就会泰文，还是你们是到泰国才学？
2: 多多少少你一定要会讲一点泰文否则的话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刚开始我们都是很破很破的泰文，我们的泰文我通常都是用ABCD 啊Bopo Mofo 啊，然后还有台语的发音啊，全部混在一起，然后标示怎么样读。所以我们有一本叫做天书就是小小的册子，然后你怎么样去注音，然后怎么样读，然后就这样慢慢的。那好的是因为你有那个环境嘛，所以你碰到问题你马上就可以修正否则的话我们自己在学泰文你碰到问题你没有办法修正，因为不晓得正确发音是什么我们就抓我们的孩子说这个应该怎么念怎么念，他就会发给我们听所以这个是还好
0: 其实孩子学语言很快，那块地方因为是异域，是孤军留下来的，所以他们都要学中文，所以那边很多的中文学校。我们台湾也有很多那个时候就是都来资源早期
2: 对啊，就是宇宙光啊，宇宙光到台北那个算最早了吧？
0: 孙伯伯孙悦孙伯伯，他也是送炭到台北也做了一段时间，所以那边很需要中文老师、中文学校，所以我们就是去教中文。那当然，中文就比较容易接触到他们，这就是一个。福音的工具能够接触到这些孩子，他们都愿意来学中文，因为他们学好中文，他们找工作的能力就更强而且以后他们做翻译啦，或者他们去做找工作，就多一种语言的能力。
2: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他也是跟我们学中文从小就一起学中文，然后他就读到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他也到中国去当交换生。那他在台北那个地方算是水平还不是那么高的他居然可以拿到一个月3万块的薪水
1: 那很厉害
2: 对你平常的话，平常他们那边的薪水都差不多7000-8000啊，大概这样子，他居然可以拿到3万块。当然，他是在一个华人的公司里面啊，那他也得到老板的信任，所以他可以拿到3万块这么高的薪水。甚至有一些到曼谷去的，他可以拿到4万-5万的薪水。哦，这个。

0: 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们常常鼓励他说，华语你把它学好了，就是你的生活的一个工具啊，那它也可以扩展你的视野。你如果这个华语学好的话，你还可以到中国去啊，到台湾去啊，都可以扩张你的视野。我们有一个孩子，我们也是送到台湾去读书，他现在大学今年就要毕业了，他已经在这边六年了。
1: 哇，
0: 这个故事很奇妙，因为他是从难民过来的孩子，所以他是难民的孩子。照理说，难民的孩子怎么可能送到台湾来读书？
1: 对呀，
0: 他的名字跟他在缅甸的名字跟泰国的名字是不一样的，然后他的学历是泰国的学历，但是我们要送到台湾去一定要有 passport 啊。那 passport 怎么办？ passport 他只有在缅甸有，他原来的那个地方有，可是我们去台湾的办事处在泰国那边啊，去验证文书，验证了好几次都没过。他说你怎么样证明说这个人 A 等于这个人 B 呢？明明就不一样嘛。虽然他的泰国的学历已经过了，高中毕业了没问题，但是这个人跟你拿护照，缅甸护照的这个人名字不一样嘛。哇，我们折腾了好久好久好久，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也跑到那个办事处那边，请那个组长啊，就是签证组的组长帮我们看。他看了以后就说，这种不太可能成的啦，哦，除非他们缅甸的大使馆愿意出证明说这个 A 就是 B 泰国的这个人。哎，你觉得这样可能吗？缅甸的大使馆，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说他是泰国的这个人呢？哦，我缅甸政府说我的百姓他怎么变成泰国人呢？不可能嘛。但是我们那时候因为已经在泰国曼谷那边了，那我查了一下 Google 说，哎，缅甸的大使馆离这边不远呢。我跟我太太就说，既然已经没路走了，那明天我们去一趟缅甸大使馆好了，
1: 去求求看。
0: 对，我们就说好吧，那就这样。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搭那个捷运，其实不远，才三四站就到了。可是到了以后吓死我们了，他周围已经排了一堆人了，排了一堆人了。我们问他们说，有些人清晨三四点就在那边躺着要排队，因为他们需要那个工作签证啊那些东西。然后那个进去的那个门啊是铁栏杆，而且很小，只可以一个人过，就好像那个监狱的门一样。更有意思的是，他那个门口啊，有一个人在那边看着，那个人好像是黑手党的，头发长长的男生。我看着我吓到，我说：“哎，老婆啊，好像我们进不去哎，你看那个样子，这么多人排队，我们要跟他们排到什么时候啊？”我师母就说：“都已经到门口了，我们就去闯闯看吧。”好，我们就硬着头皮就过去了。然后那个像黑手党的那个说，马他妈来，我说来干嘛？我说哦，来办文书验证。我说啊，里面，哎，居然就先放我们进去了。他看我们大概是外国人嘛，进去里面更可怕，里面好像一堆难民，像菜市场一样啊，根本不像是一个大使馆，而且它里面那个厕所啊、卫生室啊，也是乱七八糟的这样子。哦，我们看着就说，这个要从何找起啊，我们这个东西怎么办呢？然后就有一个女生过来说，哎，你们来干什么的？就是讲泰文嘛。我很怕被骗。我说我跟我师母讲说，我们不能讲说我们要干什么，这样讲呢可能会被抓起来。我就先问她说，哎，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来办一个孩子，他是缅甸的孩子，可是他在泰国这边也有另外一个名字，而且他在泰国这边读书很久了，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办呢？这个文书认证。他说可以。哦，他就很轻松的说可以。我说真的假的？你是谁呀？因为我一看他就知道是黄牛嘛。他就说可以，他说你跟我来。他就叫我到柜台那边，他说

0: 你要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他讲的刚好我都有带。
1: 哇！
0: 哦，他的护照啊，他的照片啊，还有他在缅甸那边的地址啊，他的一些资料啊，我刚好都有带。然后接着他就跟那个柜台的那个官员啊，在那边讲话。哎，我一看就说，哎，这个黄牛是有办法的哦，他不是随便跟你糊弄的哦。我说，哎，这搞不好会成哦。哦，他就说，哎，来，我带你去把这个翻译成缅文还是泰文啊？泰国的那个文件翻译成缅文，他就带我去。哇，带我出去，那我的师母就在那边等嘛。那我师母就很担心啊，不晓得我会不会被骗。就我走出去大概五分钟以后，他就打电话来，他说：“老公啊，你有没有觉得你头晕晕啊？你现在在哪里啊？你现在还好吧？”我说我还好。他就带我到一家那个翻译社里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铺子，然后那个翻译社就帮我翻译，然后还打印，就弄好了。在路上我就问他说，问那个黄牛说，这样要多少钱？他说300块，300块泰币等于差不多是台币300块。我心里想说，只有300块吗？我之前翻译那些文件啊，弄来弄去就花了几千块了。他说只要300块，我就很存疑。然后回去以后就在柜台那边办，哎，送件都很顺利了。然后他那个收据给我了，我看到上面是150，也就是说，其实只要150，他赚150。
1: 哦，
0: 哇！然后第二天嘛，还是晚上，第二天。那个他们那个大使馆那边说，这个文件你明天来拿就可以了。明天我们去拿了那个，再跑到台湾办事处去，他就收了。事情就这样成了，300块。之前我花了好几千块，几乎要上万，办不成。
1: 哇，
2: 好神奇耶！
1: 对，很神奇的一个故事，因为是上帝开的路。这些孩子真的在他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导管，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神的路就通了，那是上帝自己做的，所以这个孩子就留下来读书。原本是被要赶出国门的，哦，就说不可能留下来，因为他的这个难民身份又是一个缅甸身份，又是这个泰国的学籍，是不可能留下来。那到现在他读完了，而且他现在非常的有勇气，有信心，而且自己会赚钱啊，而且会孝敬我们，很感恩哈。这个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2: 对啊，以前哦，就是看这个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这一本书里啊，其实曾经有讲说，哎，可以在那个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就想说，哪有可能？沙漠就一点水都没有，怎么可能？但是其实我觉得哦，就是刚才听到牧师跟老师分享的这个故事，你也会觉得好神奇哦，你会想说，哈，未免太 lucky 了吧？可是事实上呢，其实听众朋友很多事情，我真的发现哦，不是巧合，是因为呢，真的有人愿意付上了这些代价哈。比如说像牧师啊，像老师，你看为了这个孩子，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前面甚至像刚牧师讲，可能都花了上万块还办不成，可是他们却没有放弃，因为他们没有放弃这个孩子。对，那当然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的爱，然后这个孩子呢，哎，最后可以来念书。可是我觉得哈，我更佩服的，为什么刚刚一开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竟会有跟听众朋友说，我很佩服哈，两位牧师哦。我其实，在大概20年前吧，那时候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曾经哦，我们那一个，因为它是一个集团哈，它也是跨就是海外的哈。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大陆啊，然后台湾啊、香港啊、跟马来西亚都有分公司。那我们的老板也很有爱心，他那时候就是呢，可能是要响应那时候那个孙叔叔的那个送炭到台北，但是那时候他发起了一个运动，是因为那时候他听到那个王建轩的前院长，那时候他有讲，在大陆，原先他们是在大陆有做一个捡回珍珠计划，然后他就说，哎，其实，在台北也有很多需要的孩子，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公司就募款嘛。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们才募了10万块，我们觉得这个钱不多，但是他们就跟我们说，哎，在台北啊，因为我们捐了这个10万块，让当地的一个中文小学，然后可以去盖了一间算是那个礼堂这样一个大的教室。那我们全部的人都觉得说，哪有可能，就是才10万块而已呢，然后还可以盖成这样吗？那所以落成典礼的时候他们就很热情，就邀请我们去。然后那一年那老板就很好说，哎，那我们今年的那个员工旅游，我们就去一起去台北来参加他们的这一个落成典礼。那时候去我真的觉得很压抑，是说第一个真的环境是看起来是很不好的，就是听众朋友你们可以想象吗，就是很像我们台湾早期可能大概30-40年代的那时候的那个物资是很缺乏的，然后整个的环境，但是他们的孩子却是笑得很开心欸，他们可能全部年级的孩子要挤在可能那个草寮旁边挤在那，因为没有教室嘛哈。那我们现在帮他们盖了那一个礼堂之后，欸，他们就有一个屋顶和一个帐篷，听说他们是白天还得先去学校上那个泰文的小学，然后后来呢中午下课之后然后才可以来这边学中文。然后我就觉得哇，也未免就是那边的老师真的是很有爱心，因为在那一边感觉是很缺乏。然后我又听到就是刚才其实他们老师也有讲到一个就是身份的问题，他们就在讲说因为那一边是三不管地带，因为都是边界嘛齁，然后尤其像美斯勒那一边的，所以他们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拿到正式的泰国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又拿不到中国的身份证，然后呢又就是好像这个在身份的问题上，以至于造成他们不管是求学或是就业都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呢。但是牧师原先牧师跟老师你们在台湾，其实就算你们到了泰国，你们到那个曼谷是非常繁荣的地方，那却愿意为了这一些孩子哈，就是放弃这一些比较舒适的生活来到这一边哈。我觉得其实两位真的是很有那个大爱耶，怎么会有这么有爱心，愿意为了这些孩子，然后而且是素不认识的孩子啊，却放弃我们舒适的生活，然后来到这边这样一待，竟然就20年，中间都没有想过要离开嘛，回来台湾
1: 好几次。好几次，因为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刚刚讲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爱心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其实我觉得，要正确的讲，应该是神带领我们走过这些的过程，是神带领我们走过这些的过程。如果神已经告诉你说，哎，你等一下要去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哦，我想我一定就说我不去。可是当神带领我们凭着信心啊，我相信神是信实的嘛，然后他带领我走的路一定不会错，我顺着他的旨意我来走的时候，虽然有很多的苦难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甘甜的回忆。就像我女儿一样，我女儿是小学6年级去的啊。那他去到泰国的时候，那时候在曼谷要读国际学校嘛，因为他说他想要学英文，那我们就想说好啊，那你去国际学校去读书。然后第一天的入学考试，他英文就考0分，然后可是数学考很高
2: 哦，90几
1: 哦，我们华人的孩子好像数理方面好像特别的厉害。他那个老师就说，哎，那这样好了，他就是先读一年的 ESL， 就是不算年级的，然后再来第二年开始就正式的变成国一国二国三，所以他等于是多读了一年，多读了一年。然后后来他跟我们到台北去了嘛，台北去了以后也是一个宣教士办的一个国际学校，所以他那边的种族很多元哦，美国啊、英国啊、法国啊、荷兰啊、巴西啊、香港、日本啊，都有很多很多元，所以他们在那边可以学习到不同的人。

种他们的那种个性习惯等等。那他到了毕业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出国去读书。哎，我们爸爸妈妈就说我们哪来那么多钱，你知道出国读书留学到美国要多少钱吗？他想不到。哦，那他也在他们老师的帮助之下，就是投

0: 读书啊，没有问题，他的成绩也不错嘛。但是奖学金呢？奖学金都是几千块是吧？
1: 四分之一左右，对。
0: 对啊，那没办法，我们还要付好几十万呢、欸，好几十万，没不可能啊。到了快要开学暑假的时候，突然他就接到一通电话，他说：“哎，你们的女儿申请来我们这个 Indiana 的 Taylor 国际大学大学要来读书哈、哦。”我们说：“对啊，那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款项是要给这个孩子的，也就是说，第一个他是华人，哇，华人。”第二个，他的父母亲是在河场上的，哇 ，bingo， 哇，他接到这个电话，他就哭了，他就知道说神当初神跟他立的约，神都没有忘记，
2: 哇，
0: 所以他就在印第安纳那边四年读完四年，整整四年，
1: 对。
0: 如果我们要付，可能要付好几百万。
1: 本来是想读一年，好吧，哈、哦，但是读完四年，这都是全额奖学金，神自己为他预备。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愿意坐在需要的这些贫穷的最小的人身上，那上天的祝福是无限的，都会更多的加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我们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些很奇妙的事哦。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也都是经历啊，经历。那我们全家三个孩子，大女儿、女婿也是在教会，因为他们是也是做牧师师母啊。那二女儿、女婿也是在，二女儿是做心理啊咨商啊，那女婿也是这个建筑方面的设计啊。那第三个儿子呢，因为从小就在泰国读国际学校，他的英文很好，但中文不好，所以回到台湾来读书非常困难。他成绩不像父母两个姐姐这么好，所以他，但是呢，神也是给他开了很美好的路啊，申请到国防医学院啊，而且只有他一个啊，是护理系，所以他就来到台湾读书啊。那他也读完四年啊，那也很奇妙，不可能，因为他中文真的不好。那现在他也啊成长了，也长大了啊，工作了，所以啊，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上天的祝福是无限的，他也会照顾你的孩子们，所以我们的孩子们都经历上帝的祝福。
2: 真的，其实我刚才听了真的好感动，眼泪又快掉下来了。我觉得很多时候之前啊有听说，哎，好像呢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好，你不要小看你自己，觉得说，哎，我好像我没有像别人家是什么含着金汤匙出生啊，或是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所以我是不是好像就不能够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个贡献。但是你知道吗，你来到世界上也不是偶然，就像刚才牧师跟老师分享，其实呢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独特而且很美好的计划。那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去发现，哎，那上天对我的这个生命的计划是什么呢？其实今天虽然时间的关系哈，真的好想再听牧师跟老师再更多的分享哈，可是没关系，我们下礼拜会继续邀请他们哦。但我觉得今天从这个牧师，两位牧师的身上哦，其实敬慧真的看到，就像刚才哈，郑颖牧师最后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把我仅有的东西给出去了，那我不就没有了吗？但其实呢，我们从牧师的身上看见啊，当他们把他们身上仅有的好像给出去之后呢，哎，结果呢，没想到呢，他们得到的却是更多的祝福哦，包含不是只有他们自己，你看夫妻感情变这么好，还有呢，其实看到你看他们的孩子啊，哇，我想现在很多父母刚光听到牧师说，哇，你们的三个孩子这么的优秀哦，很多父母就已经 经觉得哇超羡慕的，因为现在很多父母都觉得哇

0: 么样教养我的孩子，我跟孩子的代沟都很深。但是听起来你们跟孩子其实感情也是很好，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很多这一些这个是无形的祝福，反而这个无形的财富啊，对于我们来讲才是我们更渴慕更想要拥有的，比那个有形的这个看得出来几个零的这个钱，有时候这无形的财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带给我们的那一个快乐跟满足哦，其实可能才是我们人生真正要追求的。那今天也很谢谢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要记得再回来听我们两位牧师的故事哦。祝福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1: 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好像距离我们上一次的主题呢有一两个礼拜了哦，好像有两三个礼拜了。上次我们谈到的主题是有关于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主题，上一次谈的时候应该是在两三个礼拜以前了。我们今天呢，再度来录制这个节目啊，来这个主题哈，然后继续来谈一谈这个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议题哈。好，那性与亲密关系啊，然后呢更年期，但我们知道这是有关于一个人呢，他进入了这个，他是成年人，然后成年人呢进入更年期之后呢，他的这个情感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性的这一块哦。那我们上一次就有谈到了有关于在关系当中，那大部分是夫妻关系啊，那有一些呢是交往的关系哦。我想大部分还是在一个夫妻关系的这个关系里面，然后好，那但是有些人是在交往的关系，他不一定是有婚约的关系啊。不过无论如何，进入更年期之后呢，好像一个人的性质呢就会大大的下降了。我想这是很多的成年人他们共同的经验。那甚至有很多的人，他们的婚姻是所谓的无性婚姻，就是在婚姻里面，性行为已经在生活中好像把它忘记了，这样子已经不再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哦。在性在婚姻中是很重要的一块，但是呢进入慢慢的年纪越来越大，再加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远，越走越长，很可能就会越聚越远哦。两个人的这个心理亲密的距离，有可能是越离越远的哈，再加上很多的因素，所以呢，性在这个婚姻当中呢，就大大的降低。那上次有提到，其实呢，究竟要多少这个频率如何的这个性呢，才是叫做所谓的正常啊？其实是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那我想每一对夫妻都有个别状况都差蛮多的哦。那有生理的因素，有心理的因素，还有社会的因素，当然还有孩子这个发展阶段的因素哦。那所以每对夫妻的这个情形都不大一样，所以呢没有所谓的标准，要一个那个频率应该要怎么样会是才是好像比较好的哈，这样的一个数据是没有的哈。但是呢，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好像缺少了什么哦，好像这个似乎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热情不在了哈，当然我们说很有可能他是爱情变亲情哈，年轻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世界是粉红色的泡泡，然后就是充满了这个爱情的浪漫，然后爱情的这个性的吸引力。但是呢，随着结婚，随着生小孩，随着你的工作的角色越来越重，然后也随着呢两个人之间越来越熟悉，那

生活的互动呢，彼此之间的牵扯又越来越多，所以啊，这个爱情变亲情的情形其实也是蛮多的哈。好，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似乎好像需要对这个有关于性的这个频率啦，或者是方式啦，要有一些沟通的话呢，好像觉得自己在这个部分，自己跟对方在这个部分呢，好像有一些问题哦。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一些沟通了哈。好，那我们就来想想看哦，那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人对于自己的婚姻中的不论是无性婚姻哦，所谓的无性婚姻，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性，有些是属于性的频率非常的低哈、哦。好，不论如何，如果你觉得性这个议题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其实是重要的，但是那个热情那个频率也是不符你的理想，然后慢慢的也会越来越失去兴致哦，越来越提不起劲哦，可是你觉得怪怪的，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很介意哦。好，这个时候呢，很重要的你就是要去面对它哦，因为性这个议题本来就是非常不容易启齿的。那么即便是夫妻之间，性要讲也是困难的，因为我们东方人比较不会去谈这个议题哦。那特别是我们这个从小啊，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这个氛围底下长大的哦，性这个议题是完全不能谈哦，不只是不能谈，谈这个议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有蛮多的夫妻，他们即便是结婚生子了哦，可是对于要谈性还是觉得很困难的哦。所以就有些人就是会故意视而不见啦哦。我就想起来有一首歌哈，应该是闽南语歌。我觉得这句话，这个歌的这个其中有一句歌词还蛮有深意的哈。它叫做呢，你假装忘记，我也不愿提起。哈，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太尴尬了，或者真的很隐晦的，很避免去谈他的东西呢，那反正对方也假装没有这件事情，假装不在意，甚至假装忘记，这个也是两个人婚姻生活中重要的一块哈。对方假装忘记，那当然你也不再提起喽哦。所以好像是故意视而不见，两个人都故意视而不见。那这样其实呢，会在婚姻中带来一些压力。好，因为性其实是婚姻很重要的一块。那过去有蛮多的研究有显示哈，这个性是在婚姻中很重要的一个润滑剂了哈。刚刚提到频率不是一个频率要多少不是一个重点，但是呢，要正视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啊，不能够你假装忘记，我也不再提起哈，因为这个会为这个婚姻中带来一些压力哈。那过去有一个婚姻治疗师哦，我看过一份报告哦，他是婚姻治疗的一个专家，他在美国哈，他曾经分析就是说虽然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亲密关系它的范围很广泛，性并不是亲密关系的全部啊，这是确定的，但是呢它也占了相当重要的一个比重哦。亲密关系里面跟性有关的这一块哦，就可能跟身体的接触，跟这个欲望的满足有关的这一块呢过去这位婚姻治疗师叫做 McCarthy 呢，他说过啊，他认为呢，因为他经常去做这个婚姻治疗嘛，所以他认为大概占了15%-20%，也就是五分之一，大概五分之一左右，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跟我们的伴侣的这个亲密关系呢，大概有15%-20%是受到生理亲密，也就是性啊这块的这个影响。所以你看它的分量其实是蛮重的哦，在亲密关系的经营上面，性其实是蛮有一点分量的哦。好，所以呢如果两个人如果达成共识，认为两个人之间的性呢可以频率非常的低哦，甚至可以不要啊，这也没关系，这毕竟是达成的共识啊，毕竟是有谈过啊，哦，这跟完全不谈，故意视而不见，你假装忘记，我也不再提醒，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好，所以要去正视

它，要面对它哦。好，那这个很重要，不然呢，如果没有去面对的话，其实对婚姻关系是有杀伤力的哈、哦。那个 McCarthy 呢，就是他也提到了，可能是他做的这个他的 case 蛮多，大概都是婚姻来做婚姻治疗的嘛，哦、所以他发现呢，一个不美满的婚姻啊，对于一个不美满的婚姻的杀伤力超过50%哦，在他的很多的 case 里头，他的这个他访谈的对象哦，就是他做治疗的对象里头，大概性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使他们婚姻关系呢受到了挑战哦。好，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件事情哦。那 OK， 要怎么去面对它呢？当然，我们首先就要来想想看喽。诶，我们是怎么样走到这个地步的？哈、哦，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牺牲了，是我们把什么东西往前放，我们牺牲了，然后让性的顺位往后放。什么东西一直往前放，一直往前放，然后呢，性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一直往后放，一直往后放。哦，诶，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事业，可能是照顾孩子。孩子出生之后，哦，孩子出生之后呢，那照顾孩子这件事情的顺位很前面，然后那已经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快要没有空间，已经挤压到了两个人之间相处的这种可能性了哈。就是对于孩子的教养，或者是亲戚的关系，或者是工作，对工作的投入，那个分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大到一直一直一直的去挤压你跟对方的亲密关系。你跟对方的亲密关系的经营，哈，好，好像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就不需要去用心经营一样，哈，好像这个亲密关系呢，反正呢，你每天都会回来，我也每天都会回来，我们每天也都会聊天，虽然都是聊的，但是小孩，不然就是国家大事，那这有关于两个人之间比较提及的话啊，就没有时间，然后也没有空间，然后因为可能有小孩子在旁边啊，然后那个氛围也不是很容易营造啊。好，首先先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生活中这些东西的顺位一直往前排。除此之外，除了一直往前排，不止一直往前排哟、哦，然后它的分量还越来越重，那个气球越吹越大，越吹越大，然后呢？自己跟对方的，跟我们的这个亲密爱人的这个伴侣的这个亲密的关系的经营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哦、然后甚至会觉得不需要了、哦、好，那当然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是这样的现象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就要停止，我们要来思考看看怎么样来跟我们的亲密的爱人，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或是我们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或是我们的伴侣，来经营亲密关系。哦，好，那这是第一个，是不是我们生活中的顺，我们这件性的这个顺位，性与性这个所谓的生理亲密或者是亲密关系的这个顺位呢，一直被挤压到没有空间了。哦，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来面对看看，为什么对于性已经失去兴致哦，就是所谓的倦怠感了。哦，两个人之间就已经很倦怠了哈，就两个人就提不起那个热情哦。嗯，好，就甚至性行为变成例行公事哦。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当然，互相性原因很多哦。那如果我们来分成生理、心理、社会这几个面向来看的时候，哎，就很容易分析哦。好，首先看看是不是在生理上面。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更年期，像女孩子进入更年期之后，我们一直听到啊，更年期的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那因为更年期女性荷尔蒙的大量的这个下降哈，然后这个欲望呢当然也会下降，然后再加上呢女性荷尔蒙会影响这个啊我们的这个阴道的这个润滑的程度，所以呢这个阴道不再这么样的这个润滑的情形不再这么样的顺畅啊，那其实会导致性行为不舒服的情形哦。再加上更年期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包括像夜间盗汗啊，或者是睡不着啊，那有时候有情绪上的问题啊，有时候会有一些焦虑啊，有一些那个忧郁哈，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这个。热情好的性的这个性质，

其实是会有影响的，这是生理的部分哦。好，但是这个不是不能解决哦。有关于这个性交疼痛这一块哦，其实是可以多使用润滑剂。那有一些润滑剂，坊间可能是买不到的哈、哦。那我有一次跟一个妇产科医师，因为在妇产科医学会啊、最近这几年都是在做有关于更年期妇女的生活适应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心理健康亲密关系这一块哦。那我有一次呢，我去做一个演讲的时候呢，哎，这个一个医师呢，因为前面是属于医师讲了这一块哦，然后后面呢是大概是不同的主题，那我是亲密关系这块，后面还有一些附件的这一块，然后就是更年期妇女的骨质疏松啦这些这一块哦。那就听一个医师就提到就我讲完这个亲密关系这个部分的时候，下课时间就有个学员呢就跑来问我，那个刚好我跟这个医师在聊天，那就跑来问我们，就说哎，如果这个润滑剂的话去哪里买哦？哎，这个医师就有提到说，其实当然坊间你可以买得到润滑剂，不过呢有一些是要在医院里面开处方的，那这个处方的这个润滑剂的效果是更好的哦。那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information 对于这个前来询问的这个妇女而言、哦、不过我很开心她在听完演讲之后呢跑来前面询问这个医师、哦、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表示她心中呢对于她跟她的伴侣的这个亲密关系有了一些思索，并且想要去做一个改善、哦、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好，那生理部分除了更年期，当然有些是疾病的影响，对不对？哦，到了这个，人越年纪越来越大，就可能有各种疾病嘛，哦，包括慢性病啊、心脏病啊、高血压哦等等。那这些还有呢，有人会有心理的疾病，那这些疾病的有时候有些疾病的本身哦，就比较不适合，太这个从事所谓的比较激烈的运动了。不过上一次我们在谈到了过去的这个相关的研究呢，其实有发现哦，其实一个适度的性的行为呢，其实并对于心血管疾病是有好处的。好，因为它会促进整个身体血液的循环哈，然后呢你心情也会比较处在一个高昂的状态哦。所以这个当然要咨询医师哦。如果你是一个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的患者，在从事亲密关系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事情？这个部分是要去询问医师的哦。好，那这个生理的疾病，还有一些生理自然的 decay 啊、哦、的那个退化，这个都会影响到这个亲密关系的想不想要有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个欲望哦。然后人年纪越来越大哦，那个也对于也不像年轻的时候啊，那个荷尔蒙之乱窜啊，那人年纪越大的时候也比较稳定一点，然后也比较不会冲动了哈，那个冲动的状况就会大大的降低哈。这是有关于生理的部分哈。好，那我们这个心理跟这个社会的部分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大概中间我们再听一下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哈，请各位继续在我们听完音乐之后呢，再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

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谈情说爱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绮嘉啊。我们今天呢所谈的议题是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啊。今天是第三集的下半段啊。那么我们今天啊上半段谈到了，就是有关于面对自己跟我们的亲密爱人彼此的这个性啊的亲密啊，如果你觉得没有这么理想哈，可能呢频率不够啊，或者是方式不对啊，或者是没有这么样的好的感觉，没这么好哈，像这些状况啊，那这个时候呢都是需要面对的哦。但是呢往往呢可能很多的因素，就是结婚也是久了哈，然后再加上小孩子啊、工作啊、家庭啊这些压力哦，就会不想要谈这件事情哈。那因为性这个主题呢，也是比较隐晦的，也比较不容易谈的主题哦，所以有些人就会故意视而不见呐，哦，就是你假装忘记，我也不愿提起哦。那这个在婚姻当中其实是有杀伤力的，因为性是亲密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块。那特别是男生，男生呢如果他长久呢跟自己的太太呢没有性的关系呢，他会比较容易去自我怀疑，因为男生比较倾向于会用性呢去表达爱，对对方的爱哈。那女孩子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啊，比如说照顾对方、照顾小孩啊、打理家庭啊，或者是表现自己的这个善解人意，好，这些部分啊，认为是就是对对方的一种爱了哈。那但是男生呢，他会比较倾向于用一种

比较生理的方式，用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哦。好，所以如果这个性这个议题呢，两个人之间觉得该谈却不知道该怎么谈的时候呢，好，或者是觉得对于性的不论是频率也好，方式也好，不是那么的满意的时候呢，真的是要面对哈。那在要面对，我们上半段有提到，当然首先思考一下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自己跟对方的性这件事情，性与亲密这件事情越来越没有空间了呢？哈，好，那如果发现是生活中的其他的事物，包括像照顾家庭、工作。小孩的教养等等已经大到像大魔王一样挤压到了你跟对方亲密关系的经营的时候，真的是时候要来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咯。好，那检讨的方式也不要说检讨了，但我们就要分析看看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的呢。好，首先生理上的因素，刚有提到可能是更年期，可能是疾病，真的人的四十五十六十岁了哈，身体渐渐就是有一些疾病了嘛哈，那当然要彼此互相体谅哈。那如果对方真的是很困难，那么自己也愿意体谅对方啊，这样是最好的了。好，那如果是对方有一些疾病啊，但是自己在整个性的这个频率啊的方式上面都觉得若有所失哈，那么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在两个人彼此之间经营一个性的亲密关系哦，它都是有方法的。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心理的因素哦。我想心理的因素大概占比非常的重哦，特别是女性，对女生而言哦，因为我们男生可能比较是属于比较生理比较感官的动物，女生是比较心理哦，比较需要一种感觉的动物哦。好，所以当女生感觉到呢与对方的亲密感觉不在的时候，那个性的性质很难提起来哈。哎，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情形会让两个人呢感觉到那个亲密爱意已经不在了呢？好，就是以前总是觉得对方很爱自己，然后善体人意，还讲笑话给自己听哦，然后你会也会呢用非常崇拜啊或是非常的怜惜的眼光啊看着对方啊，然后也觉得对方哇头发好漂亮哦，衣服好漂亮哦，哇这个各方面的眼睛好漂亮哦，鼻子好漂亮哦哈。诶，这些东西怎么现在都没有了呢？好，那种心理上的一个亲密哦，其实我相信，当然两个人的感情不在，相信各位都可以想出很多原因吗？第一个吵架，对不对？越吵感情越薄，这是真的耶。其实当然有人讲说吵架呢好像是可以多了解对方哦，这当然也是有可能啦哦，但是呢根据很多专家的说法还有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经验哦，其实也真的是吵架呢是感情是越吵越薄啊，就不太可能因为你吵得很多然后增进彼此的了解，然后反而呢提升你的浓情蜜意的，很难诶。因为一吵架的时候呢那个气都出来了，而且呢感情越吵越薄，那个背后是什么，就是呢架越吵越凶，嘴巴呢越来越口无遮拦哦。以前呢吵架小吵一下哈，然后觉得委屈，然后觉得那个对方怎么不了解自己，慢慢的吵架会变成好像要让对方呢一定要让对方认错似的这样子哦。好，所以我想吵架呢是一个很大的杀手，要多避免吵架哦，多避免吵架。那个心中一定要有这个想法哦，就是真的感情会越吵越薄哦。如果你有心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在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能忍得住哦，因为你只要觉得自己只要一吵呢，那感情就薄了0.001公分啊，那再吵一次又0.001公分，那你就知道那个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厚度越来越低，也会慌嘛，对哈，尽量不要吵，这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哦。好，第一件就这个吵架，把感情给。

吵坏了，把感情给吵掉了。那吵架的原因很多啦，哦，那个，但是呢，总而言之，可以不要吵就不要吵，哦，这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另外，当然就是不解，哦，你会觉得说对方不了解自己，这女生好像比较容易这样子，哦，会觉得很希望被对方了解。男生其实也是哦，特别是在婚姻中，他会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他的妻子，他觉得妻子跟别的女生不一样哦。他在回到家里，他也许可以跟妻子倾心吐意哦，在外面可能要装得很强哦，但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可以把心中的一些比较脆弱的部分、比较失败的部分，然后跟太太来说，哈，哎，这个就是太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先生在外面的时候可能都得武装自己，对不对？好，但是呢，在家里的时候的这种另外一面比较真实的那一个人性的那一面，哈。好，那所以男生其实也是需要被了解的，那女孩子也是需要被了解的，所以常常如果觉得对方不了解自己，那感情就会比较淡嘛，哦，那就会觉得好像若有所失，哦，然后那有的人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嘞？就诶，刚好有人出现了，有另外一个第三者出现了，好像觉得第三者比较了解自己哦，哦，那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婚姻里面的这个劈腿的问题了哈。好，那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哈。那既然双方都希望被了解，那个需要去这努力，好的去了解对方，那对方也会努力的了解自己。那这个其实都是相对的哦。那然后呢，了解这件事情变得不对自己不够了解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重要了。那当然沟通很重要哦，在亲密关系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啊。那如果能够有顺畅的沟通，这有关于不了解自己这块可能会比较容易解决哈。好，另外当然就是倦怠感哦，倦怠感就是心中觉得，哎，例行公事哦，很多东西都有仪式感了哈。就是呢，A 一，然后对方会怎么样，然后自己会怎么样，都已经完全是一套，好像 SOP 一样啊，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啦。哦，说实在的，也就是已经不再有这种新鲜的火花哈，好，跟对方的这种信变成一种例行公事哦，那这个其实双方都有责任嘛，对不对哈？那所以并不是说怎么对方都没有好好的去经营这个让新鲜的感觉啊，其实自己也有责任哦，这个其实都是可以改变，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哈。但是确实这种倦怠感、例行公事感哈，真的会让这个心理上的这种情感呢，真的越来越薄了哈。好，那另外当然是有关于社会这个面向的因素，那当然就更多了哈。那包括像生活的压力、教养孩子的压力哈，还有呢教养孩子的观念的不同，很容易吵架。这大概是很多夫妻争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孩子的教养不一样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总是觉得希望孩子得到一个最好的这个教养啊，最好的资源、最棒的资源。那有时候是对方的原生家庭，跟自己的原生家庭教养的方式不同，然后导致你对下一代的教养也会不一样了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让双方在感情上面出现裂痕跟争执的重要原因哦。那另外当然还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啊，为了赚钱、为了照顾家人啊，为了让这个让自己温饱啊。那有些人呢会跟公公婆婆或者其他的家人一起住啊，或是跟岳父岳母一起住啊，那这个会在他有另外一个在家庭中的动力哦，但是总是要在经营亲密关系上面会比较多的不方便哦。好，所以这是社会的因素。好，这些生理的、心理的跟社会的因素，其实都是可以做改，都是可以改，都是可以改变的，都是可以调整的。哦，那只要有心，都是可以找到共同的
同意。

共同觉得合适的方法呢，来改善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好，那我们就今天就是有谈到这个，就是所谓的要面对，要面对这个事情。好好的去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然后接下来当然就是要行动，对不对？好，那我们对于要行动的这一块呢，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好，那下一次我们会谈一谈有关于亲密关系的这个维持，怎么样去维持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好，怎么样来谈有关于你对两个人之间亲密感的一种不满足觉得不满意，这一块。好，我想呢我们今天的时间呢，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那下次再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OK，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

0: 欢迎收听王友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访李慧云医师啊，李医师现在在恒春，好来他是一位家庭医学科的医师，而且他有非常特别的跨领域的研究在美国也他有修了一个跟医学伦理、生命伦理有关系的硕士，而且他有一些很在比较资源比较弱后的地方，他有在一些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帮忙一些医疗的一些专业的服务，所以呢，他偶尔会用所谓的伦理，因为我在大学时候也。虽然是念药学系，我们也有药学伦理学，我就觉得哇，这个好高深的学问，因为伦理通常会在是一个做决定的时候，它背后的一些想法或者信念。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李慧云医师呢，就他跟在一些会议当中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们特别会注重所谓的资源缺乏族群的伦理挑战。那当然因为他是医师，所以我们会聚焦在医师，或者是说在医师更扩大的服务范围里面。所以好，我们感谢李医师今天花时间跟我们分享这个题目，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大部分都会讲到身体的心理的一些状态，使得我们如果有健康的议题，不管生理或心理的当然我们因为在台湾或我们医疗并没有，大部分医疗并没有那么的缺乏，所以就医的医疗的可进性感觉非常容易。但是我觉得李医师你因为在屏东更下面的这个恒春，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所以李医师您再次的跟大家问候，并且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所谓的医疗匮乏是什么。
2: 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恒春基督教医院的李慧医师。
1: 是李医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所以医疗匮乏的族群，特别又讲到族群因为我们都会想到偏乡啊，或者是低收入的一些民众。那就你的以往所演讲过的这样类似的主题，无论是你演讲或者是你在实行医疗服务的这个实务来看呢？除了经济地位啊，或者是地理的这个限制之外。还有没有现代社会可能看见可能不容易被看见的部分？
2: 是那我们常常听到匮乏就以为说是在偏乡这样一个资源不足的地方然后是因为没有钱盖医院啊或者是医疗设备不足，我们就定义是医疗就是资源匮乏但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还有看不见的那个隐形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大略的来去把它分类在实质上那有一种叫着有一个名词叫做健康势能说什么叫健康势能就是一个人他获得这个健康资讯还有理解并且是运用这些健康资讯来做为自己做出正确医疗跟生活决策的能力那大部分人其实还是不够的不是因为说你学历很高你就那个这个健康势能就比较高不一定的那像有一些人他对这个充满学术的这个医疗术语的这个医学士这个世界他不懂的也是很多的那我们也可以称为他是一个弱势那像偏乡啦长辈拿到了药单根本看不懂那他们很多都是文盲那也不知道一天吃三次是几点饭前吃饭后吃然后

0: 是他们就是听信错误的偏方，常常就是把这个慢性病拖到要去洗肾。那另外一个就是资讯跟数位的落差，那像现在好多的长辈他们都没有办法使用或者是不懂得使用这个智慧型手机，那但是医院现在大部分都在挂号啦看报告都变成电子化了，他们就仿佛就是这些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文盲那最后一种就是灵性的匮乏，像有些人尤其现在好多的独居老人他长期不管他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弱势或者是在城市，他可能会有一种自己配得好好被对待的那种价值感消失了这种对生命的绝望也是健保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1: 是的所以特别如果是独居老人独居长者是不是也他或者是说不一定独居，但是他就医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可能他从二楼到一楼或者从三楼到一楼，因为没有电梯，所以他的就医的可进性就比一般人更弱一点，是吗？
0: 是对，那尤其在恒春这个地方交通更是不方便的那所以我们恒基就有了这个巡回医疗就是把就是类似把门诊带到一个社区时间到了这些地方的百姓啊都会过来看诊那甚至我们也有载载医疗像一些卧床的病人他根本都没有能力来到医院的，所以我们就会去到他的家里去服侍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偏乡的那种平均寿命其实比都市是少了很多岁的我也照顾像五十几岁的糖尿病的患者男生他因为严重糖尿病加上交通又不方便就错失了很多就是回诊的机会，甚至他就干脆我都没有什么症状，我就是让自己这样，可是等到发现眼睛看不见了，或者是脚因为一个伤口最后变成要截肢这样的一个命运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
1: OK， 所以讲到偏乡因为你刚刚所说到你的服务的地区大概在台湾的很南部恒春或者很多山区的医疗，甚至你以前有一些机会去到东南亚的某些地区，你是不是可以很具体的告诉听众朋友，你这样的一些如果是算是他是一个病人的脸孔当刚虽然你有预备了心理预备或者是医疗上的预备，但面对到这样的病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中给你比较大的震撼？
0: 那像我有一个病人，他住的地方连那个门都没有，你可以想象在那个落山风季节像恒春就是落山风很有名台风啦，或者冬天的时候吹进来的那个冷风那个病人就是这样子躺在那个床上那后来是有社工去争取到一些经费，然后帮他买了那个毯子，然后他可以保暖，但是他整个情境看起来也是真的是蛮可怜的因为没有其他的家人来帮助他，因为他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中风的病人他就只能够然后是失能，只能够就是卧床，他一般要上上一个厕所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日常他都需要人家帮助的所以每次我去探去他们家做医访的时候，真的就是嗅到一股很臭的那个尿骚味甚至那个排泄因为没有人帮他做清理那他的桌上的那些药袋看起来也没有人可以给他喂药然后甚至有一些对便当吃到一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每天虽然有居服员来帮他洗澡我有时候就跟他说这个大概就是你最快乐的日子吧最快

0: 快乐的时刻，就
1: 嗯。
0: 是有人来帮他冲澡啦，让他换个尿布，让身体有短暂的那个干净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1: 嗯哼，嗯哼，好的，这是我们虽然在台湾号称我们的健保或者是大都市里面那种大小医院诊所非常的密集，但是真的在偏乡或者您刚刚所说的地方，让病人的样态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哈。所以这样遇到这样的病患，你大概或者您的团队大概会多久会去看他一次？
0: 像这样子我们也是遵守那个健保局的健保的规定，他们就是一个最多也是只能够一个月去看他们一次，然后我刚刚讲那个案例，我其实也尝试跟他的，因为他是一个失能个案，我们去到家里要去评估他需要什么，所以他是非常需要这个居家医疗服务的就是所谓我们的医生、护理师到府去去访视，那我会帮他申请，但是就是觉得很难过，家属就拒绝了那我们也是尊重家属的意愿，然后想问他说为什么拒绝呢？因为那个费用也不会很高啊，有时候他们多付一些那个交通费就可以了，可是家属就觉得不需要了，他们就说自己去医院拿药就好。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奈。他的主治医师也劝他说：“他其实是可以，他已经符合了医生到府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那可是过不久，我们就没有听到这个病人的消息了。可能就是过世了。这样，是有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家属的一些忽略吧。这个还够。也没有构成那个虐待，所以也没有办法去相关的单位去投诉啊，类似这样子。
1: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通常你们我们如果一般人大家觉得恒春应该是旅游度假的地方其实恒春有很多地方还是交通山区不方便，所以李医师带着他的团队，真的也是真的在偏乡走来要花很多时间在做这种道宅服务的这种医疗。所以，另外就是，您也有一些海外服务，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那个是更严重的了，生命伦理，你说那个伦理在那个地方更是很冲击的那我有一个，因为我去的地方是在泰缅边境靠近那个金三角的那个地方，那老百姓常年可能他们因为有地方的战乱，所以非常的贫穷，连一个干净的水这个是基本人权哦，他们都没有办法享受那更不用说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那他们就是流行，他们的流行病就是疟疾雨季的时候，对，那因为是在丛林嘛，那很多的这个蚊子的滋生，而且是疟蚊，他们的那个疟疾大部分是恶性疟，被感染后，对，死亡率非常高。那有时候后来我们的团队发现，只要我们捐血输血给这个，因为那个疟疾有其中一个，它的那个疟蚊会去攻击那个红血球，造成这个病人的贫血。那我们只要捐血输血给他，他可能就有机会活过来了。那我遇到一个案例呢，那个小孩8岁就送来我们的那个茅草医院的时候，就是奄奄一息就看起来脸色苍白。那我们就跟爸爸说，我们捐一点血给他，就可以救活了。那爸爸就拒绝，因为通常我们会先跟家人就是 他们同

0: 同意先从家人那边去捐血，然后家人那个爸爸就拒绝了，说不要救了，因为救起来如果是这样要捐血就不要了。那救起来呢，他们的家又如果是这个孩子死了，家人就多一碗饭可以吃，就这样的一个悲剧。那身为医生的我就是很困难，然后要不要救，这个就是一个伦理的挣扎了。然后救命是医生的天性，但是救起来我会让这个家人觉得很怨恨，本来是可以多一碗饭吃的，这个就是一个贫穷的一个悲剧吧。
1: 是，所以我们一般人大概很少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当你的职业要好好的发挥救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时候呢，哇，要遇到一个这样的匮乏的环境，真的也会有点无奈哈。所以在整个讲说伦理学或者生命伦理，你可不可以很一般人大概对这样伦理学的概念是抽象的哈。有，就是说你可以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就是伦理学或者生命伦理这样子啊，一些让大家可以比较能够体验啊，伦理学在做一些判断的时候，或无论是医疗或者社会工作者，它是一个真的非常重要的指引哈，而不是一个空谈呢。
0: 那生命伦理它的核心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有我们所谓的四大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尊重病人的自主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伤害病人。那还有公平正义来对待病人，就是一些资源的分配我们不会就是因为你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就先给你救命我们会把所有人的生命都看为平等的这就是所谓的公平正义原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要尊重病人的隐私权等等然后知情同意我们做每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我都要你知道你知道这个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或者是他是如果不治疗的话会造成怎么样的结果，这个医生都要去告诉病人的而不是像以前那个医生的那种父权主义高涨的时候医生说了算所有的事情都让医生决定不是的，现在我们很重视这个病人自主权，所以呢我们更社会上越来越去讨论这个生命伦理甚至一般人说的医疗伦理。
1: 好，那基本上比如说举一些例子，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一般的状态下急诊室就是那么大或者是有些时候那种 ICU 的床数总是有限，但如果剩下一个空位置然后但同时有两个需要进 ICU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有没有遇过类似这样的状态，或者是说那时候在 COVID-19 的时期大家在抢口罩啊抢疫苗啊这个过程，你在那个时间点上有没有一些类似也面对因为生命伦理的概念里面要去面对一些判断
0: 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公平正义原则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病人每个人都是有生命的尊严的每个都要救，可是当资源那么缺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要去做那个所谓的分类怎么样的分类呢，就是这个说起来是很伤感的但是也不得不因为如果说就是因为疫苗就这么多就是这些了，甚至就是呼吸器那个ICU 都是有限的那我们怎么样要去达到最高的效益，那我们就是会用哲学里面的所谓的效益主义那效益主义就是说

0: 我们可以达到啊，做一件事情达到最高的那个效益。
1: 嗯，
0: 就好比说一个80岁的老太太啊，跟一个40岁的啊年轻小伙子，这啊老太太是多重器官衰竭的。
1: 嗯，
0: 那你说这两个人，我要救谁呢？哦，那很多时候我们大概就是会救那个年轻的啊，因为他被救起来的机会比较高，甚至他就是以后还是他还他可以去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贡献啊。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学派的，就叫着这个是义务论。那义务论呢，是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哦，不能够说哦，因为老太太她没有在社会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地位比较低，我们就不救她。哦，然后义务论是怎么做的呢？那我们就来抽签，谁抽到哈，哦，那个床位，我们就让给他，就是这样子了。哈，那还有哲学的第三种，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哈，哦，那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那个主义哈，刚才我们讲了效益论，还有那个
1: 义务论
0: ，然后这个叫德行论。那个德行论呢，就关系到这个病人本身，搞不好我那个80岁的老太太说，哇，我很幸运的，我抽到了这个签，但是呢，我愿意让出来，我把我的哦这样子的一个床位让给那个年轻人，这个就是关系到德行论了哈。大概我们现在一般医学哦，除了那个四大原则，我们也会用到这个哲学的所谓的哈，这三个大的派别，这个是西洋的哲学延伸过来的，然后来决定要救谁。
1: OK， 所以在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在那个有没有在经历 COVID-19 的时候，大家在疫苗抢着打疫苗或者轮流打疫苗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单位会把一些职业啊人啊分成第几类齁，谁可以优先后来当然疫苗渐渐多起来或者选择多的时候，大家比较宽心一点，不然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很慌张，抢不到疫苗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社会上的舆论啊，对谁先谁可以先齁，会有很多的争论。那时候李医师，你那时候对这样的一个救治疫苗的选择有那时候有什么想法？
0: 哦，我们那时候我自己是觉得说哦，国家说什么哈，然后当然我们自己也会去找很多的文献，然后那我们就是遵从这个 protocol 哈，这些这个原则。医护人员是最先拿到这个疫苗的，因为我们要救很多人，我们自己先要健康要活下来，就像那个哦。在飞机上哈，如果有一些空难哈，快发生的时候，掉下来的那个氧气罩，我们要先自己带好，带好了，我们才可以帮助旁边的人。哎，就是这样的道理哈。那再来，像如果这个危机过去了，像现在每一年我们还有很多的疫苗要打哦，那我们。政府采用的就是说哦，那个65岁以上然后身体有慢性病的哦，他们优先次序先用疫苗来保护，然后有多余的其他人才可以打。欸，其实他就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来的，这样也能够照顾到很多的人哦，因为你健康的人也许你自己本身就有抵抗力可以来对抗这些病毒，所以呢，我们会优先把这个疫苗给那些比较身体比较弱的，我就觉得这样的分类是合理的，而且在那个实证医学上是站得住脚的。
1: OK， 好的，我们谢谢李医师的分享，我们来一段音乐，让李医师喝口水，我们一两分钟之后再回来。

0: 好的，我们很感谢李医师今天所分享的主题，在生命伦理上面，特别对于所谓的资源匮乏的族群，是不是李医师你刚刚提到有个行善，还有一些可以做一些补充吗？或者说自主？
1: 就是病人自主，像我刚刚也提到说，以前旧时代是我们所谓的父权医疗主义，就是医生说了算，医生替我们决定所有的那个医疗的决策，开不开刀或者是给你吃什么药，都是医生说了算。但是现在因为意识形态，病人的自主意识越来越高，那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有受高等教育，他们也可以上网去查到很多的资讯，那所以呢有很多的像这样的一个医疗的决策，有时候是要经过医生跟病人这样，或还有家属的这样子的一个介入，我们一起来讨论就好比说最近好比说我这个外科要用传统的这个手术比较好呢，还是或者是比较先进的开刀的方式这些我们都要替病人去跟病人讨论的，而不是全部都由那个医生去决定所以这个就是病人自主。那你说他有没有缺点呢他还是有的，因为有很多时候那这个就是关系到医病关系我们叫医病关系，就是病人对医生的那个信任那再来就是医生自己本身的那个德行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西洋三大哲学的学派里面的德行论那这个医生他如果是永远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看，然后他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医病关系是好的，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是对病人是最好的那因为有时候病人他虽然他有自主权，但是他自己在医疗方面的知识是很匮乏的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匮乏的族群，那所以需要医生去引导他，让他做最适合他的一个选择我们不是要给病人最好的医疗，而是最适合他的医疗
0: 所以有提到有些时候我们在医疗上面有些有健保给付，有些没健保给付，或者是说当有一些新出来比较新兴的这些被通过使用的癌症的治疗药物，显然比以前所使用的癌症治疗药物可能贵很多
1: 啊，
0: 这样的会因为它的价钱使得有些人真的也负担不起，所以在医师或者是整个医疗体系对这种资源怎么去分配当然还有遇到一个所谓的罕见疾病那样的药治疗的方式或者寻找药物也是很奇特而不容易得到的所以不晓得李医师你有没有一些您的看法？
1: 是，其实我们也是在社会舆论也常常看到其实有两派的医生啦那有一些就是很支持，像有些说哇就是这么罕见的疾病然后呢那个药非常贵的，是要全民买单吗那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去帮助更多那个是比较不是那么贵的药物就让它变成健保给付就一些像标靶药物啦以前真的是要自己自费很多的家境比较贫穷的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负担了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好多好多的争论就是这样子那你问我呢我也没有答案，虽然我自己在神学院也是教这方面的那我自己因为有信仰我就是交托

0: 给上帝，我们就是祷告了，看神怎么样来为我们做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引导。那因为这个为什么叫伦理，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两难是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的，单单一个议题就是可以争论了好几十年的，好比说堕胎啦、安乐死，它也是属于生命伦理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对，那所以用药方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站在个人还是群体去想这样的事情，就像就是希望健保可以通过那些药物，大部分是可能就是病人跟家属他就是个人的，那很多就觉得说哇，我为什么你的生病，你得了这个罕见疾病，我们却要去帮你买单，这个就要从那个群体的那个角度去想了，他可能就想到说我可以把这个上亿元的这个这么贵的药费可以分担给其他的标靶的药物，不是可以救更多的人吗，所以有好多好多的这样不同的讨论。
1: 还有一些状态就是比如说台湾或者是有一些高龄或超高龄的社会里面，像台湾已经很快的已经进到超高龄社会里面，有些比如说失智的人口哇就突然暴增很多，那这样的也会在治疗上的有效性啊，或者是说资源分配的医疗资源的分配呢，也会造成一些失衡，这样的算是在您所讨论这个伦理议题之内吗？
0: 是，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是高龄、超高龄化的社会了哈。那我也看了好多的电影，还有影集，在讨论这些这个议题的哈。甚至你大概就会知道说那个编剧的他是站在哪一个哈，就是站在赞成还是反对的。那像现在我们就比较会去关注的就是安乐死的议题会不会被合法化，因为看见其实好多的国家已经让安乐死合法了。那如果从一个尊重生命的角度来看，这个安乐死它的长远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合法了以后有没有造成怎么样的一个后果然后甚至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去呼吁要通过这个法案，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爱所亲爱的人家人太受苦了，是，所以他们就是希望通过了可以缩短这个痛苦。那另外一些人呢，可能他们就是觉得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历史，去看更长远一点甚至去研究那些通过安乐死法案的国家他们后来是怎么样是怎么一回事的话，可能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审慎的去让这个法律慢一点或者是不通过这个都是很大的讨论空间。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时候，如果是不同医院或者是说在您刚才所说您是基督徒，面对基督徒或者是不是基督徒他在做决策或者是说讨论的过程，是不是就会也会有一些拉扯？
0: 我相信是会有的甚至同样一个议题同样是基督徒他们都会有两个很不一样的看法那说像好比说我说安乐死这件事情然后有些基督徒是赞成的因为他们也可以用圣经去佐证觉得说我们就是一个行善那你说行公义好怜悯，那他们也会觉得说我们就是让他能够 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在这样的状况呢？就是

0: 是我们医疗太进步了、
1: 嗯、
0: 它本来是一个祝福、哦嗯、我们是可以因为这些医疗的进步可以拯救很多的生命、
1: 嗯、
0: 但是呢它另外一方面却变成一个咒诅、哦、怎么说呢？那因为如果说有现在有了呼吸器、哦、有了那个鼻胃管这些管路等等、嗯、我们可以让一个生命可以延长十年二十、
1: 嗯、
0: 年都不是问题的、
1: 嗯、
0: 像以前这些管路没有发明的时候它很快就自然的走了，
1: 是的、
0: 哦，所以这些赞成安乐死的人他就觉得说我们其实是干预了上帝的、哦、上帝的作为，所以为什么就不放手、哦、所以这个安乐死跟过度医疗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是很值得拿出来讨论的、哦、搞不好大家也不太了解安乐死的定义在哪里，它的定义本来也是很模糊，大家也是很努力的可以去找到一个共识，他说其实是让他我们不要 过度的去干预，就是说做了很多的无效医疗，那在安乐死跟无效医疗的中间最好的就是安宁疗法，然后还有现在我们有自主、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个也是很好的、哦、我们不需要用到很极端的安乐死、哦、因为安乐死是医生、哦、给你药物，那个叫、被动的你自己吃、哦、是或者是另外一种，哇，你万一是一个中风的病人，你连自己吃这个毒药的力气都没有，医生就来帮忙、哦、就帮你打针，就这个就叫主动的安乐死。但我讲的那个医生给你药，那个是医生协助自杀、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所以、啊、还有离世，我想也考虑到有在两个专业领域里面要帮助弱势或资源匮乏的两个角色，一个是医疗、啊、第二个是社工、嗯，他们在介入这样的一个医疗匮乏的这个族群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思维的不一样呢？
0: 大部分我觉得还好，我跟很多的社工合作的还蛮愉快的、
1: 嗯、
0: 那我也因为我自己不是社工的那个背景、
1: 嗯、
0: 那他们是去为病人找资源，其实是他们是很努力的，甚至他们写了他们的病历都写得非常的详细、
1: 嗯、
0: 因为要去花很多的时间，这是我们医生做不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去探访病人之前，我大概都会去先看社工写、这个病人他的背景，那也可以缩短我很多的这样一个问诊的时间，直接就可以切入知道要怎么样来做治疗了、啊、当然有时候他们的敏锐度比我们高、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会过于紧张、哎、这个也是很难免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经过沟通以后很多时候也可以解决到、病人的问题。
1: 所谓的过于紧张是表现在什么样的事？
0: 就好比说是可能是我第一次去见这个病人、
1: 嗯、
0: 我觉得他有一些可能那个关节的蛮缩、
1: 嗯、
0: 在我的我们自己的专业里面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哦、然后这个同时呢那个一直在照顾他的社工就刚好来了，他就觉得我为什么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的去紧张，他有一些地方是不太正常的。
1: Okay.
0: 他说以前本来就没有，因为他一直在看这个个案。
1: 是。
0: 那他就觉得说应该要给他去送医院。
1: 嗯、
0: 那我自己后来自己这样子评估以后，因为他刚好病人处在那个灰色地带。
1: 嗯、
0: 那送医院的话会增加家属的负担。或者是很多的其他的原因，那我后来想一下我还是选择听这个社工的、哦
1: 嗯、
0: 总比说我忽略了，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我错过的、
1: 嗯
0: 哦、然后被这个社

0: 公开，因为 我比较相信他，因为我是第一次见这个病人、
1: oh, okay.
0: 我不知道他以前怎么样的、哦、我还是就让他、到医院去。然后晚上呢、欸、这个社工 就很生气，说他送去那个医院，医院连做什么检查都没有就开了药就给他回来了这样子、哦、然后我就笑一笑说，对，那我的判断是没有错的。那当时我自己为什么后来会答应让社工我会听社工的，就是卡在他可有也许是正常的也许是不正常、哦、但是呢我宁可说不要错失一个、哦、因为我只是第一次见到他。然后因为很多病人他这样子喘，他每天喘都已经是一种慢性了，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哦、那医院方面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关系到职业伦理，我不能够去质疑其他的医生他的判断、
1: 嗯、
0: 那可能他见太多了，他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能做什么、嗯哦、只能够说就让他回家。就这个就是我们在专业领域上的一个落差啦，这个也是难免的、
1: 哦、嗯， 嗯， 嗯，还有一个状态是比如说弱势的家庭，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共病、啊、这种共病就是说在照顾上面弱势族群，有时候、我们 看到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的生病，可能他们全家的经济啊或者健康啊就是有个集体、在我们一般的人的状态之下、啊、而且不及一般人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多，当医疗的介入只能短暂的为这位病人所可能那个可以维持或者是让他不要继续往坏的方向走，那所以但是无法去改变他整个家庭家族或者的环境，那医疗团队有没有一个专业的责任界限要怎么画呢？
0: 嗯，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哦，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所以我们最近也从那个报章或者是新闻看到、
1: 嗯嗯、
0: 医生都出医护人员都出走了，因为真的是那个、loading 太大。
1: 嗯，
0: 我们其实自己在当医生的时候哦，自己读医学院就要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做出多少的牺牲奉献、哦、如果没有使命的话、嗯、没有使命感，这个医疗、哦、医护的工作是做不下去的、嗯、如果没有爱真的是做不下去
1: 的
0: 那你说我要怎么样做到十全十美？那其实台湾的医疗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1: 嗯
0: 哦、我自己在美国留学，我真的是看到哇，我连一个感冒他们说你要先去挂、哦、要去跟医生预约，搞不好要两三个礼拜才可以轮到你看，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我有一个学姐，她因为在她自己的国家就遭受到车祸以后那个脊椎有一点损的损伤，造成她上课很不舒服。我还开车载她去看医生，等了一段时间，医生就照个 X 光看看，觉得没有怎么样，连止痛药都没有开给他、欸
1: 嗯、
0: 我就觉得哇，这他就说不用吃止痛药啊，然后就给他开了处方，是去买那个疼痛贴布、
1: 哦、
0: 我想说这个事情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的、
1: 嗯
0: 哦、你看我们还要有肌肉松弛剂，还要有那个让他那个情绪缓和的
1: 止痛
0: 剂，对，就是会这样子照顾的、
1: 嗯、
0: 嘿，其实能够再做再好， 我想大概要看每个人的那个、哦、就像我讲的那个德行论、
1: 嗯、
0: 德行就是看你自那个医护他自己的那个品格、哦、他愿意多倾听，他对病人有耐心，那个就是很个人的、啊、那个医护 人员很个人的事情了、嗯、
1: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跟李医师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跟李慧云医师来聊聊医学伦理，或者讲生命伦理或医学伦理在资源匮乏的族群当中啊，怎么去实践。那李医师刚才提到很多两难，我们现在还要再来拷问一下李医师啊。比如说在李医师您跟一些社工的同事一起，如果真的有面对到一些可能体制外，所以体制外可能他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某些个案，他是不符合所谓的补助规的资格，但是如果不救他，他又会陷入更困难的困境啊。有这样的状态啊，你以往的过程里面，那你如何自处，或者你们这样的医疗或社工的服务的团队怎么样去跨过你们的服务？
1: 是我们其实我以前在屏东基督教医院，我们也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医生自己掏腰包，我们就觉得那个家庭实在太辛苦了，那我们就自己成立一个基金，虽然我们的医师人数也没有很多，就每一个月啦，然后就自己奉献个1000块这样子，然后可以帮助他，像有些医师真的很有爱心，那他觉得这个病人他的血糖控制不好，需要常常去，测血糖，然后医生自己就掏腰包去买血糖机，给他就让病人能够，定时的测血糖，所以那个调整那个药物方面呢，就会更精确了
0: 。
1: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发自自己内心的我们自己的感动，就像基督教信仰讲的信望爱
0: ，
1: 在这样的一个资源缺乏族群，我们面对这么多的伦理挑战，当这些哲学的理论甚至生命伦理的那个四大原则都没有办法，然后甚至现代医疗也失败以后，我们真的就需要升华到我们的那个信仰了，这个就是一个灵性跟每个人的，我们看重的这个生命价值，然后我们愿意的，就去帮助他们
0: 。所以李医师你讲到信仰，我觉得可能您刚刚有提到一个所谓的安宁或者临终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时候，特别推不管是不是当然他生病所以他一定是弱势，或者是他们整个家族或者族群里面是弱势，那因为你有基督信仰，那会不会在你服务的地区里面，比如说有些原住民文化啦，或者是当地的特殊的信仰，在面对善终或者是说撤除这个卫生医疗的这个过程，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理这个伦理的考量，你有遇到过这样的状态？一定会有哈。
1: 对，因为我们在台湾基督教也是一个弱势，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有民间信仰的。那我也为了这些人，我去学了音乐治疗，因为我们不唱音乐治疗，不是你要唱诗歌，而是说我们会跟着这个病人，他像在安宁病房。那他在那个临终的时候，我们现在强调那个安宁的世道人生，他有没有机会道谢道爱，然后道歉道别。那通常我也没有很快的用歌声去讲道别这件事情，毕竟他是伤感的。那后来我

0: 真的发现音乐是一个很上帝创造给我们的一个很奇妙很特别的礼物。通常好多的道歉讲不出来，诶，可能就是因为我唱了一首歌以后，哦，然后家属之间很容易就道爱，哦，道歉甚至道谢了。
1: 哇，太棒了。那

0: 我看您还会跳舞，所以有没有一些跳舞的在那个小小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发挥你的医疗之外的专业艺术、嗯、
1: 那因为跳舞的话会比较所谓的麻烦、啊嗯、因为你要有那个舞衣什么、
0: 嗯、
1: 我大概只办过一次、啊嗯、然后就是在医院的那个大厅里面、
0: 嗯、
1: 那后来因为大部分我跳舞的服饰比较多是在教会、啊、每一年的圣诞节、
0: 嗯、
1: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类似像圣诞的那个晚会啦、嗯、我们有好多的节目、嗯哦、通常我们的师母是很有才华的、
0: 嗯、
1: 他就会设计一个歌舞剧、
0: 嗯哦、
1: 我通常都是那个跳舞的那个角色。对，那我相信跳舞能够就是我自己也去上过舞蹈治疗、哦
0: 嗯、
1: 那我自己从小也很喜欢芭蕾，但是也是家庭的那个经济关系，我父母说你只能够选一个，你要跳芭蕾还是学钢琴，当然我选了钢琴。那我没想到我43岁的时候有机会去学芭蕾、哦、所以要追梦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0: 嗯、
1: 现在在台湾的资源也很够、哦、很多的舞蹈教室也开始看重这个老人的律动、
0: 嗯哦、
1: 然后所谓的成人芭蕾。那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哦、我也陪伴一个国中生，他也是有身心方面的问题、哦嗯、可能他信心比较低落，但是他可以借着跳舞来、增加他的信心、哎、我觉得这个都是 很不错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治疗、嗯、那再来还有一个艺术、嗯、那个绘画的、
0: 哦哦、
1: 那个是我坚持了今年是第14年了、哦、我也觉得神很奇妙。那时候也是安宁病房发出来的一个邀请、
0: 嗯、
1: 那我当然又去上了。上完以后我就跟那个老师成为好朋友、
0: 嗯、
1: 我后来自己在、自己掏腰包去学中级的，因为刚开始只是初级的几堂课。对，那学完了以后呢，我后来发现安宁病房比较不容易做这个艺术治疗，因为他们已经虚弱到没有力气拿蜡笔了、
0: 嗯、
1: 然后音乐治疗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比较容易一些、
0: 嗯、
1: 他们只要听我唱歌，然后精神好一点的，甚至呢我的、一些小小我会带一些打击乐器跟一些沙林等等、
0: 嗯、
1: 他们拿着沙林就把它当麦克风的来唱歌的，很可爱、嗯、是他们就觉得因为我那个沙林是黑色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一个麦克风、他们就可以唱得很忘情，开始就讲他们生命的回顾、等等，我就可以带、嗯、其实这个课最近好像有在台湾应该有在开这样的课、
0: 嗯
1: 哦、因为这个我们其实不需要做得很深、
0: 嗯、
1: 只要他自己把他生命以往的那个、他一生走过的这个人生，他遇到什么人、让他去讲故事、
0: 嗯、
1: 所谓的叙事疗法、
0: 嗯、
1: 通常会让他们很舒压、
0: 嗯、
1: 也可以做到那个世道人生。那我再讲回来，我这个艺术治疗呢，我发现我用在那个癌症的病友身上很有效、
0: 嗯、
1: 所以我才会持续到14年、哦、我就开玩笑说我是摆地摊的，因为没有机会去出国去学到拿到一个什么学位回来、哦嗯、但是我从经验里面，然后我对心理学的一些自己的自学啦、
0: 嗯、
1: 还有医疗医学上、哦、就可以用在我的艺术治疗，也可以帮助到这些病友。嗯，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要请教李医师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科技的进步、哦、所谓的远距医疗啊 AI 数据啊这些有没有一些伦理上的盲点？因为大家在强调科技的进步可以解决一些在医疗上面的，无论是地理上面的

0: 限制啊，带来一些因为数位带来的一些便利或解决医疗上的一些限制，在这种在数位的落差以及会不会缺乏啊所谓的人性的温度啊，对伦理来讲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挑战？最后要请李医师跟大家来说，表达你觉得你的看法。
1: 是，我也是喜欢 AI 的哈，因为它在我的诊间呢，可以帮助我就是做像以前我们跟病人说卫教的时候，我要用手去画那些图啊。现在 AI 很方便，我只要在电脑那边打我要问的问题，它的图就出来了，我就可以给病人看哈，你不治疗你会怎么样，或者是他会问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哦。那什么食物我不能吃，什么水果我不能吃，我要少吃，那个 AI 都有很漂亮的图片让他看，像有很多时候很罕见的疾病我可能一时忘记了，我只要把那个症状，跟 AI 叙述，他就会给我很多的参考，其实在看诊上就更帮助我没有漏掉任何的一个，好像以前因为我们的脑袋毕竟是，记忆是有限的，好，刚刚您提到说那个温度，对，真的它没有办法去取代我们人的，在我讲的性忘爱，那尤其是我们这个偏乡去到山上，那个网路根本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候都没有办法打电脑，对，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种，那个匮乏啦，就是在这个就是资讯业，它不是无所不在的。那尤其遇到台风天啦，那种很恶劣的气候的时候，山上是根本是接收不到这个电脑这个网络的讯息的。
0: 好，感谢李医师哈，因为最近这大家如果在关心台湾的这，因为风灾、雨灾或者是地震，常常会造成一些在地理上的偏乡，或者不一定是偏乡，连台北市都会淹水，或者是变成一个什么坑洞出现，所以这样的过程，我很希望未来还可以有机会跟李医师来互动，请他来带我们来分享他所谓的小镇医师或偏乡的一些旅游这医疗的一些经验，不只是那偏乡，在屏东或者是恒春可能大家希望去的是旅游，但是我们看看医师在这样一个资源比较匮乏的族群的服务的时候，有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感人的事情，希望李医师可以越来跟我们分享。 好，可以吗？
1: 可以的，好，我很欢迎。
0: 好的，那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1: 好，大家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好，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不知道大家过去的这一周过得还好吗？你们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可能会觉得跟之前听起来不太一样，是刚好我前几天有感冒了这样，然后声音还没有恢复，请大家见谅。

那在上一集我们听了芳芳的故事，我们陪着她走过音乐梦想的挣扎跟觉醒，她从追逐名声还有金钱的迷失，到重新记起她自己的初心，就是要用音乐去温暖人心。今天晚上我想跟你们谈一个或许你们也感受过的时候，一个情绪嘛，一个状态，就是孤独孤单。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身旁没有人，而是我们把生活压得太满，或是塞得太满了，忘了跟别人，忘了我们人类是需要跟别人互动、跟别人交流的群体生物。今天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叫阿凯的男生。大学时期呢，阿凯和朋友们，就他的几个大学朋友们、死党，几乎是天天都在一起，因为从大一进去住宿舍，他们就都是一整群人一起行动，不管是在宿舍里面打电动啊，或是一起打球啊，然后一起去上课，或是一起没有去上课，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就是感情真的非常的好。我相信应该我们听众朋友也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历跟回忆。那段日子真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吧，就在想的时候可能都还会笑，像是想到一些特别让人记忆深刻的事情。我想到我自己以前大学时候的故事，因为我们那个寝室呢，我们所有的室友呢都非常喜欢唱歌，而且嗓门都特别大，然后我们是住在一楼，我们会在晚上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是大家就是很开心，然后就会，我忘记当时发生什么事情，突然就大家在唱歌，而且是一直接下去，然后又大笑又唱歌又讲话。你知道我们是六个人一间房间，真的很大声，然后大声到，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一次这样子，就是有其他住宿的别间寝室的人就太生气，跑过来很生气的敲我们的门，敲我们的门叫我们安静什么的。这个他们真的是忍很久，其实真的很辛苦他们了，但就是会想到这样子像很荒谬的事情，或是全寝室的人都一起睡过头没有人起床，然后全部人一起没有去上课，像是发生这种事。但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更多大家都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那我们回到今天阿凯这个主角，他毕业之后呢，因为毕业了大家就开始有自己的工作，或是有些人继续念书，慢慢的大家的联络和交集也就变比较少。那我们今天一样呢有几首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歌曲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阿凯他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读书，就进了一间公司工作。刚出社会刚毕业的大学新鲜人觉得 Yes, 我现在终于长大了，我必须要靠着我自己的能力赚钱，然后养活我自己，还有为我的未来做准备。假设我要成家，我要买房子，我要买车子，这些都需要非常大的开销，所以呢，他带着这样子的斗志，就进去一间公司，然后非常努力的上班，非常积极的想要精进自己，并且在公司表现想要争取的很突出，所以呢，他就不停的加班，然后做非常多的事情。那上司也很赏识他，也放了更多的责任在他的身上，但是呢，他得到的待遇却跟他的付出其实是非常不成比例的。他常常接下很多并不是他自己责任之内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老板丢给他，就是可能其他的团队临时有什么问题，或是他的同事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大家都会来找他，因为觉得阿凯你就是可以啦，你就是什么事情交给你就都对啦。但其实阿凯他就只是很认命，他就只是比别人还要付出更多时间跟努力而已，也不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人。

结果他做了这么多吃力不讨好的事的时候，还是得要忍受上司的挑剔。长期下来呢，他的身体健康可想而知的也是出了问题。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就是发现了一些红字，这个他这个年纪不该出现的红字。然后呢，心理的压力，心理的健康也是出了一些问题。他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常常晚上其实都是睡不太好的，要不失眠，要么就浅眠，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都超级累，没有精神，像是没睡觉一样，然后也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假日的时候，没有处理完的事情，他就假日还要继续在家继续做。所以就是这样一直忙一直忙，工作工作工作。其实刚毕业的前半年啊，朋友也很常会一起约，就大学同学很常会一起约说，出来吃个饭啊，或是去打棒球啊，去打篮球啊，或者去看电影啊，做什么的。但是呢，阿凯都因为太累，或是他在加班，他就是临时又有很多工作，或是反正就是有很多事情，工作上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所以他就是一直都只能拒绝，这样就说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我工作要忙工作的事情。渐渐的呢，同学们也不再问他了，也不再找他了。但是呢，平常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他还是会看到同学们的限动啊、发文啊，看着大家都在干嘛。曾经的那些好同学们，有人很迷上了露营，买了很多很多的装备，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去露营，然后还交了很多新朋友，看起来就是几乎每个假日都跑出去玩。然后也有同学是爱上冲浪的，一个月可能有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都跑去宜兰那边冲浪。然后有人爱上登山的，然后有人很常出国玩的。就是看到大家这些看起来非常的开心快乐的和幸福的生活，然后呢，大家也有些人也有伴啦，甚至要结婚啦，总是都很开心。然后有人在职场上面也受到表扬，就是还升职了。阿凯在看着这些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情绪。他很羡慕，为什么曾经我们是同一个群体好了，我们大家的好像起点都差不多啊，那为什么他们现在好像过得这么好呢？然后过得这么快乐，然后感觉他们的人生也都就是越来越往好的发展，然后只有我还在这边做个这个是什么工作，然后感觉就没有被当人看一样，然后这么累，吃力不讨好，然后身体还坏掉，然后搞到现在都没朋友，然后工作上也没有什么成就。所以他除了羡慕、嫉妒，还有落寞，很强烈的孤单的感觉，就觉得只有自己在这里这样这个状态。为什么那一切都好像与我无关呢？好像这些好的事情都跟我没有我的份。但是他在想这些的时候，他要回想到以前和这些同学们的交情，想到很多共同的经历，就那些酸甜苦辣，还或是那些只有他们才知道的故事、秘密或回忆。

义。哦，阿凯心里面其实更多的是怀念，他突然觉得我好想要跟大家见面哦，好想要像以前一样，像我们是学生的时候一样，就那么开心，就大家是那么好的朋友。就像我们刚刚听的那首歌《好久不见》里面的歌词，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他觉得自己和朋友们的距离已经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距离，而是他觉得是心跟心之间的隔阂，就是我跟这些人好像越来越远了，我不再，我们的生活圈好像不再有什么交集了。就这样子又日复一日的过着差不多的生活，直到某一天，阿凯因为身体真的太不适，他撑不下去，工作上的精神压力也太大，所以他提起勇气请了病假，难得的让自己睡到自然醒，然后难得的起床，一睁开眼的时候脑中没有开始算说，哦，今天有哪些代表事项，我等一下要先做什么事，今天要干嘛，要干嘛干嘛。难得一个人在天气和煦的午后出门散步，没有什么目的的散步走路，看一看路边路上的人，公园里面的人在做什么，路上有什么店家，经过的车子、脚踏车，有人在遛狗，这些都是他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的画面和感觉。好像这些事情每天都在他的周边发生，可是他却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因为他的脑中跟他的脑中想的都是工作有关的事情，所以身边周遭其他的事情他完全都屏蔽掉了，完全都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而已。阿凯走进了一间每天匆忙的上班路上都会经过，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小小间的温馨的咖啡厅。他进去以后就找了一个面对窗外的位置坐下，然后在那边放空，看着外面的行人，外面的车子，心里面问自己，我都在做什么啊？我这么努力的在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有一个超级大的重心，然后我一直很努力很努力想要把事情做好，但是是为什么呢？但是为什么我感觉很不好？难道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子要一直工作然后很累才可以吗？才对吗？就没有错，就是我们需要工作赚钱才可以过好的日子，或者才可以有基本的生活嘛。但是难道就这样吗？就是这是全部吗？所以我没有办法啊，有其他娱乐吗？我健康吗？那我还需要，我还要找另外一半，还想要成家，但是我现在这样子我有办法吗？他就是在这样子的很多的疑惑之中在想。这时候店里的背景音乐刚好播着这首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歌是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这首歌是不是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呢？阿凯在咖啡厅里面边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开始是被这个很舒服的感觉吸引，就好像他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然后他闻到的咖啡店

身处在的这个环境，把他带到一个很宁静的、很慢步调的一个氛围里面，让他听着这首歌，跟着里面的歌词，他发现，哇，这首歌词里面在说到的这些，都是平凡、很平凡的事情，但是我好久没有去仔细的看，或是仔细的观察，不管是用看的、用听的、用闻的，用心去感受这些小小的事情，像是晒好的衣服的味道，或是每一个路口的花，那个转角路上的小野花，或是迎面走来一个不认识的人，但他对我笑，这些都是平凡的一天，这些很微小，但是却会让人觉得可以很放心，或是可以很轻松、很踏实的感觉，不追不赶，可以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年华，没有牵挂。这些很平凡、很平凡的东西，歌词里面他唱到，这是最平凡的一天，你也想念吗？当阿凯听到这边的时候，他就突然觉得，我很想念。对，以前真的就是这样子。为什么现在的我却完全，我的脑中想的，我眼睛看的，完全都是只有工作的事情，或是一些很目标导向的事情。我好久好久没有放慢脚步，或是就是不带着任何的目的或是什么效率的考量的去放松，或是去感受很多的事情了。这首歌还有歌词里面唱的这些，就一直在阿凯的心里面，在他的头脑里面回荡。他开始去想，停下来去想，为什么我做这些的原因，然后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平凡，我不想要平凡，我想要成功。那什么又是成功？那成功需要有什么？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那它需要哪一些要素？我真的是在做我真的是在。我做的这些努力是在帮助我达到我想要的吗？那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生活就是这样吗？平凡的一天就这样，感觉很好，很舒服。平凡不好吗？他就一直在想，什么才是人生中重要的事情啊？是去竞争吗？去拿到那个第一名吗？去赢吗？赚很多钱吗？还是我需要的其实不是那一些呢？他也意识到说，他现在的孤独感不只是因为身边没有朋友，而是因为过去的自己用太多其他的事情来把自己都塞满了，所以他一直在拒绝跟别人的连结，把别人往外推，所以才跟别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阿凯意识到，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他不想要再继续过这样子的人生，只是暗暗的羡慕或嫉妒别人，猜想别人是怎么看他，或是自己就觉得啊，朋友应该也不想找我啦什么的，就是这样子想。

而是他决定他想要主动的去跨出去找他的朋友，他想要主动的开始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的重心，想要调整。所以他开始上网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啊，或是影片啊，或是 podcast， 帮助他自己可以怎么样比较健康的设立一些工作生活或是人际关系上面的界限啊，平衡身心的平衡其实是很重要的，不再是每天加班到很晚，然后工作第一，什么都不管，就工作最重要。周末呢，他也会刻意的空下休息还有娱乐的时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 Coldplay 的 Fix You。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 Coldplay 的 Fix You。 在他开始决定要改变，做出改变的时候，他经常听这首歌，这首歌给他很大的鼓励和动力，像是特别是要跨出去，就是主动去找朋友的这一件事情，其实他的心里一直非常的挣扎，因为在他的脑中他想了好多好多个版本，他觉得不知道朋友们现在是怎么想他，可能都觉得哦，就他有自己的工，那个阿凯他现在有自己的工作就不理我们了嘛，反正就是整天想赚钱啊，什么不管兄弟啊什么，就是他觉得他脑中有很多个觉得大学同学们会怎么想他的这些想法，所以他一直拉不下那个脸，但是这一首歌还是给他了勇气，这样，所以他就主动传讯息给他很久不见的大学同学，问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啊？要不要出来聚一聚啊？”就一开始真的很尴尬，但是朋友们其实超惊喜，然后就是他大学的同学给他的反应，让他觉得很讶异。就大学的同学跟他说：“哎，我们以为你不想理我们了，哎，走啊，揪啊，这礼拜是有没有空？”就是同学其实是超级欢迎他，而且超级想要再跟他叙旧的。然后他们就这样约上了，然后在他们毕业之后第一次这样子，好几个大学时期的死党好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聊了很多很多以前的事情，还有从毕业之后到现在的各种事情，就很像是没有什么隔阂一样，好像他们就还是像以前那么好一样。阿凯才因为这样才知道的，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想太多了。但是这个朋友们根本就没有这样想，所以还要觉得哇，好好感动，自己可以回到就是这个跟这一些朋友的这个友情的这个群体里面。后来他们就约定好要常常保持联系，而且每年都要至少安排一次固定的出游，就是不能就算再忙再忙再忙都要提前安排，这样把时间排出来一起出去玩。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阿凯对于生活工作上面的各种调整调试之后，还要反思之后，他就明白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工作这件事情，也不是要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或是成就，而是健康跟快乐，还有幸福的家庭跟很友好的朋友的关系感情关系。工作只是赚钱的工具，但是它不是那个主体，它不是人生的主体。就像是 Fix You 里面唱的Light will guide you home and ignite your bones, and I will try to fix you. 这个 light 对阿凯来说，就是对于生活跟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像是友情啊、健康啊、梦想、理想啊，或是追寻美好的事物，以及重新找回生活的平衡。今天晚上我们陪着阿凯

从出社会的奋斗，但是奋斗很变成社畜，到整个生活都失衡，到很孤单，一直到他意识到并且想要改变，然后找回了友情，然后工作跟生活上面的平衡。我们可以看到阿凯他的故事里面有孤独感，有对于一些生命或是生活意义的疑问和追寻。那我想要说，就是孤单，关于孤单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常常不是身边没有人哦，并不是真的没有人，有人，但是我们自己很常把生活重心放错了位置，或是我们常常不自觉的会像是防卫机制吗，或者什么，会跟别人都保持一个距离。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会觉得很孤单，觉得没有人理解我们，或没有人想要跟我有比较深入的关系。但是其实有时候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OK， 这是关于孤单的部分，突然有感而发。那我们现在也很常听到说适度的休息跟人与人的关系的连结是维持我们心理健康很重要的基础，对吧？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认同这句话。还有关于休息这件事呢，其实我们是不是都有周休二日，就是我们劳基法规定啊，不可以你每天都在上班的吧。但当然有些例外，就是没有办法，或是你是用排班的，你可能不是固定的周休。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的阳历好了，是星期一到星期天，然后所以星期天大家都是休息嘛，在西方的话，就是星期天是安息日，就是不工作要休息的日子。所以呢，这道理就是说，上帝在创造人还有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工作，有工作的时间，但是也有休息的时间，而且是一定要休息，不可以工作，这样人才可以维持一个很比较健康的规律。而且呢，人不只是有拼命工作，还要在爱跟陪伴中，然后学会去看见那些值得感恩的事情，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用感谢快乐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愿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到迷茫的时候，也能适时的停下脚步，问一问自己，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是为什么呢？我还在当初那个通往我想要的那个目标的同一条路上吗？我快乐吗？我健康吗？我感觉踏实吗？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祝各位接下来的这一周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幸福，非常平安。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喜爱 Nich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香淡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将发生在我的城市，我居住的城市中的一个非常全世界瞩目的

一个活动，那就是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在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在美国的这一个今年特别的一个赛车的活动。那这个赛车的活动呢，是会在三天举行，那是本月的，就也就是11月16号到11月18号，那会在 Las Vegas 的市区中最大的一条路，叫做拉斯维加斯大道上头，它把平常的这个公路或者是城市道路呢，改装成它的赛道，而且封闭一段距离。那么在这个封闭期间呢，我们其实在最近已经受到了影响，那就是说我到市区的所谓的 strip， 就是那一条堵城地带，那一条很大的大街，拉斯维加斯大街的时候，每次都不能避免要走上这个部分，这个大街的部分，因为你转进转出的时候不能避免。但是最近都在封路，都在调整，它是一段一段的封起来，然后他们要建一些特别的为了这个比赛需要做的一些公式，那我们就很不方便了，因为我们有时候进出不是去赌钱哦，去吃饭或者去看表演。那在最近的三次我们进入 Strip 的时候，都受到了交通上的不便，而且呢它堵车也很厉害，所以最近大家在这个市区里头居住的所有的人都彼此争相就是相告说不要到市区去，不要到 Strip 这一个地带去。那我们平常呢，我们是住在郊区的，郊区是属于大家比较好的居住生活区，那市区就是他们的主营业务。那赌城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所谓的罪恶城市啊。那因为有很多赌场，它有那么多家赌场，几百家的赌场都是非常大规模的啊，同时也有会展中心，那个会展中心也是非常大规模的。平常他们主要是接待一般的来游乐的客户，或者是来这边办那个国际商展的这些商家，所以呢在市区里头通常没有这么严重的交通堵塞。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呢，我在报纸上也看到很多的商家呢，他们也抱怨说，哎呀，它影响了我们这个 casino 的生意， casino 就是赌城啦。但是这是暂时的，就在之前跟到那个比赛的几天呢是非常拥塞的，但是不可避免的也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比如说旅馆业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生意。所以呢，我想可能这个市政府呢，他们就是平衡了这样的考虑，他也是很希望这个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可以来到拉斯维加斯举行。那我们住在这边的人也相当的兴奋，因为呢赌城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奇的城市。在美国一般基础建设或者是大型活动举办的这些地方呢，拉斯维加斯可以说是一个活动非常多的地方，它带来它主要的这个生意就是博彩，然后让大家开心，然后可以看可以吃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在平常他们是常常推陈出新，不管是建筑物或者是办活动，都是能够吸人眼球，吸引非常多国际的客户。那这一次的超级方程式呢，这个Formula One 这个比赛呢，的确是一个非常世界级的，而且来自于可能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开始，就是一个先起自于欧洲的一个非常流行的、非常受到万众青睐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今天我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也算是庆祝我们迎来了这个

一级方程式的这样的赛事，那同时也顺便的介绍一下这个城市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因为我搬来这边2年了，退休过来，也有很多的朋友退休过来到这个城市，因为它是一个有很多优点的退休之地，所以呢，在今天的时间里头，除了跟大家谈一谈一级方程式这个赛车活动的这个一个所有的资料，也是会吸引大家的兴趣，因为呢，我知道在中国大概10多年前也有举办过这个分站的一个比赛，是在中国是上海的郊区，那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事，所以呢，我今天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很多人认为超级的一级方程式是一个非常富豪门的游戏，但是呢，在现在已经不算是一个顶豪型的非常小众的活动。它一年呢，据说就是说同时在不管是在电视上观看，或者是那些来到现场来的一些很喜爱这个活动的就是。这个热情的这个粉丝们呢，那个数字真的是非常多的。据说他们的在转播的时候，甚至会有上亿的人会去参观，会去观赏或者是关注。所以呢，这个应该算是也有相当大的普遍性。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一个概念，是为什么说呢？到现在为止，已经不算是一个顶豪门的娱乐活动。那在这个3天，16号到18号3天的赛事呢，它第一天就是礼拜四了，16号的那一天的票价的起点是360块美金一天，那第二天就是。500块美金起板一天，然后到最后一天决赛的时候是11月18号，它的票价是从1155块开始起板，这都是在现场观看，可以看着赛车从你前面呼啸而过那样的经验。所以呢，它在这个3天的通票呢，我们刚才讲的是360、500跟1155，那是单天的票价。但是如果你买3天的通票，而且你买的早的话，就是1500块美金起板起跳。所以呢，您说这是不是贵呢？因为这里头有那么多人在玩命的在竞赛，而且看到非常世界级的那个专门制造赛车的厂家在前面，在你的眼前，你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爱车的人，他们对于这一点的这个投资，他们可能觉得。比花在别的地方更有意义，所以呢，所以我们不能批评说这实在是只有顶豪玩得起。我想，在这个票价基础上呢，如果你是从拉斯维加斯其他地方进入那个这个一天的票，你就是可以从早上一直坐到黄昏那个。当然，你可以自己带便当或者带饮料，但是这个票价就是在这边。那这个比起国际的赛事来讲，并不算是非常的疯狂。好，那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概念呢，我想我就一点一点的先把什么叫一级方程式，还有它的历史，我想跟大家稍微谈一谈。那这个是人家都是迫不及待的要看每年的赛事。那究竟这个赛事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举办的时候，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跟地方，他们都很希望能够做东道主，能够主办当这个地区的一个比赛的赛事呢，我也会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分析一下，它究竟能为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在过。

过去我曾经说过，任何一种国际型的赛事都是很多国家希望能够提升它的 revenue， 提升它的收入，或者是提升一个未来，也就是譬如说我们讲的北京奥运，他们为什么愿意举办了奥运又举办冬运，因为呢，这个就是在他们没有的基础上，他如果举办一个国际赛事，他就会盖很多新的场馆，很多新的运动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很愿意做主办人，这样子的主办方，他可以有一个长久的、永续的建筑物或者设备，可以给他的国民使用。那这个一级方程式呢，是不同的概念。一级方程式想要吸取的是，当年就是赛事那么三四天的一个收入，还有其他的商家的收入，那跟长远的那种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今年的在一级方程式走过的这个路边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大旅馆。那因为这些大旅馆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拉斯维加斯最好的商业活动最旺盛的一条街，那条街是有很多条县道的，我想起码八县道是有的。对于一个城市的市区来讲，这种八县道大道是非常宽阔，所以它有条件来举办一级方程式这样的赛车。我想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看过，在现场看过一级方程式的比赛，但是呢，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那么刺激，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吵的活动，那有无数的快车，他们的那个快速，今年的赛道呢，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呢，它这个赛道的设计总长会达到6.12公里，也就是3.8英里。那然后想想看哈，这个赛车时速最高会多少？我给您一个问题，您去猜想，它一小时的距那个赛车的允许，就是估计会超过多快的速度？答案是342公里的速度，这是非常快。我们知道我们的高铁一直在提速，最多也不过才350公里。一小时，所以这个赛车，一个小人在里头驾驶一部小小的赛车，他一个小时的速度就可以达到342公里，这是非常惊人的。然后呢，在这个赛道里头，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6.12公里这样的长度里头，它要进行50圈绕圈，所以您知道，就是说它其实一圈的距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长。但他要用快速的转弯跟这种超车这样的很高的技巧，要走完50圈的赛道。所以在我们这边呢，就是在拉斯维加斯这个主道呢，它的直道跟14个弯道中间呢，它就在绕着我们的拉斯维加斯大道。想做赛车，有3天的时间，那个地方你是进不去的，因为它全部封闭，就像一个大的赛车场，然后所有的车都在那边，过去，呼啸而过，真的是呼啸而过，因为它的声音非常大，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令人刺激的那种，经验。那我等一下也会邀请一个曾经去在现场看过。这个 F1 Formula One， 这就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的感觉。虽然他不是一个喜欢看赛车的人，但是他也有一些直接的直击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好，我先讲了，这是一个封闭型的赛车的这样的活动，也就是说，他比赛会是在跟
外界隔绝，而且封闭的范围里头，固定的车子的路线绕圈，哇哇哇，一。

圈一圈的去飞快的去比赛。那这个场地都永远是专门用来没有其他车辆进来，只有赛车才能进来。而且呢，他们很多时候是只是举办这个 F1 赛车的时候，才特别像拉斯维加斯一样封路，然后这些市街的赛道不许其他的车子进入，而且观看的人也是你进去了就不太能出来，你要坐很久。那还有另外呢，有些国家它是有一部分是赛车跑道，一部分还是城市的街道，这种呢都有。对于这种F1 比赛呢，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等一下会稍微回顾一下历史。那它这个国际一级方程式的锦标赛呢，是在很多很多地方都办过，然后它一年有很多个比赛累计他们的名次。那我等一下再讲一下他们的结构，分数的结构是怎么来决定的哈。那这个讲到历史跟它的分数结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那今天我要谈在 Las Vegas 马上要开始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活动。那这个英文呢，我们也知道它叫 Formula One， 那有人也称它是 F1 哈。这个是一个国际汽车联合会举办的，这个在所有赛车里头是等级最高的比赛。那 F1 呢，它的名称其实全称呢应该是说国际汽车联合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那这个在其实有一个法文的名字在欧洲更通行，它讲的是这个中文的意思叫大奖赛，就是有一个大奖的比赛。那个法文是，我不用法文念，我用英文来念 Grand Prix P-R-I-X。 这个 Grand Prix 它有时候也简称 GP。 那这个 Grand Prix 的场地呢，都是就是都在每一次的比赛，不管是封闭的普通的公路，或者是一个专门的赛道，专门建出来的

赛道全封闭的，这种的比赛的结果就会有一个积分系统来去确定。那他这样子的话就是会有两个年度的冠军，他这个比赛的结果不是只有一个人车开车的人的冠军，还有一个冠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赛车的制造商。所以呢，这个车子不管是赛车的车手非常出风头，他可能名利双收，当他得到冠军的时候，他会有很多代言，有很多的拍摄的机会，有很多的这个商业的这个活动。但是呢，最重要的对于制造商、制造赛车、研发赛车的这个制造商来讲呢，他是非常非常的，也是很迫切需要夺得的冠军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商业的加持，对他的车辆的形象，对他车辆的制造技术，还有他的先进程度都非常的有加持。所以呢，这就是对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会支持，会支持这个活动，因为有很多世界级的这个车辆制造商，他们是非常非常注重能够他的品牌至少在赛车的决赛场上露脸，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关活动。那现在讲到说他这个赛车呢，其实我稍微讲一点他们讲的就是科学化的地方。他这种第一方程式、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呢，通常要通过空气的动力学的压力，要减少那种压力，让它很高的速度，不管是开直道或者是要转弯过弯道的时候，这个都是让人觉得，尤其是世界上开车的人口那么多，凡是开过车的人都知道，我希望我的车子能够减少空气阻力，然后在没人的地方也没有速限的地方，我就开快一点，发点风，感觉能够乘风而去的那种快感，是很多很多的。我知道至少男生，我认识的男生在骨子里都有这么一点希望能够至少什么时候能够稍微贴近一点赛车速度，那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爽的事情哈。所以呢，我今天这一集我相信也有很多人爱听，那我不晓得女孩子会不会像我一样为这种活动感到兴奋，但是我知道男生绝对是的。那他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为什么车厂就非常注重要来参加？因为呢，他们也一直都在研发一个车辆的性能，不管是哪一种属于哪一方面的技术，他们都希望能够研发。但是呢，他如果能够在他的广告说我们的车辆速度，我们不开那么高，但是我们速度在测试，我们可以达到350公里一个小时的速度，然后车辆还是稳定安全，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广告。那赛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过弯道的时候，你要转弯，我们不是说他要哗哗哗哗要开50圈吗？可见呢，他要转，就是要过多少的弯道呢？所以在他过弯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前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多半是产生在过弯的那个横向加速的时候发生问题，他也许失去了控制，也许就是偏差了这个跑道，或者等等的，或者是冲出了跑道，跑到一个其他地方，或者翻车或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技术研发含量的。所以在这个 F1 的这个整个的比赛里头，真的可以体现出来有非常多的这个空气动力学，还有其他关于机件设备、轮胎，还有这个抗阻力的材质，都是他们其实做这个车，当然是从兴趣开始，但是呢，对于车辆制造商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关，它能够推出来的一个技术含量。那对于

这个 F1 它出来的，大家今天已经比较没有那么顶豪级的那种运动活动，因为有很多可以参观，也可以体验，但是不需要做成赛手，但是就已经可以有一定的体验，所以它并不完全是顶豪。但是呢，通常每年会有十支队伍，我们说的车队是赛手跟他的技术团队，就还有从他的投资方，也就是车辆研发的那个品牌的车子，他们这样的是一个团队。那他们每年会出来比赛，然后要经过16到25站的比赛，在不同的那个比赛区。所以我们很特别的，就是说在 Las Vegas 今年要办这个，它是16到25个比赛场地中间的一个，他是要来竞争今年年度总冠军的宝座。但是因为有些地方是不出名的，有些站没有像拉斯维加斯这么出名。那但是在这种站呢，每一站之间呢，在欧洲这个运动的传统是很普遍，所以它的传统的基地也不少。他每年在欧洲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比如说，假设是20站的话，起码有10站以上都是在欧洲，F1 的他们的赛场。但是呢，因为这个商业化越来越风靡，就是风靡全球，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大奖赛呢都是在其他的州举行。我讲的是 continent 大洲啊，在美国也有，在亚洲也有。那而且它这个收视啊，一级方程式全球的收视观众，他们统计过，在过去的会达到5.27亿的人次。这个不是同时观看，但他们就是会有这么多人去跟进，然后去关注，而且去看这个赛车赛，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怎么讲，这做生意的机会。你可以推一个广告，那你想他的广告收入有多高？还有我们就是一般的商家，多么希望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可以把他们的品牌推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商机在里面。好，那下面呢，我就再来讲一下 F1 的历史，这个也很有趣。那 F1 的历史呢，它是早期的时候，它就我刚才已经讲了，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 GP，GP 就是 Grand Prize，就是 Grand Prize，是表示着大，是一个大钱的比赛，可以赚大钱、大奖的比赛。那为了就是公平跟安全呢，它主办方会制定一个赛车的统一规格。那它这个规格其实在西方的说法就是 formula，也可以解释说是它设定的一个公式。赛车你不要说这个车小到什么程度或大到什么程度，它有一个大概的这个公式给他们赛车参赛的车辆制造。做一个标准。那它是 F1 呢，是 FIA，就是这个全球的汽车协会联合会啊。它这个 FIA 应该是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s，所以呢，FIA 制定的这个赛车的方程式，也就是它的规格是最高的。所以呢，它是叫 F1，F1，这以一命名，因为它是最高的。那当然还有比较较低的等级了。那而且呢，那也就是比较小的赛车的规格，也比较不受万众瞩目啊。但是呢，F1 它是最高的规格，也是看的人最多的。那这个F1 的原名呢？其实呢，就是说，在最早的翻译里头呢，他们其实大家都莫衷一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公式啊，这个 formula 是公式的意思，你把这个公式摆在一个赛车，好像有点不太搭嘎，就是感觉说没有太大关系，就不晓得怎么翻，所以呢，他们最后的中文的说法呢，常。

就是说 F1，然后什么很少人喜欢讲一级方程式，因为有点怪，就直接以 F1 来称呼。那我现在讲一下它的前身呢，它最早的是在1920年代跟1930年代就举办，欧洲那时候是大奖赛，就是 Grand Prix 的这个一个奖金很高的那种赛车比赛。那个时候还没有叫做这个 Formula One，那现在到了1946年呢，就有了它大家共同协商认为要设定的一个新的规格规则。那商定以后，它就举行了这个最早的一场比赛，是没有锦标的，也没有奖品的。那个大奖的组织呢，就用于去制定规则。规则终于做好了以后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所以呢，到了1947年才真正有了 F1 的第一次车手的锦标赛。在1950年呢，其实那个前面都是试赛的情况。到了1950年呢，在英国的 Silverstone 它的这个地方，它的赛道，它举行了第一场世界级的比赛。那在1958年的时候呢，就不光是车手，他车辆的制造商冠军也被加入。我刚才说了，他们有2个得奖人，通常一个团队，以车手是一个，然后得奖还有是制造团队。我觉得这很公平。那1970年代呢，科学发展，所以呢，F1 的那个很多的新的科技加了进去，就譬如说空气动力学套件。还有这个涡轮这个增压发动机，所以呢，它这个赛车速度一下就提升了很多。到了1980年代呢，更多的科技进去，就是电脑科技，所以可以控制油门、离合器都是自动化控制。那1990年代那个自动化期就变得说，哎呀，随便。只要开动电脑控制，这个人就像自动车一样，车手的技术已经是很难说了。那当时就大家就开始研究了说，这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宗旨。我们原来是希望能够看到车手的优秀，他的掌控，他能够有非常好的控制车辆跟速度感。那不是只是去加强他的机器。电脑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科研的部分，所以他们就批评，就是说现在越看越没意思了，都是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在做文章，我们的车手到底技术好像还没有以前好，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还是要回归原始，因为我们欣赏的是人他能够做到的，就是人的能量能够做到的比赛，而不是机器的比赛。结果呢，就开始主办单位就说，我们要修改规则。他看到了所有的科技含量那么高的时候，而降低了这个车手的这个本事，他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常常修改规则，常常去监督技术创新，不要融入这个就是赛车的这个含量里头，因为他们要看的是伟大的车手、伟大的人的力量，而不完全是科技的这个极端能量。那在这里头呢，就出现了几个非常长留青史的车手，而且这些车手呢，他们其实可以有相当多次的获奖。那这种我也觉得好像车手是一个高压力行业，但是我发现这些车手都是一比好多好多年了，他们就每年都去回去比赛，然后这个优秀的车手一年你想他要赛多少次？16到25次。得到总冠军，对吗？所以呢，你说这样子，一个车手能够连续5年，或者是间断不间断的得过5次世界冠军，
感觉好像是非常难。

得的，的确是也难得，因为呢在有45年之间都没有产生过一个能够大满贯5次获奖获得世界冠军的车手。那在之前有过一个，那是在1957年，从54、55、55年、1956年和1957年5次获奖的一个车手，他这个阿根廷，我看他是不是阿根廷，他不是，他是意大利人，叫朱塞佩，他这都是翻成中文啦，法里纳哈，这个是五次都得到。后来呢他有一个我这边有一点误解，对不起，这翻译我不是那么清楚哈，是他曾经输，那个车手曾经很厉害，但他输给了阿根廷的车手叫方吉奥。这个人呢，方吉奥这个人呢，他5度获得这个大满贯哈，就是一年总冠军，然后这个5个世界冠军头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这种事情呢，有几乎半个世纪都没有再发生。到后面呢，有一个天才的德国的，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车手，他叫舒马赫 ，Michael 舒马可啊，我不晓得他怎么这原名的德文怎么念，但大家都知道舒马赫这个车手，因为我在中国看到很多的广告都是舒马可做的，所以呢，这个 Michael 舒马可是的确在世界是非常闻名的。那这个他也是好。5连冠他都拿到，所以他是属于广泛认为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赛车手。那我觉得在整个的赛车过程里头，真的这样跑出来的人真的不多，他们可能有过零星的胜利，但是的确是很难得到5连冠的哈。那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说车辆的制造商，这些你非常熟悉的这个赛车的制造，那我想对于男生来讲，拥有任何一辆这样的车子或这个品牌的车子都是很觉得很夸耀的，这个很得意的事情啊。他的品牌，赛车的品牌曾经拿过这个Formula One 的冠军的，有Alfa Romeo，Alfa Romeo 是意大利的，还有 Ferrari 也是意大利，还有德国的奔驰，它 Mercedes-Benz 哈，还有一个 Maserati， 这几个都是赛车的得奖的这个车辆制造商。所以呢，现在就知道了，因为我也以前都对于这些跑车是完全不熟悉的，我今天看到这个品牌，我了解说哦，原来是这样。那现在呢，我讲到这边呢，大家是不是对这个有了一点点概念啊？那最后在关于F1 的计算分数的方式，我也再大概的提一下，很快。那就是说 Formula One 它每一次这个锦标赛，就是在各地，我讲了16到25个不同的赛季里头，在赛季里头的连续的比赛呢，就是它每一个赛季里头的分站赛，那都是属于 Grand Prix 里头的 GP 里头的一次比赛。所以呢，它是个只要拿到 GP 的一次比赛，它就可以得奖。好，但是呢，计算这个全年的冠军呢，这个就是有一定的比赛的计算方法，他是这样说，就每一场赛季在这一年里头，你在不同城市举行的大约20场的大奖赛的时候呢，每一场 GP 赛的排名积分呢，第一名是25分，第二名是18分，排名第三的就有15分，排名第四的是12分，这样类推下去，到了第10名的积分只有1分，那你就是这一年你在这个20场赛里头，每一场的成绩如何呢？你有分数记下来，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

赛事结束，这一年全年的各地的分场赛，你都个别拿到了成绩，然后计算了总冠军的数字。好，总冠军的数字加起来最高的就是那一年的冠军。所以车手也是工作辛苦啊，因为他要赛那么多赛每一场，然后车手他有教练，有这个工程师，他要管理这个车辆的，还有一些专门的这个车辆的维护者，还有计算。我认识一个，我在飞机上曾经在这个商业舱看到一个非常肥的女生，大起码200磅的一个女生，她坐在那边，她说我必须要坐 business class。他说没办法，我只能坐到这个位置，平常就没办法。他跟我聊天，他人很和善，是一个美国人。那他的职业是什么呢？他说我是 F1， 他分地赛，我是一个其中的一家公司的计时员。我说你是怎么计时？他说要跑这么多圈，每一圈跑过来我就要帮他计时。所以他说他这个职业已经做了20年，然后呢他说他到各地去都是吃吃喝喝，那个收入也很高，然后这个事情但是压力也很大。他说你看我的身材就是因为压力，我在那边做计时不能错，然后永远都是要就是每次他们这个团队一出来，他们就是一到世界上的20个不同的赛场，然后去每次做这样计时的工作。所以呢还有他们这个赛车手呢通常不会做什么练习，他们基本上一下就是自己技术有了，他就开始就上场了，就是在全世界各地的范围的这样的赛场去比赛。那他当然是车子的技术他的研发技术是一节，但是最重要他们还注重车手的反应跟驾驶技术，这是这个比赛的精神。那这个比赛的运动很普及，是在欧洲不同的国家跟场地，但是现在也破及到很多其他的州。那除了他们在笑说除了南极洲以外的范围没有 F1 的比赛以外，几乎全部都有了。然后呢现在呢还新的变化也很有趣啊，原来这个 F1 的最大的这个投资者都是烟草公司，各国的烟草做制作香烟的这个来做。但是呢烟草公司他们一直都赞助这个 F1， 但是欧洲人喜欢抽烟，对不对？那不是问题，所以在欧洲不算是很大问题。但最近几年来呢，全世界也影响到欧洲，说你要反烟，就是你不要在公共场所抽烟，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吸烟的群众。所以呢他为了要让这个烟草的这种主流赞助的这些退出这个 F1 呢，他们也就开放他走出欧洲，多到美洲跟亚洲地区去办赛事。所以这个在不同的城市举办呢，这样子的这个趋势呢，也导致了在中国在十几年前在上海的郊区，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奉贤哈，他曾经举办过一场赛事。那这场赛事也是当时是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男生或者是中年的男生，非常非常这个翘首以待的一个比赛，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太过瘾的事情。那我也想办法尝试着邀请一个在现场参加过这个 F1 比赛的这个经验的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场的经验是怎么样。好的，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那在前集，我答应大家说要找一个能够现身说法的、参加过 F1 比赛的朋友来我们的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人是我的 better half，就是比较好的一半，他是我先生，刘和先生。那他曾经在好像很久以前，是哪一年的事啊？很久以前的有一天早上说我要去看 F1，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是 F1，但他就去了，大清早就去了，是吗？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那是在哪里，是哪一年的事情？好像上海没有每年举行嘛，对不对？就是，
1: 好像是没有，他
0: 对，
1: 第一次在中国举行是2004年，
0: OK，
1: 在上海的嘉定
0: 所以你去的是
1: F1
0: 第一
1: 赛
0: 次是
1: 道，
0: 吧？
1: 对，
0: 哇，
1: 那
0: 所
1: 是。
0: 以那个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因为我跟听众朋友讲，有些是在街道上，有些像这一次 Las Vegas 是在街道上举办哈。那个是一个特别场景，还是把封路，把街道的路封起来去？
1: 在上海是一个国际规模的赛道，它专门
0: 赛
1: 为这
0: 道
1: 个 F1 建的，
0: 啊，专门建
1: 是在嘉定，对，
0: 的啊。
1: 它是一个就是赛车场，
0: 赛车场，所
1: 对，
0: 以那个赛车场是不是比一般的操场大很多？还是？
1: 当然了，它那个因为它的 F1 的速度这么快，当然比操场大，一般的话它都是不到4英里长的赛道，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场地跟现场状况而有所不同。我记得那一次上海的那个赛道的话，是差不多是接近跟这一次拉斯维加斯的赛道同样的长度。这次拉斯维加斯是3.8英里长，它是完全是在街道画出来的。然后临时就是用街道来做比赛。那上海那次它是专门为 F1 而建造的那个赛场，它的长度也是接近3.8英里。
0: 我前面介绍的是用公里数来介绍，是6.12公里。好，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独建了为了 F1 所建造的一个赛场。

在嘉定，上海的嘉定区。那你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那天你是坐在看台里面，还是一个房间里头？我知道他们有两种看台，一种是露天的，就是在空气里头的，另外一种就是比较贵的，你要进到一个给你又吃又喝又坐的很舒服啊，有些人还摆一个酒吧在里面，我不晓得你是那个时候。

0: 对。
1: 就是你在这个私人包厢的话，因为是在室内，所以说你不太能够感受到这个
0: 刺激感。
1: 现场的那个震撼和那个威力。这个 F1 赛车它都是这么多跑车，
0: 对。
1: 它的引擎的那个声音啊，在同时
0: 对，
1: 起跑的时候，那个声音是非常
0: 非常大的，
1: 非常响亮，而且是有震撼力。所以你在一开始去的时候，你听到那个声音跟那看到那个状况，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种经验。不过那个声音实在是太大了，你如果在那边坐久了的话，
0: 你要戴耳塞
1: 你最
0: 了。
1: 好要戴耳塞。
0: 那他
1: 然后
0: 们，
1: 这种，因为它这个跑车的速度这么快，尤其是直线道的话，它的
0: 是，
1: 时速都是每小时超过200英里，一小时的速度从你面前这样，飞驰而过，你根本就是
0: 看一
1: 看都还
0: 看，
1: 没看清楚，它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只听到呼的一声。
0: 但是你一个开车人来讲，你会想向往能够走那种速度，至少一生一次吗？
1: 我没这个胆量，
0: 因为他们都是在自己的线上，还是说还要抢跑道的？
1: 他们要抢跑，这要不然比怎么比赛呢？不
0: 对。
1: 过一般的他抢跑道的话，尤其是在那个主场的看台上，他都是直线的地方，一般是不会抢跑道的。他的真的抢跑道的，好看的比赛的话，抢跑道都是在那比较偏远的那种外场，在那种转弯的地方啊什么的，所以说你其实真的是看比赛最精彩的地方的话，其实，在那种就是说票价比较便宜，坐在那个跑道非主场的跑道的那个远方的时候，那种地方才真正是他
0: 看
1: 竞
0: 技
1: 技的那
0: 术
1: 个看技术互相追赶啊或超越的。同时，有的时候，因为他们这种比较拼命作风，在那种地方出意外的可能性也会比较高。所以说，那种真的好看的地方，你坐在主看台是看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钱的啊，或者是主办单位啊，他们会在室内看，因为他们主要都是看电视。
0: 就在那
1: 还
0: 个
1: 有，
0: 地方会
1: 对。
0: 有那个，还有我听说好像有些人喜欢看那个维修区，就是他们很多车出来的，他们也很喜欢看到说那些车辆怎么样，他们比如说加油啊或者 check 什么东西，这种就是我想应该是工程师控的人喜欢去看这种，然后他们那个区域也卖票，据说卖的也比较贵。
1: 那我是没有这个机会去看，
0: 对，
1: 不过就是说你看电视上你可以看得到，他们那个其实最紧张、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是他们的球队的控制室里面，他们完全都是用高科技的在操控，所以他们里面的对他们自己的就是赛车有也就是完全程的监控，然后当然他那个维修啊。或者换胎啊、加油啊，这些都是很令人兴奋的啦。不过就是说，你这看一次你也就知道，一个大概，你要也不需要在那边一直看。真正他令人兴奋的是在他们的控制室，可是一般的人是进不去的。所以你做观众的话，你就是看到这个车子在你面前呼啸而过，连影子都没看清楚，他已经过去了。所以说，他一般来比赛的话，都是在差不多90分钟到100分钟就会结束这个比赛。所以
0: 就一
1: 说，
0: 场，整
1: 对，就
0: 天
1: 决
0: 就
1: 赛，
0: 是
1: 他决
0: 决
1: 赛就
0: 赛，
1: 是那一场。
0: 就那一
1: 他一
0: 场。
1: 般的比赛的话，前面有2、3天的那个节目，一般就是开始就是试跑道，第一天让所有的那个
0: 车
1: 赛
0: 辆就
1: 车
0: 去
1: 都
0: 跑
1: 自
0: 上，
1: 他在那个现场自己试，感觉那个它的地形啊，或者是赛道的那个坡度啊什么的，然后后面2天，他开始一般就是 pre-qualify，就是看你自己的单跑的时候你的速度有多快，在这种情况下你排名排得高的话，你在比赛这当天你就会排在前面，所以你就有优势，因为尤其这种 F1 它的

0: 跑道很窄，你排
1: 嗯，
0: 在前面要从后面要超上来是比较是难的。所以说
1: 是，
0: 这个在 pre-qualify 的时候，你要跑得很快，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争取到前面去
1: 是，
0: 排位置。
1: 所以你看的是决赛那一天。
0: 对。
1: 所以你看啊，我们这边3天的票价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天最便宜，大家都还在那
0: 对。
1: 边熟悉地形。第二天呢，就稍微高一点点。到第三天就是前2天的起码2到3倍那么
0: 对，
1: 贵。所以这是原
0: 这是
1: 来，
0: 真正的比赛，就这一场嘛。
1: 对，
0: 前面只是看看他们个人的记录啊，不过
1: 是，
0: 那也是可以看的，因为他那时候他都是一个一个的跑，所以说也是蛮
1: 对。
0: 有意思的。
1: 就不会让你觉得都是过，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不过我相信这个经验还是很值得的吧，至少一生一次总
0: 一
1: 是。
0: 生一次是值得 的
1: 不过
0: 了，
1: 吵死
0: 不
1: 我！记得
0: 过。
1: 我的印象里头，你回家来就说：“哎呀，吵得根本都听不见了。
0: 对，那个就是你那前第一秒那个震撼过了以后，兴奋度过了以后，后面就变成噪音了。
1: 对啊，他们
0: 而
1: 说。
0: 且
1: 你说，
0: 就是说你的能见度很有限嘛，你看到的就是从你的左边到右边那一刹那，那个跑道的那个长度，后面你其他地方你看不到，除非你是看的电视。
1: 是的，好，谢谢刘和，来到我的节目，那也感谢你的分享，因为呢，毕竟这不是很多人有机会的，但是我就像我说的。今天呢，能够进场参观的人也不是顶豪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的人可以有机会可以在电视上看一下转播，或者是有一天可以到现场去感受那样的震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感谢您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回到相伴走天涯，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拜。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哎，今天呢是我们哈家教养的第22集哈，
2: 是的，
1: 对，那哈妈又来到我们这边录音室里头，有两个小来宾哈，是哈妹跟哈恩哈，姐妹俩。哎，哈恩是女生吗？
2: 两个都女生。
1: 哦、是
2: 我家现在狗狗没有男生。
1: 哦，是，真的是。所以你现在是住在女生宿舍里面。
2: 对，我是社监。
1: 社监。哇，好幸福的一家狗。
2: 我们家有猫哦，我们是幸福的猫狗生活。
1: 是。好，那又来到了我们上一个月我们讲的是那个狗聚哈，就是带你们家的毛孩子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朋友也带了狗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
2: 是，
1: 所以这样子的聚会，我们今天讲的也还是这一类的聚会、而不是一般。还有一种聚会是，很多人养这个纯品系的狗狗，会有这个他们那个品系的一个聚会，
2: 对，那个家族聚会，
1: 群组，对不对？哈、群组的这种聚会，那那种聚会就是大部分可能都不是你认识的，是不是？对，然后可能一来就来了好多只这样子，
2: 什么100只。米格鲁啊，或是那个

0: 很有名的，每一年度都会有雪橇犬的比赛啊，
1: 哦、是，
0: 或是宠物展的话，有个大家族集合啊，
1: 哦、
0: 马尔济斯啊，比熊啊，哦、我觉得都很好啊。那些我自己觉得狗狗能力好。你觉得狗狗能力好，然后你也很放心，我觉得那个都会带来生活中很快乐，丰富他的生活，也丰富你自己的生活。
1: 是，真的是开我们饲主的一扇窗、就是你会有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的朋友群。
0: 是，如果你本身是比较宅的，可能不要勉强自己，可是你自己觉得我也想跟人家聊聊天，谈谈狗经啊。有时候跟你的亲戚朋友，你跟他一直聊狗，他也觉得你很烦啊。
1: 没错，
0: 是啊、或是说你跟那个哈士奇在讲大贵宾的事情，他也觉得听不大懂啊。
1: 是、
0: 哦，有时候说我们贵宾跟贵宾家族，或是有时候我们家狗狗，我自己啊也会对哈士奇啊，或是对马尔济斯，像我就很喜欢比熊，我故意拜托我朋友带我去参加比熊聚会，因为我自认为哈妹是大比熊。
1: 你带着哈妹去哦？
0: 对，
1: 啊，结果嘞？
0: 哦，就
1: 有没有把人家吓死了？
0: 有啊，一直跟他道歉。
1: 对
0: 啊，因为那些家长都很好，他们说实话，比熊也不是一个好脾气的狗狗。不像马尔济斯那么甜美啊，西施啊那么的无辜，比熊也是类似像吉娃娃，属于正常的警戒。
1: 正常的警戒、
0: 对，好脾气的狗狗比较少见。
1: 嗯、
0: 然后，跟人类一样嘛，只要有人侵犯我，或是你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好、就会有个性，我觉得那很正常。是，它比熊也属于比较正常的。
1: 是，
0: 然后，可是呢，因为我们妹妹给他的发型像比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标准型比熊，你们是玩具型比熊，是。
1: Okay.
0: 可是妹妹那时候年纪比较小，七岁，她满七岁以后，我觉得妹妹真的不会那么喜欢跟狗一起，她不喜欢参加狗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开始不带她去，以前是陪妈妈去，
1: 是，
0: 她不去。
1: 你怎么知道她不太喜欢去哪些地方？
0: 第一个你会发现他到有狗的地方就开始瞪人家、
1: 哦、
0: 那个表
1: 情警戒，
0: 对，要驱离、
1: 哦、
0: 然后开始凶、
1: 哦、会叫吗？
0: 会，
1: 还是会有、
0: 会，如果狗狗耗在劲的话、哦、当然他因为妈妈的高压下
1: 他不敢太那个，但是有表现出来，
0: 我会看得到是
1: 他
0: 不悦。
1: 哦，OK， 哇，他
0: 在克制，
1: 是，所以其实如果有 follow 我们哈家教养的听众朋友，您大概也会理解，就是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一个妈妈，对，她就是。只要跟狗在一起的话，都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这嘴巴在跟你讲话，它其实耳朵跟眼睛还在看看四周的环境。
0: 他是小孩啊，你带三岁小孩、五六岁小孩，你真的很放心，眼睛不瞄一下瞄一下吗？
1: 是，
0: 即使他在。你抱着他，即使你抱他在你怀里睡觉、你也会看他一下有没有在呼吸啊？
1: 对，
0: 是，所以那个狗狗而言，慢慢，可是七岁以前，我会觉得我希望给他不同的刺激，不同的世面，但那个是他可以接受的，如果说是两岁以下的，我会给他刺激是慢慢变大。三四岁我会给他加强，因为三四岁他变成我觉得啦。三岁狗狗已经开始有自信了，会顶嘴了，会有自己的看法了，所以很多人说三岁的狗狗以前不会凶的开始凶了，以前不会叫开始叫了，它只是变得有自信，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接受比较，对我而言可以进阶一步的，然后呢它能力变越强，它会越有自在，会有成就感。像我就很羡慕一只狗狗，我常常去参加宠物旅游团，我看到很多狗狗，它一定要在宠物旅游就是游览车里面喽，那个车子还在休息，还没有开的时候，或是开的时候没有开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个狗狗会到处去逛，很自在，到每个地方打招呼，如果那个人在忙，就是不理他，他就看一看就下来了，他也不会一直缠着人家要，然后就到处逛，好像空中小姐，到每个座位去哦，你还好吗？祝你旅行愉快，那种表情好自在，我好羡慕。可是我的狗狗绝对不敢放它这样，因为把小狗吓死。是，
1: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只狗，它去各个座位打招呼，也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小的狗，它不会让人家那个有压力。
0: 它很轻柔，你可以看到，它妈妈说，

0: 他之前很怕狗。
1: 嗯嗯，
0: 可是呢，他可以在是在这样子走，因为每一个座位上都有狗，
1: 嗯、
0: 我们是带狗狗一起去玩的。
1: 嗯嗯，
0: 我们开车子或是骑摩托车带狗参加狗聚，在一个餐厅或是一个景观餐厅户外的宠物餐厅里面玩，跟你做宠物旅游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宠物旅游是从头你的交通工具，因为你坐车去一个地方至少坐两三个小时，
1: 对，
0: 在一个密闭空间，
1: 是是，
0: 然后如果一只狗狗叫，很多狗可能会跟着叫，
1: 对对
0: 是，然后那些狗狗们你上下车，因为都是有阶梯的，所以大家排队，然后有时候会卡住，
1: 嗯，
0: 然后前后卡住，你知道有时候你在坐飞机啊、或坐公车，你下车的时候是你觉得应该输了，怎么前面停了？
1: 对对。
0: 可是你真的会靠近前面那个人的胸的背部，
1: 是
0: 他在那种状况，狗狗在下面咯，他、
1: 嗯、
0: 要很自在，
1: 嗯，
0: 而不会趁机去欺负狗，或是突然的凶，你干嘛碰我？
1: 对，
0: 是，
1: 对。
0: 所以那些狗都是很棒的狗，那、我就亲眼看到不止一只，好几只狗狗都那么自在，
1: 嗯，
0: 所以那个是我们家哈密可以学习的对象，
1: 嗯
0: 我很喜欢。我希望我狗狗这样可以变成这样，可是因为它是大狗，永远不，我不可能放在它在宠物那个旅游车里面，就游览车里面走来走去。可是有别人的大狗可以，很乖很乖，是，这个是我很羡慕的。我的狗狗能力真的我没有办法教到那么好。好，
1: 所以哈，我们就很好奇啊，这个宠物旅游。因为我们宠物的这个市场变大了，很多人养狗就开始长出了这样的一种服务方式哈。
0: Uh-huh.
1: 当然我们主人也会很开心啦，
0: 不用自己开车啊，也不用一直找餐厅啊，
1: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而且就自动就会有伴，你不用特别去找一些伴来陪你去玩、
0: uh-huh.
1: 但问题是就像这样，这个可能大家都不认识，我们参加旅游团大概都这样子吧，
0: 可是你参加
1: 别家都不认识啊，那你怎么知道别人家的狗，或者是说这样子的行程它对于参加者是不是有一些要求？
0: 那个同那个我们参加宠物旅游团有两家，我目前好几家都好很棒，是一个叫咪巴的，
1: 嗯，
0: 他那个大部分都是要三天以上，我现在体力不好，我不能参加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钱霸啦，我现在比较会参加是万宝，
1: 嗯，
0: 万宝跟一个宠物宝贝轻松游，
1: 嗯 嗯
0: 啊，这两个他们的一个共同就是你要来报名参加，他们会过滤，
1: 嗯，
0: 如果你有朋友介绍的话，
1: 嗯，
0: 好、
1: 嗯
0: 啊，你一样是宠物旅游团员介绍的话，比如说我去玩过了，他认识我，他知道我家带狗狗的理念跟、
1: 嗯、
0: 那个领队是符合的，我介绍叶老师去，你带你家狗狗去，他都会接受，
1: 嗯，
0: 因为等于是你的保证人
1: ，OK， 了解，
0: 那。
1: 是
0: 啊，如果是
1: 那没有人保证就不能参加，
0: 没有人保证去的话、
1: 嗯、
0: 如果你有脸书的话他会去浏览你的脸书、
1: 哦、
0: 他会如果他不熟他就情愿拒绝
1: OK
0: 因为毕竟
1: 那他主要看些什么
0: 我嗯，他们说他们会去评断、
1: 哦、
0: 是那对我来讲你参加宠物旅游团之前你总是第一个他要有能力跟很多狗狗寄在一个空间、
1: 嗯、对
0: 那个宠物展就可以练习
1: 对
0: 呵呵、嗯、然后第二个他可以跟狗狗下车到一个 场地一起就是不见得要放绳可以有些狗狗跑来跑去跑到你身边来可是你不能玩、
1: 嗯、
0: 或者狗狗从你身边这样出来咻跑过去你不会生气
1: 对、啊、是
0: 我们家哈妹一定会生气
1: 是
0: 我们哈乐也会生气
1: 所以要参加宠物旅游
0: 之前
1: 你可能需要一些经验
0: 要一些参加一些你室内的聚会跟大型的
1: 嗯室内的室外的因为在旅游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状况室内的室外甚至一定要有坐过车的经验
0: 是然后我会真的很强烈建议你狗狗能力还不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到宠物运动公园放你的狗狗跟一些陌生人的狗玩、
1: 哦、
0: 因为你今天不知道谁会去
1: 对
0: 而且那边都放绳的
1: 对
0: 有点类似说我家狗要欺负你那边本就自由的
1: 对
0: 你也莫可奈何
1: 是是是、
0: 哦、他家狗要骑你看到的时候已经骑上去你才会去、哦、不行不行
1: 嗯嗯
0: 是所以原则上我是不带我家狗狗去运动公园玩、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那边的、狗狗的它的行为还有主人的主人的理念我不知道、
1: 嗯、
0: 对我来讲我有被害幻想症嘛我就觉得我就不要去
1: 嗯
0: 然后如果去宠物餐厅可以放狗的哦
1: 嗯
0: 那个一般来讲宠物餐厅店狗都很好的
1: 嗯
0: 也有一些店狗是有个性的那个我反而喜欢
1: 嗯
0: 有个性的狗反而我喜欢因为他会拒绝没有礼貌的狗、
1: 嗯、
0: 谢谢你教他
1: 嗯
0: 好如果是一些狗狗的话你就尽量找不要很多时间很长的因为客人每个带狗都会放狗在一个密闭空间

0: 完，万一你们有吵架的话，
1: 嗯，
0: 好，或者有吵架，或是有狗狗霸凌的话，你家狗狗可能就会学到，
1: 嗯，
0: 或是有些狗狗会一直乱叫，
1: 嗯，
0: 所谓乱叫是里面骂三字经的叫，
1: 嗯，
0: 有些叫是提醒你，
1: 嗯，
0: 啊，你不要过来，或是叫的话是兴奋啊，太好玩了，
1: 嗯，
0: 因为你对它的叫声，你不知道它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1: 嗯，
0: 你可能你狗狗在那边学到就是骂三字经，嗯，我要杀你全家，
1: 嗯，
0: 啊，都是叫声你分辨不出来，
1: 是，
0: 而且学很快，你知道小孩子学三字经是，如果是在那个他不知道，他觉得很好玩，
1: 嗯嗯，
0: 他可能就会学会了，就脱口而出。
1: 嗯，
0: 我一只狗狗去那边学到一些讲话讲很奇怪的话，我也不喜欢，所以我不会鼓励大家去宠物餐厅玩。宠物餐厅有冷气啊，有狗啊，我会跟他电狗玩。
1: 嗯嗯，
0: 我会观察。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但是不要放任自己的狗跟不认识的那个就是乱玩。
0: 所以找冷门时间，嗯，
1: 哎，是
0: 好找冷门时间跟他是电狗啊，那你可以去那边，不要马上跟电狗玩，电狗来闻闻他，好认识一下。
1: 嗯，
0: 一般电狗都是很棒的，当你狗狗一样，你吃东西让他在旁边20分钟以后，我会建议去第四次你再放狗。
1: 嗯，
0: 可是要去在那边待10分钟20分钟，他很冷静，他觉得就是很休息的时候，你带他走一走，放他跟狗玩，
1: 嗯，
0: 一样不到1分钟就收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因为电狗也是一个好的练习的地方，但是有别的狗进来之后就收狗，
1: 嗯，
0: 因为他也习惯你们玩1分钟，你就会收他，他也很习惯，
1: 嗯嗯，
0: 是。然后再来慢慢到外面参加一些你不认识的狗聚，
1: 嗯，
0: 不认识的，
1: 嗯，
0: 好，我们刚刚讲这个是最可怕的。很多主人都会觉得我家狗很好，也不咬人啊，也不惹事啊，可是也可能会学到三字经，也可能会学到用手去拨人家，用身体去撞人家，好，也可能会学到什么，有人一直追着他跑，你以为哦他们在追逐很好玩，没有，那一只狗狗一直追他，他到哪边就是追他，就是一直骂他，
1: 对对 对， 对，
0: 可是主人认为在玩，没有在玩，你就仔细看，
1: 嗯，
0: 你家狗狗已经跑到一直躲，
1: 没处躲了。
0: 是有些狗狗是跑到你跟你求救，你以为在玩，
1: 是
0: 其他在跟你在求救。
1: 哇，真是误会大了，哦。
0: 是，所以你可以看，嗯，一只狗，你会觉得一只狗一直追着它的时候，你狗跑向你的时候，
1: 嗯，
0: 你要迎向它，
1: 对，
0: 然后挡那只狗狗，
1: 嗯，
0: 不是把它抱起来哦，因为你抱起那只的话，嗯，可能追那只就跳起来，
1: 嗯 嗯，
0: 所以你是要挡那只狗，稍微挡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它那只你挡那只狗狗会后退，你再把你狗狗捞起来，
1: 嗯嗯，
0: 然后找地方休息，
1: 嗯，
0: 可是你的肚子要朝向那一只狗，
1: 嗯，
0: 因为那只狗狗可能它的整个的精神状态是，我就是要追你，我就是要弄你，
1: 嗯，
0: 不管它是好意不好意，它就你知道，执意追就是对你狗狗已经惊慌了，嗯，已经吓到它了，
1: 是，
0: 搞不好人家直接给你签名啊，可是一直追着你，你也会慌啊，你要肚子要朝它，
1: 嗯，
0: 因为它可能又会追上来。你要用你的气势，
1: 嗯，
0: 跟他说走开，
1: 嗯 嗯，
0: 好，你不要用脚踢他，嗯，因为这是好，
1: 那是别人的狗，主人在呀，
0: 对，然后你可以大声说，嗯，说我们要休息的，不玩了，
1: 嗯，
0: 搞不好他主人听到会过来，
1: 是
0: 啊，那我主人没有听到，至少你有抗议，就说表明你，
1: 嗯，
0: 可是请你先不要用肢体，
1: 嗯嗯，
0: 用你的包包去打他，用你的脚去踢他，
1: 嗯，
0: 很可能他对方只是一个热情者，好，好，或是一个暴力者，你激怒他，他搞不好会更暴力。
1: 嗯，
0: 啊，如果人家只是热情一下，把人家吓到，我会不好意思。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大声说不玩了，哈，嗯，他要休息了，哈，要喝水了，嗯，去找你妈妈喝水，嗯，去找家长喝水。啊，可是你要背着他后退，
1: 嗯，
0: 然后到一个比较角落的地方，
1: 嗯。嗯
0: 是啊，如果他一直来，一直来，你就会大声讲：“这是谁家的狗狗？
1: 嗯，
0: 我们要休息了，你可以先把它让我们休息吗？”你就大声啊，你不要动。
1: 嗯嗯嗯，
0: 你肢体越动越厉害，它会越兴奋。
1: 但是这个时候是已经把你家的狗已经
0: 捞起来了。
1: 小狗是捞起来，大狗就收在后头。
0: 对
1: ，OK，
0: 我大狗是把它好，哦，项圈，因为项圈我是放什么项圈会留着，
1: 嗯嗯，
0: 把它拉住，
1: 嗯，
0: 因为我也不知道它再继续逃跑，因为它逃跑那狗就又追上去了，
1: 是 是， 是，
0: 因为它可能慌了就想逃跑，
1: 是是，
0: 好，哦，它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嗯，
0: 我把它拉定固定住，因为我有一个大主人要学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默契，你的手整个伸进，比如说大狗啦，小狗是捞抱起来，
1: 嗯，
0: 好，哦， 抱起来，两只手环着，万一那狗冲上来是咬你的手，不要咬到碰到它的身体。
1: 嗯嗯。
0: 如果是大狗的话，没有太大，15公斤、10公斤以下，你就蹲下来。
1: 嗯。
0: 可蹲下，搞不好狗狗会冲上来啊。
1: 对。
0: 可至少半蹲也好。
1: 嗯。
0: 可是身体哦，你的身体气势要够。
1: 嗯。
0: 就是一副我就是不跟你玩。
1: 嗯。
0: 你

0: 一点啊，不玩，你不要接，你不要用温柔的，要很肯定的。
1: 对，
0: 不玩了，要休息了。
1: 嗯嗯，
0: 好，我们要休息了，好，去找别人玩啦、啊。啊，可以就是大声的说、嗯，要很肯定的说，
1: 是
0: 是，我们女生一紧张讲话会声音会变高，
1: 嗯，那反而会挑起他们的那个
0: 兴
1: 奋，兴奋，
0: 对，你要说不玩了，啊，最故意压低，可是又不能太凶，嗯、
1: 那个是人类的观点，
0: 因为他热情，把他吓到人家，我也不好意思，
1: 嗯，
0: 是
1: ，OK。哇，这个是经常会遇到的情况，
0: 是还有很多要讲，
1: 是而然后在那种环境之下，有时候并不是，比如说你在宠物餐厅，或者是这种狗聚是朋友的朋友之类的，你不真的认识这只狗的主人是谁、
0: 嗯哼哼
1: 啊、有时候我们也不好直接明讲、
0: 嗯、
1: 对，或者我们讲的人家也不懂、啊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乐妈常常讲说，你开始的这门这个出外聚会的这种功课，要先从可以沟通的主人开始，
0: 是，
1: 对，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哦。好，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会发生的状况。
0: 是，
1: 哈乐妈会下一段节目，我们会再谈一些其他的情况，让大家了解。
0: 是。

0: 哇，哈勒玛，这个要参加，这不只是狗聚了。我们今天讲的是旅游这件事情。
1: 其实，老师，我说真心话，你就算你到运动公园哦，不用了，你今天去一个地方，一个餐厅，或是去人家家里，人家家里有养两只狗，好，不管那两只狗是家里的，或是刚好客人的，你发现你家狗进去，那只狗就会过来。
0: 对，当然，
1: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
0: 是。
1: 但是对，搞不好那只狗狗还没有准备好，就两只狗过来一直闻它，你是谁啊？你干嘛来这边？啊，搞不好里面有一只狗狗，像我们哈妹脾气不好的，哈勒脾气不好的，他搞不好就凶他，
0: 是
1: 出去，出去，这是我家，搞不好我们是客人啊，是，所以我自己，刚刚还没有谈到这一个，就是你要记得，我刚刚之前有说过，我们去宠物展，你到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不管从小到大，大的跟小，对他们来讲，那个磁场气氛就变了，你要等一下，你要观望一下，你可能要停个两秒。你可能要停个30秒，可是我觉得都是必须的。然后停了秒数，看你家狗狗的表情，如果有点期待、有点兴奋、又有点腼腆，那个都是 OK 的，如果太紧张的，
0: 要一直喘气的，
1: 对，越来越喘，那就觉得。

0: 你要停久一点，甚至你要带开，
1: 稍微离开一点，
0: 离开一下再回来。
1: 嗯，
0: 好，这个就平常那时候都还没有任何很多人或很多狗的时候，
1: 嗯，
0: 只是空间的改变，或是阶或是那个高度的改变。
1: 嗯哼，
0: 打比方，你上一个阶梯，好，或者下个阶梯，对我们来讲都是改变。
1: 对，
0: 我都我到目前，就算我带我的狗狗，我都会下个阶梯，我会停一下。
1: 嗯哼，
0: 等它的身体。有些狗狗是跳下去之后，你又走得很快，它搞不好脚就扭到了。
1: 嗯嗯，
0: 它、
1: 嗯、
0: 搞不好看到远方有个东西，它吓到了。
1: 嗯，
0: 它自己肢体没有调整好，它搞不好就受伤了。
1: 嗯嗯，
0: 好、
1: 嗯，
0: 或者情绪上会激动，情绪受伤。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你只要有个高度，或是有个材质不同的朝地到瓷砖或什么的，你就停一下，你要习惯性停一下，
1: 嗯，
0: 给它缓一下。
1: 嗯，
0: 两秒都好，你就停一下，一二走了。
1: 嗯嗯，
0: 是，或甚至久一点。
1: 嗯，
0: 然后呢，今天你家狗狗能力都很好，你是要注意。好了，我们今天比如说狗聚到个餐厅去，里面那些人都是我认识的，没有狗哦。
1: 嗯，
0: 我一样进去的时候我停一下缓一缓，我到位置，然后进餐厅之后等一下，你就觉得好像有人要接待你，大家缓一缓，然后慢慢再走向你要去的位置。
1: 嗯，
0: 很可能是你第一个到，很可能是你最后一个到，你就记得到位置上的时候没有人，你第一个到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赶快把你身上背的东西放在椅子上。
1: 嗯，
0: 你第一个是让他在你的座位上，让他环观世界看。
1: 嗯，
0: 不要让狗狗养成习惯我到个地方让他到处闻。
1: 嗯，
0: 那个是更幼的时候，你跟他之间的默契，你他的能力更不行的时候，更在培养的时候，你可能要让他到处闻，让他安心。
1: 嗯，
0: 可是狗狗会觉得你只要带我去的地方都很安心，你在的地方都是好的，但是他总是要 check 一下。
1: 嗯，
0: 所以让他看一看。
1: 嗯，
0: 不要急着，你不要急着带他到处走，因为有时候你一直走动的话，旁边的客人或是店家会不安。
1: 嗯，
0: 你家会不会给我尿尿？你家狗狗怎么了？
1: 嗯，
0: 好，
1: 嗯，
0: 我们赶快迅速到我们的座位上。可是你等一下，再慢慢走。他觉得 OK， 你到座位的时候让你家狗狗看一下。
1: 嗯，
0: 你找一个好位置，是可以看有没有什么客人进来，有没有什么人会靠近，有没有什么要用餐。
1: 嗯，
0: 你不要坐背对着，因为每次他送餐点来都是离走到最近的。
1: 嗯，对，
0: 所以你要找一个好的位置。
1: 嗯，
0: 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谁过来。
1: 嗯，
0: 然后有没有人要进餐，有没有人要来逗你的狗。
1: 嗯，
0: 有没有人在讨厌你的狗。
1: 嗯，
0: 也有狗哦。
1: 嗯，
0: 齁，或是有人带小孩。
1: 嗯，
0: 看到，所以你只要离都会找角落面壁。
1: 嗯，
0: 然后狗狗尽量靠面壁。然后就，
1: 不是，啊，背对墙壁，
0: 啊，对，背对墙壁，对对，面壁，我说错了，我没有空间概念，
1: 要面对观众嘛，外面，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你家狗狗呢就在下面，可以的话在桌子下面。
1: 嗯，
0: 可是那我今天别人会带狗来，不要在桌子下面。
1: 嗯，
0: 像我家的狗狗就会用着手去拨人家的狗。
1: 哦，
0: 或是对方的狗狗也还在学习中，也是比较调皮的。
1: 嗯，
0: 他搞不好用他的手会拨你的狗。
1: 嗯，
0: 所以最好就在你的椅子下面。
1: 嗯，
0: 或是在侧边。
1: 嗯，
0: 然后牵绳请你不要牵的，不要绑得很长。
1: 嗯嗯，
0: 因为他们好奇会走来走去，
1: 是是，
0: 有时候会妨碍走道。
1: 所以长度应该多长？
0: 在我觉得如果在学习中，
1: 嗯，
0: 我的长度只能趴下来，他连坐都不能坐。
1: 哦，
0: 我用食物引导他趴下，他连，
1: okay，
0: 他连
1: 等他趴下来，我们再把绳子起踩住或者绑短。
0: 对，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那么短？因为逼他休息。
1: 嗯，
0: 因为坐下来的时候他可以有坐的空间，他就会往前扑。
1: 对对对，
0: 他会往前扑，他有那个长度是够的。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他越来越稳，他觉得很安心。
1: 嗯，
0: 他觉得你家出就不能玩，就算你身子放长他也会很放松，反正妈妈也不会让我玩。
1: 嗯，嗯，
0: 好，妈妈也不可以给我吃。
1: 其实这个又回到你之前讲的休息的管理。嗯，
0: 是，所以说为什么主人要管理说你以前已经可以放松，让他可以坐的长度，甚至他可以往前跨一步的长度的牵绳哦。
1: 嗯，
0: 你发现他不对劲的时候，请你回到原点。
1: 嗯嗯，
0: 好，搞不好长绳子绑短一点，甚至更短，就回到只能趴下来。
1: 嗯嗯嗯。
0: 然后你家狗狗，如果像我们家哈密已经两岁多了，它我觉得它急的时候会乱咬。
1: 嗯，
0: 我还是带铁链绑。
1: OK，
0: 嗯。万一它咬断了冲出去， 将来会喜欢咬断那种拖，那咬断冲出去那个感觉多爽啊！
1: 嗯 嗯, 嗯，
0: 所以那种快乐不能，绝对不能破。
1: 所以你现在身上都还是会带着铁链吗？
0: 哈密会。
1: Okay.
0: 那其他，我今天如果出去，我知道我要用餐，或是我要休息，要停下来超过五分钟的，我会带铁链。
1: 嗯 嗯, 嗯，
0: 是。然后我最近带他出去在餐厅，我没有用铁链，我是用绳子，可是铁链还是带着。
1: 嗯 嗯, 嗯，
0: 我还觉得那个嘴巴有点怪怪的，我赶快上铁链。
1: 嗯 嗯, 嗯，
0: 是我。

0: 要让它摇了再去换铁链是不对的。
1: OK，
0: 是好，然后再拉回来哦。你到餐厅去，有可能有人说啊，你来了就很激动，看你的狗狗。
1: 对，
0: 好、嗯，如果你的狗狗你觉得它能力很好，没关系，它很激动，可是你稍微牵绳牵短。
1: 嗯，
0: 为什么？很可能对方很热情，是认识的，嗯、他也会冲上去。
1: 是是
0: 是，我不要让别人热情是别人，请你保持冷静。
1: 但是你会开口跟主人说？
0: 不会不会，因为他是有能力，我只要牵短就好。因为我家狗狗是紧的时候，他会冷静。
1: 嗯，
0: 有点说，我跟你出去，我把你的手臂拉住。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往前走，我稍微拉你一下你就知道，
1: 那、啊、就想起来了。哎、哦，妈妈不会，
0: 对，你不会往前了，因为我们有默契。嗯、我不仅仅把你拖住，我稍微把你的手臂扶着，你要往前，我稍微用点力，不准你往前，你就感觉了。我再给你打 pass。
1: OK，
0: 好，我们就有默契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记得，他是小孩，你永远觉得我出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谁会来，我牵着都会牵短。
1: 嗯嗯，
0: 这样子，如果说他想往前，我牵着往下压一下就懂了。
1: 嗯嗯，
0: 请冷静。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件，对对对，我这样讲，小时候你要学会他控制冷静。我发现，有些我碰到的狗友们，
1: 嗯嗯，
0: 他家狗狗兴奋会漏尿，
1: 嗯嗯，
0: 会漏尿，
1: 嗯、
0: 然后会漏，基本上因为很可能是小狗时候他的整个憋尿的能力还没有很厉害，
1: 嗯，
0: 会漏，
1: 嗯，
0: 但是如果长大还会漏尿，是可能他的情绪管理这方面还要再多学习。
1: 嗯嗯，
0: 多学习。你这记得，我只要把他冷静冷静，有一些什么会扑人啊，会尖叫啦，或是说会漏尿，那个行为会降低，甚至没有。
1: OK，、
0: 嗯、是，但是。
1: 所以这个就是回到你之前讲的休息的管理的一些技巧。
0: 对，就冷静。
1: Okay，
0: 好，因为你毕竟到餐厅去的时候，就你在那边呢、啊。不见得叫他坐下，有时候狗狗说我叫他坐下，不见得坐下，他站着也可以。
1: 嗯、
0: 你知道牵绳牵好有默契，
1: 嗯，
0: 就像一样，你叫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觉得我们这个餐厅我们不想待了，我们要走的时候，或者在观望，我会手会搞不好把他的手臂稍微扶一下，
1: 嗯，嗯
0: 用我的手指头跟他讲我的欲望，
1: 嗯，
0: 我推他一下说我们可以进去吧，
1: 嗯，
0: 好，我把他往后拉着说我们要离开了，
1: 嗯，
0: 好，我们会有用一些肢体的默契，
1: 嗯、
0: 跟狗狗之间也是可以的，
1: 嗯、
0: 而且他们。比较容易感受得到，
1: 是是。
0: 可是如果你用胸背的话，又绑后面、嗯，他们比较感受不到。
1: 嗯，
0: 我还是建议是，狗狗要有可以穿，狗狗要可以用那个项圈，
1: 嗯，
0: 的能力，因为胸背是不要是为了保护它的喉咙，
1: 嗯，
0: 可是保护喉咙前提之下是希望它走路可以配合人的速度，
1: 对，
0: 它有这种概念，
1: 嗯，
0: 然后它不要拉。他有这种概念、
1: 嗯、
0: 这种比你给他穿的东西更重要。我讲真的，你今天到医院去，他要照 X 光，胸背要不要拿掉？
1: 嗯，
0: 你今天他可能要剃毛，或是看到身上有伤口要检查，胸背要不要拿掉？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可以的话，项圈跟胸背都可以，都要一起学。
1: 嗯，嗯
0: 你给他戴的项圈，他也会跟着你走。
1: 嗯，
0: 你戴的胸背他会跟你走，然后胸背如果他还没有学好的话，你一定要勾前面，
1: 嗯，
0: 你好跟他培养你的默契，就肢体的默契，
1: 是是
0: 是，你稍微拉一下或是动一下，他懂你的意思，
1: 是
0: 总比你出声跟他讲坐下不要去，
1: 对对对，
0: 有时候耳朵真的听不到。
1: 对，更何况这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因为你讲中文跟他的狗语哈，狗狗的话，这本来就是两种语言，但是你透过身体直接的，那个是全世界都通用的。
0: 对，而且你不觉得，
1: 嗯，
0: 啊，甚至我们在一起，我叫你不要往前，
1: 嗯、
0: 我用手稍微
1: 挡一下，我就懂了。
0: 对，你觉得我跟讲话跟挡哪个比较快？
1: 对对对，
0: 好，而且会更直接，
1: 是
0: 更直接，而且反应更好、
1: 嗯、
0: 啊。当然你是跟他很熟的人，你不熟的你跟他摸他。真的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可是你跟你狗狗本来就可以肢体肌肤相亲所以真的可以的话要学学会要不要用那是其次
1: 是
0: 好我再讲好了、我
1: 想这边再补充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嗯、一个经验跟看法了哈、嗯嗯、现在当然就是动物福利的关系大家比较倾向于穿胸背、嗯、
0: 好了妈妈知道了有人来了来恩恩来
1: 对我们的小来宾
0: 好
1: 那胸背这件事情哈、哦、我就想说那个很多人会想说这个穿得太紧哈、哦、会他会很不舒服哈、哦、但是我就看到很多主人就是那个胸背松松的
0: 就滑来滑去
1: 对对对其实这样子对他来讲
0: 更不舒服啊
1: 对那个熊爸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讲一个形容词我觉得非常好提供给、嗯、听众朋友理解哈、哦、就是他们穿胸背

0: 就好像我们女生穿胸罩一样。对，我们如果穿胸罩是松松的，我们每天都会，这无时无刻都会感觉那个在那里摩擦很不舒服。对，最好能够像我们皮肤一样啊，我们就我们活动就很自在。对，所以其实胸杯并不是一个要举，它只是一件衣服的样子，只是。帮助我们在牵绳上面可以跟他沟通的哈一个部分。那你如果穿得很松，那个讯息你要透过牵绳去跟他做的这个沟通是会被稀释跟误解的。
1: 而且他有时候感受不到，因为常常滑来滑去啊。
0: 对对对，所以我才说会稀释跟误解。
1: 是是是。
0: 所以胸杯要穿的贴身，最好是一只手指头可以进去的这样一个宽度就可以。
1: 是。
0: 然后项圈也是一样，项圈不能太松，你的那个讯号会被扭曲。
1: 是。就像一样，今天老师比如说我手要挡你说希望你不要去，或是我推你一下下说我们要往前走，打比方。
0: 对。
1: 如果我很松的话，你感受不到、啊。
0: 没错，没错。
1: 你只知道说，哦，你
0: 有碰我一下而已，这是什么意思？不知道。
1: 是。
0: 对。
1: 还有一件，你可以看看有些在外面穿胸杯的那个胸杯都是歪到不行。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太松才会歪啊。啊，或者它两边那个距离要调整。
1: 是它，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不要太紧，你会不舒服。其实错的。
0: 对，
1: 其实你在害怕。
0: 是、
1: 而且在紧急的时候没有帮到。
0: 胸杯很容易一缩。就出来了，因为狗狗是没有肩膀的动物。对，
1: 现在有 H 型，那个是它不能，它也是不会掉，但是晃来晃去，有时候你要跟它往哪边往边，或者叫它停的时候很难。
0: 对，
1: 而且你那个晃来晃去，你想跟它表达，它也会忽略。
0: 对，
1: 我们家叫什么？指令无效啊。
0: 嗯，
1: 你给它传递的都传递的不完整。
0: 对，
1: 因为你想传递，它也不听。
0: 是。OK。好，
1: 那我们刚才讲到去餐厅咯齁、然后我们进去到位置的时候找个好位置坐下来、然后我们也把牵绳的长短也适当弄好了、OK。但是如果我们去户外呢，比如说我们到户外一个草地要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0: 对，这个呢因为大家刚刚有听到我们的小来宾开始出声音了、我们哈乐妈可能要带他出离开我们的录音室去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休息一下。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也休息一下。对，待会这个我们谈到这个要到户外的情况怎么，我们下回分解哈。
1: 是。

0: 短哈。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这个聚会的部分，对，我们到了门口了，
1: 是，然后我们也到了。是没有狗的，我们也到了座位，也找到一个背对墙壁的，然后我可以随时注意到说有没有谁经过啦，或是那个他来上菜啦，服务人员会来这边啦，然后我狗狗的反应会偷瞄他，然后切记，一般来讲，他三观还没有正的时候，请你不要喂食，让他养成习惯，你吃东西不干他的事。
0: 哦，了解。
1: 好，那你不觉得他也饿啊？那你还没有进来之前就先让他吃一下
0: OK
1: 然后要么就是离开、
0: 哦、我懂了，这个餐厅是人吃饭的地方，不是他狗吃饭的地方，
1: 对，否则他会误会进来你吃我吃我们一起吃
0: 对对对，
1: 你吃不给我吃
0: 那就完了我一定要讨到我的那一份，
1: 他会焦虑啊，有些乖狗就是一直等啊，他也不会吵可是他就一直等啊，一直偷瞄你，我们要的是这个地方是我已经，对我来讲，我在聊天，我在吃饭，或是我打电脑，我在工作。好，很多人会到一些咖啡厅、餐厅工那个做
0: 工作。
1: 对对对，那他们我就是需要你休息。好，那个段时间，因为你要创造很多机会让他休息，他才会健健康康陪你久一点。是因为狗狗真的需要20小时以上休息。好，再拉回来哦。如果你今天进去里面有狗，好，里面有狗狗哦。然后那些餐厅的话，他们那些狗狗会主人不，因为现在是规定是不能放绳的，所以那些狗狗主人都会牵在旁边，你狗狗靠近，那些狗狗可能都会站起来或起来，或者狗狗会盯着他看，如果你家狗狗是很害羞的，比较没有自信的，我会建议你在户外的时候就给他吃，因为很可能你之前教育都教育得很好，他也很棒，但是你知道他个性是比较害羞的，比较没有自信的。好，狗狗一直盯着他看，他会比较害怕的。好，甚至他会凶的。比如说我哈妹是怕到叫或者驱离的。好，大女人叫不管，你觉得他会有反应比较激烈的，我都会建议他今天待在外面玩累一点，让他不要那么敏感。然后第二个，在外面就给他吃了。你不要看到狗给他吃。为什么看到狗给他吃的时候，他以后看到狗狗会假装凶，又假装会假装委屈，
0: 因为这样可以拿食物了。对，
1: 是
0: 對，
1: 他不知道说他这个是在演戏，因为这样会得到他要，他当然要这样子做啊。所以才会有人说，看到教官的时候要毕恭毕敬啊，看到好好老师的话就可以跟他乱开玩笑。你在欺负老师吗？没有，是因为我们得到我们要的，这个老师想跟他开玩笑啊，就是调皮啊。这个老师不能开玩笑，我要乖一点啊，免得他自我啊。这个是人的本能，狗狗也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误会狗狗演戏。是因为他得到他要的，他当然用这个方法。所以你等于奖励到你不喜欢的。
0: 哦，所以主人头脑要很清楚，就是你的行为造成他什么后果。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像比如说我们下指令哈，坐下，然后他坐下我们就给食物，到后来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为了这个食物他才会坐下，但是这不是你要的哦。你要的应该是该坐下的时候就自己要坐下，所以我们慢慢要把这个食物其实是要拿掉，让他真的理解什么叫做坐下这两个字。
1: 是，那我说以后他自动坐下，我会给他吃，然后我会摸摸他，搞不好20次才会给他吃一个。
0: 对，就是那不是必要会得到的。
1: 对对对，搞不好100次给他一个。
0: 对，
1: 可是前面你要奖励他，你可以给多一点，可是你记得不要超过10次，否则他会认为既定习惯。
0: 是是
1: 是，好，然后再拉回来。那如果像比如说哈密啊，他比较激动，一进去会激动，我在外面就会给他吃。像哈密啊，看到狗狗会驱离。好，我在外面就给他吃，让他的注意放松。食物上，不是
0: 你的意思是说在外面，
1: 在外面就要吃。
0: OK，, okay, okay.
1: 你到里面吃的时候，因为里面有狗，它会比你感觉更快。
0: 是是，
1: 因为你进去你不知道狗狗位置在哪里。就算你有把握的话，它有感觉到。所以你如果打比方，它怕人。如果你狗狗是怕人的，或看到人动作大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外面就给他吃。让他请，所以食物要用在哪边，让他放松。让他注意力在食物上，我将来才有办法机会抽掉食物。如果我一辈子都不能抽，我也没有关系。我不要他冲出去叫。因为我们不要管说我们叫声会影响别人，他叫的时候是太兴奋的叫，或太委屈的叫，或太害怕的叫，都是不健康的。我刚刚说兴奋不好嘛。好，他觉得很害怕，是妈妈没有给安全感不好吗？好，他想驱离保护我，不用，也不好，我不要你工作，所以我

0: 因为你的 mark 你的注意在吃、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你的食物可以准备，我们在临时管理我们会讲到这一端、
1: 嗯、
0: 好，我们就现在不讲，进去给他吃，进去之后休息，就我不停一下吗，继续吃、
1: 嗯、
0: 然后边走边喂、
1: 嗯、
0: 啊，不是那些狗狗上来看着他吗，他喂了食物、嗯、他就不管那些主人了，不管那个狗狗、
1: 嗯、
0: 我就找一个好位置然后停一下，然后看一看给他吃吃，他就放松，然后呢我会让他在我旁边绑好，
1: 嗯，
0: 然后让他觉得宽心了，我才会放我的包包。
1: 嗯 嗯, 嗯。
0: 那当然，我可能嘴巴会跟我朋友聊天，哎，拍谁哈？我家狗狗哈比较激动哈，我家狗狗很凶哦，不好意思，我先安抚一下。你可以跟你朋友聊天，
1: 嗯、
0: 你不要一直绷得很紧，一直跟着他在那边互动，他也会觉得很紧。
1: 对对对。
0: 啊，你因为你聚会是你的朋友，你认识嘛？
1: 嗯。
0: 啊，如果你今天没有朋友，你只是到一个地方去吃饭，好，你也搞不好里面有狗狗。好，因为可能是有三餐，有可能有别的狗狗，你也可以在外面先给它吃，反正不管就先吃再说、
1: 嗯、
0: 进去的时候你心情放松，你开始想开心的事、
1: 嗯、
0: 眼睛不要一直盯着它，一直盯着它喂，你喂它眼睛不要看它，瞄就可以了、
1: 嗯、哼哼，
0: 因为你盯着它看它就是看你啊、嗯、你盯着看它就有什么事要发生吗
1: 这个地方感觉怪怪的哦
0: 对，或者说妈妈我们要玩吗，给它期待什么都不好、
1: 嗯、
0: 你已经不看它它就会放松，
1: 嗯
0: 啊，不会待机好，我吃我的，它反而会更松。好，那我们现在这是室内，那我们到户外去。如果是户外是一个空旷的地方，你家狗狗是可以换回的。你家，因为你要吓到，你要知道一件事，可以换回的地方，可以换回的地方，因为很可能进去的时候你牵绳会没有牵好。嗯，好，对，你牵绳没有牵好，你可能牵绳会滑出去，所以尽量你家狗可以换回再去。
1: 嗯嗯，
0: 好，要确定狗可以换回。
1: 嗯，
0: 好，要么就两个人一起去，
1: 嗯，
0: 你要带两个，如果你一个人去的话，绝对你狗狗能力要强一点，
1: 嗯，
0: 如果你两个人的话，至少可以挡住，
1: 对对对，
0: 如果去一个草地的话，不要急着先进去，因为草地在跑啊跑啊跑，大草在跑啊跑，你先不要急着进去，在旁边看，走来走去，搞不好他眼睛的盯着一直很嗨啊，就看到嗨了看啊，就是不买不买，
1: 嗯，
0: 就像一样到玩具店了，不买不买，
1: 不买不买，
0: 就没钱没钱啊，所以他就习惯了，看到很多狗狗跑，我也不能玩，
1: 嗯嗯，
0: 看看就走了。
1: 这个时候要给他吃东西吗？
0: 不要吃，
1: 不要吃哈，
0: 不要吃，吃会让他更兴奋，
1: 所以也要一直跟他说，
0: 也不用讲话让他看。
1: OK
0: 啊，当然有些狗狗打比方，你家狗狗有些狗会跑过来，
1: 对，
0: 会跑过来，你就牵好就好。原则上敢放的狗狗，
1: 嗯嗯，
0: 它只是跑过来邀玩，你不理它，嗯，那狗就会跑掉了。
1: OK，
0: 又不是只有你家有狗，是啊，那些狗一直过来的话，没关系，就带它离开，
1: 嗯嗯，
0: 慢慢的走，啊，那些狗就会跑回草地去了。
1: 嗯 嗯, 嗯，
0: 所以到那个是没有围的围栏草地哦，
1: 嗯
0: 嗯，然后你到有围栏的草地，
1: 嗯，
0: 好，那些都是不是要参加人家的聚会哦，
1: 嗯，
0: 参加聚会是你就要报名就要参加，不要放人家鸽子，
1: 嗯，
0: 好，那个是奥克不能哈，哦，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进去，就是你确定你家狗有能力了，你要到那个有围栏的。好，或是到餐厅是狗狗可以跑来跑去的，因为今天我们包场了，
1: 就是有边界了，对，
0: 今天我们包场了，所以那些狗狗都可以跑来跑去的。
1: 是，
0: 你记得一件事，在户外就给他吃，进去一直给他吃，那狗狗冲过来，他为了吃他不管那些狗。
1: OK，
0: 因为你到一个餐厅去，或者到一个户外的有围栏的，你知道一进去所有狗狗都会很好奇，
1: 嗯，
0: 谁来了，
1: 新朋友，新朋友，对，
0: 谁来了，谁来了，他们就会冲过来。如果你跟你狗狗两个傻在那边，你觉得，哦，OK， 狗很可爱，你也很开心啊，
1: 嗯，
0: 你狗狗不见得，
1: 嗯，
0: 他，
1: 嗯，
0: 会第一个，如果他特别想玩，恨不得也加入的话，
1: 嗯，
0: 不好意思，我不要一只激动的狗，
1: 嗯嗯，
0: 我要你很冷静，人家来玩你不禁得要玩，
1: 嗯嗯，
0: 否则以后他只要靠近他就开始激动，
1: 他就是这种反应，啊，
0: 对，太好，赶快放我，赶快放我，我要玩，
1: 对，
0: 可是这个不是健康的，
1: 哦，好好，
0: 是
1: 太兴奋了，
0: 有可能是狗狗还没有准备好，嗯，你怎么一堆人一直过来，他会吓到，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怎么呢，嗯，你要现在在围栏外面，现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1: 看别人玩，
0: 看别人玩，
1: 嗯嗯，
0: 然后要么就离开了，
1: 嗯，
0: 然后多做几次。
1: 你是说多来几次这个地方？
0: 还没有聚会之前，
1: 嗯，
0: 他可以练习到别的地方，
1: 嗯，
0: 运动公园，
1: 嗯，
0: 狗狗运动公园，
1: 嗯，
0: 或是有
1: 私人的，就是去看别人玩，
0: 对，看别人玩，
1: 哦，这样的多看几次，
0: 对，
1: 哦，就是今天带来看一看，后天再带来看一看，走一下，
0: 对对对，
1: okay, 了解。
0: 然后呢，慢慢的你就可以开那个门进去。一般来讲，有围栏的他会做两道门，有经验的宠物友善餐厅，
1: 嗯，
0: 或是运动公园，其实运动公园真的不要去。
1: 哦，
0: 除非你跟你朋友约狗聚在那边，
1: 嗯，
0: 而且你确认那个时间是冷门时间，
1: 嗯嗯，
0: 有两道门的，
1: 嗯，
0: 你一样在外面走来走去，他冷静的时候我们开一道门，
1: 嗯，
0: 然后 他们有两道门。

0: 进了第一道门的时候，先把第一道门先关起来，要记得先关哦，嗯，
1: 就是把你跟狗关在这个一两道门中间，
0: 对对，那个中间，包括去医院也一样，很多医院也是这样，嗯，就类似，对对，你要带狗很多的地方去的时候，你都先让它冷静，再慢慢靠近，
1: 嗯，
0: 好了，你在那边先看，会有一堆狗狗冲在前面哦，
1: 嗯，
0: 如果你家狗狗像我刚刚说的畏惧的，没有安定感的，激动的，恨不得去的，
1: 嗯嗯，
0: 用食物引诱，
1: 嗯嗯，
0: 如果你家狗狗对食物那么没有偏爱，嗯，我会建议你前一天只要吃二分之一，
1: 嗯嗯，
0: 那天早上，
1: 嗯，
0: 对，让他对，啊，那你食物拿最高级的出来，
1: 嗯嗯，
0: 为什么？如果食物最高级出来他还是不吃，
1: 嗯，
0: 第一个可能吓到，
1: 压力太大了，
0: 没有，对，吓到不吃，或是兴奋到不吃，嗯，会一直流口水，
1: 是，
0: 尤其是流口水，一般很多流口水是代表害怕，
1: 嗯哼，
0: 一般是害怕比较多，然后慢慢的流口水是兴奋，
1: 嗯嗯嗯，
0: 是那时候就离开吧，
1: 嗯 嗯
0: 不要再进去了，
1: okay，
0: 代表狗狗还没有准备好，
1: 但是过两天还是再来，
0: 我会建议在三天，不要每天去，
1: 哦 okay，
0: 每天去他还记得昨天的压力那个是他觉得你记得一件事，我不是在你来练习的，我们是来看看的，
1: 嗯，
0: 好啊，看看又没有怎么样，
1: 嗯，
0: 你心里没有怎么样他就没有怎么样，
1: 嗯，
0: 可是你每天去
1: 轻松的态度，嗯，
0: 对，你每天去他要先化解一下，消掉，甚至有时候要一个月才能再去。
1: OK，
0: 如果你狗狗真的不行哦，有些狗会皮皮搓哦，
1: 嗯，
0: 有些狗叫他进去他不肯哦，不肯走动，
1: 嗯嗯，那个地方太可怕了，
0: 主人会认命不去了。
1: 嗯，
0: 但是就怕就是他没有皮皮搓，他是盯住，整个僵住，主人很难去分判，
1: 嗯，
0: 是你准备要去了很开心的，还是说我吓到我没有办法反应，
1: 嗯嗯，
0: 你很难去判断的时候。
1: 隔久一点，
0: 隔久一点再来，
1: 是是是，
0: 然后在外面走一走啊，那怎么确认呢？当然我们看他表情，最好是叫他名字，
1: uh-huh，
0: 叫他名字他会回头看你一下，
1: uh-huh，
0: 代表耳朵在的，
1: uh-huh，是是是，
0: 那个可以快一点，
1: 对，
0: 好，有的是僵住，你食物给他
1: 他都不闻，
0: 他都不会撤回，你还塞他的，
1: 对，
0: 拍谁赶快走
1: 哦，从这里来看，对，
0: 是是，好，然后再怎么进去的话，可能我们要下次再讲。
1: 嗯，
0: 哦，
1: 嗯，
0: 尤其是户外的，要去哪边放绳，
1: 嗯，哦，
0: 不要傻傻的哈，哦，放到让它吓死的地方。
1: 对，
0: 好，
1: 哦，
0: 下次我们再慢慢讲。
1: 是是，哇，光是这个要带狗狗出门到这种比较有挑战性的地方，有这么多的细节需要考虑，而且我现在听起来就是真的哦。不要认为狗狗是像我们人一样非常需要交朋友。
0: 哎，欸，其实他们是希望的。
1: 对，但是要有准备啦。
0: 对
1: 对，要先预备，主人要帮他做一些预备。
0: 十只狗狗，
1: 嗯，
0: 六只以上都需要，
1: 嗯，
0: 他们有这个需求，我们不要加强需求，
1: 嗯，
0: 满足基本需求就好。
1: 是
0: 啊，有些人是表示我真的不喜欢。就真的不要勉强，
1: 嗯，
0: 但是有六成以上是需求的，
1: 是
0: 要的。
1: 他不喜欢的这个当下，可能是我们要再往回头来想，说他前面有什么需要帮他做准备。
0: 是，
1: 嘿嘿，像比如说，哎，到那里去看看别人。啊，
0: uh-huh.
1: 就光看看别人的存在，别人玩游戏的这个存在， uh-huh. 这件事情可能就要练一段时间。
0: 其实最美好的地方是什么？嗯，狗狗很自在的玩，那路上碰到一只狗狗，他们摇着尾巴，可是他们不会主动过去，
1: 嗯，
0: 我一定要吻你，
1: 对，
0: 哦，我一定要给你要名片，
1: 嗯，
0: 不会，他很开心，然后主人可以聊天，嗯，啊，他们看一看，啊，如果两个人想闻一下，就闻两秒就会离开，他们也很自在，
1: 嗯，
0: 他们要不要闻？好，哦，不是我一定要闻，他才会轻松。
1: 对，
0: 那个，
1: 对对对，
0: 那可能就是有点焦虑了。
1: 嗯，
0: 其实最好的生活就是散步，看到狗狗，主人聊聊天，
1: 嗯，
0: 两只狗狗打招呼，
1: 嗯，
0: 看一看，
1: 然后就回到主人身边坐着等。等主人们聊完天吧。
0: 对对对，嗯，那我放绳呢，他们很开心的去追来追去，
1: 嗯，叫也可以回来了。
0: 对，不是打来打去，
1: 嗯，是
0: 不是两个摇来摇去。好，你希望你小孩怎么玩，
1: 嗯，
0: 小朋友的玩，我就希望我狗狗怎么玩。
1: 嗯，
0: 是小孩子妈妈绝对不可能说，对，打来打去是正常的，
1: 嗯，
0: 哦，不能打架，打架就不能玩，
1: 嗯，
0: 不能咬人家，
1: 对，
0: 警察会抓走。
1: 是是
0: 是
1: 是,
0: 是，我的意思是
1: 一样的道理，
0: 一样的道理。我们希望是你们养小朋友互相追啊，然后互相去爬。然后两个人作伴啊，你等我，我等你一下。
1: 嗯，
0: 这个是一个
1: 有礼貌的游戏，
0: 很舒压的。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其实狗狗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玩，
1: 是
0: 只不过是不是每只狗狗都需要，所以不要勉强。
1: 是，是
0: 但是你要看看你狗狗有没有需要，你要试一下。
1: 嗯，
0: 好，你要给它准备好。
1: 对对对，哇，真的是收获很多。
0: 是
1: 好，那今天哦，真的是每一集都是时间这个有限呐，啊，哈，
0: uh-huh.
1: 对，然后状况又很多，然后哈勒妈的那个 Pepper 又特别的多，
0: 没有没有没有，每只狗狗个性不一样。

0: 还有他的能力，像哈密到现在哦，我没有让他去狗聚、嗯、放跟狗这样子狂奔，他只有跟自己家的狗狗玩、嗯、所以他还在学习中，还在学习中，
1: 是哇，真的是。

0: 哇，真的是语重心长。
1: 是，
0: 好，谢谢哈乐妈今天的分享，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哈，相信跟我一样都收获很多。那哈家教养还会继续下去，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 follow 喽。好，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拜拜喽，
1: 拜拜。

0: his name.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欢迎逆慈的好朋友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的分享呢，是来自前内政部部长、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2026年5月16号在 NIS 媒体传播中心的年会上面的演讲，他谈到了三个要点。一来是现场直击，他因为是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所以四月的时候有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共同访陆。第二个呢，是他观察他本身作为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的部长，台青赴陆创业，跟还在台湾的优秀的年轻人当中最大的一个不同。还有第三个是他对于目前东部花莲的马太安溪仍然觉得是一颗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要逢台风梅雨这一种会有暴雨的季节的时候，他甚至说这整个的重建呢需要仰赖地方中央同心。他说的很直接，那就是蓝绿要大和解。但是重建它需要一个具备相关专业的召集人。李宏源教授甚至说，他如果有这个机会担任召集人的话，他可以退出国民党来增加自己的公正性。我们马上来听。
1: 今天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当然也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今天给我的题目又很严肃。那我觉得其实我在台湾大学教了40年书了，那这40多年来看着台湾经济起飞，很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看着它开始往下掉。那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参与在里面。那因为我是学水利工程的，其实我跟大陆的交往非常的早，所以他们讲我在中国最熟悉的城市就是郑州，因为黄河委员会在郑州。所以我从2000年开始，就那时候中国还蛮辛苦的，我在2000年开始当就五场协助他们建立小浪里到花园口的一个洪水预警系统，他们叫小花界。

这个国民党的党员，我们一定要去一次花园口，那边有一个碑，就控诉国民党的暴行。就是我们在抗战的时候把花园口给决堤了，结果听说淹死了几万日军，淹死了几十万的这个民众。不过现在这个都已经过去了，那黄河的问题基本上也不能解决，几千年来都没办法解决。那我参加两岸水利会议大概20多年了，我到了去年，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我们每年都在这儿碰个面，然后就合个眼耳字，然后就拍拍屁股，就各走各的。明年大家再来见一个面，我说这样子真没什么意思。我当时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我说我们找一条河川来，这个大陆，中国大陆大江大河，他们非常依赖无路之鱼。可是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哪里？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山区河川。那我们台湾人对山区河川的治理，我们有一套我们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找一条河川来治理？大概就起了一个头，结果也是可能是上帝的意思吧，我就被莫名其妙派到国民党当智库的副董事长。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我陪肖副主席去了一趟叫做国共智库论坛。那国共智库论坛要谈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定位啊，除了政治以外，其他都谈。谈什么？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去拜访了台中的精密园区，就是我们真正。哦，大家都讲台积电，台积电，台积电。其实我们半导体跟我们台湾人有关系的只有5%。真正的我们的精密工业，我们的这些传统产业才是我们叫做隐形冠军，他们才是真正的隐形冠军。但是现在的状况，因为地缘政治，因为美国的关税，因为汇率，因为种种因素，其实很遗憾的是，这些工厂大概已经关掉一半，很多的工厂一个礼拜只开工3天。那个老板就坦白跟我讲说，其实我最好是把它关了，反正我赚的钱养到我的孙子都还够。那我勉强撑着的，为什么？因为我有20个员工的家庭要养。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精密工业其实跟国安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帮他们在大陆找到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那时就锁定，我们找这些传统产业、精密工业，当然这个是观光好，那医疗，因为这个老人化，这个大陆叫大健康，我们叫做长照，这个是两岸必须要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团，当然我还找了几个半导体的专家。当然，半导体现在很敏感，我他还是去了。那就是，我们在那一次的国共论坛里面，其实谈得非常愉快。后面十大项的这个决议，最后铺成了郑主席跟习总书记见面的，大家后来看到的会台10大政策。那一次呢，这个王沪宁大概就是他们，大概是这个习总书记以下的第二号人物就接待我们，也是在人民大会堂。那天呢，台湾代表，就是台湾的代表发言的人有3个，一个就是刚刚讲的精密工业，一个半导体，一个大概就是观光业的3个人，就大陆派的3个人。第一个是大陆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第二个林毅夫他看到我就给我点个头。其实我跟他不认识，虽然他是台大农工系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这个王沪宁还笑他说：“那请问你林先生，你是代表台湾还是代表中国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清华大学一个姚琦治疗院。

师，那这一位我们对他不太熟悉，这个跟我们的背景都完全一样，就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在台大毕业，到美国去读书，然后最后他选择到了北京清华大学，他现在自己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科技的一大片天使，他撑起来。啊，所以刚刚那次就是六个人里面有五个有台湾背景的，所以事实上谈的蛮愉快的。然后后来就是陪了郑主席去，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在新闻上面都已经看很多了。我觉得大陆是做足了功课，他们真的非常清楚，他们第一个知道国民党不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很清楚我们的难处。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会谈，习总书记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谈统一这两个字，因为只要一讲到统一，其实这次会谈的所有的目标就全部模糊掉了。那他一开始定位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他说一家人呢难免磕磕碰碰，但是呢只要是一家人，没有东西不能谈的，大家慢慢谈，一定会谈出一个结果的。但是呢，他就画一条红线，不搞台独，外国势力不介入，这两个前提，什么东西都可以谈。然后他还讲了一句话，可能大家都没注意，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们充分了解，你们已经发展出你们自己的一套这个制度，一套生活方式，我们充分了解，请你们也尊重我们，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成就，所以我只能讲说是非常的 considerate 啊，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论坛。然后他们后来中午请我们吃饭，我的大陆的朋友跟我讲说，事实上总书记不请人家吃饭的，啊，他们会请你们吃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安排，所以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因为是一家人，所以请我们吃饭，是个家宴。第一个，那一般大陆的习惯是他们主人做好了，客人这样走进来，他不是的，他就陪着郑主席，就陪着我们这样一起走进去了。所以其实，然后呢，因为桌子不大，其实就是他们五个，我们五个，然后我就刚好坐在他的正对面。桌子不大，就变成说他讲话是看着我在讲，所以我那时候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搭腔？因为搭腔好像也不太礼貌，不搭腔也不礼貌。那因为其实因为习近平是这个陕西人，那我过去在一政府还在内政部的时候，我在工程会的时候，那时候两岸关系非常好。我们一年帮陕西省训练100个常务副市长以上的官员做什么？做防灾，他们叫应急。所以陕西省的应急在当时在中国大陆是大概是做的最好的。有一年，他们的省的秘书长亲自带队，那时候我是内政部部长，我亲自给他上课。他说你不介意吗？我说我跟你谈防灾，我有什么好介意的？而且我也很乐意来跟你们来交流，因为其实两岸什么东西最能交流？防灾是最能交流的，绿能是最能交流的，这个长照这些东西都是人性，为什么不能交流？所以我就跟总书记报告说，您的故乡我都去过啊，你们这个整个陕西省我还蛮熟悉的。那我就跟他报告说，其实我有个倡议，我那时候在几个月前提出一个倡议，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他眼睛一亮，他就问我说哪一条？我说还在讨论当中。那假如下次我有荣幸再见到您，我一定会跟您报告我们的进度。就这一句话一出去以后呢，不得了，不得了了，中国水利部比我还紧张。他们马上丢出来三条河给我啊，一条是在北京，就河就不讲了，一条在北京，这个武汉也说你一定要到武汉来，然后呢，中国水科院推荐了一条，那是蛮窝心的，晋江。晋江是什么概念呢？晋江就是泉州的母亲河，那它400多公里，它非常。

长像我们的大汉溪，400公里长，而且它发源自哪里呢？它发源自安溪，就是我的祖籍，所以它是从安溪发源的。所以这里这是一件，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很荣幸回到这个泉州去。然后我们怎么看这条河？那他们的速度真的很快，我礼拜四。我就要去福州，那福州当然主要是谈的是叫做两岸低碳问题啊。那两岸低碳可能就是谈低碳啊，谈现在我们这个移民的问题要处理的事情。但是中间就有一个 section，就是要谈怎么样来治理一条河川。所以他们水科院派的一个王浩王院士，就是他们水科在他们中国院士水利院士里面最有分量那一个啊，那一个刚好就是20多年的老兄弟了，所以我们两个人会主持一个论坛，就谈说两岸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当然，中国淹水这个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都在处理淹水。那我们台湾人呢，淡水河花了我们40年，我们好不容易把淡水河搞干净了，所以你们。出去外面看到淡水都这么干净，事实上是40年的努力。还有一件事情呢，他们不能说他们不注意，我就常常提醒他们。实际上，中国大陆的绿园化做得非常好，你们到北京、到山东、到哪里，树都种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常提醒我的大陆的同事，你看不到一只麻雀以外的鸟，为什么？你们用了太多的化肥，用了太多的农药。所以你们，我们台湾的专长，我们老鸡毛我了。我们说这么多年来在做什么？做生态修复。其实30年前的台北跟现在的台北，你今天到中正纪念堂、到大安森林公园，你到我们台大的校园，你可以看到几十种鸟，各式各样的鸟，事实上生态修复。我说这个是我们可以来 contribute。然后里面呢，我这次。拜访清华大学的几个 lab，我都去拜访他们。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教授，他发明什么呢？这个人是清华大学毕业，这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的指导教授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发明一个东西，就是说在我们在晶片上面，他把它 coating 几个稀有的金属。这个东西摆到河里面呢，水一流过去，所有的水质的污染指标，它及时可以用微波传出来。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啊！为什么？我们以前要设守卫站、水文站，设完以后都不知道哪一年的事情，而且花的经费会非常多，而且你是要什么时候去拿水一样，那个又很危险，又没办法及时拿到，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也是跟我蛮有缘分的。我跟他讲什么，他都相信的。他好像也是我的头号粉丝。我就跟他讲说，你是科学家，你量了这么多的资料，你要交给我们工程师，他才会变成方案嘛。他完全同意。所以我就是 assign 我台大一个年轻的教授说，你去跟他共同写一个 proposal。我们现在已经在写 proposal 了。那这个东西我就会在第一个是，这个东西我马上会把它放在晋江，放在假如我们台湾政治氛围不反对的话，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淡水河，或者说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所以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我是觉得它会对我们水利界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那当然你们也看到了。我到中关村看到一个我们台湾的年轻博士，这个台大化工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是谁呢？他没有介绍他是谁，不然我跟他爸爸还蛮熟的。他是赖明涛将军的孙子，他是赖世生的儿子。结果呢，他在做什么？他发明一个药。打到血管里面去，它会一读一堆的 AI 计算，它会 trace 到你的癌细胞，然后
他就可以

不要伤害到好的细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那我就很纳闷，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到台大来教书？那我就也很纳闷，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在台湾没有人看到它，没有人愿意支持它，它最后到了大陆，有人看到它。后来我的新闻一出来，我的广州的好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部长，那个是我们投的，就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说，一个台湾的年轻人，你今天有机会到大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因为他们那一行的特色是什么？他们那一行是烧钱的，就说你要成功以前，你可能要烧很多的钱，你可能只有30%的机会会成功，所以呢，你需要碰到伯乐。”看到你愿意烧钱，你才会成功。他昨天他在那个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已经上市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在想，北京他们的中关村是一个什么概念？你们要找人去中关村，大概就去那边买手机、买电子用品。他们现在中关村建一个东西叫中关村学院。当然，北京市有一个常务的副市长在做什么？就是去找北京的 talent，这些年轻的、有创意的，他有可能被孵化的。我让你到中关村里面来，我找人教你们，然后让你去孵化，让你去赚大钱。所以你们要是有注意这次的会台，十大政策里面有一个就是两岸青年交往。我已经跟连胜宇连先生讲，让他负责我们的青年工作。我说这样的话，7个团6个团去看，你要看长城，你们就继续看吧。我要办2个团，这2个团是什么团呢？台湾年轻的想要创业的人，你要是有一个好的项目，又有好的产品，我带你进中关村。你可以跟大陆的同行可以去互相的撞击，然后中关村他们学院会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找到的讲师是马云，是马斯克这个层级的人，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应该要当然除了中关村以外，在杭州、在广州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是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组2个团，带着他们去大陆，让他们有机会，他们的 talent 被人家看到。10个里面成功2个，其实已经值得了。好，那我也有相信呢。假如我这样好好干，我非常可能就把台大的 EMBA 给干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14亿人口的市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到一个更大的市场去发光发亮。比如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虽然当时台湾很穷，但是我们被教育成中国人，我们是受了完整的中华文化熏陶的人，所以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虽然我们在台湾，但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面，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可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30岁以下、40岁以下的，都被教育成台湾人，他永远在看台湾，永远在追求小确幸，他不敢做大梦。所以为什么我要带着我们的年轻的教授、年轻的学生去到长江、去到黄河，参加他们的这个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水力发电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我 promise 细节不讲啊。这个计划你们会发现呢，你们知道他们的水电站，它的这个水头落差是多少呢？1000公尺，就是水是从1公里以外这样子冲下来。那第一个我就问我的这个大陆的同事，你们有办法做出一个这样的涡轮机吗？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材料承受得了吗？他说可以，事实上他们已经克服。那变成说，假如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你没有机会参与一个这样的计划，你永远不知道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梦，你是可以去做的。刚刚我们。

看到这些管这个管乐团的这些老师，他们这次安排我们去这个他们的国家的音乐厅吧。结果有这个听他们的北京交响乐团啊演奏，那个北京交响乐团里面有7个小提琴手、中提琴手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是小女孩7个。那当然，后来我们跟他们聊天，第一个我们 We are really happy for them，就说音乐是一个很小的市场。你今天在台湾，你有几个 orchestra 进去？你今天有机会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orchestra，你有机会可以发光发亮，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年轻人去到你们这样的舞台？所以我这也是我们可以未来可以努力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从中关村学院，从我们青年的互访，那我们政府应该协助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可以发光发亮。那好多年以前，其实我还跟我的大陆朋友讲说，你们真的不会统战台湾，我教你们怎么统战。对台湾的年轻人公开征求太空人，他们叫航天人。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去做太空人。可是我们就跟你公开征求，你只要认同一个中国，你有机会，我可以把你挑选过来。当然，要去当太空人的，事实上你物理要非常好，你数学要非常好，你要很多的专业训练。我就把你挑选完以后，然后送到天水去受训，受完训以后，把两个打到太空去。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么大的梦。当然，我们今天是在野党啊，是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希望2028，我们可以再把执政权拿回来。但是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当然国安有一条底线，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希望说，除了国安以外，我们应该要大陆。跟大陆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其实相对的就会解决我们台湾很多的问题。是当两岸的问题讲不完，我只能举，比如我在水利工程，我在处理的几个 case 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然后假如说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你们谈谈马泰安溪。我昨天刚从马泰安回来。其实堰塞湖形成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我都不太看新闻这些事情，我也不太管了。结果到了9月3号，这个现在的内政部的刘部长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李部长，你能不能帮帮忙？”我说：“花2本。”他说：“我们马泰安溪有个堰塞湖。”我就说：“请，我就请我学校的这些年轻的教授说，你们把资料调来，我看看。一看不得了了。”那个湖，那个小坝，我们叫堰塞湖，其实是一个小的土石坝，已经蓄了6000万吨的水。6000万就是什么概念？2座牡丹水。我再看那个坝高，来半场台风，它就会蓄到9000万吨，一座南化水库，而且这个坝一定会垮。这个坝垮了以后呢，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教授讲说，赶快组一个团队，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把模拟的结果做出来。我还跟我的学生，以前的学生和现在的同事，我说赶快做，而且呢，很抱歉，我们非常可能收不到钱，因为根本来不及了。结果我们的同事2个礼拜算出来了，我告诉各位，mission impossible，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资料。这个那时候当现场也进不去，我们在2个礼拜把它算出来了。我们那时候就看，你光看那个图就知道，那个马泰安桥一定会垮。这个水会从哪个地方冲出去？我们把它算出来以后呢，我在9月十几号拿到这2个礼拜以后，我拿到那个报告，赶快交给内政部疏散8000个人。本来政府是打算疏散600个人。我说不行，你一定要疏散8000个人，不然这事情大。还好我们多疏散了8000个人，不然今天后果是很难想象的。我很多的深蓝的朋友打电话跟我抱怨，他说你救了赖清德一命，

我就是台湾的人，跟蓝星球有什么关系？我说，然后呢，我就真的不想去花莲，我只要去，它就会变成政治事件，焦点就模糊了。那现在时过境迁了，我昨天前天去了一趟，看到什么？还有2亿多立方米的泥沙没有下来，2亿多。然后河床淤高了40米，现在马太安溪已经比两边的这个部落还要高，水根本进不去。然后水利署就要拼命挖，拼命挖，拼命挖。我们现在第九河川分署，我们的同事已经离职一半了，因为做不下去。我们挖了2000万方，我告诉你，一个台风，一个豪雨下来，一下来就是好几千万方。我请问你，你挖到哪里去？所以我给政府建议了哈，做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泥沙没地方去，你拼命挖也不知道要放哪里，做什么？做一个超级堤防，就是我把这些大量的泥沙都搭出一个很宽的平台，未来新的光伏就建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对台湾的所有的建筑系公开征途，大家一起来发想，建造一个有原住民特色的新光复，然后光复的乡民，你一起来参加，以工代政，我付你薪水。结果现在马太安的重建计划荒了300亿，大部分的钱都在挖这些土，然后呢，也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最不好的timing，因为现在要选县长，所以中央跟地方其实有太多的小算盘，所以最可怜的就是光复乡民，光复乡民现在几乎没有办法生活，也没有任何的生计，所以我已经讲了2次了，到今天没人理我。我说这样子，把光复的重建当做蓝绿和解的一个 mechanism，大家不要再谈蓝绿的，大家一起来。光复重建，我还跟他们讲说，你们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而且是专家。我说你们不介意我今天退出国民党，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我说只要你们不介意，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我们让光复重建，让蓝绿来和解，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没有。我是觉得今天台湾的价值观是一个严重扭曲的价值。所以我们很希望一个好的媒体，一个好的电视，把这些善讯息给传出去。我觉得就是一个光复的重建，就是一个升斗小民，一个非常不注意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大事情，我们来讲也许都是一件小事情。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其实我们很多，我看台下很多都是已退休、即将退休。我是这个快要退休的人，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什么？Collect wisdom。我们有一生的功夫，其实身体都还很好。其实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这个 media 可以做什么？让我们这些一生武功，在家里闲着没事干的人，事实上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再不济。你就到光复的国小陪这些小孩子读书，就陪着他们，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医生，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心理科医生，因为他们生活是没希望的。所以我是觉得媒体有很多角色，每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机会我再跟我今天没有准备 PowerPoint，我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 Power of One。我是讲给谁听的？我在台北县的时候，讲给我们台北县100个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听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做石门水库集水区的泥沙冲刷，所以我们把石门水库的集水区全部跑遍了。我们对每一个部落的状况了如指掌。原在山地，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在台北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中间全部被中间商剥削掉，一个，第二个，5个不同的部落，一个部落里面，事实上在部落里面，教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撑。有一个好的牧师，他可以协助他们用最好的、最有最生态的方法。

0: 种水蜜桃，那可以活得很好。有一个好的草根领袖，他可以跟主妇联盟合作，他可以把那个水蜜桃就直接卖掉了，中间没有剥削。有一个部落在坚持乡叫太方部落，这个部落在当时因为一个原因，细节我不知道了，牧师被抓走了。结果那个部落呢，用最原始的方法种水蜜桃，然后呢，那个部落的年轻人1/4自杀。所以呢，我就用这东西鼓励我们这些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我说你们在平地都做得很好，可是在部落是长这个样子。部落只要有一个草根领袖，他可以改变部落的命运。所以 power of one。今天台湾的问题千头万绪，我是觉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自己做起。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新的媒体，就当做一个平台，找到问题，找到这些有专业的人、有时间的人，找到资源，我们一个一个把问题解决起来。我觉得，然后在这中间，不要忘了把年轻人带进来，不要忘了对话。在这过程里面，让大家一起成长。我们觉得慢慢慢慢做，我们台湾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有希望。2028，当然我今天不跟你们谈政治了，也不适合谈政治了。我们有希望，我们未来好好的把政府弄好，真正的让两岸和平。然后最重要的是，下次有机会呢，我可以跟你们报告。我们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做到什么样的进度？你们要是有专业，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谢谢大家。
1: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前内政部长、台湾的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今年5月16号在逆子媒传中心的年会上面的分享这一段呢，他关于三个主题，一来是他谈到郑丽文主席4月访陆的时候，他作为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的现场第一线的职级的消息，而第二个呢，是他是一位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部长，他所接触到台青赴陆创业，其实跟还留在台湾的青年人，他觉得在心情和视野上最大的差距，就叫做大国梦。第三个呢，其实是他心里面目前非常急迫的，那就是马太安西还是一颗未解除的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即将要逢台风梅雨季了。他甚至说，重建仰赖蓝绿和解，地方中央因为是不一样的政党，仍然很需要同心协力，为了有一个具备土木水利专业的召集人，他甚至扬言说，他愿意退出国民党，如果来让他有机会成为这个召集人的话。好，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呢，如果您还想要再收听一次《知心人语》的重播时间是每周三的早上7点，每周六的夜里11点。每周日的早上10点，我是陈蔚，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李丽斯。我们上个礼拜啊，有一对金童玉女，我说金童玉女就是他们年轻的，然后一起从学校研究所毕业，还成大建筑系，我觉得是台湾蛮高的一个建筑的殿堂哈。那这个他们两个从这个成大建筑研究所毕业以后，就携手共创了这个思维设计的那个公司，要把他们的学校所学的理念啊，然后能够融合，然后能够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不放过他们，叫他们继续来帮我们一起来探索哈。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一种学问，就是你学会怎样去管理你的房子。你的空间怎么样让一个人活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可以很放心的成长。
1: 嗯，
0: 这空间就是成长的空间，对不对？不是这个萎靡颓废的空间。不过很开心啊，两位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因为我觉得以他们的专业来讲，他们应该会走在我们的前面，至少他替我们想很多。也替我们这个设计的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哈。欢迎这个祥腾跟文芝。祥腾那个是飞翔的翔，然后腾是奔腾的腾。我们哎，你名字很厉害耶。
2: 没错，要字笔画很多，从小要写很久的。
0: 哎，可是你那个意思很高哎，又可以飞翔，然后又可以奔腾，
1: 跑很快。
2: 阿公取的，
0: 阿公取的。
2: 对对对，我们家小朋友名字都阿公取。
0: 哇，那你阿公真的是对你们期望很大，他里面有一个美丽的蓝图，又可以飞，又可以那个奔跑啊。那文芝呢？文芝就是文章的文，然后呢，芝就是那个芝山的站的，就是那个什么芝兰芝士的那个芝啦哈。那反正一定要你们两个继续再来挖宝，我们一起把这样的一个在家庭里面可以享受创造的空间，让每一个家庭成员有一个很好的沃土。对不对？这应该也不是只有台湾人，对不对？全世界的人。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文化底蕴的累积啦。
0: 对对，
1: 我们其实每年也都会就是去国外看很多设计
0: 哦，
1: 对啊，像我们去年有去意大利看米兰的家具展
0: 哦，哇，那很大哎。
1: 对，他那个其实那个展，而且他们整个设计周啊，是一整个米兰的城市，它不仅展馆里面，包括它里面的历史建筑，它都会拿出来，然后让一些厂商，那我们可以进去看。

0: 所谓可能家具啊，或甚至卫浴设备啊，它怎么去运用？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个城市，然后去举办的展览。哇，
1: 它不只是在展览馆内的那个会内展，它会外展是等于遍布在整个城市里面的建筑物里面。
2: 你去谁家？
1: 就到处走。
0: 对，他们就会开放。他可能平常是一个博物馆，或者是他是一个 villa 的别墅。那他就为了这设计周，然后就只开放几天，那你就可以进去看，说，哎，这里面人家是怎么样运用，或他会有一些厂商会把他的家具放进去，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放到你家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去用？
2: 对，
1: 甚至一些像 LV 的家具、爱马仕的家具，他们都直接包下一个博物馆或者什么做他们的一个精神这样子一些展示、
2: 哇，那我下次也要跟
1: 对，那是非常值得去看的。
2: 对耶，但是他不是好像你要是一般人不能去吧？
0: 可以
2: 也可以啊、
1: 哦、都可以。
2: 哇，你们下次要组团啊我觉得很丰富耶，而且他设想也是很细腻哈，对，就是你不只是买家具，你要知道，哎、欸，很多人买家具很贵、都不知道放哪里耶，
0: 对，
2: 而且不对位置的时候，
1: 简直就不对，
2: 糟蹋了，
1: 太可惜了，这样
2: 真的，那个有画龙点睛的，
0: 对啊，
2: 哦，奇妙的功效，哎，哇，这确实是大开眼界哈，对，因为你知道，我上次听我朋友他是家具店的嘛，他们说。所以他们很多都是仿冒，所以有很多人只是想去那个
1: 哦，对，买那个妇科，
2: 不对对对，然后去了马上拍，然后就马上传回去，工厂就马上做了，所以他们有限制，不让那些人去。但我觉得要能够享受，要能够非常的深入去思考，然后又可以感受哈。哦，那种就会变成你的养分了，对不
0: 对？
2: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很常的去看展啊，或者去旅行，其实就透过去接触不一样的元素，跟看更多的东西，我们去怎么把它融合，然后再带进我们的设计里面。
2: 哇，对啊，哇，那真的是，哇，真的天马行空，又可以，你可以跟飞得上，也可以跑得到。哇，所以去意大利，那是通常是几月会？
0: 每年的四月就是会固定有米兰家具展。
2: 对对哦，对对，那这样听众朋友要记住。台湾的家具展就没这样哈。
0: 概念不太一样，我觉得他们家具展其实是渊源比较久啦，所以他有很多的品牌，那他们就会做比较多不一样的，除了展示之外，他其实已经有点变成像秀的感觉了。
2: 对
0: 啊，
2: 没错，哇，这真的是很满足哈，看完以后就觉得好像层次又提高了吧，
1: 对啊，可以了解一些比较新的色彩运用，新的材质运用啊，对啊，對，其实就可以了解说今年或是未来的趋势这样子。
2: yeah, 所以我想易经里面真的没有虚假的一句话啊，它易经里面就苟日新日日新哦，这个真的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往前创新哦。
0: 对啊，我们其实还是去需要去吸收很多新的知识，然后去把它带进我们设计，也希望带回来让大家看得到。
2: 没错，
0: 像我们今年也又去了芬兰跟瑞典
2: 哦，北欧，
0: 对，去北欧去看了那边的设计，包括那边的材料商，他也带我们去看说，最新的材料搭配会怎么做，地毯怎么做，
2: 哇，
0: 其实都蛮有趣的。
1: 新的家具工厂啊，了解他们怎么去测试，怎么去生产这样子。
2: 哇，我几乎这个现在整个市场北欧风哦，不管从已经在台湾很
1: 家具家电什么的都
2: 对对对，北欧风哎，可是我很喜欢呢、因为他们的森林起码就是真的是尤其芬兰呢哈，北欧其实森林都非常的丰富哦，所以他们会使用木材的那种让你的触感呢、好像还活着、我就觉得说哇那个。应用木材的这个部分做家具、做地板啊，做什么、的确是让人更贴近大自然哈、
1: 自然跟天然的元素那个触感还是不太一样，更有温度的。
2: 对对对对，好像你就住在森林里，所以我也很喜欢北欧哎、对，我们有一年去参加那个他的永续建筑的那个国际会议的时候啊。 哦，我就觉得他们很先进的，他们还引海水来取暖呢、啊。
0: 嗯，
2: 我想说。

0: 海水还可以取暖，对，地暖了、啊，那、就把它用海水引到那个地板哈、我那时候心想说，海水不是很冷吗？
1: 对啊，
0: 哎，可是我才知道说他们运用大自然的能力很强。
2: 嗯嗯，
0: 对，那时候他说。海水大概15度，
2: 嗯嗯，
0: 他们室外都要0度以下，那果然是
1: 相对一下是非是暖的这样子。
0: 对啊对啊，不然很难想象啊。
2: 没错。
0: 对，所以你们每年就可以有很多很多新的思维。
2: 对啊，嗯，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设计上啊，我们除了就是。自己本土，我们还是会去多看看世界不一样，然后把它带进来。而且我觉得像现在这种永续环保，就像您讲到再来，因为你看明年2025就是减碳开始约年，然后我们有很多，其实我们现在用的建材也都会是绿建材，其实这都蛮重要。我觉得对于整个环境的关注，我觉得我们纵使是做设计做装修，我们也希望对这个环境是友善的，
0: 没错，
2: 我们希望不要是去只是去做一些装饰性或破坏性的东西，它是可以持续下去的，或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健康也是好，就像我们也会用健康的建材，怎么样是比较低甲醛的，其实这些都很重要，
0: 没错。我其实我那时候我不是到挪威他们那个绿永续建筑，以前都叫绿建筑嘛，后来他就改名叫做永续哈，它比绿建筑更深入。然后呢，他们就把一些废弃的那个以前那个，譬如说那个农庄的那个砖块啊，你知道我们台湾如果像这种房子摧毁掉以后，拆掉以后，那个砖块就变成废土去倒掉。欸、他们都用那个砖块来重新重新回收再来盖，所以那个我就心里想说，哇，你看古人所讲的那种习俗都不是乱讲的哈。那我觉得不是只有华人在讲习俗，其实他们反而更具体。那台湾我就看到很多那个废弃的砖块啊，他不知道这个东西还可以 reuse 以外。可能我觉得商人就是这样，他认为钢筋它贵，就不要了。
2: 其实台湾现在也在做，像我们今年设计展，我们跟冠军建材合作，他们现在已经有把这些拆下来的瓷砖废料去回收，然后重新再制作成他的瓷砖。其实
0: 真的，
2: 大家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这些怎么样让它更永续、更环保的事情。
1: 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接收到很多，其实厂商们建材也都在进步，不管是回收的木屑啊，或是组织，或者是各种建材。大家其实玻璃或是塑胶的东西，其实他们都是会利用那些回收的材料，然后再去做更新的材料这样子。
0: 哇，这样听起来就很安心了。
2: 对啊，甚至像你看连我们用的那个热水器，它如何用到，就是说以前它可能运用率只有70几%，那我们现在像我们配合的厂商东永，他们可以用到90几%。你
0: 热水器可以用到，
2: 对，
0: 瓦斯，
2: 对对，你的能源不要浪费
1: 的
2: 时候，它转换率更好。其实这都是环保，
1: 你反而更相对的环保这样子。
0: 哇，这个都需要你们，你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傻傻，你看家里用的，没有人知道他用的那个多少。
1: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接收这些新的东西，不管是材料、工法，或是设备，或是一些厂商，就电器工也会有慢慢进化。以前是它有那个功能就好，
0: 对，
1: 它现在慢慢的它要更多更全面的机能，然后它也会更重视它的外观，然后对，更重视它的机能，更重视它的节能，然后省电，然后环保，甚至智慧型，你手机也可以远端控制什么的，其实都一直在进化，我们也都是要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更新这些知识这样子。
0: 所以看起来虽然做室内设计，其实你已经涵盖天罗地网，环保什么
2: 的很多，
1: 只要你跟生活有关的，我们通通都要知道这样子。
0: 真的哇，那我觉得我们家庭研究跟家庭生活教育就要紧密的跟在你们后面。
1: 所以为什么你们会演化成 interior 也是这样子，对，其实就是跟生活都有关系。
0: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要不断的进化的目的就是让它更永续。你知道有一阵子我觉得台湾很浪费，什么东西不用了就丢了嘛，
1: 对
0: 对，很多啊，你看我们现在你说好像如果这个开关坏了，你不会，你也不会修，

0: 退休，然后那个公司也会跟人，但
1: 换一个新的就好，对
0: 对。他意思就是说你修的钱还
1: 对，
0: 所以我心里就觉得，哎，他这样丢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是不是就破坏环境啊什么之类的哈？对啊，所以我觉得能够多有具备这样的一个知能，
2: 嗯，
0: 你有这样的知识，先有这样的资讯啊，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方面传递这个资讯。一方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建立这样的知识，你的越完整呢，你可能就比较有能力去处理，然后我因为我觉得，尤其以前我小时候，我都觉得阿嬷那一辈啊都很惜福，感觉啦，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些阿嬷都很浪费的话也不行，所以年轻人就更需要了，对不对？因为年轻人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 handy 的一个社会哦，就是说取得很容易，丢的也很容易，所以这个在每天的居家生活里面，包括大概你的设计里面也有这种，
2: 其实现在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预算花在刀口上
0: 啊，对对对，
2: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也不鼓励他浪费或做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定都会去帮他把关，哎，什么是你最需要的，然后或什么样东西是哎最好的，那我们就直接用最适合你的，然后或最节能、最好用的东西，你不需要去做一些。多余的东西，对啊，
0: 对啊，或者是让它再幻化出为一个新的生命哈。对，我以前很喜欢看日本那个全能
1: 改造，
2: 改造，
0: 对不对？是不是你们也
1: 对？
0: 也
1: 我们从小就一定要看，
0: 真的
1: 变魔术这样子。
0: 对啊，而且就是譬如说阿公那时候喜欢用的东西，他居然还可以把它融入他的新的那个设计里面的。我
1: 就不是只是把它丢掉，所以要把它融入新旧。
0: 对，我阿公，我阿公啊，还有一个那个年代的收音机，有没有？
1: 哦，老式的那，
0: 非常老式的，你知道没有人要啊。那我就想说，我要拿到我家，我不知道放哪里。像这个应该也有，不知道。我就觉得说，每一家回家仔细看看，有很多可以。不是 recycle 吧？就是你如果可以把它创造出来哈，
2: 对啊，其实都可以。像之前我们自己家有那个过去可能不知道哪个年代留下来的那种老藤椅
0: 啊，对啊，
2: 然后我就觉得丢掉很可惜，
0: 对啊，
2: 我就把它重新请师傅喷漆，然后我做了一个新的坐垫之后，它就变成客厅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单椅。所以其实有一些东西它是可以去想怎么去利用，当然我们会看看说，哎，哪些是适合或哪些我们不要浪费，它还有功能性，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延续这样。
0: 啊，你说到我的痛心处，我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一个就是很粗的那个藤做的，就是一对嘛，然后。现在搬到有电梯的房子啊，那个藤椅就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你知道吗？后来就让我妹妹他们先拿去用，就后来他也把它丢了，
1: 最后还是丢了。
0: 对，我因为我想说，哎，那个藤这么粗，其实现在也
2: 现在找不到，
0: 找不到啦。你看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也实在是很痛心。
2: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设计师来帮你动动脑。
0: 对，哎呀，这有早就早知道就好，真的千金难买早知道。我们先喝口水，我们休息一下，
2: 谢谢，
0: 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Liz Radio， 我是李丽斯。我们今天这一对金童玉女特别的来宾呢，就是施祥腾还有徐文芝啊，他们的思维设计这个应该是公司哈，的确啊，确实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很不一样的思维。就为什么？因为我们想不到的，他都做得到。哦，我们想不通的他都可以开通，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上最需要的就是不要阻塞，停在那里不知道前进还是后退，然后有时候是该丢还是不要丢，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再生的能力，是不是？所以这个文芝应该很有经验，这居然这个很多都可以新生。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老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要丢掉，并不一定不好，
1: 没错，
0: 而是你不知道如何发挥它。
1: 设计师就是要发挥创意，把一些东西怎么样重新的运用。
0: 不是说给你买一大堆新的哈，对，所以我想你刚才前面有讲到，就是说整个产业都有这个概念，对，因为要是。

0: 只有设计师有这个概念，其他的产业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刚讲的说啊，钢筋都较贵啊，不得干蛋蛋的都厚啊，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们在做的时候会不会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1: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进步啦，我们大家都不像过去说阿力就做总统哎，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叫设计？
0: 对，
1: 其实
0: 而且要有思维的设计。
1: 对，啊，其实我们就像我刚刚讲，我们会一直进修，或一直去接触新的资讯，或接触新的材料、新的厂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些愿意进步的，也都会是我们选择他的目的，我们都希望大家是为这个产业或为生活、为整个环境是更友善、更好的。
0: 对，
1: 对啊，
0: 对，所以传递出去的，大家同在这个坡里面的人哈，越多的话，对不对？这个台湾或是地球，就应该更有盼望。
1: 嗯，
0: 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尽一份我们自己可以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比较安心，也是会心安了、啊，
2: 是，
0: 还有交代的，所以我想这个在听众朋友听了他们两个在分享这些概念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回头看一下，居家的一般的那种生活里面的物品啊，这个有没有一些，譬如说你如何去？譬如说你知道有很多人的厨房，假设厨房最容易看出年代嘛，那像这种比较老旧的，以前那种瓷砖嘛，对不对？像这种你们就是如何让他去鉴定那个，这就是可以救还是不可救，还是说哎拆掉算了怎么什么之类的。那我居家的生活有很多会碰到这样，是不是你在你的案子里面也常常碰到这个问题？
1: 其实刚讲到这，我觉得有时候是管线的问题
0: 啊。
1: 对，那因为很多老房子在我们重新翻修的时候，当然管线如果用个三四十年以后，它其实比较容易还是会出问题。我们第一个老房子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管线要不要更新。
0: 那
1: 我们现在新的更新，我们会怎么做？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因为它会不会漏水，或你以后好不好维修？所以像我们现在用的，其实都会用，例如说不锈钢，以前可能只是用铜管，或者是以前你看你到洗水管，因为它里面会有铜锈。那我们现在一定是用不锈钢压接管，那它的使用年限会拉长，那你就以后可能不太需要再去更换它。而且像我们现在都会走上面配板管，以前的管线你都埋在墙里面或埋在地上，一漏水你只能去挖地板或楼下，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修。我们现在都不这样做，我们会走在天花板上，你们天花板有个维修孔，我们就可以去维修。所以我觉得工法很重要，
0: 对，
1: 所以这会关系到你的工法怎么去做。所以这其实都是新式的做法，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是怎么样让你的房子的状态变得更好，更对啊，更不会造成你以后的一些困扰。
2: 现在很多新大楼也都是做单层排水，它就是自己排水会在自己那一层内的意思，它就不会管线会跑到楼下那一层，对，所以就是它其实是自己的排水或自己漏水问题都可以自己在单层解决就可以了。
0: 是哦，
2: 对对 对, 對，
0: 哇，这真的革命性的，
2: 对，没错，就是
1: 就像以前你会什么闻到楼下抽烟，就是以前共用管道间，
0: 而且还有粪水的味道。
1: 对，那现在新的其他都甚至还单层排气，所以其实你买房子，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可以注意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装修，我们很多客户甚至买房子，他都会请我们去帮他看，我们会给他一些专业建议，说哎，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优缺点，其实这些都是蛮需要注意的。
0: 哇，真的，这比看风水还要实际，而且影响很大。
1: 没错，
0: 对
1: 对啊，
0: 以前都不知道说你所有的房子到底什么要拆要换了、要改，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像你讲的管线。
1: 对，
0: 我终于明白了，管线就好像一个人的心血管，你如果血管阻塞啊，我朋友说他的心脏已经做了三支支架，就是他的管线太淤塞啊什么哈。对你说的，所以我想一个回到这个，虽然讲室内设计，他是在讲房子，其实房子就像一个人一样，是不是？一个房子的空间，就像你说，我们刚讲室内空间的规划，其实。

0: 也是离不开你的五脏六腑的那个结构啊，哈，所以
1: 从内部做起比较重要。
0: 对对，所以那个他们都讲什么？这个任督二脉要打通了，然后气要流通了哈。其实健康的身体跟健康的住宅，其实是一贯的吧。
1: 没错。
0: 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上到的这个课、啊、还不只是在讲，就是说你是建筑，而且它跟大环境也是息息相关。就像你讲的，你一定考虑到环保、永续嘛。所以我们其实以前都分得很细，你说这一样那就是顾这一样就好了。其实如果它没有一个整体的那种概念的时候，你拨破网，你拨这里也能够破去哦。所以这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综合性的思考哈，就是说专业意思就是能够让你更完整的掌握、掌控我们在这个居家生活里面的永续生活。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教材跟提升啊。
2: 对啊，其实看到的不是只有表面，大家都觉得哦，室内设计你就是做做柜子做做天花板，其实没有，
0: 对，
2: 有很多是你看不见的，对啊，其实都非常重要。
0: 所以说有这美美嘎嘎，那也是美嘎的问题了哈。对啊，因为我其实我们在听很多朋友讲，常常房子一大堆的麻烦，他最后他自己没有办法处理，对不对？像这个是不是事实上，因为我们也看不见嘛，就像你刚才讲的，管线的问题，对，那一般人绝对看不到管线啊。而且不会去想到那是管线的，
2: 对，
0: 除非你说找了人来看了以后才知道它是管线，那你就要挖，那个很麻烦，而且我你跟刚才这样讲，我就想到说那个 SARS 的时候，他讲为什么那个会传，他是从管线传下来的，
2: 对。
0: 哦，我真的不敢想哎。
1: 哦，那个通风空调的问题，
0: 对。哇，是冤枉哎哈！
1: 所以那个之后，所以大家其实都会很重视这个正压、负压的问题，这样空调啊、排气啊，然后包含它过滤啊，这样子其实都很重视。
0: 所以现在可以做到过滤。
1: 对对对，其实都滤完
2: 了。所以现在很多新房子它会做全热交换，或者是其实这种换气的系统啊，其实也都蛮重要。所以真的是，你看从空气管线，其实家里面所有你看得见看不见的，其实都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其实是都在室内设计的范畴里。所以你看我管的真的很多，
0: 你真的是那个什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1: 感觉到感觉不到都跟我们有关。
0: 哇，所以你要全方位的训练思考哈，对啊，所以那个。那我请问我想到全热式的那种空气交换啊，因为我说我那时候在北欧也看过哈，但是像台湾就是如果你那个你的通风很好的话，需要全热式的交换吗？
2: 其实
0: 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有全热式的交换。
2: 其实我们通常要不要装，我都会第一个问客户说啊，你会常开窗户？如果会就不用，他就是帮你换气通风。但是有的人可能说，他觉得外面空气不好，他不喜欢开窗户的人，
1: 是马路边有噪音，
2: 马路边会有噪音，
1: 他都喜欢，那只好关窗户。
2: 对，这种人他就会很适合要装全热交换。那台湾其实我觉得大家比较需要是厨师。
0: 哦，对对对。
2: 那像我们现在蛮多，我们会做全室厨师或隐藏室，因为厨师机你每天要自己倒水。
0: 对呀。
2: 那我现在做隐藏室，或它是吊挂在天花板上，它跟你的冷气排水一起，你就不用每天倒水，而且它湿度到了它自己开启，你不用等东西已经塞沟了你才去开除湿机。
0: 哎呦，真的，
2: 对啊，
0: 哇，这么前卫耶。
2: 所以其实有很多可以改善你的生活的品质的东西。
0: 对啊，因为湿度在台湾是比较明显，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反而是在台湾会比较需要的。
0: 对对，因为湿度会导致身体有时候过敏啊、痒啊什么之类的哈。对，但是我不知道说那个有全房子的厨师，
2: 有，
0: 那他是怎么？我只觉得这个。

0: 房间它架来放一个除湿机，那你全热全房间的话是怎么样？
1: 也是一样，我们装在天花板上，它一样有风管，它一样去吸取你的空气。那你可以例如说我固定想要40度的湿度或者它侦测不到的时候，它就会帮你主动除湿。
0: 嗯，那
1: 一样都有 sensor。
0: 哦、真的、哦？嗯，那因为他们说冷气就有除湿的功用、
1: 嗯，冷气有除湿，可是就你要主动去开，它不会侦测说，哎、欸，我湿度超过，它就主动帮你开。那除湿机就是它有一个 sensor， 那主动到就像你平常放在地上，而且这还有一个好处啊，我们现在台北市房子那么贵，一平1-2万，除湿机放地上占你1/3平就30万的空间了，
0: 没错，
2: 就把它藏在里面，
1: 对，
0: 往上放哈，
1: 对，
0: 所以它是往上。放
2: 一
0: 个机器，
1: 就像装冷气的概念一样。
0: 哦，
2: 那它才有风管，然后去用干燥空气换你潮湿的空气，这样子。
0: 那它干燥空气哪里来？
1: 就是透过
2: 它
1: 一样是除湿机，
2: 就是那台机器
1: 去
2: 除湿，对，它放出来空气是干燥的。
0: 所以你看，这个如果不是室内设计师，我们去市场你看不到，就是我们去电器行，你根本就看不到，
2: 对，
0: 哦。所以有些事情，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光看外表就知道的，不能够考虑到厨师这个很实际的需求。
1: 对啊，也是比较贴近台湾的气候。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像夏天黏糊糊的，
1: 嗯，
0: 对，现在很多人都几乎每天都只能够开着冷气，
2: 嗯，
0: 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冷气开太久，当然有很多人就觉得。不是只有电费的问题了哈，就是说冷气开太久是不是会毛细孔的 sensor 坏掉所以搞不好室内设计还要考虑到医学的问题
2: 对
0: 不对？
1: 对，
0: 嗯，不，这个比较少人会去发展的吧，对不对？
1: 不过这个其实有时候是看说，就是其实他们机器啊那些冷气他们也都有在进步，就像他们现在冷气它都有一些过滤啊，或者是像一些杀菌的效果，甚至现在连其实很多它都有进步，连厨房的那种台面它都有抗菌的效果，甚至地板也有哦。
0: 对，我觉得
1: 对啊，
0: 好像广告词语而已，
2: 不管甚至油漆什么，其实就是你接触到了它都有杀菌抗菌这样子。
1: 对，其实他们都有在进步，那什么样用到最新然后最好的东西，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学习在进步这样。
0: 确实，
1: 像我们之前有做一个保姆空间，那因为小朋友都会在地上爬，
0: 所以
1: 甚至有那种木地板它是可以抗菌抗那些就是黄金球菌，就是因为避免有一些大肠杆菌啊什么，所以其实有一些你想象不到，原来它现在都可以有这些功能在里面。
0: 哇，这真的是如入天堂之意。还有这么细腻的哈？
1: 对，
0: 我以为那个是譬如说产品的广告。
1: 没有没有，它是真的都有，而且都有一定都有那个数据的，就是检测报告的，
2: 请他提供那个证明，是这样子。
0: 确实是可以做得到。
1: 对
2: 对，
0: 哇，天哪！所以这个确实是。进步神速、你看这也不过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对不对？
2: 进步的很快，
0: 对，所以一不小心我们就真的错过，然后我们就真的就自然而然变成 LKK， 因为如果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讯息，你永远不会去碰触。
1: 对啊，像其实最一般的是，我们很多客户都问我鞋柜里面鞋子很臭怎么办？
0: 对。
1: 我跟你讲，现在还有那种它可以主动分解里面的臭味，只要装一个很简单的小的，就是分解器就可以了。
0: 真的哦？
2: 对啊，它也耗电很低，然后也没有什么耗材这样子，它就一直在里面帮你过滤交换这样子。
0: 哇，好神奇哦！
2: 对。
0: 哦，好棒哎！可是真的很实际啊。
2: 对对对，其实很方便。其实就这种小小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怎么运用以后，其实还会很方便。
0: 哦，那你们两个真的是活宝啊！可以有这么什么什么都包。怎么都做的，
1: 其实什么疑难杂症，或其实我们每一次在设计，如果客户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想办法去找出解决方法。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过去遇到，那我们就慢慢找到说，哎，我们可以怎么去解决它？这样
0: 你应该另外开一家商店。
2: 我们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0: 设计师不告诉你的秘密
2: 太多了，
0: 太多了。不过这个真的是，如果累积起来的话，其实确实是一个哈，真的叫做学问大。
1: 嗯
0: 不过我倒觉得那个什么鞋柜那个，我自己都。

0: 都觉得很好奇，很需要，因为好像每一家都有啊。
1: 对
2: 啊，以前只能做个透气孔，但是那透气还是透到你们家的客厅啊。
0: 对啊，我现在只好把鞋柜拿到那个什么露台嘞，
2: 对，
0: 然后还要再把它盖一个防潮的。可是我之前都不知道，有的我都要买那个除湿的那个什么除湿袋啊。可是它一下子就
2: 对啊，要一直换，很不方便。
0: 对。真的，所以他那个你说那个他那个会分解的那个，他那个是要插电吗？
2: 对，要插电，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要先预留电
0: 源。哦，真的，哎呀，早知道要请你来帮我们。不过我想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一些想不到的疑难杂症，哎，可以找文芝跟祥腾。你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
2: 我们在台北的士林，不过其实我们全省的案件都可以接。
0: 啊，那你们有比如说那个网站哦，什么之类
1: 的。有，
0: 那如果
2: 上网查我们的思维设计就可以，思是思考的思，行为的维，思考行为，
0: 很
2: 好记得。
0: 对，室内设计也是。
1: 有官网，有 IG， 有脸书，这样都有。
0: 所以有疑难杂症也可以在那里，
2: 可以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0: 哇，真的太有救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居家环境有这么多的
2: 小细节，超级多，
0: 真的。对，哇，太棒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ws Radio， 我是吕丽丝。哇，很开心，那个祥腾跟文芝啊，来给我们一个很棒的这个家庭学问大的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你的空间使用的学问大哈。你知道有很多人在找这个室内设计。

0: 的时候啊，都不知道找哪一个设计师嘛哈，然后人家就讲说，哎，叫那木工诶，装装潢的来定顶做做的好啊哈，这个是专业室内设计师，干嘛刚刚伊拢干嘛讲啊，免遐薄彩钢，而且他说不用钱的，是不是木工就不用收设计费嘛，对不对？
1: 对，可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室内设计啊，就像我们今天提到，有很多美美嘎嘎，有非常多的小细节，非常多的专业。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室内设计师，或你为什么要找专业的室内设计师来帮你设计？我们要花3个月的时间来帮你做设计哦，你可能想象不到。
0: 3个月。
1: 对，所以我们在我们公司的案子啊，其实业主拿他房子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要先等我们3个月跟你沟通。你有很多小细节，你的生活习惯，那透过这过程我们做出的设计才会真的是你要的，而且这样子我们还会透过我们 3D 图可以有更多的细节让你了解说，哎，做完是什么样，才不会做完才说啊，这个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0: 没错，
1: 这不是我要的。其实过去常常会有这样子的误会，或这样子最后啊，做完还要拆掉，其实更劳民伤财
0: 哦，那个翻脸了
1: 哈。对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很建议业主说，哎，你去找一个专业设计师，然后花了这样设计的时间，我们把很多的细节需求讲得更清楚。
0: 没错，
1: 其实你的房子做20-30年，那你多花了这3个月，然后多花了一点点的费用付设计费，那跟我们好好的沟通了解，其实做出来的东西才是最后你真的想要的。
0: 没错，不然你知道我发现打错一个洞，灾难去灾难的那种，你就每天都要面对那个打错的洞，然后哇，天天这样怎么得了啊？对不对哈？那真的会生病。所以我觉得这个找室内设计师这种更负责任的态度啊，哦，就好像如果你看光一个厨房的细节就很多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像抽屉，如果你没做对的话，我看你真的是每天在用厨房的时候就会骂人。
1: 是啊，高度不对，你东西可能都放不进去。
0: 对对，而且就是至少就是说，你每天在享用它的时候，你可以很放松的。那如果有一点做错的话，你看，哎，
2: 你每天都会想说，哎，怎么那时候没有这样子，没有讲清楚，或没有做到你想要的东西？
0: 对
2: 对，
0: 然后心里就在暗骂了。
2: 对，真的。
0: 可以用玫瑰细瓤。
2: 对，会一直念这样。
0: 对啊，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专业的设计师是什么。包含什么样的意义跟功能哈，就让你每一个细节，包括你说你用的这个高度啦、方便性啦哈，然后没有任何的后遗症跟麻烦。
1: 嗯，对啊，其实我们真的包山包海，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你看连你呼吸的空气、你的湿度，所有其实你的生活里面你接触到的都含在里面。
0: 没错，
1: 对啊，
0: 对，还包括你刚讲那个。你知道很多人，你进到那个大楼的那个什么那个梯厅那边啊，哎，每家皮鞋鞋子都会乱摆乱放那种，然后还可以除臭，鞋柜还可以除湿除臭哈，哇，这真的是包山包海哎，但是呢，保证你真的就是天上人间，享受你的居家生活。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到一个空间你就完全可以放松，而且就真的是不会有任何让你碍眼刺眼的，
1: 嗯，
0: 那你就觉得这真的是很享受，就每天都要感谢赞美那个设计师。
1: 对啊，所以包括像光线的舒适度什么其实也都很重要。
0: 对啊，哦，对对对对啊，对，光线真的，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说为什么白天还要开灯，你有没有碰过很多的人在家里面啊，明明是大白天，而且窗户你可以打开的，他们为什么都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1: 有时候是使用的习惯，像有的人他如果阅读比较喜欢在家里看书的，我们光线就会调比较强，而且包括像光的色温也会有关系。以前可能都黄光，那就比较昏暗。
0: 对，
1: 那可是白光又太冰冷，像我们现在都会建议用在中间的暖白光。
0: 哦，还有叫暖白光的，
1: 都有学问的。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灯具还可以做调光，例如说你要阅读的时候我调亮一点，那我看电影。 影或看电视的时候调暗一点，其实都有很多可以调整的。
2: 调亮度、调色温什么。

0: 不同的需求可以做调整、
1: 啊。小朋友念书的时候，你把它开成比较亮、比较白光。那当你吃饭的时候，这张桌子它就调成黄光、暖一点的，其实都可以做调整。
2: 哇，光是光的这个学问就很大了，对不对？哦、然后那个我都不知道我们自然的，譬如说太阳光、看东西，像你对视觉的感觉啊、是要这个灯光比较好，还是太阳自然的太阳光？
1: 可是其实要看它用在哪里、就像我们有的客户，例如说他要化妆。
2: 哦、对，
1: 那也要看你今天是白天要出门还是晚上要出门。
2: 哦、有，对啊，哇，
1: 啊、所以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情境，所以我们都会问他，问到很详细，你什么时候要用这个东西，他的设定其实都会不一样。
2: 哦、对，哇，好细腻哦，我的妈呀，真的是细，你看这样对于男人、女人、老人家、小孩子，
0: 对。
2: 对，要面面俱到，
1: 宠物什
0: 么的，阿猫阿狗这样。
2: 哇，我的妈呀！那你们真的是神啊，都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奇迹耶、
1: 所以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细节要沟通。
2: 是，所以一个房子可不可以享受？家庭的关系可不可以和谐？好像都跟这个都在你们的手里哦。
1: 有没有做到位，其实很重要啦。
2: 对，没错，可以完全放松，就是一个居家生活最重要的嘛。你知道有很多人连这个怎么样过让过家庭生活哈、就好像你现在说一个鞋柜好了，放学回来鞋子就知道怎样摆。你有这个机制，它就自然放进去了。
1: 没错。
2: 不用在那边骂啊、念啊，然后丢啊。我以前就听那个我的那个什么，他就讲说，啊、哦，她老公回来进门脱一件，进到哪里一下袜子一下
0: 丢一个洗，丢一个一路丢进去这样。
2: 对呀、对呀、像这个设立室内设计师就会帮你全部都给他。
1: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促进家庭和谐。如果他一进来，我们就会设计好他的公事包就放那，甚至连小朋友，我们之前有客户，他是希望他要学会自己挂外套，
2: 對，
1: 我们就设计一个很低的，小朋友自己回来他都会把东西归位。
2: 对，所以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念了半天，一辈子都还在被念哦。
0: 所以提早规划好，他之后住进去就可以很舒服的使用它，这样子。
2: 对，而且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机制，你不必叫，它就自动入那个哈，进到入位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哇，我从来没有想过。设计师是这么伟大的以为只有装潢啊、隔间啊、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帮你的生活去找出它的秩序跟你的需求。
2: 对、对对对，你要是没有这样的话，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他怎样有秩序的过日子、对不对？
0: 没错，
2: 我们小时候也没教啊，
0: 但那个年代都不会想这么多，可以住就好。
2: 对，
0: 然后施工也想说，三个月就可以施工完，就可以搬进去住，这样柜子做一做就好。
2: 对，
0: 现在不一样了。对，我们不需要把柜子做的、全部都到处都是柜子，我们可以隐藏，把柜子隐藏起来，让你不会觉得说被那些收纳包围，但是其实还是有收纳的空间。
2: 这就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你根本不知道说啊，这里有门，
0: 对对对，
2: 可是可以一推就去了，
0: 其实里面都藏着，
2: 好神奇哦。对，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干净利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啦，我们有很多资讯呢其实是很片段的，但是呢今天借着你们两个，我们就会知道他怎么样从一个大的那个 micro level 的那种概念思维，想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上接天文下接地理，真的跟大自然跟环境其实是很密切的关系，可是这个设计师都可以先给你处理了、我们就不用，你看我们一般人哪有办法去做到这么好的环保规划，对不对？细致到我们内心里面哪些就最卡卡的地方，也可以让它很自然，然后亲子的关系也可以借着这个机制让小孩子自动的学习，其实这个就很自然的习惯了，就是长大以后就哎，我们家以前就是没有那么乱啊，他就不会乱丢。有很多这种乱丢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这个习惯啊，而且没有这个空间啊。
0: 对
2: 对对，反正你记得以前那种碰朋友家那个拖鞋，就是进到他们。

0: 进到门之前就看到这鞋子，
1: 一堆鞋子丢着，
0: 对，然后有的躺，有的就是很乱的、啊。
1: 嗯，
0: 现在就没有了哈。
2: 对，我们都会在一开始就帮他考虑好要放在哪里。
0: 对，所以从你进门到你进到最里面，到你这个卫浴，哇，那就是整个人从门面到你的五脏六腑，
2: 嗯，
0: 都照顾到了。
1: 所以我们很多客户在好几年后去他家参观，到他还是维持跟我们当初的装潢好。
0: 哇，这好难哦！
1: 我就觉得说他一定就是就我们帮他规划很好，他就会很遵照着那个方式走，然后保持得很。

0: 真的，这个就 behave 了。
1: 真的
0: 这个就思考行为就出来了，思维就一直黏在那里了，是你们思维设计的标签就黏在那个家里了。希望每一家都有这么好的哈，
2: 是啊，
0: 对，所以如就说需要你们扩大你们的影响力，
2: 我也是希望推广这些概念啦，对，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可以来当你们的志工，
1: 谢谢谢谢，
0: 哇，你看时间好快哦，今天才。才这么短时间我们就收获很多了哈，我们已经看透了这个整个思维概念里面包含的这个最高到最低，最细到最一般的那种哈，我想听众朋友大概耳朵就真的是太丰富了，要消化跟吸收一下。那如果你有一些疑难杂症或者你觉得想不通的，就上他们的思维设计，
2: 对，可以在网页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我们的 FBIG 都可以。
0: 对啊，你们真的可以回答那么多吗？如果真的一大堆问题，你们真的有办法处理吗？
2: 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教科书，政府应该基本要做的，对不对？搞不好营建署应该拨一点经费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popular 的，任何人就可以从这里面了解室内设计跟我们的家庭生活品质的关系。哇，太丰富了，我们好像比写论文还要厉害非常谢谢这个祥腾跟文芝，
2: 谢谢你。
0: 对啊，我们今天我相信大家耳朵都很有福气，
2: 希望大家有一些小收获
0: 哦，不止啊，我想心情在家放松的这种生活就是一辈子的福气啦，对不对？好，对，非常谢谢你们哦，听众朋友也很开心，希望呢我们下次有机会还要再来，因为你们有很多新的资讯。
2: 对，这其实永远讲不完。
0: 对啊对啊，我觉得两集好像太少了。对啊，下次要做一个专辑，一系列的专辑。因为我们刚讲的学问大，不只是空间厕所吗，马桶还有连灯光还有空气还有水，哎呦。太多了，
2: 对，
0: 所以这个应该有一些系列的，所以专业就是这样，
2: 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0: 一定要再请你们来，
2: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谢
0: 谢，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讨论跟防灾救灾主题相关的一个节目啊。在台湾的最近的我们这个日子里面呢，其实跟防灾救灾相关的主题有相当多而且相当丰富的面向啊，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主题的这个概念底下，我们照样的为您邀请到了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崇岳陈局长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我们想跟他请教，在最近很多不论是活动，不论是碰到的状况啊，这个在消防的这个概念底下，他们是做了什么样子的因应，然后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面对这些我们大家所关切的问题。首先呢，我想要今天第一个要先跟陈局长请教的问题是刚刚才发生的一个新闻哈。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国际新闻的报道，在日本的熊本发生了一个规模7以上的一个算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地震，这个地震对当地才产生了一些冲击。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不晓得这个局长他们用他们的这个防救灾的专业的眼光呢是怎么样看这个震灾。局长你好。
1: 送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熊本震，这次震很大，
1: 大概今天下午嘛，日本熊本发生规模 7.1 的地震。
0: 是，
1: 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的深度大概10公里，
0: 所以我们921
1: 大概是对921大概8公里，哦，实际上921大概是规模 7.3，那发生在民国88年9月21凌晨1点47分。
0: 对，
1: 那这个地震当然921在台湾是断层了，
0: 是，
1: 那这个地震目前在熊本这个地震开始陆续有一些灾情回来，那日本因为311大地震以后，当规模7发生以后，他们大概就会想到海啸。
0: 他们其实听说撤离21万人了，
1: 基本上应该是说，因为地震担心的是第一次灾害以后第二次可能的灾害，
0: 哦，它
1: 所以规模7点多的地震，那下一个地震它是有足够能量到规模6点多，
0: 所以还等于它余震就有6点多，
1: 所以这个部分会造成的二次灾害。那第二个大概这一次目前看起来人力的部分，那因为新北跟台湾地区我们有所谓的国际轮值业，所以我们第一个先了解新北目前没有轮到我们，今年现在轮到的是台南市
0: 还有新竹啊，
1: 新竹跟嘉义。
0: 嘉义，
1: 那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就是透过轮值，那消防署在我们国际群组上也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波地灾害或者是城墙倒了，但对人部分初步上资讯是比较少。
0: 他好像有一个购物中心有一个气爆，听说这个
1: 对，但是到目前来讲，以日本的能量啊，如果你的死亡没有超过1000多个，基本上他不太会启动国际救援。
0: 这个跟他的人口密度有关系，
1: 有关系啊。像921的断层哦，以南投车龙埔断层来讲，那再经过台中，那时候的台北县博士的家，到台北市的东兴大楼，
0: 对，
1: 事实上以东兴大楼，当时我在现场做指挥官呢，那一个东兴大楼的居住的民众
0: 是，
1: 大概就有200多位，所以你200多位
0: 就有200多人，
1: 那你当时我们印象里面大概有87个人死亡，其中有

0: 73个死亡，14个失踪。哦，但是我们事实上当时的预估啊，嗯，因为那个大楼大概一楼到七楼不见了，嗯，我在香港当指挥官，所以8到12，那因为中秋节正好在当年的9月26号，哦，所以那个里长跟林长就提供资讯，嗯，所以当时他就发那个摸彩券啊，哦，大概是200个左右，
1: 所以他有这个资料在，
0: 对，所以有那个资料，所以事后我们也证明当时估计的人数差不多，那当然也有包括涉及的部分，嗯，哦，那这一次的地震比较特别的是，目前这个海啸的部分，因为海啸基本上的条件当然在海里面嘛，
1: 对，它震央要在海上，
0: 对，深度要够深，
1: 是。
0: 那这个来讲，它已经临海，已经比较接近道路了，嗯，所以事实上，因为东北大地震以后的海啸，嗯，大概包括福岛事件，嗯，也就是包括核电厂的连接系统，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一次部分来看起来，海啸的状况目前有发布，但是
1: 好像它又解除了，
0: 还是有一些没有什么特别的造成的灾害，
1: 对，对，
0: 所以目前以台湾地区来讲，阿伟刚刚把这个简讯跟市长报告。目前我们准备好了，嗯，那如果需要国际救援，嗯，那依照消防署的规定，那新北大概以往来讲，我们配合中央，我们会有搜救犬，嗯，因为我现在有十只搜救犬，
1: 对，你们的搜救犬阵容蛮大的，对，
0: 四只是 B 级，高级认证通过，
1: 对，
0: 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的搜救队伍有没有出去，嗯，那今年在5月份，新北再一次的重型认证通过，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目前救灾能量是够的，
1: 是是，
0: 所以我也跟市长报告，只要随时有需要国际救援，那我们马上
1: 你们都可以出动，
0: 对，目前是这样。
1: 其实前两天，其实就是前天吧，这个我们新北这边也是震央在双溪有一个，
0: 啊，
1: 有一个四级的一个规模。可以到4级、3级、4级的。
0: 一般来讲，这个地震刚好是礼拜天晚上8点多。
1: 对。
0: 那事实上，地震发布的声音上下摇动。嗯。那警报开始响。
1: 对。
0: 那我们的警报响，原则上是4级。嗯。哦，所以你如果3级还不会，那我们的地震哦，其实我们现在从三一大地震以后，日本把地震稍微分成0到7，
1: 那它强弱的，对，
0: 5强5弱，6强6弱，所以大概一般来讲，你到4级就会有结构性的破坏。嗯，那个一下子能量，不过这一次的能量释放规模大概是6.1嘛，哈，啊，那深度有90几。
1: 是，就深，它比较深，
0: 深度深，
1: 对。
0: 那因为地点在我们双溪，
1: 这很特别，
0: 欸，所以在摇的时候，市长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几级有没有伤亡，啊？我说市长还在摇，欸，哎，啊，不过我的 SOP 啦，我都大概是只要一地震，我觉得有感，嗯，那一般来讲，警报响是4级嘛，啊，那你当地发警报有声响就是4级，
1: 是。
0: 那我就打电话给警务中心119，其实我的大概我们叫北海执行官，嗯，然后我就问他，啊，你的那个119。嗯，因为我们的地震仪在我们下面，
1: 你们下面有一个地震，
0: 所以我们的荧幕就会跳出4级。
1: 是，
0: 所以我就说你照一张相给我，赶快。然后市长的电话就进来，我就跟市长讲说，目前我刚打完这119，嗯，显示4级，嗯，好，然后目前没有任何的灾情电话进来，
1: 是，哦，
0: 那看起来初步上初报震央是在我们的新北，嗯，哦，在我们新北，不过那时候陆续资料进来，然后我就说我待会跟你回报，市长说好好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问核一核二有没有问题，嗯，然后接下来就是中央气象署会给一张图表，
1: 是，
0: 就各地的震度，那台北新北就修正回来3级，
1: 3级，哦，
0: 所以这个来讲，那3级对我们来讲，那一天礼拜天我们的共寮还有海洋音乐季，
1: 对，
0: 那共寮那边是我们的辖区第6大队，嗯，那我就请我们119通知万里分队，嗯，那我双溪分队，
1: 是，
0: 那双溪分队就说，哎，摇的没有那么大啊，第二个没有停电，嗯，所以我们在地震发生会不会造成灾情，嗯，我们消防队的经验值就是一瞬间如果有停电，表示电力系统整个跳开了，
1: 对，
0: 那我们会认为会有灾情，好像921当天就整个大停电，
1: 像今天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它现在连通讯都断了，
0: 一定，所以因为你没有电，通讯根本就会开始，
1: 哦，
0: 这个是
1: 连带
0: 的问题，
1: 了解，
0: 那第二个，我就开始车巡，嗯，就是说当震度达到3或4，嗯哼，因为有可能就是考虑到通讯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消防车会离开驻地，嗯，那另外一个我现在比较没有问题，早期我在台北，嗯，或是早期的台北线，嗯，我的消防车要开出来，
1: 对，
0: 因为怕说我自己的消防
1: 出不来了，
0: 会有一些出不来的状况，
1: 对，
0: 那第二个你出来，但是因为我现在盖了50几个新的，
1: 都是新的，
0: 所以大概结构上没有问题，嗯，所以那礼拜天那个地震，那我在10分钟以后我就开始陆续，但是我们大概那个图出来，嗯，了解说啊，原来在芒断层，然后主要在我们的双溪，嗯，那双溪没有灾情，其他地方相对也不会有灾情，哦，啊，那个。

0: 跟你所在地有关。
1: 我觉得而且它的深度是个问题，对不对？这个深度是个
0: 问题。另外一个在建筑物里面，如果你在低楼层，你感觉也不会那么摇动，
1: 对。
0: 但是你在高楼层，你就啊，这个
1: 是在五楼就已经晃得很厉害。
0: 因为这个的能量释放，它规模 6.1。所以它释放上来规模有够大，
1: 嗯，
0: 所以它一下子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哎，为什么上下移动？
1: 它这个 6.1 就是六弱吗？还是什么？
0: 不，一般来讲，规模代表地震的能量，
1: 所以跟级没有关系，
0: 跟没有关系。那六如果在浅层地震，好像这一次，在熊本，
1: 嗯，
0: 它的规模给到 7.1， 所以我们一般能量也会有小数点。
1: 好
0: 像我们的921大地震，
1: 嗯，
0: 那时候921规模是给 7.3、
1: 哦，
0: 但是它深度会代表它能量释放到地表的关系，
1: 是是，
0: 那它地表我们叫震度，
1: 啊，
0: 所以规模7点多它震度可以到7级，那这个今天就给到7级，
1: 这个很可怕，
0: 但是如果你规模6点多震度就是6级，
1: 嗯 嗯，
0: 那可能依照你的包括你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有可能在正央的上方它给到6级，但其他就被4级5级，嗯，
1: 对，就是地震
0: 了3级，所以这是
1: 所以这个前两天同一天吧，在南部，
0: 哎，所以又
1: 台南又有一个那个虽然只有4，但它居然地面上居然有4级的，
0: 哎，这可能它的深度上，
1: 对，它好像只有几公里嘛。
0: 那第二个大概这两个是独立事件，
1: 对，
0: 所以没有影响。不过也有人在讨论这个双溪，这个跟上一次规模7点多的地震在海里面也有一些联动关系，嗯，
1: 这个很奇怪哈，
0: 哦。不过本来台湾来讲，其实规模四五，尤其6规模以上的地震，你像规模7的地震，
1: 嗯，
0: 它大概6会有余震，
1: 是，
0: 但是你6的时候余震会5点多，
1: 是，
0: 那。对我们来讲，如果这个规模能够达到6，
1: 嗯，
0: 我大概一年大概有3到5个，
1: 嗯嗯，
0: 那规模6点多的地震，如果能够适当的能量释放，
1: 嗯，
0: 是未来对我们来讲，我们会再从防救灾的概念，
1: 是
0: 它反而是个能量释放。
1: 所以你只要你出现了，但是你没有造成太大的灾害，
0: 对，反正这种
1: 反倒比较好。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会先以人命，所以一直在。早上四点多，应该想下午三点多，快四点多。
1: 嗯。
0: 日本发生地震以后，我们那时候在。
1: 今天是四点多，4:27吧。
0: 啊，因为我们三点多在市府跟市长报告，那我们在争取，因为我们的预算大概这几天要送到议会，
1: 嗯，
0: 因为议会提早审。那在预算里面，我们的本预算啊，像我们去年是60亿9800多万。
1: 是。
0: 那因为我们人事增加100多个。
1: 是
0: 我明年的预算会到63亿，
1: 哦，真的是
0: 那这63亿里面，我们有一些预算，我们是让在审查通过。那这一次我们有编了一个7600万，
1: 嗯，
0: 针对我们的119，我们希望有一些听设，因为119是配合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哦，喔。
1: 你说119就勤务中心嗎？
0: 勤务中心。
1: OK。
0: 那因为从101年，
1: 嗯，
0: 我们101年的12月25号搬到新大楼，
1: 嗯，
0: 那整个建制完成是在102年的7月份。
1: 可是你们勤务中心是蛮新的
0: 啊，主要是软体更新了 啊。事实上，我们的受理台，哦，还有我们，你如果一个冷气设备已经用了14年，
1: 哦 ，OK，
0: 要换新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希望我们在楼中楼，因为我们整个19250平嘛，
1: 嗯，
0: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楼中楼能够成立一个比较强现代化的战情中心。
1: 哦，你要把战情中心放在上面。
0: 对，那因为以往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说先到现场，但是我们面对比较大的灾害，如果多点灾害，战情中心的需求性，
1: 对，
0: 那我就希望能够争取。那后来跟市长报告，然后因为市长大概上任8年嘛，
1: 嗯，
0: 所以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上任的时候我们的负债多少，
1: 嗯，
0: 但是我在
1: 卸任的时候
0: 不要多一上次的负债，
1: 是是是，
0: 所以他第一个要求，
1: 对，很多市长都是这个看法，
0: 但是第二个他大概觉得消防局要的都是。救命钱了，
1: 对，
0: 所以他也同意嘛。
1: 哎，你们在那个第二中心只有一个 EOC 嘛，没有消防局没有要迁过去。
0: 哦，没有，我们分几个部分呢，嗯。市政府我们在消防局的部分，我刚刚讲了，今天有升级到3800万嘛，
1: 啊，
0: 那明年可以连续3800万，
1: 是，那就7000多万，
0: 就7600万。那对我们整个设施说，因为我当时建制119，
1: 嗯，
0: 大概花了1亿。
1: 嗯，
0: 大概民国101年，我们9月份，招标，10月份了，
1: 是，
0: 我们10月份1号就是动工。
1: 对，
0: 当时的119在消防局的4楼跟5楼，
1: 嗯，
0: 所以我先把那个地方留起来，
1: 嗯，
0: 那我们在当年的101年12月25号搬进去，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搬进去有那个空间溢流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建制，当时花了1亿台币。
1: 当时花了1亿台币。
0: 我建那一栋大楼大概花5亿多。
1: 嗯，光那个东西就是。

0: 哎，在勤务中心就花1亿，所以当时建立一个10层楼的建筑物，嗯，大概当时花了6亿，嗯，其中1亿是给勤务中心，嗯，所以我们的硬体是6000万，软体是4000万。那我这一次整个硬体我希望有做一些改变，
1: 可是你们的软体不是也更新过吗？
0: 啊，我们软体有更新，说每年在更，所以我跟市长报告，市长说哇你们的19很强啊，嗯，他说你们以前几秒，我说89秒，啊，现在呢我说19秒，
1: 对啊，你看你开玩笑出，啊，
0: 在软体的部分，嗯，那4000万我没有，我是逐年在做一些编列上做提升，
1: 了解，
0: 包括我们现在安心 4.0、嗯，我已经从一个席位到5个席位，
1: 对，
0: 同时可以容纳火警跟救护，
1: 是，
0: 哦，因为每天大概有650几件救护，那一天有当今平均那9趟到10趟的欧卡个案，
1: 是是，
0: 哦，那欧卡个案就是生命迹象没有嘛，
1: 对，
0: 你必须要透过 AED 跟 CPR
1: 要把人压回来了，
0: 另外一个大概每天有25趟的火警，嗯，所以每天毕竟会有3到4趟，嗯，会有看到燃烧需要人命救助，嗯，那这个部分我评估目前有5套安心 4.0、嗯，它可以现场做直播，
1: 安心 4.0 它是一个套装的东西，
0: 基本上就是现有的设备从民众报案进来，嗯，那我们1.0大概就是说民众进来，那民众会再打第二通电话进来，就会问我说，哎，阿林到底出动了没，嗯，哦，那现在我们安心 1.0 民众受理报案，我们为了避免他打电话进来，那我就在一个简讯告诉他，嗯，我的消防车救护车出动了，
1: 就主动的，
0: 所以让他收到简讯，
1: 是，
0: 然后现在从 2.0 到 3.0 我们就提供 GPS，嗯，的顺位，哦，那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大概是5分钟到6分钟，我可以到达现场。
1: 是，
0: 我现在车子的位置到哪里了？嗯，好，那安心 4.0 就是我直接开直播，嗯，让你知道我的，你把你的现场给我，那我再派遣车辆能够更精准，
1: 嗯。所以你们现在等于就把这个现代的这种通讯的模式把它
0: 整个提升起来，但这个要配合所谓的智能值班室了。
1: 对，
0: 就是我当时跟美国一个西斯爱的系统，嗯，然后在4年前左右，嗯，其实我们大概有1年，中央的机器部，嗯，大概拨给8000万，
1: 所以你现在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建制完成
0: 了，啊，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是不是台湾唯一哦，嗯，而是在全世界里面未来的值班室，嗯，无人值班，华生门，嗯，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的广播，嗯，包括消防车出动，所有人都用手机可以处理，
1: 了解，
0: 啊，所以。嗯，如果你去想象一个分队不需要值班，而是从勤务中心去做广播派遣开灯，嗯，那整个系统下来，那我有75个分队，
1: 你得多75个人，
0: 我每天多75个人，对对对对对，那事实上如果以多75个人，嗯，以目前的人事费来讲，嗯，一个人一年大概是120万到150万，哦，所以75个人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我一年可以省掉1亿的人事费，
1: 对对对，
0: 哦，就是我多75个人，我就可以去做救灾一个工作，嗯，
1: 是，
0: 所以目前大概有这样的改变，
1: 所以这些东西您现在在争取的只是对那个硬体环境的，
0: 硬体环境要去改变嘛，比如说我的冷气用14年，嗯，啊，该换了，
1: 对，
0: 那当然我这一次也会把空间整个再做一个调配，因为我还有10个备用席，嗯，我目前有30个受理席，嗯，啊，再加5个督导席，12个备用席，
1: 对，
0: 所以有47个席位，
1: 是，
0: 但是12个备用席早期的概念，嗯，就是它只能受理不能派遣，哦，那第二个他是在做一些各级指挥官在做一些训练使用，
1: 是是，
0: 让我的指挥官知道我勤务中心怎么作业，嗯，或是有新进人员用这个来作业，
1: 是是，
0: 那事实上最近几次的灾例包括04、03的地震，嗯，包括急降雨还有苏迪勒台风，
1: 是，
0: 我就发现到我的备用席要启用，嗯，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派遣，所以我这次想说把一些设备跟硬体给他做提升，
1: 因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象越来越跟以前不一样，规模也不同。
0: 另外一个提到 EOC 啊 ，EOC 在市政府，我们在市政府9楼，嗯，
1: 对，
0: 未来在3重先社工站，嗯，我们会有一个第二行政大楼，
1: 对，
0: 哦，那2324是我们 EOC 的备援，
1: 那是第二中心嘛，就是在新北。
0: 市长会认为说那不叫备援，因为我花了将近2亿，那这要建构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应变中心，
1: 是，
0: 所以我们有结合了5个急处、10套系统，嗯，就所有的啊，比如说现在有枪战。哦，比如说127，
1: 连这种都在里面。
0: 张文事件，
1: 是是是，
0: 那警察局未来会搬到行政大楼，嗯，那是一个26层的建筑物，嗯，那警察局会7楼到14楼，嗯，所以我现在它的110就在10楼，嗯，所以它的系统会拉到我的 EOC。
1: 了解。
0: 那目前我的现在的 EOC 跟110没有连线，
1: 对，
0: 它是跟我的119有连线，嗯，
1: 是是，
0: 所以这个会进来。另外一个食安。食安的部分在我们新的大楼卫生局的17楼，
1: 所以这些都连上，
0: 都到连上。嗯，那、哦啊、另外一个。

0: 叫我们叫行控中心啊，就你可以到每一个路口，
1: 嗯，
0: 那这个部分2324交通局会搬进来，
2: 哦，所以也连上，
0: 就会进来，所以这个部分预计在今年的10月10号市长要做验收，
2: 了解。
0: 那我也希望展示，在全世界目前对于应变中心的一些，那目前依照灾防救法的修法。
2: 嗯，
0: 我们有38个，我们有30个级处了。
2: 嗯，
0: 目前有38个编组单位。
2: 嗯，
0: 那未来就采9个功能编组。
2: 所以你连军方啊什么都
0: 进
2: 都在这个里面。
0: 哎，台电啊，中华电信
2: 是。
0: 那这个功能编组就朝向于包括欧美啦、啊。
2: 嗯，
0: 大概目前亚洲国家还是属于4级的编组，当然每个组。那现在用功能编组、嗯，
2: 对，
0: 就透过一个会议的研议，
2: 嗯，
0: 啊，每一个功能里面由干部来做相关的说明，
2: 是，
0: 不会说每个都说明。
2: 对，
0: 那边大概今年10月份，哦，像今年台风会特别多，
2: 嗯，
0: 哦，因为反声音现象，
2: 对，
0: 那这几天
2: 这就又一个
0: 台风，
2: 对，
0: 那这个台风因为从太平洋的东边过来，
2: 所以它是这个是往日本走，
0: 日本走。
2: 对，
0: 所以台湾其实真的有高压在这里保护着、嗯。那我们预估每一年大概有26个台风左右，
2: 嗯，
0: 那今年应该有机会更多，
2: 嗯，
0: 那这个台风应该是第13个台风，
2: 哦，已经一半了，
0: 哎，都已经过一半啊，所以基本上，这几年几个台风看起来都在南部了、嗯，北部玩的比较平安啊，因为我今天有到中央气象署，
2: 嗯，
0: 他们有一个工作坊，
2: 对对，
0: 就是针对。气候这几年的气候评估，那他们在北中南东会去演绎这个气候造成这个县市的影响。
2: 嗯哼，
0: 那现在把22个县市做成一个模组。
2: 了解。
0: 以前我们对于台风的豪雨警戒区域就是以县市。
2: 对。
0: 那目前可以到各区。
2: 是区隔开的。现在
0: 用区。那用区的好处就是说，因为你用平均风力跟雨量，
2: 嗯，
0: 其实某个程度，我跟中央气象署，的工作坊哦，就主要是我因为今年的7月15号我有办国际研讨会，
2: 嗯，
0: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在极端气候一个韧性城市的建制，
2: 嗯，
0: 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系统在做哈，
2: 是，
0: 那我们今年特别请李国成署长来发表，
2: 其实这个地震其实也跟他们有关系嘛，
0: 归他们
2: 也是归他们管，
0: 没错，所以我觉得中央气象署其实可以到部的层级了，
2: 对，
0: 因为其实这些先进的设备都跟预算有
2: 关，都管山管海的，他就是，
0: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他，比如说虎豹潭以后，
2: 嗯，
0: 我们还有最有名的三峡大暴溪，
2: 对，
0: 那他有 PWS， 就暴雨来的时候，他可以发警报。
2: 大暴溪前两天还有一个人跟你们，把你们
0: 的，其实我们通人哦，我们通人其实做劝勉啊，啊，但是对方他会攻击我们，我们在想对方一定是喝酒，所以我们只要被同仁被打，我就跟他讲说。啊，其实我们同仁有注意，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忽然间攻击我同仁
2: 啊，所以、
0: 啊、所以我同仁又跌倒，
2: 嗯，
0: 啊，所以跌倒又就受伤嘛、啊，所以手部上有一些伤口。
2: 是，
0: 那依照公务妨碍公务，我们就
2: 对对对、
0: 哦，当然对方可能是一个英雅人士，但他家人都在旁边，
2: 对，
0: 那旁边还有朋友，
2: 是
0: 啊，事实上我们常讲说，一旦喝酒，人的理性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正常，
2: 对，对
0: 那。不管是大暴溪跟虎豹潭 PWS、嗯、我们现在有中央气象署在新北有10处，
2: 你这个 PWS 就是一个预警系统、
0: 欸、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在即将即降雨的时候、
2: 啊、
0: 它就会发警报，所以你只要进到那个辖区
2: 是，
0: 它就会告诉你，
2: 所以你的山洪要下来、
0: 欸、所以你不要去玩水，
2: 了解了解。
0: 另外一个它也用 AI 刻制溶洞的长浪、嗯，我们叫风口浪、
2: 哦那個、是是，
0: 所以当我们的风口浪可能会形成，
2: 嗯，
0: 那用 AI 来了解今天的风力，好、嗯哦、像这两天，
2: 嗯，
0: 这个台风虽然在往日本走，
2: 嗯，
0: 但它的长浪会进来，
2: 对，它的海上会受影响，
0: 会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到这几天，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风也是一阵一阵。
2: 那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女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她后来没有及时跑出来，不是在那方死在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海边
0: 哦，对了，对，没错，没错，
2: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说，气象可以预报我们哪一些东西可以做，哪一些东西不能做。
2: 所以其实我这样听您的讲，不管是你现在新的中心呢、啊，不管是跟这个气象署的这些互动，你可以发现现在这个东西越来结合要越多，你要把越来越多相关的东西它绑在一起。
0: 对，
2: 你看你这个第二中心的这个、刚刚讲到连这个警察局啦、啊、交通局啦、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它已经在美国来讲，它已经变成是 FEMA 的等级了。
0: 所以我们最近都在准备了，因为10月10号，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2: 很快了，
0: 8、9嘛，
2: 对、啊，
0: 大概剩下2个多月，所以我们模拟了一些情境哦，
2: 啊、
0: 包括公庙，
2: 对，
0: 公庙常常会有冲。

0: 土。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1217，
1: 是，
0: 就是所谓的吴义景的杀人事件。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我们火灾。
1: 对，
0: 我们家工厂火灾，我们的空拍机上来 EOC 就可以看到画面，119可以看到画面。
1: 而且那如果风雨大的话，那个捷运也受影响了。
0: 另外一个就是即将雨，即将雨会有淹水、啊，所以我们把现在在新北曾经发生个灾例，
1: 嗯，
0: 哦，那当然1217那个张文事件是在台北，
1: 对。
0: 其实我那天哦，嗯、我那天在当发生的时候，市长就问我啊，人呢？我说人往台北的方向，没有上我们的，不是往那个台北新北的方向。
1: 对，
0: 他是往中山路中山站那边，
1: 中山北路
0: 往我们的方向移动。啊，我们就问啊，市长就问我啊，里面受伤有没有新北市民吗？
1: 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个案就会说，哎，这个案件如果往板桥方向，
1: 是那就
0: 那
1: 就
0: 那我们的板桥里面包括警察，还有我们的捷运警察准备好没有？
1: 对，
0: 那就是说开始要注意。那第二个沿路要去调 CCTV，
1: 是
0: 就看说我们现在包括警察局的 CCTV， 还有、嗯、我们路口的 CCTV，
1: 对，
0: 我们现在都可以。哦，我们常会用到的是水利局，
1: 哦，水利局
0: 午后即降雨，
1: 对，
0: 那这个地方淹没有淹水，我们只要 CCTV 调出来。我像乌来，我们就调缆圣桥那缆圣桥的
1: 水位，
0: 哎，就已经知道说它会不会淹过来。
1: 对，
0: 就说以往需要用人力，那现在用科技
1: 是，
0: 然后再用 AI 去分析历史资料。这个如果以目前的状况，历史资料里面有没有成灾？
1: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相信不管是新北的市民或者一般的民众啊，对新北市的这个在防救灾的这个各方面努力里面，对于你们这个所谓救护的这个能量跟这个品质的提升是大家最印象深刻。你看前两天不是出了一个是在做院前什么这个
0: 啊，对对对，
1: 这个神经，
0: 这是经脉的那个部分，这个在五股一个个案呢、啊。
1: 这个是全世界都少见的。
0: 很少，因为全世界没有那么大的资本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救护，所谓的紧急救护到院前的紧急救护，
1: 是
0: 就是由 T1 跟 T2。
1: 对。
0: 那以新北目前有558个 TP，
1: 所以你们 TP 就已经
0: 就是受训1296个小时，当然现在有增加实习。
1: 是。
0: 那这1296个小时的训练要受训10个月，那我们编700万，一年700万受训20个。那这20个考到
1: 这已经是准急诊医师的
0: 没有错、啊、所以他们每天的个案，那我现在有22个专救队，
1: 嗯，
0: 就是说这些75个分队22个专救队至少有2部到3部救护车，
1: 是，
0: 然后来做第一线救护、
1: 嗯、哼，
0: 所以你只要新北的救护车至少一部车要两个人，
1: 嗯，
0: 那如果是欧卡个案
1: 就会对
0: 我会多三个人，或者再出2部救护车，
1: 对，
0: 再加一个 TB Plus、
1: 啊、
0: 那我就认为说为了拯救一个生命，我们在一趟救护会派到7个人，
1: 是，
0: 那西雅图的标准是11个人，
1: 哇，那更大，
0: 所以那我们就讲说我怎么样可以跟西雅图它的欧卡存活率，我到去年是 12.13。
1: 你们现在只差西雅图了吧？对不对？
0: 哎、对，西雅图用同样的标准计算，大概20%。
1: 嗯，
0: 那 12.13 代表的是我一年2000多个个案。
1: 嗯，
0: 我去年有308个起死回生。
1: 对，这不止。
0: 让我从99年的3.1，
1: 嗯，
0: 到去年的12.13，我每一年2000多个个案，大概都维持在290个。到300个、
1: 哦、
0: 那去年第一次突破到308个，
1: 他这个308个家庭、欸、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4月份办了一个所谓的3000个人起死回生，
1: 嗯，
0: 从99年的 3.1、
1: 嗯、
0: 那如果99年之前连 TP 都没有、嗯、所以这个要感谢周习伟县长，他在担任县长连续用2年，
1: 嗯，
0: 特别预算他自己的钱，然后愿意用700万去训练 TP、
1: 嗯、而且我觉得亚东医院好像跟你们配合的也不错吧。
0: 亚东医院实际上从邱冠明主任啊，实际上邱冠明主任的父亲也是警察、
1: 哦、
0: 那我跟他很熟，那亚东医院长期以来是新北算是最强的医院啊，主要他本身、嗯、第一个他也长期像蔡冠超部长、嗯、哦，那刚刚讲那个经脉就孙仁堂医师，
1: 对，那个就是他们
0: 好像、欸、他也是
1: 派人医师去的，
0: 所以我们现在从7月1号开始每一天在亚东医院有一部救护车，
1: 哦，每天都有、哦，
0: 早上的10点到晚上8点，
1: 是。
0: 那如果有欧卡个案，
1: 嗯，
0: 或是特殊的像这个，
1: 嗯、
0: 在现场需要做手术，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就会派医生过去。
1: 所以不仅是 TP 了，现在医生都已经直接都派到现场，
0: 就是、医上救护了，所以才叫 Doctor Car，、哦、就是把医生放到救护车。那现在，亚东医院的救护车是有持有工签证，
1: 嗯，
0: 那未来这部救护车可以在现场做手术，
1: 哇，
0: 那再包括可以提供叶克膜在车上，
1: 还有叶克膜，
0: 对，所以我们以前像叶克膜，我新北来讲，我们认为叶克膜对于心脏停止来 协助他的

0: 的生命。我现在原来是医疗院所十三家嘛，最近民法界进来，所以已经变成十四家医院。那以前叶克膜启动，大概从我们接触到病患，知道有叶克膜需要，再送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
1: 是，
0: 那我现在我可以缩短到18分钟。
1: 所以你看，
0: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病患
1: 少一半以上，
0: 知道这个病患他可能是眼见看到他是欧卡个案分到，没有慢性病。然后做一些相关资讯的评估，我这同时医院准备，所以医院准备大概要半个小时，但是我提早他准备，变成我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
1: 他就已经准备好了。
0: 那他的像亚东医院几个个案可以到18分钟，那这个在美国的标准是平均20分钟。
1: 所以你看都已经，
0: 所以我只要跟亚东医院，那当然如果这个医院啊，它是属于慈济，那就送到慈济，双和就到双和。所以现在那这个要有两组人员，你有时候想一想哦，就是说他的急诊室要有一组设备，然后告诉给消防队我要启动叶克膜。
1: 对，你可以
0: 不是到医院有医生评断。
1: 对对
0: 啊，那当然你的 TP 要有这样的水平
1: 了。对啊，
0: 如果你的水平他会认为阿德伯舒瑶阿丽奈高光爱中鼻，所以能够这样的拯救生命，那我们的欧卡存活率，像达德卡我们救回来的比例啊，我们现在是平均，那当然因为它还是以板桥地区，
1: 是是
0: 十分钟能到达特殊个案。
1: 对。
0: 那个经脉它还在现场可以做输血。所以经脉阻断让它减少痛苦。那当然这个生命是救回来了。
1: 对。
0: 那目前这几趟评估由亚东医院跑的，我们的欧卡存活率可以到50%。
1: 所以这些东西都跟你们那个从勤务中心接受这个报案，一直到后面的处理，其实它是一个系统的
0: 啊。那当然，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你的受理报案，派遣的时间要缩短。
1: 所以那个派遣时间所谓缩短，是救护跟火灾都是一样，
0: 都一样。所以就是说，早期我们都会听到以后，才登录完毕才派遣。那我们现在就是，我只要知道住址跳出来，我就可以一派遣了。
1: 了解。
0: 那所有的资讯就是用传输到现场。
1: 这个是等于是跟医院之间，
0: 不管是
1: 平的互动，
0: 那医院也可以收得到，
1: 了解。
0: 119也可以收得到，然后线上的手机，甚至我们的救护科也可以收得到，因为我们要做品管。
1: 对对对。
0: 所以目前来看，新北的救护虽然每一天600多趟，那其实每一趟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做。哎，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新北目前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
1: 哦，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
0: 这些护理师其实都在急诊室。
1: 他是专属的护理师吗？
0: 哎，对，专属护理师，然后占我们的编制。
1: 哦 ，OK。
0: 台北那时候的护理师，他有的是在勤务中心，
1: 对，
0: 或是在救护科。但是我的护理师目前有8个大队，我每一个大队都有一个护理师。
1: 所以你都派到大队里去了。
0: 哎，所以大队也有所谓的 TP 的承办人，也有护理师。啊，事实上你要不断的过滤，每天500-600次，一年23万件
1: 啊。对啊，你
0: 那从这些里面去找一个标准，然后去修改我们的作业的规范。那其实新北在救护这一块，不断的在往前走。
1: 我觉得你们这个救护的进步是非常非常的见之于行的，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有，它都有它的地位。
0: 主要的我们都认为啦，就是救护你接触到民众，如果他生命迹象稳定，那就是减少疼痛嘛，
1: 对，
0: 要送到医院。
1: 是。
0: 那当然现在老人化社会很严重，
1: 对，
0: 而且一些独老，那所以我们的救护车就很多人捐赠了，因为回馈回来，
1: 因为太需要了。
0: 所以以目前我2天前我在跟胡斯商理的总裁，我们做了一些互动。那因为
1: 你说 Volkswagen
0: 的，对，因为他一年的救护车，我需要的救护车一年大概，以新北来看，一年大概是20部。我目前线上是101部，但是超过5年我就做汰换。
1: 对。
0: 所以我一年大概20部，相近一部现在是500万左右。包括只要是贵在你们的设备。
1: 这就1亿台币了。
0: 那现在我们在推动包括电动担架。
1: 电动担
0: 架。就是我希望我的同仁不要因为每天跑10趟20趟救护。
1: 那有职灾的。
0: 自己职业灾害腰部受伤。而且我们现在有将近10%，大概250几位，大概260位左右的女生。那女生大概做内勤，现在不太可能到内勤，因为内勤大概都是干部，科研以上。
1: 对。
0: 那大部分女生是队员的话，她就是负责第一线的安检，那第二个是做救护。
1: 是。
0: 所以一般来讲，女生大概当然身材都还算壮，
1: 是，
0: 但是
1: 你总是要保护她们。
0: 哎，很胖的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未来那一个电动担架，其实包括几臂机就是100万。
1: 哦，好。
0: 那单纯的电动担架
1: 是
0: 的操作大概是50万。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民众，他就觉得说啊，我等救护车要等个3年4年才等得到。我说电动担架不用等。

0: 你可以买，你可以买六个电动专家给我300万。啊，他就说可以啊，配在电动车上，配在消防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几年能够再达成另外一个目标，避免同仁职安的问题，二次职业伤害。
1: 对 对。
0: 所以我现在在推。那目前电动专家，大概有8部。那另外有2部是有启动的，就是说有2部是100万的，那另外6部，那最近我们市政府的领域去顾问又媒介一个协会要兼3部，就是200万，
1: 那很棒，
0: 就是慢慢的把那个22个队的那一种
1: 单价
0: 出勤比例比较高的高救队，
1: 对对对，
0: 让它有单价，
1: 都可以有单价，
0: 电动单价来处理，那二方面也可以让同仁在每趟服勤能够更安全，
1: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听到局长说的这些东西，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你有什么感觉，但是在我看，我发现这个至少我们从新北的这个防救灾的整个的过去的这些各种方面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由于灾变的状况，这个种类跟以前来讲是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它的这个规模也一个越来越不像我们曾经所以为的它只是可能只是局限在某一个程度里，现在的规模要大，忽然之间就大起来了，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各个不同的理由，它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对我们生命跟财产产生的一些威胁哈。所以消防的系统，我们以前认为他们是打火兄弟，可你现在听到局长这样讲，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接战的理由已经越来越不只是火灾了，火灾不过就是一天就是二十几趟，然后
0: 大概平均1个小时一趟。
1: 对啊，平均一个小时。
0: 但是我们的救护大概是2分半一趟。
1: 就是一天有600多趟，而且这个还是平常啊。如果万一又再有什么比较大型的传染病或者什么，那恐怕都不是这个一天600多趟的这样的规模啊。所以要怎么样去因应这些的需求？其实老实讲，政府有的时候办事情，它就是依照规定，依照它的规模，依照它的建制或者什么这些来做嘛。你很少看到像新北市这个消防系统这样，它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考虑进去。今天是跟气象，明天是跟医学，然后什么这些，然后跟环保，跟什么都把它绑在一起。为什么要把它绑在一起？并不是为了要争取更大的所谓影响力，甚至于是支配的权利，其实都不是，而是希望让这个防救灾的任务可以真正的因应到我们真正民众的真正的需求。我觉得我们观察这个政府的效能到底是怎么样，这些地方才是真正的重点啊。他花多少钱，他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规模的事，好像看起来能够怎么样风生水起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要说很实际的话，不如今天一个工人他受伤，然后你就可以在现场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也我们有听到什么掌声吗？或者我们有听到什么不得了的媒体上面在这个上面报道，它看起来都没有成比例的这些回应，但是这些才是真正的一个政府治愈人民到底要关切什么的一些表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选择跟新北市的这个防救灾的努力同步的，我们在观察甚至为这个东西做专业报道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当然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市民之福了，对对。
0: 其实救护最近几年来讲，就是说政府愿意投资了。我刚讲说你的设备，早期我们要就单纯来讲救护车，一年大概有1亿需要民众的捐赠，
1: 是，
0: 而且民众还愿意，那当然就是你的服务让民众感动嘛。
1: 对，
0: 我想感动这两个字，其实讲起来很容易了。事实上，你对你不认识的人，然后你要为了一条生命，大家付出很多。
1: 对对，
0: 就像那火灾的现场，
1: 那就更不要讲，
0: 那更不要讲，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然后你必须要很快的扑灭火灾，
1: 是，
0: 然后去做处理。不过这几年我们对于设备的提升跟所谓的异业结盟哦，就刚刚有提到，不管是环境啊、气象，甚至我们在医务部分，其实我一直还是很感谢有一群很棒的医生在急诊室。好，现在大部分多人都会选择美容的医师啊、牙医啊，当然这个都很重要。
1: 是，
0: 只是说你愿意做急救的，其实都会有一些革命情感。比如说像马偕医院的总院长张文翰，我以前在台北市，我84年当大队长，
1: 是，
0: 然后他那时候就在马偕医院的急诊室当主任，所以我们有革命情感。
1: 对，
0: 所以我特别讲说啊，我卡3000人，市长要给各位一个感谢，他说没有问题啊，再忙我都会去啊。其实我们办这样的活动，那一天大概医疗院所在北区。

0: 大概有将近快30几位、
1: 嗯、
0: 来的院长就超过了将近快20个，
1: 所以大马也是在新北的辖内嘛。
0: 大马在我辖内，但是他的是马偕宴是在中山，
1: 是北马，对，对欸、
0: 在中山北路。
1: 对，
0: 啊，淡水马偕就跟我们更熟。上一次那个八仙城堡，
1: 是，
0: 我们就靠他们第一线帮我们做。
1: 对对，
0: 所以可以一个重大事故发生，如果你跟医疗系统能够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好、嗯哦、像今天双和医院的院长也换人了，这是从万万医院过来、
1: 哦、对对对对，
0: 那因为我早期在做叶克膜、嗯、包括我们这次欧卡3000人、嗯、都跟他有很好的互动，
1: 对，
0: 所以这两天因为今天要审预算，所以他在做交接，我特别请副局长去。
1: 你们现在这个新北的这个任务看起来跟你们新北整体的建设上来讲其实都有点关系，你看马上这个大巨蛋如果要在树林要建，你这个这个
0: 没有错，
1: 你看你
0: 整个评估的医疗资源呐、啊
1: 哎，
0: 就那附近的医院呐、
1: 啊，对，
0: 再来讲，另外一个是交通的因素，
1: 对，
0: 那最大的考虑也可能是因为那一块土地新北可以做整个主导，
1: 可以主导，对，
0: 所以你我们那一天体育局做专案报告，
1: 嗯，
0: 除了让体育设施在新北生根以外，
1: 嗯，
0: 然后另外就针对大巨蛋的评估做说明，
1: 对，
0: 所以他也特别提到哦、嗯，那其实大巨蛋要50000个人，那另外一个这个场地不是只有、嗯、所以他们也把札幌式的大巨蛋拿出来、
1: 哦、
0: 就是草皮要打球那个草皮可以推出来
1: OK，
0: 但是草皮不打球的时候可以收，
1: 它可以收回去
0: 巨蛋里
1: 面，对对对对对，
0: 那地方50000个人在去年的4月11号到15号，
1: 嗯，
0: 我跟市长在东京跟西武巨蛋，
1: 嗯，
0: 就是说
1: 你们有去看过了，
0: 嗯，那今年3月份我又到美国德州，
1: 嗯，
0: 哦，那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以外，我特别去参观美式足球
1: 啊，
0: 10万个人，
1: 好，
0: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请他的执行长，
1: 嗯，
0: 莫妮卡过来，
1: 嗯，
0: 他是在执行长，他尤其在德州那个
1: 他在休斯顿，他在
0: 在休斯顿，在哎、欸、对，在美国德州那个休斯顿那边快靠近的旁边了、啊，他那个美式足球场
1: 是
0: 在美国农工大学本身内部的运动场，
1: 嗯哼，
0: 那他的场地最高可以到11万人，
1: 哇，这很可怕，
0: 哎、欸，他的容量可以到，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演讲，就是说他去如何去处理11万个人的疏散，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要建置一些经验值啊，
1: 是，
0: 就是说当我们的巨蛋50万个人在发生事故，他如何做相关的疏散？
1: 哇，这个想的都有点恐怖。他们说以前这个摩纳哥的国王啊到美国去，结果后来美国总统大家参观就到 Houston 这个体育场
0: okay，
1: 然后就有点消遣他，就说你们要不要修一个体育场，我们美国愿意帮你修，那个国王很幽默，他就跟他说总统先生，如果就修这个体育场在摩纳哥就变成全世界第一个室内的国家
0: 能说很
1: 少，所以你看那个体育场有多大、
0: 啊、对啊，所以不过这是一个经验交流了、嗯、那我们其实以往我们新北每一年都98年以后、
1: 啊、
0: 我们升格会准治一下事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办国际研讨会，
1: 是
0: 今年是我们第17届，
1: 对，我这次我们上次有个特别、
0: 啊、主要的其实我们除了新加坡总监叶伟德长期以来这20年来帮新北的搜救队或第一线的消防员，
1: 嗯，
0: 帮我们训练10次，
1: 嗯，
0: 那今年我们又派4个，而且是免费帮我们训练，
1: 哦，真的。
0: 啊、那日本长期以来东京的演习，
1: 是，
0: 我们也在7月1号到7月5号配合这次水灾的演练。
1: 我看韩国那个首尔的蛮年轻的、哎，
0: 首尔那这次来的是一个防灾部长，
1: 哦，
0: 所以他是一个两线市吧，
1: 是是。
0: 那日本这次来的是一个3线3，
1: 嗯，
0: 消防时间。
1: 对，
0: 那、啊、这个本身来讲，他其实好几次有陪他以前清水洋文总监过来。
1: 哦，
0: 那台北的研讨会，因为他是现在是负责防灾部门最高主管。
1: OK，
0: 所以应该他很年轻，
1: 等于是防灾办，有点像我们的防灾办这样的，
0: 类似灾害防救办公室了。
1: 对，
0: 那、啊、但是他应该很年轻，所以有机会接总监的位置。
1: 哦、
0: 那莫妮卡当然就是来自加州的，美国农工大学跟加州跟郡。他的 CEO 嘛，
1: 嗯，
0: 他们，他长期以来有将近20年的经验，
1: 嗯，
0: 要看起来很年轻哦。
1: 对，我看那个 lady 看起来很年轻，但是他是非常专业的，
0: 他42岁、
1: 哦，
0: 所以他实际上已经工作20年
1: 了，哦，
0: 所以大概大学毕业就应该在做防灾工作。
1: 是。
0: 那叶伟德大概101年当总监，
1: 嗯，
0: 明年是他第14年，
1: 嗯，
0: 他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还带他到过日月潭呢、欸。
1: 所以你们跟这些国际之间的联系，对于你们自己的在新北之内要把这个防救灾的工作做好，其实是有关系的。
0: 主要的是去了解这些在亚洲也好，世界各国，
1: 嗯，
0: 哦，不管是法国、英国、美国，
1: 嗯，
0: 哦，我们大概就会希望能够走出去嘛，
1: 嗯，

0: 一方面看人家对于消防跟城市建设需要哪一些，因为新北不是单独的只有做消防救灾，
1: 对
0: 整个新北400万人口的城市规划，如果把防救灾工作
1: 是个小台湾的，
0: 大概你难得遇到这么支持的市长，市长又是警察出身，
1: 对，
0: 所以只要你提出来的，市长都支持，
1: 对。
0: 哦，那另外一个二方面也让大家认识新北，就是说同仁会觉得说啊，难道有比新加坡较好不？我们有比日本好吗？哦，事实上我到那科亚名古屋，我觉得名古屋200万人口，其实他们的设施设备
1: 没有
0: 跟新北比起来，我们没有比他差，
1: 真的没有比他差。
0: 所以大概日本目前东京跟大阪。会跟新北差不多，所以另外一个跟新加坡，我们也差不多可以。那其实如果再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新北一方面让同仁或干部有国际观，
1: 是，
0: 所以我们走出去也要让他们进得来。
1: 对，
0: 啊，当你的国际研讨会越办越成熟，所以市长这一次还特别讲，哇，你难得把那个韩国、日本还有新加坡所有的防灾部门的主管全部
1: 对都抓来，就这个不容易，
0: 所以得到很多的肯定啊。事实上就是长年来的友谊。
1: 对对。
0: 那明年，九月份今年会在16、17号，会在首尔举办危机管理网。那目前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
1: 对对对。
0: 因为其中台湾是台北跟新北
1: 唯一的两个。
0: 那明年我们要主办。
1: 明年是新北主办。哇，
0: 所以
1: 这个，
0: 所以现在还在考虑，因为正好是议会审查预算。那如果可以跟市长报告一下，我要到首尔去接那个主办权。所以明年我们也预计九月份会有，除了台湾以外会有12个国家，包括英国的伦敦
1: ，OK，
0: 还有亚洲所有的主要城市都是首都，
1: 是是，
0: 就台北是新北两个城市以外，其实因为CMC 危机管理网这个平台我们几乎认识全世界，消防也无国界了，
1: 对，
0: 所以大家防灾工作可以聚在一起，
1: 而且甚至上次我们也听到李鸿源老师说。他到一本年到中国大陆去，都跟大陆有谈到这些防救灾的这些议题嘛？
0: 因为防救灾大概灾害是人类需要，应该讲和平共存的。
1: 对，
0: 就是包括现在极端气候如何去做调试。所以我最近也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彭启明部长再做久一点，我想说再改革防灾馆。那这里是外拼图
1: 对对对，
0: 那用调试，因为他最近给我19.9亿嘛，那我们在下个大概九月份，最慢10月份我们会动土，我们有一个7.8公顷的，那我目前
1: 那个是在那个你说陶博馆那个，
0: 在英歌陶博馆二期，
1: 对对对，
0: 那今年会动土，那在117年我们将会完成一个主建筑物，那有3个训场，那未来我们就不用到竹山，
1: 对对对，
0: 那明年消防署会有个备援仓库1.2亿，所以那个块土地目前我们会用到将近3公顷，那投资大概会将近21亿左右。
1: 这个环境部
0: 环境部的基础建设，所以我新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1: 对对对，
0: 那个土地是国有财产署给我
1: 的，对，那以后使用新北的使用，
0: 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作了。
1: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一个例子，
0: 对。
1: 所以这个整体上看起来，其实我觉得新北这个消防局的工作真的是做的是蛮，对整体上面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充满活力的，而且很蓬勃的在做这些各方面的部署。
0: 不过本物上来讲，我还是积极的想去补充能力啦。就是因为我还是打火是我的本物，
1: 对对，
0: 所以我的外勤厅舍盖了50个分队，厅舍准备好了，但是因为现在少子化，其实消防员
1: 不容易，
0: 也不容易招，
1: 对，
0: 那也跟市长报告，我市长说你还缺，你现在有2916嘛，
1: 对，
0: 那我到117年是3116，
1: 对，
0: 那我跟市长讲，因为我们是计划性招生，
1: 对，
0: 所以在118到120年，我还要再384个，那当时多少钱？5亿啊。市长说好啊，5亿啊，对啊。那这个好处是说，
1: 是
0: 我现在到120年，我每一年会增加100个，然后未来是100个，再加140跟144。
1: 你们的人力都定做的嘛？
0: 那这个定做以后，就是我跟他定100个，他可能给我5个，100个可能50个到60个打6折，但是我一次跟他要300个，
1: 对，
0: 他打6折。事实上对我来讲就是180，
1: 对对，可能刚刚好。
0: 那这个部分就会让我觉得我补充能力的速度相对会增快，
1: 是。
0: 那财主单位就会先把钱准备好，所以3500是我一个基础的目标了。
1: 是是。
0: 啊，你现在依照长官支持，你现在不赶快做，那同仁会觉得啊，局长们做事很多啊，东伯狼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也让我觉得说，那你就要把其他的友军拉进来。
1: 是。
0: 所以中央气象署也好，水利局也好。

0: 农业局也好，环保局也好，
1: 嗯，
0: 那我现在就是你要我做的我都帮你做，
1: 嗯，
0: 但是我要你帮忙的你要跳出来要听我，
2: 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务就是一个很棒的团队，
2: 对对，
0: 啊，所以市长每一次讲啊，你就代表我跟他们讲，
2: 是
0: 啊是啊，是啊，你讲比较有效，
2: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哈，要对的人来做对的事，这个是很重要，
0: 大家一起努力，
2: 对不对？一样，这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义将成名万古枯啊，好像觉得这个在前面做将军的人常常有很多的宏观大略，但是要做到这个东西好像底下的人就很辛苦啊。可是我们跟新北消防局的接触，这个局长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什么事情都从根本想起，所以你看他对人，他对他自己带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处遇，我觉得是他很念兹在兹的问题，连这些人吃饭怎么吃，喝水怎么喝，睡觉的时候有没有空调，
0: 这个我没有省，这个我没有省，
2: 对啊，
0: 这个都
2: 他都不省，他都不在乎这些，而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正让他们这个力量能够集中，不能够因为什么钱啊什么这些地方让他们去穿这个小鞋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个概念，而且也真的是一个真正在把事情做对的一个方向啊。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谈了这么许多，我相信各位朋友，你每次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里面所讨论的事情，应该只会增加你更多能够活得更安全的这个方面的信心了哈。但是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啊，有一个另外的理念，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警钟不能够只是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你看他们最多就3000多个人，对不对？要管这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有很多的事情，它是一个分工的概念，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建置一个合适的，而且让自己尽量少去碰到这些灾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责任。所以这个警钟除了在消防队的墙上面有这么一个警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得要有一个这个警钟，对于这个会威胁到我们安全的事情，我们可能必须要有一些比以前要来的再敏锐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直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加在一起，这个环境才能够变得更好，
0: 全民防灾的概念、啊、
2: 对，这是个全民防灾概念，要讲韧性要讲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韧性的所在了、嗯、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这个新北市消防局陈春燕陈局长来到我们中间，我知道他的行程非常的满，每次我们都是用挤牙膏一样去挤一点东西出来然后请他来，但是你看这么多年以来这个节目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人坐在这里，每次都是他自己亲自来到这边跟我们讨论这些事，这个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人命到底有多可贵哈。我想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谢谢各位对这个节目的支持，也谢谢各位每一次的收看，当然我们特别要感谢新北市消防局所在，我相信其实全省在从事这个消防工作的人基本上他们的心智其实都差不多了，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有幸在这样的一个有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行政体系底下来看这个消防救灾的各方面的部署，看它的进步。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杨明，如果您关心这个节目，请您每个礼拜都按时收看，我们是华丰电视网，也是 NEWS Radio， 那希望大家有任何的意见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2: 再见。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特别邀请了我的先生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他所收集的精彩的人生故事。骆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今天你要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1: 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套我非常喜欢也深深影响世界漫画史的作品，叫做《丁丁历险记》。
0: 哦，《丁丁历险记》。
1: 对，谈到了世界漫画，我们或许会想到日本漫画、美国超级英雄漫画，或者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各种动漫的作品。
0: 是啊，
1: 不过如果我们从世界漫画发展的历史来看呢，《丁丁历险记》它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一个地位。它不仅是欧洲漫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啊，更被许多漫画史的研究者称赞为20世纪最重要的漫画经典之一了。
0: 哇，这么重要啊，是20世纪最重要的漫画经典。
1: 对，
0: 嗯，
1: 不过你应该讲之一了，
0: 哦，
1: 不可能说是第一名第二名也没有评准出来嘛。
0: 对呀，啊。
1: 那么《丁丁历险记》自从1929年就开始连载了哈，到如今已经快要100年了，它全球累积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2亿册，被翻译成了好几十种语言哦，听说也有上百种之多，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的读者。从祖父母、父母到孩子，许多家庭都是一家三代共同阅读这套漫画。它陪伴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是一起成长的。
0: 哇，三代啊。
1: 对，甚至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了。大概在5、6岁的时候哈，我第一次在台湾高雄的这个书报摊上就读到过《丁丁历险记》的中译本。不过当时我还不认识字呢，我只是觉得图画画得很精彩，人物很有趣。没想到啊，70年已经过去了，我11岁的外孙现在也开始爱上这套漫画了。
0: 对呀，
1: 一本漫画能跨越70年的岁月，还是在继续吸引不同世代的读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了。
0: 是的，就是传世经典了。
1: 对，
0: 嗯嗯。
1: 据我了解啊，《丁丁历险记》的影响力早就超过了一般的漫画哈。在比利时，它的母国，它几乎是国家文化的象征。首都布鲁塞尔不但有丁丁壁画，有漫画街，还有漫画博物馆，以及专门介绍作家埃尔吉创作历程的博物馆。丁丁的形象也不断出现在邮票、纪念币和各种官方文化的活动中间，成为比利时最成功的文化品牌之一。
0: 哦，成为比利时最成功的文化品牌之一。
1: 对，另外比利时以外，在欧洲，丁丁更是一代又一代读者共同的文化记忆。许多人从小就阅读他的故事，长大以后再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分享。丁丁历险记因此不只是漫画，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这种

0: 是文化传承的这个事情。嗯，
1: 这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少数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这个漫画作品。
1: 学术界也注意到了。
0: 是，
1: 嗯嗯。
0: 多年以来啊，大学与研究机构从漫画史、文学、叙事学、符号学、殖民史、媒体史以及欧洲文化史等不同的角度啊，
1: 哇，
0: 都不断在继续研究《丁丁历险记》。
1: 嗯嗯，
0: 它已经不再只是儿童读物喽，
1: 嗯，
0: 而是一部具有文学、艺术与文化价值的这个经典作品了、啊。
1: 嗯。
0: 那么一套漫画究竟是如何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呢？答案当然很多，但其中有三个关键性人物。
1: 三个关键性人物啊？
0: 对，
1: 好，
0: 我现在逐一向你介绍。
1: 嗯嗯。
0: 第一位是创造丁丁的比利时漫画家，
1: 嗯、
0: 他的名字叫埃尔吉啊。
1: 埃尔吉。
0: 埃尔吉，
1: 嗯、
0: 对、
1: 嗯。
0: 第二位是来自于中国的艺术家，叫做张充仁。这是弓长张啊，充是充满的充，仁就是仁爱的仁。
1: 嗯，
0: 他不仅改变了埃尔吉对中国的认识，也深刻影响了《丁丁历险记》后来的创作方向。那么第三个的关键就是这两人之间的那段跨越文化、跨越国际的很真挚的友谊。
1: 嗯，
0: 而正是他们两人这段友谊，使《丁丁历险记》就从一部精彩的冒险漫画逐渐发展成为兼具历史深度跟人文精神的世界经典了。
1: 哦，是两个人的友谊就使它更精彩了，更有深度了。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从《丁丁历险记》的创作者埃尔吉开始来谈吧。
1: 好的。
0: 《丁丁历险记》的创作者是埃尔吉，他本名叫做乔治·雷米，
1: 嗯，
0: 是1907年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普通家庭里，
1: 嗯，
0: 那么埃尔吉其实不是他的本名呢，而是将姓名缩写 RG 两个字母呢反过来摆啊，
1: 嗯，
0: 以法文方式发音而成的一个笔名，
1: 嗯，
0: 后来这个笔名反而比他本名更加响亮喽，就成为世界漫画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了，
1: 嗯。
0: 埃尔吉从小就喜欢画画，他也热爱阅读各式各样的冒险故事嘛。
1: 嗯，
0: 少年时期他加入了天主教的童子军训练。
1: 嗯，
0: 童军生活对他的人格养成影响很大了。
1: 嗯，
0: 也成为日后塑造丁丁的这个重要基础。
1: 是，
0: 童军教育很重视诚实、勇敢跟责任感，而且强调乐于助人的精神，这些特质几乎都可以在丁丁的身上找到。1920年代，埃尔吉到了20世纪报去工作。
1: 嗯，
0: 最初他只是负责插图啦、排版跟设计的工作。后来由于工作认真啊，加上绘画能力不错，很快就受到报社的重视了。
1: 嗯，这个报社叫做20世纪报啊。
0: 对，20世纪报、嗯、
1: 好。
0: 1929年1月10号，《丁丁历险记》正式开始在《20世纪报》中连载。
1: 哦、
0: 第一个故事《丁丁在苏联》就刊登在《20世纪报》的儿童副刊里边。
1: 啊、
0: 主角是个年轻的记者丁丁，以及他忠心耿耿的小狗叫做白雪。
1: 好像白雪也叫做米罗，对不对？米鲁，嗯，
0: 米鲁应该是法语发音吧？
1: 对，嗯。
0: 好，我们用中文来讲是小狗是白雪了。
1: 好吧，白雪。
0: 对，没有人想到啊、嗯、这个看起来很平凡的这个漫画人物日后竟然会成为世界漫画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了。
1: 是。
0: 早期的丁丁呢，与其说是一位真实的人物，不如说是一个理想化的青年。
1: 嗯。
0: 他也没有家庭，几乎没有私人的生活。他很勇敢、诚实、富有正义感。
1: 嗯，
0: 总是挺身而出去帮助别人。
1: 嗯，
0: 面对危险的时候也是毫不退缩的。
1: 是，
0: 有人曾经说过，丁丁是没有缺点的人，因此不像是一般人。但正因为如此了，他就成了无数年轻读者心目中的理想英雄了。
1: 对对，
0: 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丁丁虽然是记者， 可是却没有真正采访过新闻的画面啊。
1: 可是他的身份让他可以到处走嘛。
0: 对，他的身份更像是一个能打开世界各地大门的这种钥匙。
1: 嗯。

0: 因为记者可以自由旅行嘛，
1: 对对，
0: 又可以接触不同的人，也能合理的出现在任何事情的现场嘛，对吧？因此，丁丁才能从欧洲走向非洲、亚洲、美洲，还一路踏上了月球哈，带领读者呢展开一场又一场精彩的冒险活动，
1: 对，历险嘛，
0: 对
1: 哈，嗯，
0: 从1929年到1983年。艾尔吉一共绘制了24册的《丁丁历险记》
1: 哦，
0: 前后一共历时了有50多年呢，
1: 真不简单呢。
0: 对，
1: 嗯，
0: 这50年间，不只是《丁丁历险记》的创作历程，也几乎就是艾尔吉的一生了。
1: 是的，
0: 如果仔细阅读整套作品呢，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时期的《丁丁历险记》其实都反映了当时的艾尔吉的状况
1: 哦。
0: 早期的作品充满了青年人的热情与理想，也受到当时欧洲社会观念的影响啊。中期开始啊，故事就越来越重视历史考证跟文化背景了。
1: 是。
0: 到了晚年，作品更着重于友情、人性与生命的价值。
1: 嗯。
0: 换句话说，《丁丁历险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漫画系列，而是一部随着作者思想日渐成熟而且不断成长的一个作品。
1: 是，
0: 许多漫画评论家就常常说啊，阅读《丁丁历险记》其实也是在阅读艾尔吉的这个人生呢。
1: 是啊，
0: 不过艾尔吉他本人的思想真正出现重大的转变，
1: 嗯，
0: 并不是因为一次旅行而发生的，
1: 嗯，
0: 也不是因为一本书，
1: 嗯，
0: 而是因为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张聪仁的影响。
1: 是。
0: 好，我们说到了1934年，两个人相遇了，不仅改变了艾尔吉，也改变了《丁丁历险记》的未来。
1: 好，真的是好精彩啊！我们第二位关键人物出现了，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吗？
0: 好的，谢谢。
2: 我现在要介绍一首曲子，这是1991年《丁丁历险记》卡通影片的主题曲，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丁丁历险记》的故事。骆老师，请您继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讲《丁丁历险记》的故事。话说在1934年，作者艾尔吉他开始构想新的《丁丁历险记》。按照他原来的计划，丁丁就要去中国访问，要展开一次新的冒险啊。不过这次艾尔吉啊碰到了一个难题，他对中国简直是一无所知。
0: 是啊。
1: 对啊，他过去制作《丁丁历险记》的时候呢，大多是依赖报章杂志啦，或者说旅行书籍或者别人提供的讯息啊资料，来作画嘛啊。因此，丁丁在苏联、丁丁在刚果等早期的作品都带有浓厚的这个时代的偏见。
0: 哦，因为他没去过嘛，
1: 对
0: 不对？会受人家的影响。
1: 现在重新阅读的话呢，很多内容啊，甚至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啊。艾尔吉开始思考，如果自己不了解中国，又怎么能够画出真正的中国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神父就跟他介绍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个是青年艺术家张聪仁。这次相遇就改变了整个《丁丁历险记》的历史了。
0: 哇，好精彩啊。
1: 对，那么张聪仁是1907年出生在上海，

0: 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了，后来呢他获得了比利时政府的奖学金，来到了比利时，进入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去深造。
1: 嗯，
0: 是当时很少数啊接受过完整西方艺术教育的中国艺术家。
1: 哦，
0: 两人第一次见面都只有二十几岁。
1: 对，才差两岁嘛。嗯，
0: 差一岁。
1: 差一岁哦。哦，
0: 好像有的地方讲他们是同岁。
1: 哦，
0: 好，那么一位是比利时漫画家，一位是中国的雕塑家。
1: 哦，就是张充荣，他是雕塑家。
0: 他是本来学油画的，后来又转到这个雕塑，因为有个老师了推荐他就转到雕塑去了。
1: 嗯，
0: 啊，所以他两样东西都会。
1: 嗯，
0: 他们的年龄很相近呢，又同样热爱艺术，也同样对不同文化充满了好奇哈。
1: 嗯，
0: 因此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1: 是，
0: 最初啊，张充仁只是协助埃尔基去了解中国，没有想到最后却改变了他的创作方法。
1: 啊，他改变了埃尔基的创作方法。
0: 对对对，
1: 哇！
0: 张充仁没有要求埃尔基来歌颂中国哈，
1: 嗯，
0: 为中国讲好话，
1: 嗯。
0: 他只是很耐心地介绍自己所熟悉的中国文化。
1: 嗯，
0: 他教埃尔基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礼仪、建筑、服饰、书法等等哈。
1: 嗯，
0: 他也介绍中国的历史跟艺术给这个埃尔基。
1: 嗯，
0: 他向埃尔基示范过如何写毛笔字啊，他又替漫画中的招牌春联跟匾额啊提供这个正确的中文。
1: 他怎么写哈？
0: 对，他也协助修正许多错误的细节，
1: 嗯，
0: 让漫画更合乎真实的情况了。
1: 是啊，
0: 更重要的是他还向埃尔基说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处境。
1: 是，
0: 那么1931年啊，日本发动9·18事变，
1: 嗯，
0: 占领了中国的东北，
1: 嗯，
0: 1932年又爆发了1·18淞沪战役哈，
1: 嗯，
0: 当时有很多西方媒体啊对远东局势的报道并不是很完整的，
1: 嗯，
0: 还受到政治宣传的这些影响嘛，
1: 嗯，
0: 有一点偏颇，
1: 嗯，
0: 那张充仁就把自己亲身了解的中国介绍给了埃尔基，
1: 嗯，
0: 埃尔基第一次发现，哦，自己过去所接受的信息啊，未必就是事实啦，
1: 对，
0: 所以他决定要做一些改变，
1: 所以这边讲起埃尔基也是非常虚心的哦。
0: 对，
1: 对他愿意虚
0: 心，他的虚心是整个作品的一个核心呢，说实话，
1: 是是是，
0: 嗯
1: 嗯
0: 嗯。那么创作《蓝莲花》的期间啊，埃尔基开始大量的查阅资料，
1: 嗯，
0: 参考图片，
1: 嗯，
0: 地图跟新闻报道，跟历史的文献，甚至还请张充仁逐页来校阅他草稿。这种创作方式啊，其实在漫画界中是很少有人这样去做的。
1: 对，他很严谨哈。
0: 对，一般的漫画很少这么严谨。
1: 对啊，
0: 也就是从蓝莲花开始先研究再创作，逐渐就成为了埃尔基的重要的工作原则啊。
1: 嗯，
0: 因此蓝莲花不只是把故事背景啊从国外搬到中国而已啦，
1: 嗯，
0: 更代表了丁丁历险记的创作态度出现了很根本的一个改变。
1: 是是，我觉得这两个人中间的互动啊，就是东方碰到西方，嗯，对不对，啊，然后又都有谦虚的态度，太棒了。
0: 嗯， 嗯，好，那么1936年蓝莲花就出版了。
1: 嗯，
0: 故事中呢丁丁是来到了上海，不但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
1: 嗯，
0: 也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殖民主义、毒品走私等活动，以及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刻板印象啊。
1: 嗯，
0: 跟以前早期作品来比较啊，蓝莲花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只是史实更加严谨啊，
1: 嗯，
0: 更在于他开始尊重不同的文化，
1: 嗯，
0: 并且能够站在当地人民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1: 嗯，
0: 这种人文关怀使蓝莲花成为丁丁历险系列作品里面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了。
1: 对，在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动，就是一般来说丁丁历险记只是一个儿童漫画，对吧，
0: 是，
1: 但是由于他这么严谨的做了以后，他却成为影响很大的一个传世经典。
0: 他现在就已经影响很大了，我们现在讲的是他造成影响的原因，
1: 嗯，对对，
0: 现在应该这样讲。
1: 嗯， 嗯，很好，
0: 不过也很有趣哦。这个蓝莲花的故事里面还出现了一个中国少年，叫做阿张，
1: 那不就张充仁。

0: 人吗？
1: 对啊，你看阿张很善良很勇敢又很诚恳啊，跟丁丁也有这个很深厚的感情哈。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张聪仁。
0: 嗯嗯，
1: 艾尔基认为张聪仁对蓝莲花的作品贡献很大了，
0: 嗯，
1: 也很具体，还曾经邀请这个张聪仁跟他并列为蓝莲花的共同作者了。
0: 对呀，
1: 不过张聪仁认为他只是帮帮忙嘛，所以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0: 哇，所以张聪仁的胸襟也是很大的，很棒啊。
1: 直到今天啊，蓝莲花中丁丁与阿张在河边认识了，而且共同面对危难啊，以及最后依依不舍啊惜别的这个情节，仍然是被许多读者看为整套丁丁历险记中最感人的篇章之一了。
0: 嗯，
1: 不过蓝莲花的意义并不只是塑造了一位令人难忘的角色，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它让丁丁历险记开始跳脱早期的时代局限。
0: 嗯，
1: 从一部以冒险为主的漫画逐渐成为包括历史文化与人文精神的经典作品了。
0: 嗯，
1: 而这一切都来源自1934年艾尔吉与张聪仁那场看起来很平凡却影响深远的相遇相知跟合作的情况。
0: 哦，很感人哦。嗯，
1: 是。好，我们继续来讲蓝莲花以后的著作吧。
0: 好，
1: 蓝莲花的成功对艾尔吉而言呢，不只是完成了一部精彩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他的创作态度哈。
0: 嗯，
1: 我们一再会讲到。
0: 嗯，
1: 从此以后每创作一本丁丁历险记啊，艾尔吉他都会投入大量的时间来收集资料，查阅照片地图历史文献跟各种参考书籍哈。
0: 嗯，
1: 甚至还会请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协助校对，希望作品中间的人物啊、建筑、交通工具、服装以及历史背景都能够尽可能的符合真实状况。
0: 嗯，
1: 因此《丁丁历险记》后来的作品啊，不只是有丰富的想象力了，更具有很扎实的历史感跟真实感。
0: 嗯，
1: 这种重视考证的创作方式啊，也逐渐成为艾尔吉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了。
0: 嗯，
1: 然而就在《丁丁历险记》逐渐成熟的同时呢，世界局势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0: 哦，是的。
1: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0: 嗯，
1: 1940年德军占领了比利时，战争期间艾尔吉啊还是继续创作《丁丁历险记》。
0: 嗯，
1: 并且啊在这个德军控制的报纸上面连载啊。
0: 嗯，
1: 因此战后曾经被怀疑过他是不是跟德军合作了。
0: 嗯，
1: 一度接受过好几次调查呢。
0: 是，
1: 也使他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0: 嗯，
1: 虽然最后他并没有被定罪了，但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0: 嗯，
1: 战后的丁丁历险记逐渐少了早年的意气风发，多了一些对人性友情与生命的思索哈。
0: 嗯，
1: 这种转变也使丁丁系列作品越来越成熟了。
0: 嗯，
1: 好的。另外一方面呢，张聪仁1935年他在比利时的学业这个完成了以后，他就毕业返回了中国。
0: 嗯，
1: 他到了中国以后就从事这个雕塑的创作跟艺术教育工作，并且他自己创办了一个画室。
0: 嗯，
1: 那成为中国近代重要的雕刻家之一了。然而中国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张聪仁的创作一度中断。
0: 嗯，
1: 作品还遭到破坏，他自己啊也跟远在比利时的艾尔吉完全失去了联络。
0: 嗯，
1: 两位好友各自在不同的国家生活，他们不知道对方是否平安，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再见面的一天啊。
0: 嗯，
1: 不过这一段友谊却从来没有真正消失。
0: 嗯，
1: 1958年，艾尔吉他出版的《丁丁在西藏》正是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嗯，
1: 这部新的作品没有国际阴谋，也没有惊险的寻宝故事哈。丁丁只是因为梦见好友，这个他认为阿张啊还是活着的。
0: 嗯，
1: 于是不顾众人的劝阻，毅然前往西藏喜马拉雅山去寻找他。
0: 嗯，
1: 一路上他面对的雪崩、高山、暴风雪哈，以及种种危险哈，丁丁始终没有放

0: 放弃，因为他内心里面实实在在的相信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轻易就会失去的。
1: 是啊，
0: 很多的研究都认为丁丁在西藏不只是系列中的代表作，也是艾尔吉最具个人情感的一部作品啊。
1: 是，听了我都觉得好感动哦，好像他好像他在想哦，这经过这样的战乱啊、哦、那个阿张还活着。
0: 对
1: 对呗。
0: 这个漫画中的中国阿张啊，
1: 嗯，
0: 还是以张充仁为原型的、啊、
1: 嗯，
0: 当现实中没有办法知道老朋友的消息的时候啊，艾尔吉把自己的思念就化为漫画中的寻找。因此丁丁在西藏不只是一次雪山探险，
1: 嗯，
0: 更像是一封跨越时空寄给老朋友的信
1: 啊、哦、是。
0: 如果说蓝莲花让丁丁历险记开始理解不同的文化，
1: 嗯，
0: 那么丁丁在西藏则让丁丁历险记开始深入描写友情、信任跟人性了、啊、
1: 嗯，
0: 这两部作品一前一后，不仅代表艾尔吉创作风格的重要转变，
1: 嗯，
0: 也奠定了《丁丁历险记》在世界漫画史上的经典地位。
1: 嗯，
0: 1934年在布鲁塞尔结下的友谊，也仍然静静地影响着这一套漫画。
1: 嗯，
0: 只是当时的艾尔吉与张充仁都不知道，命运还会给他们一次重逢的机会耶。
1: 哇，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吗？
0: 好的。
2: 现在呢，我要播一支曲子，是2011年《丁丁历险记》的电影版。这部电影呢，是由 Steven Spielberg 所导演的，而作曲家是鼎鼎有名的 John Williams。这个音乐呢，具有浓厚的欧洲爵士风格，充满了冒险和童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邀请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丁丁历险记》的故事。骆老师，您请继续。
1: 好的，我们现在就从张崇仁跟艾尔吉的重逢开始讲起吧。1935年，张崇仁他在比利时完成了学业，就离开比利时返回中国了。两位年轻艺术家谁也没想到，这一次道别竟然会长达46年之久啊！那个年代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网络的通讯，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中国内战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呢、这一段原本很单纯的友谊呢，就被历史洪流给冲散了。多年以来，两人完全失去了联络。阿尔吉不知道张崇仁身在何处，张崇仁也不知道《丁丁历险记》早就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漫画了。然而对熟悉《丁丁历险记》的读者而言，张崇仁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离开，他一直存在

0: 蓝莲花之中，也一直存在于丁丁在西藏里面。漫画中的阿张始终陪伴着丁丁，也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欧洲读者。
1: 对啊，而且好像艾尔吉他是一直啊，战后他一直在寻找张聪仁，对吧？
0: 是，找了很长的时间，也利用了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去找他。
1: 嗯，
0: 一直到了1970年代啊，在朋友跟文化界的帮助下，艾尔吉终于找到了张聪仁的消息。
1: 是，
0: 两人开始恢复通信，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超过了40年。
1: 40年。
0: 不过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有许多限制，双方的联系呢很不容易的。但对埃尔吉而言，最重要的他终于知道老朋友还活着。
1: 嗯，
0: 而对张聪仁而言呢，他收到了埃尔吉的来信，的确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啊。
1: 嗯，
0: 他高兴的甚至还流下泪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当年协助创作的《蓝莲花》的那位比利时漫画家，
1: 嗯，
0: 早就已经享誉世界。
1: 嗯，
0: 而自己呢，也因为《蓝莲花》中的阿张，在欧洲是拥有许许多多素未谋面的好朋友了。
1: 哇，他的化身哈。
0: 对。一直到1981年，张聪仁才再次踏上了比利时的土地。
1: 嗯，
0: 这一年他74岁。埃尔吉73岁。
1: 嗯，
0: 46年前在布鲁塞尔，他们是两位年轻的艺术家，
1: 才20多岁嘛，对吧？
0: 对啊，46年之后再次相见时，两人都已经白发苍苍了。
1: 嗯，
0: 当张聪仁走出机场，埃尔吉立刻迎上前去啊，两位老人紧紧的拥抱，久久都没有放开。
1: 嗯，
0: 在场看到的人都深受感动，他们知道眼前的重逢不只是两位好朋友，也是一段被战争与历史中断的46年的友谊。
1: 嗯，
0: 这次重逢受到比利时文化界隆重的对待。
1: 嗯，
0: 媒体电视台都全程追踪，大幅报道，漫画迷也争相前来，只希望看到蓝莲花中中国阿张的原型人物。
1: 是啊。
0: 此外，国王也非常重视这次的重逢，还请张聪仁参加了国宴。
1: 哦，因为国王也是他粉丝吧。
0: 也是他的学弟。
1: 哦，学弟呀。
0: 对。
1: 哦。
0: 张聪仁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也重新见到了许多保存到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手稿跟资料。
1: 嗯，
0: 他终于亲眼看见啊，一段青年时代的友谊竟然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世界漫画史的一部分了哈。
1: 嗯，
0: 对许多读者而言，这次重逢也让《蓝莲花》与《丁丁在西藏》有了新的意义。
1: 嗯，
0: 大家这才明白，漫画中的友情并非完全出自想象，而是真实人生的一种写照。
1: 嗯，
0: 《丁丁历险记》之所以能够感动不同时代的读者，正因为他所描写的不只是冒险，更是真诚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啊。
1: 嗯，
0: 可惜的是，命运留给两位老朋友相聚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到了1983年，埃尔吉就因病逝世了，享年75岁。
1: 哦，所以他们才相聚了
0: 3年吧。
1: 嗯
0: 埃尔吉生前曾经表示，不希望别人继续写他的《丁丁历险记》。因此呢，随着他的离世，丁丁的冒险也就正式画下了句号。
1: 嗯，
0: 到了1998年，张聪仁也在巴黎去世了。
1: 嗯，
0: 他享年是91岁。
1: 嗯，
0: 不过《丁丁历险记》并没有就因此结束，就算到了今天，他还是持续在出版。
1: 嗯，
0: 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语言，也不断吸引新的读者。
1: 是呀。
0: 而蓝莲花跟丁丁在西藏仍然是最受读者喜爱，也是常常被讨论的作品。
1: 嗯，
0: 他们不只是两部精彩的漫画，更让我们看见一段跨越文化的友谊如何深刻影响了一部世界经典。
1: 嗯，
0: 介绍完了丁丁历险记的创作历程以及埃尔吉与张聪仁的故事以后呢，我们不妨回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哈，《丁丁历险记》究竟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漫画史上的经典呢？
1: 对呀，
0: 我想至少有下面几个原因呢。
1: 嗯，
0: 第一，它是一部会随着作者一起成长的作品。
1: 嗯，
0: 许多漫画在成功以后啊，人物与故

0: 故事便逐渐定型了。
1: 嗯，
0: 然而《丁丁历险记》并不是如此。如果按照出版顺序来阅读，每个人都会发现它是一部不断成长的作品啊。
1: 嗯，
0: 早期的《丁丁在苏联》《丁丁在刚果》，主要受的呢是当时欧洲社会的观念影响。
1: 嗯，
0: 它其中的内容今天看起来已经显得很过时了，甚至还引起一些争议。
1: 嗯，
0: 但是《蓝莲花》却成为重要的转折点。埃尔基开始重新检讨自己的这个创作态度，他开始尊重不同的文化，开始重视史料的考证，也愿意修正过去的不足。到了《丁丁在西藏》，作品更进一步的来探讨友情、信任跟人性了啊。因此，《丁丁历险记》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经典，而是在5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啊，不断修正，不断成熟，最后才成为世界经典的。
1: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作者是持续的在画的。你想，一部漫画它能够画到50年呢，那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对不对？
0: 所以我讲啊，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成熟啊，
1: 对呀，
0: 它才会成为世界经典啊。
1: 对呀，而且不断吸收养料啊，要不然你怎么做得出这么多作品啊，对吧？嗯，
0: 好的。那么第二点呢，是他改变了漫画的创作方式。蓝莲花以后啊，埃尔基建立了一套很严谨的创作流程。哦，他每次创作一本新作品的时候，都会先大量的收集资料，
1: 嗯，
0: 研究历史啊、地理、建筑、交通工具、服装啊，以及各地的文化。他必要的时候还会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协助他这个校订呢，
1: 嗯。
0: 因此，《丁丁历险记》的背景不只是故事的舞台，而是真实世界的一个部分啊！绝对不是全凭想象的。
1: 嗯，
0: 读者跟着丁丁旅行，也就等于跟着他去认识世界了。
1: 嗯，
0: 这种尊重事实、重视考证的态度哈，后来影响了许多欧洲漫画家，也提升了漫画成为艺术创作的这种崇高的地位。
1: 是，所以读者随着他的书可以看到了世界，而且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对吧？
0: 啊，是。
1: 嗯嗯。
0: 那么第三点重要贡献就是《丁丁历险记》啊，建立了现代漫画的重要叙事语言。
1: 哦。
0: 啊，除了故事内容以外啊，埃尔基在漫画表现形式上的成就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哈。
1: 嗯。
0: 他的画风啊，被称为清线风格。
1: 清线风格，清是
0: 清爽线条式的风格。
1: 哦哦哦，
0: 特色就是线条非常的干净利落，色彩都很明亮。
1: 嗯，
0: 人物与背景呢都同样的清晰啊，每一格漫画都非常容易阅读。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他十分重视分镜的设计啊，人物如何走位啊，镜头如何转换，节奏如何安排，都经过他精密的规划。
1: 哦，
0: 所以呢，在阅读《丁丁历险记》的时候啊，常会有一种观看电影那种感觉哈。
1: 是。
0: 所以到了今天啊，所谓的清线风格还是深深影响着欧洲的漫画，对世界漫画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哦，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继续讲第四点，《丁丁历险记》是兼具了娱乐性跟人文精神。
1: 嗯。
0: 这个小孩子阅读《丁丁历险记》可以享受到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啊。
1: 嗯，
0: 那么成年人在阅读《丁丁历险记》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层次了。
1: 嗯，
0: 例如殖民主义啊、国际政治、新闻伦理、战争、人性以及文化交流等议题，都可以在不同的作品中间看得到。
1: 嗯，
0: 尤其是《蓝莲花》与《丁丁在西藏》这两部，更展现了埃尔基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以及对友情与生命价值的这种思考。
1: 嗯，
0: 啊，所以《丁丁历险记》并不是只能阅读一次的漫画，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阶段都可以在《丁丁历险记》读出不同的感受。
1: 是，
0: 所以它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最后第五点，它早就超过了漫画本身了。
1: 嗯。嗯，
0: 今天《丁丁历险记》已经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球累积了销售量超过2亿册。
1: 嗯，
0: 所以除了漫画之外，也改变成电影、动画、广播剧或者舞台剧啊，还衍生出各种展览啊跟文化活动。
1: 嗯，
0: 在比利时呢，丁丁

0: 早就是国家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了、啊
1: 嗯、
0: 布鲁塞尔这个街头啊设有漫画艺术中心，鲁文新城还有专门介绍埃尔吉创作历程的博物馆，还有街头壁画、纪念邮票、公共艺术以及各种文化活动都可以看到丁丁的影子哈。
1: 所以你如果到比利时的话，大概你应该去买一点有关于丁丁的纪念品而且好像参观他的这个壁画的话可能要两三天，很值得去，但是你要久一点的时间花在那儿
0: 到了2011年、
1: 嗯、
0: 世界知名导演斯蒂芬·斯皮伯跟彼得·杰克逊啊两人也合作推出过一部《丁丁历险记》的动画电影，
1: 嗯，
0: 这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提名，
1: 嗯，
0: 也让新的世代再次认识这位青年记者，叫做丁丁的啊、
1: 嗯。
0: 这些都说明啊，《丁丁历险记》早就不只是漫画了，而是一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的文化资产了、啊。
1: 嗯，
0: 当然，一部作品能够流传近百年，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啦、啊。
1: 对呀、
0: 啊、有人喜欢他冒险的精彩故事哈，也有人欣赏他的细腻画风、
1: 嗯、
0: 也有人研究他的叙事技巧、嗯、也有人从中看见二十世纪的历史跟文化、
1: 嗯、
0: 而我认为啊，《丁丁历险记》最难得的地方还是在于他始终没有停止的成长与变化、
1: 嗯、
0: 他陪伴读者们认识世界，也陪伴作者认识自己，因此他才能超越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世代，始终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啊。
1: 嗯，
0: 而这也正是《丁丁历险记》能够成为世界漫画史经典著作的重要原因。
1: 嗯，
0: 埃尔吉也曾经说过，他自己希望能够透过丁丁带领读者去认识世界。
1: 嗯，
0: 回顾《丁丁历险记》50多年的创作历程呢，我想他确确实实做到了。丁丁他去过欧洲、非洲、亚洲、美洲，最后还登上了月球，他实实在在是带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旅行呢。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他带着读者学会尊重不同的文化，理解不同的人、
1: 嗯、
0: 也愿意用更开阔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1: 是，
0: 或许这就是丁丁历险记最珍贵的地方吧。今天丁丁历险记出版已经快要100年了。
1: 嗯，
0: 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里面，世界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对，
0: 科技也是日新月异。
1: 嗯，
0: 阅读方式也不断的更新，新的漫画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1: 嗯，
0: 不过丁丁依然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一部作品能够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文化中不断被重新阅读、重新理解，这正是这一本经典最重要的价值了。
1: 嗯，
0: 今天重新阅读《丁丁历险记》，阅读的不只是丁丁的旅程，也是埃尔吉的创作历程，更是一段跨越国界、跨越文化、跨越近百年时间的交流与对话。
1: 嗯，
0: 我想这就是《丁丁历险记》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吧。好，今天的节目分享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好，谢谢你，骆老师。非常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一个《丁丁历险记》的介绍。我想听了您的介绍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想去看一看《丁丁历险记》，可能更会体会和了解这个著作的深意哦。
0: 这也很好，因为《丁丁历险记》其实很有名，
1: 是、
0: 我想在大的图书馆里面都可以借到这一套书了。
1: 对对、
0: 大家不一定要花钱去买，
1: 对对，
0: 直接可以到图书馆去借。
1: 是是，好，今天非常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刚才听了骆老师讲述《丁丁历险记》背后的传奇故事，我就想让大家来更认识多一点张充仁先生。由于张充仁他出生在上海七宝，而且在徐家汇长大，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而言呢都是比较熟悉，所以在讲述他的时候也会勾起了一些有趣的回忆。我们现在先来讲张充仁，他出生在1907年，是在上海七宝镇出生的。我曾经居住在七宝的附近啊，那我的母亲非常喜欢到七宝去吃百年龙袍小笼包。我

有一次，我妈妈和我还带着我的孙子，算起来呢是祖孙四代，我们一起吃小笼包的时候，孩子吃得非常的开心啊，一个一个的小笼包往嘴里塞，这是很甜美的回忆。张春仁呢，在上海七宝镇出生，从小呢在徐家汇长大。他的家庭信奉天主教，因此他从七岁便进入徐家汇天主教学校就读。从小的时候，老师便发现他具有惊人的绘画天分。四年级时，他的美术成绩便名列第一。而毕业后呢，他一边学习法文，一方面研究中国绘画与西方美术。19岁的时候啊，他已经能完成19幅徐家汇天主堂历届院长的肖像，受到神父高度的赞赏，甚至称他的画风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拉斐尔的神韵。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努力的兼差教画存旅费，最后啊，他申请到中比庚子赔款助学金，在1931年前往比利时留学。当他在读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的时候，他的表现十分杰出，无论油画或雕塑都名列第一。1935年毕业的时候呢，他更获得的人体雕塑第一名、雕塑构图第一名，以及比利时国王阿尔贝金质奖章，成为当时最杰出的中国留学生之一。而比利时国家呢，很想延揽这位人才留在比利时，但是呢，他却没有留下来，他选择回到了中国。在1935年底，张春仁学成归国，他回到上海后，成立了中国第一所私人雕塑与绘画工作室——春仁画室。除了教学之外，他也替很多重要的人物塑像，包括那时候的名人于右任、冯玉祥、蒋中正、齐白石，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当时呢，他是中国少数接受完整西方雕塑教育的艺术家，因此呢，在艺术界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然而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了，接着是国共内战，再后来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他的画室遭到查抄，数十年的油画被刀割毁，雕塑被砸碎，收藏被没收，书籍遭焚毁，他本人更被下放劳动，一度被迫扫街。一位享誉国际的艺术家忽然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一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春仁才终于获得平反，重新回到上海画院继续投入艺术创作。而80年代，他创作了邓小平雕像，再次受到重视。可是那位在年轻时和他一起在比利时谈艺术、谈理想的朋友埃尔吉，却早已和他失去了联络。在分别的当中，张春仁怎么也没有想到，埃尔吉一直在寻找他。二战后，埃尔吉走遍了布鲁塞尔任何有中国人的地方。可是呢，当时候他把张春仁的名字记错了，他写成张仲仁，所以一直找不到张春仁。但是埃尔吉锲而不舍地去找张春仁，他甚至想，哎，我干脆把中国阿张放到新的一幅漫画书里，这样子呢，全球的人都可以帮我去找张春仁。于是呢，他创作了这本漫画书《丁丁在西藏》。可是呢，漫画出版了，张春仁还是没有消息。接着呢，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在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位女士，那位女士的先生认识张春仁，所以他们取得了联络，又经过了

0: 许多年的时间，他们终于可以再见面。两位70多岁的老人再次相见，两人紧紧拥抱，这个画面感动了整个比利时。然而对张崇仁而言，这个拥抱还有更深的意义，他背负的是中国20世纪所有的动荡与苦难，而这位朋友则一直在漫画里用另一种方式思念他。可惜当他们重逢的时候，艾尔吉已经有了血癌，所以他们的重逢只有短短两年。在1983年，艾尔吉就因为血癌病逝了，而张崇仁呢，后来应邀赴法国定居和教书，他在1998年在巴黎安详辞世，享年91岁。
1: 接下来呢，我安排了一段采访，是采访我的小孙子，就是当年跟我一起去七宝吃小笼包的那位小孙子。他如今已经小学5年级，要升6年级了。当我们在做《丁丁历险记》的时候，我们赫然地发现他也是《丁丁历险记》的小书迷。现在我们来听这段采访。你来讲，你好，
2: 婆婆好。
1: 好，非常谢谢你愿意来接受我的采访啊！我想问一下啊，你当初是怎么样接触到《丁丁历险记》的？
2: 就是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就是在看书，然后旁边看到一本书，它是《丁丁历险记》的一本书，我记得好像是什么神秘的流星还是什么的，然后呢，我就把它拿起来看，觉得很好看，就带回家看了。
1: 哦，那接着你看了多少本呢？
2: 我几乎全部都看完了，就全部中文版都看过。
1: 中文版有22本嘛，对吧？
2: 嗯。
1: 哦，那你每一本看几遍呢？
2: 差不多3到4次一本。
1: 好，那在这么多本里头，你最喜欢哪一本呢？
2: 我最喜欢第7本吧，它就是一个国王跟他的就是权力有关。
1: 国王和跟他的权力，那这个背景是哪里啊？
2: 好像在什么奥图什么地方的。
1: 哦，那这个故事你还记得吗？
2: 还记得。
1: 跟我们讲一下。
2: 他就是一开始就是丁丁，他在就是路上，然后看到一个老先生他的包包，然后忘记带，然后就到他家，他就把那个包包放到他家，就是带到他家里。然后后来呢，他就认识那个老先生，然后老先生就请他当他的秘书，他们一起出国到那个国家，但我忘记国家名字了。然后他们就是坐飞机到一半，不知道为什么老先生他就突然就是让丁丁坠机，然后呢，丁丁他就掉下去，然后呢，他就用了降落伞，只不过后来呢，他就降落伞的时候，就被人带去就是查，就是搜查。他就搜查通过，然后呢，就遇到一个就是一直出现在故事里面的一个类似搞笑的角色，他叫做什么米兰的什么什么的，唱歌都唱很难听。然后呢，唱到一半，然后丁丁就说他有东西忘记，然后呢就下车了，因为他觉得太难听了。
1: 然后这个老人家到底是什么人呢？最后发现没有？
2: 最后。结果是，就是送包包那个人跟那个老先生，现在那个老先生不一样。现在老先生是那个原本遇到的人，他的双胞胎哥哥。
1: 哦，原来是双胞胎。那然后呢？最后结束是什么？
2: 就是他那个哥哥，他想要夺走他们去的那个王国的国王的那个权杖。因为在那个国家，如果拥有国王的权杖的人，他就是可以就是当国王。然后呢，也可以让。现任国王的权力全部就是消灭，
1: 哦，这么讲，他是不是埃及呀？
2: 不是，它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国家。
1: 哦，哇，好有意思哦。Elijah，我要请问你在看《丁丁历险记》的时候，你觉得它的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觉得他画得很有很。

0: 细节，然后他画风也没有很潦草，像那个有时候还有那个他有几集是请另外一个作者画，然后呢就画的很潦草的感觉。
1: 哦，是。那你说他的戏是怎么样戏法呀？
0: 就是背景都很漂亮
1: 啊，他每一集都有。

0: 或者有交通工具是，比如说像有一集他们是去南美洲一个地方，然后呢他们的交通工具是羊驼，然后羊驼就一直吐其中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后来也就吐羊驼，但是后来那角色就很惨。
1: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交通工具？
0: 很常出现船，因为就是刚刚那个一直被吐的角色，他是一个船长，然后呢，
1: 哦，
0: 他就
1: 达克船
0: 常常会
1: 长，
0: 开船，
1: 对
0: 所
1: 对
0: 以就
1: 对，
0: 很多集都出现船的戏份。
1: 还有两个双胞胎警察是吧？
0: 对，他们主要是搞笑的。
1: 如果说你要跟我的听众朋友有建议的话，你建议他们什么？
0: 如果像听觉得这个书感觉很，这系列书感觉很好看的话，可以去图书馆借一本来看。然后如果要借的话，我建议从丁丁在刚果开始看。
1: 哦，那他不是最早期的吧？丁丁在刚果。
0: 他不是最早，最早应该是苏联，但是我没看过苏联。然后呢，第一在刚果是最早第一集有中文版的。
1: 哦，所以你建议从第一集开始看。
0: 对，
1: 还有一集专门讲中国的是《蓝莲花》，对吧？
0: 对，
1: 那你能不能讲一下《蓝莲花
0: 好，他这本就是有延续上一集，就是上一集丁丁是跑去印度，然后呢，就是在印度的时候，因为他救了国王，所以他就在皇宫里面，他们在玩就是无线电，然后结果突然有收到一个讯息，他就叫丁丁跑去中国。然后到
1: 哦
0: 上海，
1: 哦哦。
0: 但在那之前，就是有一个就是印度的一个就是魔术师，他预言丁丁说要小心一个中国人，他戴眼镜，就是他们在玩无线电，然后说完那些后，就马上有一个上海人要找他，然后呢，那个人准备跟他说一件事情说，突然就有个震慑哈，然后那个人就死掉了。
1: 哇，所以丁丁的下一集就到中国去查案子了，对不对？要去救
0: 对，
1: 那些人，对不对？那个人大概没真的死掉吧，是被下毒了，是吧？
0: 好像疯掉了。因为
1: 哎 对
0: 上
1: 对。
0: 一集就是印度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有一种箭被他射到，就会整个疯掉。
1: 哦，是，所以丁丁在中国的《蓝莲花》的这一集里头要展开很多的任务。好，那非常谢谢你啊，严来驾，谢谢你，
0: 谢谢婆婆，拜拜。
1: 拜拜。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

人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再来到本次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准备最新最有趣的国内国外的这个重大新闻消息，来跟大家做个讨论，跟大家做个分享。好，这个礼拜台湾时间的礼拜一凌晨啊，终于这个将近一个月的世界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那就在北美洲这片广袤的大土地上面完成2026 FIFA World Cup。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只能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那个因为是美加墨嘛，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从北美的西海岸的温哥华到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再回到纽约 New Jersey 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整个美国乃到全世界的足球热情都被彻底点燃。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一样先花点时间啊，在谈论这个国际政事以外啊，先花点时间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史上规模最大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 Big Large 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来形容呢？首先这一次是美加墨，刚刚有一次就讲是第一次有三个不同的国家联合主办的世界杯。过去大家有听过2002的这个日韩世界杯，已经是两个国家了。好啦，那美加墨三个国家总共有16个城市共襄盛举。刚才讲从温哥华到墨西哥城，不管是球员或者是球迷，都需要跨越完全不同的气候带、不同的时区。从加拿大的凉爽宜人，到墨西哥城的高海拔低氧的环境，再来到了美国迈阿密或 Houston 的热暑，体能适应力、水土环境，成为考验这次夺冠热门球队的重要课题。那也因如此，墨西哥反而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三度举办世界杯赛事的国家，整个历史底蕴拉满。这一次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参赛的队伍从传统的32队扩军到48队。1998年以前，在1998年以前是24队。那当然越多，越来越多的这个球队啊，然后包含还有这个独立浪潮之后，所以在1998年在法国的世界杯确立了32强。那这30年的时间都是32强，直到今年2026年国际足联 FIFA 把32强扩编变成48强。这一次的扩编呢，赛制也调整，分成12个小组，每组4队，然后每组的前两名可以直接晋级，那就直接先晋级了那个24个嘛，对不对？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进入到

round 32 32强淘汰赛。所以呢，总场次从过去的64场暴增到104场，一个多月的时间几乎天天都有巅峰对决。我想对于球迷，对于我们不管是这些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的人，绝对都是一场停不下来的足球盛宴。这一届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除了规模够大以外，整体的科技感满满拉满。好，它除了自动升级了半自动越位判定系统，在球场内配置了非常多高速追踪摄影机，在球里面也砍入了高精密的感应晶片。所以呢，过去常常讲的越位之战啊，等等的状态，现在在 3D 建模之后都可以申请挑战。挑战之后呢，就可以在真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厘清，这样让整体的公平度、流畅度也都大大提高。好，这个前面五分钟跟大家这个讲完本届赛事的基本概况之后，我觉得要挑一些冷知识给大家的。大家知道，不管是上一届的阿根廷队和这一届的西班牙队，最后举起的那个东西叫做大力神杯。这个 FIFA World Cup 的 Trophy， 它大力神杯是叫做雷米金杯。那1970年巴西第三次夺冠之后被永久保留，但在1983年被偷走。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大力神杯是由意大利雕塑家这个扎尼加所设计的，高 36.8 公分，重 6.17 公斤，是由 18K 的黄金纯金打造。但如果它真的是个纯金的，它的尺寸应该会超过70公斤。所以呢，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颗大力神杯还是空心的。那同时呢，夺冠的国家你只能带回家啊，摆个四年之后再带过来。那也就是说你不能永久带走这座珍品，所以只能带走一个镀金的复制品。还有一个冷知识，这个在世界杯上面一场比赛几分钟大家知道吗？上半场45，下半场45。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伤停补时时间啦。好，这个还会把一些什么庆祝啊，或者是受伤啊，或者是争议啊，或者怎么样的时间再拉开。那也很正常。那所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大家想，这是顶尖对决，巅峰对决。既然是顶尖对决，既然是巅峰对决，那相信内容一定是值得大家一品再品。既然有90分钟，大家甚至讲说，我们常常看到的最后一秒钟、最后一分钟、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才有进球，对不对？No， 这个进球有时候看缘分。在世界杯的历史之上，最快速的进球，大家知道多久？最快速的进球哦，其实很短，只有 10.89 秒。在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好，季军战，这个土耳其对战韩国队的时候创下的这个神一般的记录，从头到尾只花了 10.89 秒就把皮球射正，而且射进。这个很多的球王啊，这辈子踢了一辈子球，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去体验。那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我们可以去更让这个故事更丰富的部分。

分。好，下一个冷知识啊，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就是这一届刚刚有讲过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三朝元老哈。1970、1986、2026这个历史上两大球王都在这里登基，那谁呢？1970年代的球王比利带着巴西队在这边夺下第三冠，1986年的阿根廷马拉多纳，哈，这个上帝之手世纪进球也是在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所以我想2026年的今天，我们又可以把目光回到了阿兹特克体育场，那欣赏这一次的世界杯，当然最后的决赛并不在这边比了，但是仍是值得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部分，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细节。好，回到这个这一届赛事的特色，2026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整个的过程，因为扩军的关系，所以让很多第一次进入世界杯舞台，或者是太久没有进的这个比赛的球队，那个像刚果民主共和国啊、维德角啊、佛德角啊、乌兹别克等等，还有挪威，时隔28年回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舞台。那进入32强跟16强淘汰赛之后，整个赛事的惨烈程度，哎呦，显著提升。五星巴西的陨落，让这个5届冠军的巴西队在16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一届大黑马之一啦，奇迹的这个由 Erling Haaland 这个所领军的挪威队，结果挪威队这个凭借着他极强悍的身体对抗以及高效反击，2-1淘汰了巴西队，震惊足坛。那无敌舰队西班牙真的是超强，展现出极强的控制能力，淘汰赛阶段光击败了比利时、击败了奥地利、击败了葡萄牙，昂首挺进4强，在到准决赛的时候，整个的这个对战组合可以说是奢华，由西班牙对阵法国，那西班牙非常流畅的传控以及新一代年轻人的天才爆发，2-0完胜法国，率先拿到决胜门票，卫冕冠军阿根廷在半决赛第二场迎战三狮军团传统劲旅英格兰队，一场充满张力的较量，阿根廷队展现极佳的韧性，逆转了比数，2-1险胜了英格兰队，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的决赛。那也就是刚才讲到法国队跟英格兰队这个两队，其实后来也对媒体公开放话说，这样的情况其实不是很想打季军战，因为没有冲击冠军的这个热情嘛，但是他们季军赛呢就是打破了世界杯历史上罕见的超高比分，6-4英格兰队拿下季军，让超过10颗球的进球，让现场80000名球迷喊破喉咙。那这场比赛也值得大家去讨论，季军赛的存在的必要性。好，世纪决战在纽约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阿根廷队对上西班牙队，无敌舰队对上美国这个潘帕斯雄鹰。比赛吹响开哨之后，两队的极高战术素养对抗，西班牙队主打这个控球跟高位逼抢，然后阿根廷队有他非常严密的防守反击，还有前场灵动的寻求机会，所以在正规90分钟里面0-0，阿根廷队只有一次射正的机会，那相较之下西班牙队的射正机会比较多，可是呢也都被阿根廷队的门将成功的防下来。转折点就在最这个90+3分钟，阿根廷的这个中场核心 Ion Fernandez 因为战术犯规领到了第2张黄牌，变成2黄1红，亮红

登，直接奥斗出场。阿根廷队变成10-11，少一人应战，进入了加时延长。那整个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了，西班牙队就开始进入狂风暴雨般的猛攻，所以在第106分钟，也就是这个伤停加时赛的上半场，好，这个替补上场的托雷斯在禁区内接应队友传中，1-0射穿了阿根廷队的大门，西班牙队的球迷哇沸腾，直到最后一刻依然维持1-0这个比数，所以呢，恭喜西班牙队啊，无敌舰队，继2010南非世界杯之后呢，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又可以在自己的球衣上面再加一颗星星，恭喜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这个阿根廷队，尤其是梅西传奇球星梅西的那个卫冕秀就告一段落。所以呢，这个当西班牙队队长在纽泽西的高空当中高高举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刹那，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这边告一个完美的句点。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新秀的崛起，看到老将的告别，我们看到了爆冷的惊喜，当然也有失利的遗憾。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不仅仅是这22个人在绿茵场上争夺那一颗球，更是一种跨语言、跨种族、跨文化，将全世界数十亿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所以美加墨三国共同去承办了这一次非常精彩的比赛，值不值得？当然值得。它其创造的效益，经济效益远远高出过去。这一次因为扩军的关系，所以在门票方面，光预售票就已经超越了上一次在卡达世界杯的这个门票总收入。那当然，北美这个尤其是美国为主啦，这个职业运动赛事的丰富，刚结束的 NBA 总冠军赛。到当时就已经有一票难求，这个数十万美元才可以换得一张这个布鲁克林球场的这个麦迪逊花园广场的这个球票。然后不管是 NBA， 不管是 NFL， 不管是这个大联盟 MLB， 都是极其精彩且这个在美国人民心目中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会认为说，今天我们有幸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比赛，更重要的是这个把世界杯变成金鸡母，过去一直以来它都是极其赚钱的项目，极其赚钱的 IP。 那既然赚钱，既然有趣，既然非常的这个受到全世界不管大朋友小朋友老人小孩，这个8个月到88岁通通都喜欢，都觉得有趣，那这样的商业变现模式确实是这个让商业体育热潮，我觉得会绝对这个再掀起一波完全不一样的高峰。下一届的这个2030世界杯足球赛将在西班牙、葡萄牙共同举行，还有摩洛哥啊、那这个三地举行之下呢，就由卫冕冠军西班牙，他能不能把大力神杯继续留在这个巴塞罗那，然后这个让全世界的足球迷，尤其是欧洲这个足球发源地，更加的疯狂，然后创造更多不，因为下一届还有再扩军计划，有可能由32支球队变成64支球队，那就非常值得大家继续收看，继续观赏。那我也会觉得说，今天职业运动赛事走到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鼎盛而且非常具有特色。那同时呢，我们更应该要去思考的是说，如何把这一些喜欢运动的孩子们，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出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投资在运动。

事业上面绝对是好事一件。那这个是体育运动赛事啊，前几周我们都花了五分钟、六分钟啊，这个介绍体育运动。今天不好意思，整集二十分钟，通通给了世界杯啊。这个希望我们那次长官啊，因为四年一次嘛啊，让我们开心一下，讲二十分钟应该不为过啦。好啊，但是这个讲新闻时事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在前两周都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食安危机、毒油争议，好，那我相信大家在最近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想法。不管你要认为是中央的责任、地方的责任，现在在野阵营已经提出来了，要在725的傍晚啊五点钟上凯道，要去跟政府表达意见。那我相信这绝对也是这个人民表达意见的一个方式啦，跟想法。那能不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给予执政者压力，让他们负起应有的责任？那这件事情到底追究的结果会是如何？我觉得值得大家继续观察。那礼拜六的时间，也希望大家不管你是支持方或反对方，都可以关注这场游行，那也聆听在野党的诉求，然后给执政者压力。那也希望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能够被更加的重视，把破网补起来。感谢各位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跟大家所关心的各种各样的议题相关的这个新闻性的评议的节目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中间呢，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上一次我们就已经为您请过的一位受访的来宾。上一次呢，我们跟他请议之后呢，其实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很多的朋友的回馈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大家对这一位所释放出来的很多的讯息哈，给予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重视，而且大家都觉得好像在现在我们在台湾好像

0: 很难听到完全有人要愿意讲真话的这种前提底下，好像我们忽然之间听到有人可以把话讲得更清楚。这位来宾呢，就是李宏源李老师哈。李老师呢，事实上我相信大家对他都很熟悉，因为他可以说是在这个产官学三方面大概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而且呢，我觉得最难得的一点就是直到我们大概快30年以前接触过李老师，一到现在为止，他的很多的看法始终一致哈。而且他对于这个所谓社会整体的发展，不只是用一个所谓这个专业技术性的角度，他甚至是用非常非常这个清楚的这种道德标准，在这边讨论他对于很多事情的观察跟看法。今天呢，我们就很高兴再次把他请到这个播音室里面来。那我们跟针对很多的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呢，我们再一次要跟李老师请益。李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上一次我们这个跟您访问之后，原来说我们就约定说我们还要再希望能再有机会能再跟您请益哈。结果没有多久，您就跟着这个访问团到大陆去，有一个国共之间的一个沟通啊。而且那一次听说界定在是一个智库等级的一个讨论，
1: 就是我是觉得两岸我过去了哈，
0: 是
1: 一直觉得政治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0: 啊。
1: 其实，所以我那时候把它界定成一个很务实的问题。那什么叫很务实的问题？因为能源啊
0: ，OK，
1: 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一直警告，这个中东万一发生战争，我们就要出大问题了。
0: 你这个是个预言性的，马上就出
1: 问题。他真的出问题了。
0: 是
1: 啊，一直劝政府不要把核电关掉。
0: 嗯，
1: 现在就真的关了。
0: 嗯，
1: 好了，那今天能源出了问题，那我们很快的，这个再加上因为能源出问题，我们今天的电将近90%来自于火力发电。嗯
0: 嗯、是。
1: 那你来自于火力发电，你就碰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会被课碳税。
0: 哦，对。
1: 所以大家都讲啊，黄仁勋 AI 要来，我也一直在讲。我请问你，他怎么来？
0: 对，他来的电在哪里
1: AI 是个非常耗电的东西，它是来不了。
0: 是。
1: 那这个东西都是英文叫做 common sense， 都是常识，你哪需要专业？
0: 老师讲到常识，我先岔出来有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很多心里面的一个想法。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台湾的电力什么，我们很觉得台湾可以做这个水力发电啊什么什么的，当时好像谈了有一阵子。可是这个水力发电现在台湾好像变成不是主力了。
1: 水力发电能开发了，其实都开发完了，说实在的。
0: 所以它基本上是量的问题。
1: 量的，就是我们没有坝子。我们水量很够，但是我们 的水库的肚子很小，因为我们山很高
0: ，OK，
1: 坡度很陡，所以肚子很小。那水力发电已经，我觉得已经到了极限了。那现在就是不得不，全世界都在用核能嘛，我也不晓得。
0: 对，
1: 我们这些人为了自己的 personal agenda， 我就不想用去用这个小人之心去度他们的，他们想到底想干什么？
0: 是，
1: 那就看一个错误的能源政策。但是事实上就看到什么？事实上就看到台积电走了。
0: 嗯，
1: 因为政治原因，因为很多原因，台积电去了大陆，去了美国，去了熊本，去了德国。
0: 嗯，
1: 但是一条产业链走了。不是台积电走了，
0: 对，
1: 是整条产业链走了。
0: 可是现在不是说台积电在南部还有一个厂吗？
1: 但是台积电在南部有个厂，那个决策是大概3年前，叫他去南部嘛。
0: 啊，对。
1: 可是他去了南部，碰到两个问题嘛。第一个缺电，
0: 缺电、
1: 大家看到了。
0: 嗯。
1: 第二个大家没看到的是缺水。
0: 哦。
1: 它是一个耗水产业。
0: 嗯哼。
1: 南部、中南部，尤其是他要去的其中一个地方叫嘉义。
0: 嗯。
1: 它是地盘下陷区，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地面水，所以必须抽
0: 地
1: 下
0: 水。是。
1: 那你一个耗水产业去一个 heavily relied on 地下水的地方，
0: 这个其实是很奇怪的，
1: 这个是完全不合逻辑。
0: 对，
1: 反正去了是一件事情，工厂未来有没有办法 operate 是另外一件事情。
0: 我记得25年以前我们访问您，您就说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水。
1: 水啊，现在
0: 当时大家根本不了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1: 现在台积电去了高雄，又碰到一个问题。
0: 嗯，
1: 苹果啊，就是它的厂，它的买主
0: 对，
1: 告诉他，你只能用回收水，你不能用自来水。
0: 你看，这个就糟糕了。
1: 他就说。

0: 他在跟你，以前我们讲我跟你算碳足迹，
1: 嗯，
0: 他现在在跟你算水足迹。
1: 是，
0: 好，那高雄唯二座的水的回收厂是我在2014年，
1: 嗯，
0: 那时候我独排众议，我编了180几亿、
1: 嗯，
0: 从南到北设了8座厂，
1: 嗯，
0: 就那8座厂没了，
1: 回收厂，
0: 回收水的回收厂，
1: 是是，
0: 好。那唯二座在高雄，
1: 嗯，
0: 其中一座我已经卖给了中钢了，
1: 啊，中钢，
0: 所以现在台积电去高雄，他碰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是，他没有足够的回收水，
1: 所以这个马上影响到，
0: 马上影响，这个是我在2014年就看到这件事情会发生，
1: 嗯，
0: 结果他就真的发生，好，现在问题来了，那这些高科技，
1: 嗯，
0: 必须被迫出走，
1: 嗯。
0: 现在最惨的是那些中小企业，
1: 是，
0: 那台湾大家都认为啊，我们的冠军是半导体，
1: 嗯，
0: 事实上台积电半导体，
1: 嗯，
0: 只雇用了5%的台湾人口，台湾人 majority 我们的雇主是什么？是那些中小企业，是台中工业区的那些精密工业，那些
1: 船产，
0: 船产那才是隐形冠军。
1: 是，
0: 你真的到我大概两，这我在2年前就讲了，
1: 嗯，
0: 船产现在呢，你到台中去，
1: 这个嘛，
0: 几乎关掉一半。
1: 对，昨天我们刚好有一个机会去台中，跟几个朋友
0: 关掉一半。
1: 嗯，
0: 有些老板他不忍心关的原因是因为有20个家庭靠着我这个产业，他现在接一单就赔一单，
1: 嗯，
0: 那这些人要去哪里？这些人的产品不涉国安，就是说他其实跟国安没有什么关系的，嗯，所以那是上次的国共论坛我们就讲哈，政治我们撇开，因为没什么好谈的，
1: 嗯嗯，
0: 也由不得我们了，
1: 是，
0: 就是说你两岸关系的上面一个前提是那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嗯，
1: 对，
0: 就会影响到两岸关系，
1: 对，
0: 那这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你谈它干嘛，
1: 嗯嗯，
0: 我觉得我们谈一些务实面，
1: 嗯哼，
0: 就是说这些船产然后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人口老化，
1: 嗯，
0: 好，哦，这是个大健康的问题，嗯，我们的农业我们台湾人非常骄傲，
1: 嗯，
0: 可是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农民有因为他很厉害得到他应该要有的 profit 吗？
1: 基本上是没有的，对，
0: 并没有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观光旅游因为现在陆客不来了，事实上
1: 非
0: 常萧条，
1: 对，
0: 非常萎缩，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提一个说过我们叫做智库论坛，
1: 嗯，
0: 谈一些很务实的问题。
1: 可您刚刚讲的这些，在议题上面的确它是一个非常，它在某一个层面上，可是这哪一点不会受到这个政府的施政的政策或者是它的这个各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呢？
0: 当然现在的执政党它是完全用意识形态，它的意识形态就两个，嗯，一个非核家园，一个抗中保台嘛。
1: 对对对，
0: 今天非核家园已经证明破产了，
1: 嗯，
0: 不可能，因为这是一个现实。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抗中能保台吗？
1: 这两个是两回事。
0: 现在看起来抗中是不能保台的，
1: 嗯嗯，
0: 那当然今天我们不在政府，所以我只能讲说没关系，我们维持一个正常的沟通管道，
1: 嗯，
0: 让一般的这些中小企业，让这些老百姓，
1: 嗯，
0: 你可以富起来，你可以，
1: 嗯，
0: 你可以好好的生活，
1: 是，
0: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嘛，
1: 对，这是王道。
0: 我请问你，今天你们大家很多人讲啊，统一或独立，我请问你到南部去，你跟这些的升斗小民，
1: 是，
0: 这是他关心的吗？
1: 嗯，
0: 他immediate关心的是我口袋里有没有钱，我有没有钱去养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会不会被送去战场？
1: 嗯，
0: 这才是他要关心的，
1: 嗯嗯嗯，
0: 你们大人在做什么跟我没关系，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它定调成我们先开始谈一些很务实的事情，就举例来说我的专业，
1: 嗯，
0: 我们两岸的水利论坛办了快30年了，
1: 对，
0: 每一年都是行礼如仪，
1: 嗯，
0: 然后呢大家都在讲啊，我们做的有多厉害，我到了去年，
1: 嗯， 嗯，
0: 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我们每年都合个眼耳之
1: 是，
0: 我们要不要找一条河川大家共同把它搞好，
1: 嗯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提出一个口号，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
1: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务实的一个，
0: 因为今天淹水的问题在大陆非常严重，
1: 嗯，
0: 好，可是呢因为我跟他们太熟了，我就一直跟他们讲你们很厉害，
1: 嗯，
0: 但是你们的厉害在哪里？在大江大河，
1: 嗯， 嗯，
0: 这是你们非常厉害的地方。
1: 是，
0: 可是现在的淹水是在

0: 哪里？在山区河川治理，在你的集水区。我们台湾人几十年来，我们就是把很多的 effort 在处理这些，我们叫做这个中小型小型河川。我说这是我们有很多成功经验。
1: OK，
0: 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是，
0: 然后我们把这个先解决淹水问题，再解决水质问题。这个在台湾大概你就看吧，40年来我到台大40年了，我们就看淡水河从一条污染的河川到了今天水质不能讲完美，但是起码你闻不到臭味，事实上生态什么都回来了。
1: 对，
0: 这是叫生态修复。
1: 所以您觉得这个层面是我们台湾的强项？
0: 我们有我们的强项。
1: 是是是，
0: 你要讲基础建设，那人家比我们厉害太多了。
1: 对，他们现在厉害很多。对，
0: 那当然，所以我是，然后呢，我们的学生，你再怎么做就是淡水河，就是浊水溪，180几公里，
1: 对，就这么大。
0: 长江黄河3000多公里，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个，一条大型河川，
1: 是，
0: 你该怎么办？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让这个机会呢，两岸的技术交流，让我们的研究生可以互相了解，让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去接触一个更大格局的东西。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大家互相了解了以后，其实你就会大家的分歧就没有了嘛。
1: 对。
0: 那大家没有分歧，大家慢慢的在每个行业，大家在经济上面，我们全部绑在一起，你觉得会战争吗？你这降低了擦枪走火的所有的可能性。
1: 是，
0: 所以我是觉得用经济手段，当然经济手段让大家富起来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是，我们不能再牺牲环境来赚钱。我们过去这个
1: 是现在的普世原则的。
0: 我们过去譬如说台商，我们讲、我们台商协助中国大陆把过去了哈、把他们这个在他们经济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扮演关键的角色。但是我也跟很多的台商朋友讲说，那个牺牲环境用便宜劳工赚钱的时代已经过
1: 去了。对，
0: 我们不能再赚那一种钱。我们今天要赚的是什么？我们协助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济弄好了，但是呢你要让环境修复，
1: 是，
0: 你要做生态修复。
1: 是是，
0: 所以我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水利专家，其实我过去二十多年来我的另外一个专业就是生态修复。
1: 对，这个是触类旁通的哈，这其实它是有关系的，
0: 生态修复。因为生态修复以后、其实很多的东西就会回来了。所以我是觉得两岸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谈、你谈到生态修复，
1: 是，
0: 你就慢慢的就会牵扯到什么，牵扯到很多我们古人讲的这些哲学嘛。那个孟子在跟你讲，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触骨不入屋，此抚今以食入山。事实上慢慢大家就会说啊，原来在这些先贤里面，这些中华文化就在讲这些东西。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生态修复，那不是外国人教我们的。
1: 对，这是我们自己固有文化里面的。
0: 对啊，我以前讲啊，这是个极静的春天哦，他们开始、这个我们就是 promote 这些外国，但他们都很值得尊重，
1: 是
0: 的，毋庸置疑。
1: 嗯，
0: 可是我们常常忘了。
1: 嗯，
0: 2000多年前孟子就讲了，庄子就讲了，老子就讲了，
1: 的确是，
0: 我们就是应该要把。这个刚好现在民进党一直在去中国化、我们今天要把中国化的精神再找回来、但是身为一个工程师，我们要把这中国化的精神把它落实在我们的工程设计上面嘛。
1: 对，让它变成一个实际的东西。
0: 那这样慢慢的，其实慢慢的交流，慢慢交流，其实你需要谈和平吗？
1: 对，
0: 你不需要去刻意谈和平吗？
1: 对，
0: 你今天很多人说刻意我们要和平，那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是做照着每天的一起携手干一件事情，一起携手来面对全球气候变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防灾。
1: 对，
0: 就说因为极端气候灾害会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1: 这也是您这次去跟他们有谈过的一个重点嘛，对不对？
0: 其实我在2013年我还在内政部在工程会服务的时候，我一年到之后两岸关系很好的，
1: 对，
0: 我个人我们一年就当然是台湾大学了哈，帮陕西省一年训练100个常务副市长以上的中高阶官公务员
1: 是
0: 谈防灾。
1: 哦，哇，这个影响很大。
0: 对啊，就是说

0: 我们不谈政治，
1: 嗯，
0: 我如何让你碰到灾害你到底该怎么办。我们那时候一年帮他们训练100个这样的官员，
1: 嗯，
0: 我们这样训练几年下来，
1: 嗯，
0: 事实上这些官员已经有的做到非常高阶的这个公务员了。
1: 是，
0: 那你觉得假如曾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往，
1: 嗯，
0: 你觉得当他到了做一个他是一个决策者的时候，
1: 嗯，
0: 你觉得他对台湾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在想？
1: 对，
0: 很遗憾是后来这个2016年以后
1: 就断掉了，
0: 整个断掉了。所以我是觉得
1: 是嗯，
0: 那你谈防灾，我请问你，你觉得美国人好反对吗？
1: 对啊，这个，
0: 你这是人道，
1: 这人
0: 道，你有什么好反对的？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也很乐意跟越南跟这些开发中国家，
1: 嗯，
0: 甚至我们也很乐意看到美国，你看，
1: 嗯，
0: 在这个 Texas 一个洪水，嗯，你看一下子淹死那么
1: 多人，真的是
0: 我们也很乐意去跟，
1: 嗯，
0: 现在欧洲，
1: 嗯，
0: 我过去半年，
1: 嗯，
0: 我已经去了德国3趟
1: 了，嗯，
0: 他们在做，现在欧洲的淹水问题非常严重，他们请我去如何跟他们一起来努力解决淹水问题。
1: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这个经济，这个知识经济的价值很高，
0: 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软实力，
1: 是，
0: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并不自觉，
1: 对，
0: 外国人看得很清楚。
1: 是，
0: 事实上台湾人很遗憾的是，我们就把这些啊，你们是蓝军的，我们，
1: 嗯，
0: 不想问你啊，
1: 真的是，
0: 你就闷着头干，你就看嘛，嗯，这几，你看从马太安到去年的那个丹尼斯在南部的这个重创，
1: 是是，对，
0: 其实我看的是很伤心的。
1: 嗯哼哼，
0: 这套系统其实在民国100年
1: 就已经
0: 在那里了，
1: 对对对，
0: 你只要按表操课，
1: 对，
0: 照着做就没事，
1: 嗯，
0: 可是去年的这两个台风，
1: 嗯，
0: 你看到什么？
1: 对啊，这个里面
0: 我昨天才跟我的一些老研究生他们请我吃饭在讨论，嗯，我说专业上，
1: 嗯，
0: 对我们这些我过去带的研究生专业上根本不是问题，
1: 是
0: 专业是很清楚的，
1: 嗯，
0: 是政治把它搞复杂了，
1: 对，
0: 可是你政治搞复杂了受害的是谁？
1: 是一般老百姓，
0: 受害的是光复乡的那些，嗯，那些乡民，受害的是南部这个屋顶被吹走了，连铁皮屋都没，
1: 嗯，
0: 都屋顶都没办法修复的那一些人，
1: 嗯，
0: 事实上受害的是他们。
1: 是，
0: 可是这么样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跟你讲道理的，政府也不愿意听，啊，不听，那你们要一定要用政治操作来做这件事情，现在要把它定掉，这个是县政府的事情，不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我是觉得，假如台湾一直用政治来操作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行业都会出大问题。
1: 以您在大陆跟这个对岸的接触啊，您觉得像您现在所释放出来的这些讯息跟主张的这些见解，在两岸之间他的观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他们非常欢迎。
1: 是，
0: 其实啊，一直在讲抗中保台，他们也很困扰。
1: 对，
0: 他们也很困扰。
1: 嗯，
0: 我们今天这次要谈是抗不。这个和中兴台
1: 是是
0: 让台湾兴起来嘛？不是保台，保台是什么？
1: 对，
0: 我不会被你打，
1: 对，
0: 叫保台。
1: 对，
0: 兴台是让台湾富起来。
1: 对，对，
0: 可是你今天我们台湾就这么小，我们过去了哈，
1: 嗯，
0: 99.7%的能源是国外进口。
1: 是，
0: 我请问你，在这样的一个局限的状况下，
1: 嗯，
0: 你要让自己富起来，有可能吗？
1: 所以啊，
0: 不可能。
1: 嗯，
0: 那我们过去42%的货物卖给中国大陆，
1: 嗯，
0: 我们一年从中国大陆的手上，在最多的时候一年赚1700亿到1500亿美金，
1: 金，对，
0: 它是我们最大的客户，
1: 嗯，
0: 可是你这过去10年来，我们对我们的最大的客户每天给他丢鸡蛋，你觉得假如你是一个大老板，你会干这种事情吗？
1: 这是个逻辑上的错乱。
0: 你不会干这种事情，可是我们就拼命给人家丢鸡蛋。
1: 嗯，
0: 可是丢鸡蛋的结果，你觉得会台湾的产业会好吗？
1: 是，
0: 台湾产业不会好。
1: 了解。
0: 还有大家都没注意，
1: 嗯，
0: 有200万台湾人现在是住在中国大陆的。
1: 对对，真的。
0: 他们这些人看到什么？看到我住在这儿，那看到我的娘家每天，
1: 啊，
0: 每天在跟我住的地方，
1: 嗯，
0: 这个
1: 在对抗
0: 对抗，你觉得他们怎么自处？
1: 嗯，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我们在考虑

0: 对于这个到底是要和中还是要抗中？其实我们这个这我们一直现在的政府一直在 push 我们要往美国靠拢，所以就后面就衍生出我们要买多少的武器，我们要1.1兆多美金呢，不是台币哦。我在问，我请问你，我们有那么多钱吗？
1: 对，而且那么多钱拿去买武器。
0: 那时候钱拿去我买武器，我昨天有前天吧，有个外国的一个智库的一个朋友来采访我，我就跟他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当然听不懂嘛，怀璧之罪
1: 怀疑是对对，
0: 啊，我就跟他解释什么叫和氏璧啊，说我们今天不是不买武器，而是你买了武器以后你就怀璧了，
1: 对对，
0: 就是说你，我当然觉得我们需要买防卫性的武器，
1: 是。
0: 我们需要好的战机，我们需要好的防空系统。我们
1: 对，
0: 需要好的海军，对的。请问你，我们要买坦克吗？
1: 对啊，
0: 你又不反攻大陆，你买坦克干嘛？
1: 而且台湾这个环境
0: 对，
1: 真的很难操作。这个，
0: 等坦克上来的时候，事实上，现今的战争，你就要看伊朗那边。事实上，2、3颗飞弹基本上就解决
1: 是
0: 了，你
1: 可以
0: 根
1: 解
0: 本陆军都还没看到。那你今天强调我要买坦克，前一阵是更荒谬的是，我们要买地雷。我请问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1: 放在自己的土地上。
0: 对啊，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今天扫雷都来不及的，你去
1: 对，
0: 买地雷。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去跟美国人讲说，我们很乐意买我们需要的东西。那你假如真的说，我们真的需要买那么多东西，你能不能把最先进的核电厂卖给我们？你能不能帮我们处理核废料？我一样付你钱，但是付的是我需要的。我觉得这样子跟老美打交道，我也不见得他们会反对，因为其实是符合双边利益。可是你没有买这些很奇怪的武器以后，其实对某种程度来讲，这个大陆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1: 对，那个讯息不一样
0: 那个传递的讯息是
1: 的。
0: 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是今天不只是我们这边必须要在中美之间取得一个 balance，比如说我们现在当然哈，这个下礼拜这
1: 郑主席
0: 个
1: 要
0: 郑主席要去访问
1: 是，
0: 大陆，可是5月有一个更大的变数是习近 平
1: 习近平要跟川普
0: 要
1: 来
0: 跟
1: 见面，
0: 川普见面了，
1: 对对，
0: 这个才是最大的变数啊！就是说台湾人不管你今天跟大陆谈什么，当习近平跟川普把他们中美关系定了调以后，后面就会跟着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台湾应该叫做过去叫做锦囊妙计，我们要有一定程度的 flexibility，
1: 对，
0: 就是说万一他们是这样子，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是，
0: 万一他们是这样子，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对，
0: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数是，因为中东的战争，Trump 非常可能在期中考被当掉。他的期中选举，万一他大败，事实上他就 crumble 了，他就跛压了。
1: 对，
0: 他跛压以后，
1: 嗯，
0: 其实台美关系
1: 就是另外一回
0: 就
1: 事
0: 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对
0: 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对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
1: 这是
0: 是
1: 不一
0: 不
1: 样，
0: 太一样的。
1: 对对。
0: 所以今天真的，我们现在过去哈，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在49年到台湾来一个风雨，这个飘摇的时候，我们出了好几个非常厉害的外交家，像叶公超啊，过
1: 对
0: 去
1: 对
0: 的
1: 对
0: 这一批人，
1: 对对，对，
0: 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么危险的状况，他可以帮我们在国际上可以 negotiate 出
1: 是，
0: 一个非常棒的东西。那这些人，第一个，我们现在我跟你讲，60岁以下的台湾人
1: 都不知道
0: 不
1: 是
0: 知
1: 这
0: 道
1: 人
0: 他
1: 是
0: 们
1: 谁
0: 是
1: 了，
0: 谁了。
1: 对对，
0: 我劝你们好好去把这些先生的传记拿出来看看。
1: 的确。
0: 当初像胡适啊，在抗战的时候，他在当美国大使，他扮演的什么角色？
1: 是，
0: 过去的这个蒋夫人，她到美国国会演讲，她
1: 对，
0: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请问你，我们这样一个小的地方，我常讲小国论述，我必须强调，与台独无关，
1: 是，
0: 这是我们这是一个 reality，
1: 对，这是事实，
0: 是个事实
1: 对，
0: 嘛？我们今天有培养谈判的人吗？
1: 对，有啊，就有一个就自杀了，不是吗？
0: 那是一个更高阶谈判的人。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很遗憾的是，我们这样的人才并没有培养出来。我相信有高手在哪里。

0: 你不觉得台积电这些半导体的大老板他们的 team 里面没有好的谈判的人吗？他们当然有，
1: 当然有，要不然他不会发展成，
0: 不可能发展成一个这么大 的一个 empire。
1: 对，
0: 可是问题是，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那这一些人他愿意到台湾的政府服务吗？这就是重点了。
1: 以前这些人是在政府里面，现在这些人都不在政府里面了，
0: 他们也没办法在，第一个他们也不愿意在了，说实在的。
1: 对，
0: 今天我们昨天也在谈，现在我们的土木的高考非常好考，为什么？没有人敢到政府服务。
1: OK，
0: 因为你有太多 hidden agenda。 就是我今天这个前瞻基础建设8000多亿下来了，可是这么大一笔钱，你要怎么用？我请问你，你要用到对的地方吗？第二个，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这些 deal。我请问你，基层的公务员这张公文你怎么签？
1: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老师你看到的一个问题，就讲到我们这个所谓这个精英现在何在的问题。
0: 精英不在了，
1: 是台湾现在这个社会看起来现在没有 role model， 没有精英，没有什么，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历来的发展里面，像这样子的状况很有限，这很少的时候，
0: 很少的时候，我们过去是精英政治，
1: 对，
0: 精英在治理这个国家，
1: 对，没错。
0: 所以李国鼎、孙运璇他们这些精英就定下了，从新竹科学园区一路到今天大家看到了半导体，
1: 对，
0: 是精英。
1: 是，
0: 可是今天有没有在台湾的台湾今天有没有李国鼎、孙运璇这样的能力的人？一定有。
1: 但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0: 不是他好了，他即使愿意说好了，我到政府来，
1: 是，
0: 我请问你，他们这些人在立法院有办法存活3天吗？在立法院存活不了的。
1: 是，
0: 今天你变成说，我们过去虽然我在省政府的时候，是 even 我民国100年我在行政院的时候，事实上蓝绿我们政治立场不一样，可是我还可以坐下来跟你讨论，我可以跟你辩论，就是说政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选择题，可是今天民进党把它炒作成是非题，
1: 对，把它变成是非题了，
0: 把它炒作成是非题，其实我不跟你讲道理了，反正全部都举手，举手表决，那过去他们完全执政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举手都过了，
1: 都过了。
0: 好，今天立法院的多数在在野党，我们也举手了，我们过了，然后他不认账，
1: 是，
0: 他不附属，他就不执行，所以整个政府停摆，然后呢，去年最荒谬的是弄了一个大罢免，大罢免以后，其实变蓝绿之间变成仇恨，
1: 对，
0: 变成仇恨，事实上这个仇恨没解的，到今天还没解，就说你今天很遗憾的，虽然我自认为我这个心胸很开阔，可是我今天会觉得说，你这样一个读书人，你会做出一个这样的决策，
1: 是
0: 我真的懒得再跟你讲话，我都觉得说你书都读到哪去了？
1: 对啊，
0: 我觉得我真的不愿意，我其实我现在就尽量回避，很多这个很多的场合，譬如说很多的场合还有朋友请吃饭，我说我会看看名单，有些名单这些人我真的
1: 就不想去了，对，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坐在他旁边我要跟他讲什么，
1: 是是，
0: 那我真的跟你在那边谈笑风生，我都觉得说我觉得这不是，我不自在了，我都觉得。
1: 所以这个台湾的社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党同伐异的一个环境，而且已经变得非常的清楚的界限。
0: 所以我才一直呼吁，光复这个马太安这个 tragedy 发生的时候，当然我们中间我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到了最后，这个被拜托出来
1: 去针对这个去做一些技术性，
0: 两个礼拜就把它算出来了，
1: 对对，
0: 根据我们的演算多数算了8000人、
1: 嗯、
0: 那真的是我跟我的学生讲说，第一个这是一件对的事情，我知道我们数据也不够，时间也不够，但是我们要最短的时间把它算出来，
1: 是
0: 我的这不能讲学生，现在都是教授了，都是大教授了，
1: 对对，
0: 我过去的学生，我们就真的算出来疏散了8000个人，当然救了很多人，
1: 是，
0: 然后我还跟我的学生讲，非常可能我们一毛钱都收不到，因为根本来不及签约，
1: 是
0: 啊，就最后这真的救了8000个人，那很多的这些深蓝的朋友讲说， 你干嘛
1: 要帮
0: 帮赖清德？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我不是在帮赖清德，
1: 嗯，
0: 我是在帮他中华民国。
1: 对，
0: 这些人
1: 是
0: 因为我们

0: 他们得救了，这是一件事情。
1: 嗯，
0: 第二个我就呼吁，
1: 嗯，
0: 那光复重建怎么重建呢？
1: 对，这才是一个大问题，
0: 这才是个大问题啊。结果昨天他们也在谈，
1: 嗯，
0: 现在政府变了一堆的钱，
1: 嗯，
0: 然后呢这些钱呢你做了很多的计划都对，
1: 嗯，
0: 可是我请问你，你跟对光复的乡民你真正有给他什么呢？
1: 所以这执行层面也是很复杂。
0: 在执行层面上面又碰到2026年现在县市长在选举了，所以，
1: 这个，
0: 所以中央政府绝对不会给县政府这个
1: 对
0: 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政绩吧，
1: 嗯，
0: 丢给了花莲县政府。可是问题是不是花莲县政府，
1: 老百姓过日子
0: 是老百姓过日子
1: 的
0: 问题嘛，
1: 啊，
0: 所以我那时候讲说假如你们都不介意，
1: 嗯，
0: 我这个人基本上没什么政党，
1: 嗯，
0: 这个色彩，我对，我过去对政党是很厌恶的，我说你们不介意我来，
1: 嗯，
0: 我组一群公正的第三方，
1: 嗯，
0: 我们把光复的重建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来修复，
1: 嗯，
0: 朝野的这个所谓的恨。
1: 您这个这种宏观性的这种想法有得到
0: 没有？弄了半天也没半个人理我。他们要救，他们需要救命的时候知道来找我，
1: 嗯，
0: 现在灾害过去了，可是这些百姓怎么办？
1: 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就是台湾老百姓应该要看清楚的事情。
0: 可是这件事情看不清楚，可是台湾的老百姓现在是我们是一个浅碟，
1: 嗯，
0: 浅碟市的一个社会，
1: 嗯，
0: 产值超人啊，几万人涌进光复，
1: 对对对，
0: 看到什么，台湾人非常善良，
1: 嗯，
0: 可是我是唯一少数不识相的人，
1: 在那呼吁大家不要去，
0: 真的你不要去了，你去
1: 是
0: 你去，第一个帮不了忙，第二个你可能添乱，
1: 对，
0: 你帮的是小忙，
1: 对对对，
0: 但
1: 添的是大乱，
0: 你添的是大乱，
1: 嗯，
0: 你今天应该是，假如以过去我定的一个标准作业程序，
1: 嗯，
0: 事实上到那样的一个灾区，闲杂人等不能进去，
1: 嗯，
0: 这个灾民撤出来，我一个工兵营进去，
1: 嗯，
0: 一个礼拜就解决了。
1: 那个去的那些人，一个人捐100块钱，恐怕这些、嗯，
0: 对
1: 这些受灾的都有点帮助。
0: 其实我都认为根本不需要捐钱，我们有灾害准备金，
1: 嗯，
0: 我们浪费的钱
1: 是。
0: 太多了，根本不需要捐钱，
1: 嗯，
0: 我一个工兵营一个礼拜解决，嗯，然后再把灾民进去，
1: 是
0: 我们这些所谓的超人什么时候该去，
1: 嗯，
0: 等他灾民的生活慢慢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去消费，
1: 对，
0: 我们去陪伴，
1: 对，
0: 你到 学校里面去 陪伴这些小孩，
1: 是
0: 有这些这个经营经验的这些，不管是大老板小老板，
1: 嗯，
0: 你去协助这些人创业嘛，
1: 对啊，你帮他搞一个杂货店，
0: 你帮他创业，
1: 哎，对，搞不好都
0: 好
1: 都
0: 做什么，
1: 嗯，
0: 微型贷款，
1: 嗯，
0: 他们缺什么，他们缺20万，
1: 嗯，
0: 银行不会借钱给你，因为你已经破产了。
1: 对，
0: 微型贷款，
1: 微型贷款，
0: 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1: 嗯，
0: 可是我们选择，我们政府就让这一群超人去到那个地方，在国际上看这个，哎呀，台湾人这么善良。
1: 嗯，
0: 好，我请问你，时过境迁了，
1: 没了，
0: 这些灾民
1: 对
0: 怎么日子？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修复蓝绿的一个机制。
1: 嗯嗯，
0: 那同样的我刚刚提的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两岸共同面对气候变迁，两岸共同防灾，
1: 嗯，
0: 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修补我们过去两岸之间的专业交流，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同样的逻辑了。
1: 嗯，
0: 那同样的我们把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带起来以后，
1: 嗯，
0: 我们一起进东南亚，
1: 嗯，
0: 一起进这些开发中
1: 是
0: 的国家，让他们免于灾害，让他们富起来，
1: 嗯，
0: 我觉得整件事情从光复到两岸，
1: 嗯，
0: 到整个国际，它的整个运作的逻辑都一样。
1: 是，老师，我要跟您请教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
0: 嗯，
1: 这是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我相信也是大家很关切的，
0: 嗯，
1: 我们跟您对谈这么多次啊，然后跟您请教了这么多的关于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一些看法，
0: 嗯，
1: 其实您提出来这些东西都让人觉得怦然心动。为什么？因为那个内容让人觉得，不管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不管是从您刚刚讲对，
0: 嗯，
1: 对福国利民的这样子的观点来讲，
0: 嗯嗯，
1: 其实都非常的卓越，而且是很有先见的。
0: 嗯，
1: 可是，在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底下，这个想法是很浪漫的想法，到时候就是把它变成就是您现在一个倡议，还是它就是变成

0: 这个狗吠火车根本没有用。到底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1: 我们的希望啊，其实我一年大概100场演讲，
0: 是，
1: 我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理念慢慢传递出去。
0: 嗯哼，
1: 我现在在提，我们都讲啊，大学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
0: 对，
1: 我现在在提的另外一个是宗教社会责任。
0: 哦，还有宗教
1: 社会责任呢？我常讲，台湾最 powerful 的人是谁？
0: 嗯，
1: 那几个大和尚、啊，
0: 对，那有公庙，
1: 那些大和尚
0: 是
1: 好。那要听我演讲的人，我就觉得都是少数。我能接触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而且接触的都是所谓的、
0: 嗯、
1: 比较所谓的知识分子，
0: 是
1: 一般的民众，我是接触不到的。
0: 嗯哼。
1: 可是呢，台湾人呢，几百万人眼睛睁开都在等上师开示。
0: 嗯，
1: 所以我有一天终于搞懂了，
0: 这是一条通路。
1: 我只要把几个大和尚搞定，我就搞定了。
0: OK， 这个很有趣，这个想法很innovative。
1: 所以我就去拜访他们。
0: 嗯，
1: 我说你给我两个小时，我把气候变迁把这些东西给你们讲一套。哎，他们还真很客气，真的给我两个小时，我就去把这整套论述完了。从此以后。我碰到他们的师兄姐，他们都会跟我讲、
0: 嗯、
1: 我们的上人说，李教授说气候已经变了，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0: okay,
1: 一半了，
0: 这个蛮重要的，
1: 用你们的嘴巴讲我的话
0: 是。
1: 可是第二个这样还不够、
0: uh-huh、
1: 我就跟他们讲说，麻烦你给我一个小计划、我帮你做碳盘查。
0: OK，
1: 他们真的给我一个小计划，我就帮他们做碳盘查、
0: 嗯、
1: 盘查到一半我就跟他讲，我说坦白告诉你了，
0: 嗯，
1: 你们都出家了，你们都吃素了，
0: 是，
1: 你们根本没有碳足迹。
0: 对，
1: 我的兴趣不是你们，我的兴趣是你背后的功德主。
0: 对对对对，
1: 都是所谓的大企业家。
0: 对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山头只要讲好，本山头三年以后减50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大家来 commit。
0: 哇！
1: 我组一群能源专家帮你做碳盘查，帮你把碳足迹降下来。
0: 嗯，
1: 五大山头都这么干，我们三年以后减300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台湾的绿能产业就起来了。
0: 这是个蓝海政策，
1: 根本不需要政府。
0: 是，
1: 所以你知道一公吨的二氧化碳卖多少钱吗？
0: 嗯，
1: 在2008年的时候，一公吨卖二氧化碳30欧元。现在110美金，
0: 对，而且还在调整，
1: 还会再调整，
0: 对啊。
1: 所以我跟这些大企业家讲，捐二氧化碳给庙里面，
0: 是，
1: 它会变成循环经济。
0: 你看，
1: 捐钱给庙里面，它就办法会去了。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当然不只是这个佛教、道教，我有这个过去天主教、
0: 嗯、
1: 上一任教宗，
0: 对，
1: 他把气候变迁变成天主教的
0: 嗯
1: top priority，
0: 是，
1: 所以他们请我去几个、
0: 嗯、
1: 几个这个从北中南跟他们的主教去谈气候变迁、
0: 嗯、
1: 当然我也协助辅仁大学
0: 是、
1: 如何解决他的淹水问题，如何来探东去、嗯、我协助东海大学
0: 啊，
1: 如何把他们的这个校园的污染河川怎么治理等等等等、
0: 嗯、
1: 所以从基督教、天主教、
0: 嗯、
1: 然后这个整个宗教动起来，所以我尽我个人的力量、
0: 嗯、
1: 用最小的力量达到最大的效果。
0: 您那叫做 RSR，
1: 对啊，
0: 不是 USR 也不是 CSR， 是 RSR，
1: 对对，宗教社会责任，
0: 对啊对啊，
1: 而且现在又开始了，
0: 嗯，
1: 妈祖绕境每年几，
0: 对，那个真的是很大的。
1: 我三年前我就、嗯、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
0: 嗯，
1: 我假如是妈祖，我愿意看到20万人跟着我在街上转两个礼拜吗？
0: 嗯，
1: 非常高碳足迹。
0: 对，
1: 我今天已经丢出英雄帖了，到今天没人理我。低碳绕境，
0: 哦，
1: 你一样可以绕境，但是呢，食衣住行。
0: 嗯、
1: 你必须要照着低碳的规范来做、
0: 嗯嗯嗯嗯、
1: 那有什么好处、
0: 嗯、
1: 参加的人、嗯、你把低碳的概念带进，
0: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教育吧，
1: 教育，
0: 对，
1: 然后你只要这里面有很多企业主，
0: 是，
1: 你觉得你被感动了，
0: 嗯，
1: 你来找我，
0: 是，其实这个才是，这个才真的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一种社会运动，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就是我不跟你谈政治，我也不要跟你讲你要把票投给谁，跟我没关系、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实事就是说落实的来做一件事情、
0: 嗯、哼，
1: 而且用一个宗教活动把它藏于无形，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宗教都这么做，就是说我们今天宗教的概念也要稍微做点修

0: 正的。你到教堂里面祷告，你到庙里面去拜拜，你求的是什么？
1: 对，
0: 你求的是心安，你求的是平安，求的是健康。
1: 嗯，
0: 可是问题是，每个人到庙里面都求什么？我要升官，我要发财，
1: 求福气。
0: 我请问你，你自己不 behave，
1: 对，
0: 神怎么救你？
1: 是，我觉得您这个很非常让我听了，我就觉得任何人听了眼睛一亮。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把宗教的信仰跟您现在讲到的这个所谓合理的面对自己的环境，
0: 是啊，
1: 应该有的努力的概念，把它绑在一起了。
0: 对啊。
1: 它就变成一种宗教情怀了，
0: 变成一个宗教情怀。那你变成宗教情怀，你做起来就很自然。
1: 是是，
0: 我现在还做一件事情啊，我当然我在做什么零碳循环经济就不跟细节就不跟你们谈了啊。我去拜访某一个啊，譬如说新竹县，
1: 是
0: 新竹县，你看到什么？竹东跟竹北富的流油，因为所有的半导体
1: 都
0: 在
1: 那边。对，
0: 可是新竹的偏乡，
1: 嗯。
0: 很辛苦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呢有几套方法，我们就说好，我帮你偏乡，
1: 嗯，
0: 如何把你的有机废弃物变成循环经济，细节不谈哈，
1: 嗯，
0: 这样的一个 operation，
1: 嗯，
0: 可能3000万台币，
1: 对，其实对他们来讲，
0: 他付不起，
1: 啊，对，
0: 我就让竹科的这些大企业家说，
1: 啊，
0: 你来捐，
1: 对，对他们来讲实在太容易了，
0: 你来捐，
1: 嗯。
0: 那你来捐完以后呢，啊，那竹科的这些工程师每天 没日没夜的、
1: 嗯，
0: 你在休闲的时候你一起来种菜，你一起来养鸡，
1: 对，
0: 农村富起来了，你的善心用在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个东西就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 ESG 嘛。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过程完了以后，我把这里面的碳权全部都算你的，
1: 是，
0: 因为你需要这个绿电凭证，
1: 嗯，
0: 你需要碳权，这个碳权是你的，嗯，
1: OK，
0: 我顺便帮你把 ESG 报告也写好了，
1: 你看，
0: 所以你今天我就说一个县，我就可以把我们台湾人很善良，大家一天到晚想要捐钱，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捐哪里去？
1: 对，
0: 我告诉你，捐到这里，
1: 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这个学校里面的我们这些教授，我们的专业就可以被落实，
1: 嗯，
0: 然后参加了这些中小的这些企业的厂商，他们赚到钱了，
1: 嗯哼，
0: 农村富起来了，
1: 嗯，
0: 那农村富起来以后，你们这些大老板的良心也得到了寄托，
1: 是，
0: 然后你去一起来参与种菜，一起参与养鸡，
1: 嗯，
0: 你到了那个偏乡的中小学去跟小学生，
1: 嗯。
0: 去 share 你的一些经验，
1: 嗯，对，
0: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让你的人生更有意义吗？
1: 的确是。
0: 那这些东西，大家你都这样子做，
1: 嗯，
0: 我需要每天告诉你，你要去祷告，你需要去拜拜吗？
1: 是。
0: 你在做的过程里面，你的心灵就平静了嘛？
1: 的确是。
0: 你相信的神就会保佑你。
1: 是。
0: 我觉得。啊，然后呢？一毛钱没花。
1: 我觉得这是
0: 一毛钱都没花。
1: 对对对对，的确是，的确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想法。
0: 然后带进开发中国家，有一个大和尚跟我讲，我要去尼泊尔盖一间庙，
1: 嗯，
0: 我就问他说，尼泊尔有缺庙吗？他庙还不够多吗？
1: 就是啊，尼泊尔
0: 你再去盖个庙，
1: 尼泊尔只有庙了。
0: 对啊，我说你去盖个庙，好，那个庙很漂亮，我富丽堂皇，毋庸置疑。
1: 嗯，
0: 旁边的村子穷得半死。
1: 嗯，
0: 你觉得这是你自己不觉得不 comfortable 吗？
1: 嗯，
0: 那你要不要说，我去尼泊尔，我发个愿，我让农村富起来。
1: 嗯，
0: 然后你再布你的道。
1: 对，
0: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才是对的吗？
1: 是是。
0: 我是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不管你信哪个宗教，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神的旨意让它落实在一点一滴一般升斗小民的生活里面。
1: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您的一个对策，对不对？您现在把这些东西用这个方式，其实把它跟这个责任把它绑在一起。
0: 这是对不起，因为我不执政了，我们也没有资源了，这是我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对，其实这个资源更广泛，这个资源恐怕比执政的资源还来得更广泛。
0: 等我们真的有机会再回到政府，
1: 嗯，
0: 再加上政府的政策的 push，
1: 对，这个再加上去，对，
0: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是，
0: 但是我现在没关系，我还不执政，
1: 嗯，
0: 可是我利用这个东西慢慢，我们叫做。incubate，
1: 嗯，
0: 慢慢把这一群
1: 人把它孵出来，
0: 把它孵出来。等我有更大的力量的时候，
1: 对，
0: 所以我们像这种东西哈，其实在中国大。

0: 陆，
1: 嗯，
0: 我知道这个他们叫除品，
1: 嗯，
0: 是他们的 top priority。
1: Okay。
0: 这个机制是可以协助在很多的这个比较偏远的这个乡村。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说我们两岸不谈别的，我们就一起除贫，嗯，
1: 所以这是一种社会改造的概念。
0: 对，我们就一起除贫。
1: 对对，嗯，
0: 我们今天台北人过得还不错，
1: 嗯，
0: 你要不要有一天你到我带你们去中南部的地盘下县去，
1: 对，
0: 你去看那些农民是怎么生活的，
1: 是
0: 十家店面九家是关着的，
1: 嗯，
0: 荒的地，
1: 嗯，
0: 长草，连种番薯都种不出来，因为土壤全部咸了。它在海平面底下2.67公尺，
1: 所以这个简直是这个其实是个科学数据。这
0: 台北人大家觉得我们过得很好，你去中南部看看，
1: 所以啊，
0: 我们有过得很好吗？
1: 嗯，
0: 那怎么协助他们捐钱？No， 教他们钓鱼，不是一天到晚给人家鱼，
1: 嗯，对，
0: 那城乡差距要怎么解决？这些人，
1: 嗯，
0: 这个 我有一次去哈，这个某一个候选人就带我去一个庙，一个活动中心，
1: 嗯，
0: 然后他们这个里长，
1: 嗯，
0: 很有爱心，然后就组织了一堆义工的，却募了一堆钱，然后就组了一点都不丰盛的自助餐、啊，一个人 一顿26块，26块而已，你看到什么？看到很多的老人就拄着拐杖走进来了，
1: 来打饭，
0: 来就在那边吃饭，
1: 对，
0: 吃剩的包回去，
1: 嗯，
0: 晚上吃，他们这些人只有那一餐是热的，
1: 哎，这个，
0: 这是台湾，
1: 对，而且是现在的台湾，
0: 现在的台湾，
1: 这个真的是让人不
0: 胜
1: 唏嘘，
0: 对啊，但是这些东西没有反映在我们的政府的政策，
1: 嗯，不要反映政府政策，连一般人的认知都没有，
0: 就说我们住在台北的人，嗯，我们就觉得自己过得很好，
1: 对，
0: 你要不要到这些地盘下县去看看，
1: 嗯哼，
0: 你要不要到偏乡，你到山地乡去看看，
1: 是
0: 在过去最惨的时候，这个尖石乡有一个太钢部落，
1: 嗯，
0: 年轻人1/4自杀，
1: 哎呦，
0: 就说他们基本上是在一个贫穷的边缘，
1: 嗯，
0: 就是说很多这些部落里面的年轻人他必须要到城里面讨生活，
1: 嗯，是，
0: 可是他到城里面讨生活他必须要跟外劳在竞争，所以他永远是边缘人，
1: 是，
0: 但是呢因为生活没希望，所以他们就酗酒，
1: 这
0: 那你一酗酒事实上你的小孩的教育你也顾不上，所以他们就在一个贫穷的循环里面，
1: 嗯，
0: 所以我过去一直想要做的，我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有兴趣的，
1: 嗯，
0: 我过去一直想要做的就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孟加拉的亚努斯那个 Gamin Bank，
1: 嗯，
0: 白话文叫
1: 穷
0: 人银行，
1: 哦，对对对，
0: 穷
1: 银行，对，
0: 但是这穷人两个字不能用就是说这一些人，
1: 嗯，
0: 我所讲为什么会自杀，
1: 嗯，
0: 水蜜桃在这个成熟过程里面，
1: 嗯，
0: 他会有20万资金的缺口，他借不到钱的，
1: 哦，
0: 那问题是那借不到钱呢，
1: 嗯，
0: 他们就去刷卡，
1: 嗯，
0: 刷了卡以后呢他就变成卡，
1: 嗯，
0: 卡奴
1: 对，
0: 那卡奴银行就把这个卡呢就给那个讨债公司，讨债公司去跟他一讨债，他一紧张，
1: 对，
0: 他就自杀了，这是我们台湾，
1: 嗯，
0: 过去，我现在我不清楚了，
1: 嗯，
0: 一个偏乡，
1: 嗯，
0: 山地乡的一个状况，那我们1兆美金几千亿的前瞻基础建设，几千亿
1: 根本没有流到这些人，
0: 他们需要什么？
1: 是
0: 他们需要20万，
1: 对，
0: 有人理他们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假如我是所谓的宗教的教主，
1: 嗯，就看到这些，
0: 就做这件事情。
1: 对对 对
0: 我们今天这些大的企业，你们真的想要做好事，
1: 嗯，
0: 你不介意，
1: 嗯，
0: 组织起来，一个乡一个乡辅导他们。
1: 嗯，
0: 当你的偏乡富起来，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是做水土保持的，
1: 嗯，
0: 我长期在石门水库集水区，
1: 在上游的地区，
0: 所以我们就必须去做，我们在做我们的学术专业以外，
1: 嗯，
0: 我们还去做田野调查，
1: 嗯，
0: 我可以告诉你石门水库集水区里面，
1: 嗯，
0: 有几个部落，
1: 嗯，
0: 好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有个很棒的牧师
1: 哦，
0: 因为有个很棒的牧师，
1: 是
0: 他可以辅导这些教导这些村民怎么样耕作，他们跟祖父。

0: 联盟合作，把东西又卖到台北了，
1: 嗯、
0: 中间的剥削没有了。
1: 对
0: 啊，泰钢为什么那么惨？
1: 对，
0: 因为在那一年，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牧师被抓走了。
1: 哎呀
0: ，for any reason，
1: 所以，
0: 所以我就准备了这些东西，我讲了一个演讲，我那时候在台北县服务，
1: 嗯、
0: 我给我们100个。嗯，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演讲，讲什么、Power of one， 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部落、我说大家不要小看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一个部落，
1: 而且在那个相对比较单纯的社会结构底下，那个是力量很大的，
0: 力量很大的。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人问我说，那问题这么多我们怎么办、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你自己做起，
1: 对，
0: 从你自己影响到周遭，
1: 对，
0: 慢慢的整个氛围就会改变。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跟老师跟您这个请教，我觉得这个真的完全超出我们 的一般的认知哈。而且我觉得这价值就在这里，因为就像您讲的，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啊，对于真正的这个、这个大的环境里面有多少需要被关切的，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其实我们的了解是非常非常局部，而且非常非常甚至是片面的。您现在所谈到的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观点里面看起来，这个是个希望工程，这个是一个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它里面包括对人性的建造，
0: 对
1: 这个福祉的建造，对于这个您刚刚讲的这种哲学观的实践、像这些、这些东西其实是层次很高的、但是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途径，它可以放样到一般的老百姓生斗小民的这个生活里面去。
0: 是，
1: 所以这个工程基本上恐怕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做到，但是就像您刚刚讲的，你必须要从你的脚边开始，
0: 从脚边开始嘛。我是觉得它看起来很庞大，
1: 对，
0: 但是你不做，
1: 对，
0: 永远做不了，
1: 对。
0: 但你就开始做，
1: 是。
0: 假如每个人都这么做，但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要集中，
1: 对。
0: 我们就是，我那时候讲，微信贷款你需要多少钱？我说，我有5000万，我就做5000万的事情；我有2亿，我就做2亿的事情。
1: 是。
0: 其实，个人尽你最大的力量，去做好，就把自己做好，
1: 对，
0: 把周遭做好，
1: 对，
0: 其实就够了。
1: 是，所以这种比较宏观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我们大概其实就可以把事情看得更清楚，
0: 是
1: 对不对？谢谢您今天再一次在我们这个播音室里面对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啊。我觉得我跟您这个对谈好多次啊，我每次跟您谈完以后，您讲完以后在我这边就留很大的一个影响，我都要想好几天。因为我觉得因为您所谈到的那些东西其实看起来都是些小问题，但这些小问题带起来的都是一些大的思考，因为它得要有一个全面性的观察跟思考的背景。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一般的民众的这个理论上好，我们 的所谓国民的品质应该在这个上面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反应的，
0: 是。
1: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现在这个整个的社会氛围好像变得在这种事上，它就变成是你是什么颜色，你是什么，你这个党同伐异的状况变得非常清楚。
0: 所以很多很多朋友都在抱怨啊，说为什么我们选的人是这个样子。我说你也不要抱怨，
1: 是
0: 选出来的人就是选民程度的 reflection 嘛，
1: 所以这个话讲的其实
0: 真的是，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好抱怨
1: 的。
0: 的
1: 确是，的确是。
0: 所以，但是要让真相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不是抱怨？
1: 对，
0: 挽起袖子来干点实事。
1: 没错，没错，
0: 真的，
1: 没错。
0: 台湾如此，两岸如此，我们如何面对开发中国家散尽一个已开发国家应该要有的一个国际的一个社会责任？
1: 是，
0: 这才是。That Taiwan can really help， 这才是台湾要 help 什么东西？
1: 对，
0: 半导体是只是其中一小块，
1: 那个
0: 与大部分人都无关。
1: 对，
0: 我们能做的就是真正去越南，真正到这些东南亚国家，
1: 对，
0: 真正挽起袖子来赚我们该赚的良心钱，
1: 对，
0: 协助他们站起来。
1: 了解，了解，这非常棒。这个有人说，台湾如果要有什么蜕变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观察的指标，就哪一天我们不是蓝绿的竞争啊，而是治国跟不治国的竞争啊。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突破。哪一天也许如果我们大家在面对这张选票的决策的时候，我们选的是治国派跟这个不治国派的话，这个如果能够走到这一天，可能台湾的很多人就已经成长了。
0: 希望吧。
1: 对，不过真的谢谢您再一次给我们这么多创建性的想法。
0: okay.
1: 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持续性的跟您请教，我觉得我们会把很

0: 能够先看得更清楚。
1: 好，
0: 谢谢您。
1: 好，
0: 谢谢
1: 哪里？
0: 谢
1: 谢，
0: 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啊。我们像这一类的讨论，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思考的起点。我们希望呢，这些事情呢，能够让真正的优化的生活能够成为我们努力的很重要的目标。谢谢大家，我是杨明，这里是 Needs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喜爱 Nich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将发生在我的城市，我居住的城市中的一个非常全世界瞩目的一个活动，那就是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在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在美国的这一个今年特别的一个赛车的活动。那这个赛车的活动呢是

会在三天举行，那是本月的，就也就是11月16号到11月18号，那会在 Las Vegas 的市区中最大的一条路叫做拉斯维加斯大道上头，他把平常的这个就是公路或者是城市道路呢改装成他的赛道，而且封闭一段距离。那么在这个封闭期间呢，我们其实在最近已经受到了影响，那就是说我到市区的所谓的 strip， 就是那一条堵城地带，那一条很大的大街，拉斯维加斯大街的时候，每次都不能避免要走上这个部分，这个大街的部分，因为你转进转出的时候不能避免。但是最近都在封路，都在调整，它是一段一段的封起来，然后他们要建一些特别的为了这个比赛需要做的一些公式，那我们就很不方便了，因为我们有时候进出不是去赌钱哦，去吃饭或者去看表演。那在最近的三次我们进入 Strip 的时候都受到了交通上的不便，而且呢它堵车也很厉害，所以最近大家在这个市区里头居住的所有的人都彼此争相就是相告说不要到市区去，不要到 Strip 这个地带去。那我们平常呢，我们是住在郊区的，郊区是属于大家比较好的居住生活区，那市区就是他们的主营业务。那赌城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所谓的罪恶城市啊。那因为有很多赌场，它有那么多家赌场，几百家的赌场都是非常大规模的啊。同时也有会展中心，那个会展中心也是非常大规模的。平常他们主要是接待一般的来游乐的客户，或者是来这边办那个国际商展的这些商家。所以呢，在市区里头通常没有这么严重的交通堵塞，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呢，我在报纸上也看到很多的商家呢，他们也抱怨说，哎呀，它影响了我们这个 casino 的生意， casino 就是赌城啦。但是这是暂时的，就在之前跟到那个比赛的几天呢是非常拥塞的，但是不可避免的也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比如说旅馆业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生意。所以呢，我想可能这个市政府呢，他们就是平衡了这样的考虑，他也是很希望这个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可以来到拉斯维加斯举行。那我们住在这边的人也相当的兴奋，因为呢赌城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奇的城市。在美国一般基础建设或者是大型活动举办的这些地方呢，拉斯维加斯可以说是一个活动非常多的地方。它带来它主要的这个生意就是博彩，然后让大家开心，然后可以看可以吃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在平常他们是常常推陈出新，不管是建筑物或者是办活动，都是能够吸人眼球，吸引非常多国际的客户。那这一次的超级方程式呢，这个Formula One 这个比赛呢，的确是一个非常世界级的，而且来自于可能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开始，就是一个先起自于欧洲的一个非常流行的、非常受到万众青睐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今天我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也算是庆祝我们迎来了这个一级方程式的这样的赛事，那同时也顺便的介绍一下这个城市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因为我搬来这边两年了，退休过来，也有很多的朋友退休过来到这个城市，因为它是一个

有很多优点的退休之地。所以呢，在今天的时间里头，除了跟大家谈一谈一级方程式这个赛车活动的这个一个所有的资料，也是会吸引大家的兴趣。因为呢，我知道在中国在大概十多年前也有举办过这个分站的一个比赛，是在中国，是上海的郊区。那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事。所以呢，我今天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很多人认为超级的一级方程式是一个非常富豪们的游戏，但是呢在现在已经不算是一个顶豪型的非常小众的活动。它一年呢，据说同时在不管是在电视上观看，或者是那些来到现场来的一些很喜爱这个活动的这个热情的这个粉丝们呢，那个数字真的是非常多的。据说他们的在转播的时候，甚至会有上亿的人会去参观，会去观赏或者是关注。所以呢，这个应该算是也有相当大的普遍性。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一个概念，是为什么说呢，到现在为止已经不算是一个顶豪门的娱乐活动。那在这个三天，16号到18号三天的赛事呢，它第一天就是礼拜四了，16号的那一天的票价的起点是360块美金一天。那第二天就是500块美金起板一天，然后到最后一天决赛的时候是11月18号，它的票价是从1155块开始起板。这都是在现场观看，可以看着赛车从前面呼啸而过那样的经验。所以呢，它在这个三天的通票呢，我们刚才讲的是360、500跟1155，那是单天的票价。但是如果你买三天的通票，而且你买的早的话，就是1500块美金起板起跳。所以呢，您说这是不是贵呢？因为这里头有那么多人在玩命的在竞赛，而且看到非常世界级的那个专门制造赛车的厂家在前面，在你的眼前，你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爱车的人，他们对于这一点的这个投资，他们可能觉得比花在别的地方更有意义。所以呢，所以我们不能批评说这实在是只有顶豪玩得起。我想在这个票价基础上呢，如果你是从拉斯维加斯其他地方进入那个这个一天的票，你就是可以从早上一直坐到黄昏。那个当然你可以自己带便当或者带饮料，但是这个票价就是在这边。那这个比起国际的赛事来讲，并不算是非常的疯狂。好，那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概念呢，我想我就一点一点的先把什么叫一级方程式，还有它的历史，我想跟大家稍微谈一谈。那这个是人家都是迫不及待的要看每年的赛事。那究竟这个赛事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举办的时候，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跟地方他们都很希望能够做东道主，能够主办当这个地区的一个比赛的赛事呢？我也会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分析一下它究竟能为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在过去我曾经说过任何一种国际型的赛事都是很多国家希望能够提升它的 revenue， 提升它的收入，或者是提升一个未来，也就是比如说我们讲的

北京奥运，他们为什么愿意举办了奥运，又举办冬运？因为呢，这个就是在他们没有的基础上，他如果举办一个国际赛事，他就会盖很多新的场馆，很多新的运动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很愿意做主办人，这样子的主办方，他可以有一个长久的永续的建筑物或者设备可以给他的国民使用。那这个一级方程式呢，是不同的概念。一级方程式想要吸取的是当年就是赛事那么三四天的一个收入，还有其他的商家的收入，那跟长远的那种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今年的在一级方程式走过的这个路边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大旅馆。那因为这些大旅馆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拉斯维加斯最好的商业活动最旺盛的一条街，那条街是有很多条线道的，我想起码八线道是有的。对于一个城市的市区来讲，这种八线道大道是非常宽阔，所以它有条件来举办一级方程式这样的赛车。我想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看过，在现场看过一级方程式的比赛，但是呢，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那么刺激，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吵的活动，那有无数的快车，他们的那个快速，今年的赛道呢，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呢，它这个赛道的设计总长会达到6.12公里，也就是3.8英里。那然后想想看哈，这个赛车时速最高会多少？我给您一个问题，您去猜想，它一小时的距那个赛车的允许就是估计会超过多快的速度？答案是342公里的速度，这是非常快。我们知道我们的高铁一直在提速，最多也不过才350公里。一小时，所以这个赛车，一个小人在里头驾驶一部小小的赛车，他一个小时的速度就可以达到342公里，这是非常惊人的。然后呢，在这个赛道里头，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6.12公里这样的长度里头，它要进行50圈绕圈，所以您知道，就是说它其实一圈的距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长。但他要用快速的转弯跟这种超车这样的很高的技巧，要走完50圈的赛道。所以在我们这边呢，就是在拉斯维加斯这个主道呢，它的直道跟14个弯道中间呢，它就在绕着我们的拉斯维加斯大道。想做赛车，有3天的时间，那个地方你是进不去的，因为它全部封闭，就像一个大的赛车场，然后所有的车都在那边，过去，呼啸而过，真的是呼啸而过，因为它的声音非常大，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令人刺激的那种，经验。那我等一下也会邀请一个曾经，去在现场，看过。这个 F1 Formula One， 这就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的感觉。虽然他不是一个喜欢看赛车的人，但是他也有一些直接的直击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好，我先讲了，这是一个封闭型的赛车的这样的活动，也就是说他比赛会是在跟外界隔绝而且封闭的范围里头，固定的车子的路线绕圈，哇哇哇，一圈一圈的去飞快的去比赛。那这个场地都永远是专门用来没有其他车辆进来，只有赛车才能进来。而且呢，他们很多时候是只是举办这个 F1 赛车的时候，

才特别像拉斯维加斯一样封路，然后这些市街的赛道不许其他的车子进入，而且观看的人也是你进去了就不太能出来，你要坐很久。那还有另外呢，有些国家它是有一部分是赛车跑道，一部分还是城市的街道，这种呢都有。对于这种F1 比赛呢，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等一下会稍微回顾一下历史。那它这个国际一级方程式的锦标赛呢，是在很多很多地方都办过，然后它一年有很多个比赛累计他们的名次，那我等一下再讲一下他们的结构，分数的结构是怎么来决定的哈。那这个讲到历史跟它的分数结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那今天我要谈在 Las Vegas 马上要开始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活动。那这个英文呢，我们也知道它叫 Formula One， 那有人也称它是 F1 哈。这个是一个国际汽车联合会举办的，这个在所有赛车里头是等级最高的比赛。那 F1 呢，它的名称其实全称呢，应该是说国际汽车联合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那这个在其实有一个法文的名字在欧洲更通行，它讲的是这个中文的意思叫大奖赛，就是有一个大奖的比赛。那个法文是，我不用法文念，我用英文来念 Grand Prix P-R-I-X。 这个 Grand Prix 它有时候也简称 GP。 那这个 Grand Prix 的场地呢，都是就是都在每一次的比赛，不管是封闭的普通的公路，或者是一个专门的赛道，专门建出来的赛道，全封闭的，这种的比赛的结果就会有一个积分系统来去确定。那他这样子的话，就是会有两个年度的冠军。他这个比赛的结果不是只有一个人，车开车的人的冠军，还有一个冠军是什么？

那就是这个赛车的制造商。所以呢，这个车子不管是赛车的车手非常出风头，他可能名利双收，当他得到冠军的时候，他会有很多代言，有很多的拍摄的机会，有很多的这个商业的这个活动。但是呢，最重要的对于制造商、制造赛车、研发赛车的这个制造商来讲呢，它是非常非常的，也是很迫切需要夺得的冠军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商业的加持，对它的车辆的形象，对它车辆的制造技术，还有它的先进程度都非常的有加持。所以呢，这就是对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会支持这个活动，因为有很多世界级的这个车辆制造商，他们是非常非常注重能够他的品牌至少在赛车的决赛场上露脸，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关活动。那现在讲到说他这个赛车呢，其实我稍微讲一点他们讲的就是科学化的地方。他这种第一方程式、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呢，通常要通过空气的动力学的压力，要减少那种压力，让它很高的速度，不管是开直道或者是要转弯过弯道的时候，这个都是让人觉得，尤其是世界上开车的人口那么多，凡是开过车的人都知道，我希望我的车子能够减少空气阻力，然后在没人的地方也没有速限的地方，我就开快一点，发点风，感觉能够乘风而去的那种快感，是很多很多的，我知道至少男生，我认识的男生在骨子里都有这么一点希望能够至少什么时候能够稍微贴近一点赛车速度，那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爽的事情哈。所以呢，我今天这一集我相信也有很多人爱听，那我不晓得女孩子会不会像我一样为这种活动感到兴奋，但是我知道男生绝对是的。那他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为什么车厂就非常注重要来参加？因为呢，他们也一直都在研发一个车辆的性能，不管是哪一种属于哪一方面的技术，他们都希望能够研发。但是呢，他如果能够在他的广告说我们的车辆速度，我们不开那么高，但是我们速度在测试，我们可以达到350公里一个小时的速度，然后车辆还是稳定安全，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广告。那赛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过弯道的时候你要转弯，我们不是说它要哗哗哗哗要开50圈吗？可见呢，它要转就是要过多少的弯道呢？所以在它过弯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前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多半是产生在过弯的那个横向加速的时候发生问题，它也许失去了控制，也许就是偏差了这个跑道，或者等等的，或者是冲出了跑道，跑到一个其他地方，或者翻车或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技术研发含量的。所以在这个 F1 的这个整个的比赛里头，真的可以体现出来有非常多的这个空气动力学，还有其他关于机件设备、轮胎，还有这个抗阻力的材质，都是他们其实做这个车，当然是从兴趣开始，但是呢，对于车辆制造商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关，它能够推出来的一个技术含量。那对于这个 F1 它出来的，大家今天已经比较没有那么顶豪级的那种运动活动，因为有很多可以参观也可以体验，但是不需要做成赛手，但是就已经可以有一定的体验，所以它并不完全

是顶好，但是呢，通常每年会有十支队伍，我们说的车队是赛手跟他的技术团队，就还有从他的投资方，也就是车辆研发的那个品牌的车子，他们这样的是一个团队，那他们每年会出来比赛，然后要经过16到25站的比赛，在不同的那个比赛区，所以我们很特别的，就是说在 Las Vegas 今年要办这个，它是16到25个比赛场地中间的一个，它是要来竞争今年年度总冠军的宝座。但是因为有些地方是不出名的，有些站没有像拉斯维加斯这么出名，那但是在这种站呢，每一站之间呢。在欧洲，这个运动的传统是很普遍，所以它的传统的基地也不少。它每年在欧洲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比如说，假设是20站的话，起码有10站以上都是在欧洲，F1 的他们的赛场。但是呢，因为这个商业化越来越风靡，就是风靡全球，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大奖赛呢，都是在其他的州举行。我讲的是 continent 大洲啊，在美国也有，在亚洲也有。那而且它这个收视啊，一级方程式全球的收视观众，他们统计过，在过去的会达到5.27亿的人次。这个不是同时观看，但他们就是会有这么多人去跟进，然后去关注，而且去看。这个赛车赛，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怎么讲？这做生意的机会，你可以推一个广告。那你想他的广告收入有多高？还有我们就是一般的商家，多么希望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可以把他们的品牌推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商机在里面。好，那下面呢，我就再来讲一下 F1 的历史，这个也很有趣。那 F1 的历史呢？它是，早期的时候，它就我刚才已经讲了，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 GP，GP 就是 Grand Prize，就是 Grand Prize，是表示着大，是一个大钱的比赛，可以赚大钱、大奖的比赛。那为了就是公平跟安全呢，它主办方会制定一个。赛车的统一规格，那它这个规格其实在西方的说法就是 formula，也可以解释说是它设定的一个公式。赛车你不要说这个车小到什么程度或大到什么程度，它有一个大概的这个公式给他们赛车参赛的车辆制造做一个标准。那它是 F1 呢是 FIA。就是这个全球的汽车协会联合会啊，它这个 FIA 应该是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s，所以呢，FIA 制定的这个赛车的方程式，也就是它的规格是最高的，所以呢，它是叫 F1，所以以一命名，因为它是最高的。那当然还有比较较低的等级了，那而且呢，那也就是比较小的赛车的规格，也比较不受万众瞩目啊。但是呢，F1 它是最高的规格，也是看的人最多的。那这个F1 的原名呢，其实呢就是说在最早的翻译里头呢。他们其实大家都莫衷一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公式啊，这个 formula 是公式的意思。你把这个公式摆在一个赛车，好像有点不太搭嘎，就是感觉说没有太大关系，就不晓得怎么翻。所以呢，他们最后的中文的说法呢，常常就是说 F1，然后什么很少人喜欢讲一级方程式，因为有点怪，就直接以 F1 来称呼。那我现在讲一下它的前身呢、它最早的是在1920年代跟1930年代就举办

欧洲那时候是大奖赛，就是 Grand Prix 的这个一个奖金很高的那种赛车比赛，那个时候还没有叫做这个 Formula One。那现在到了1946年呢，就有了他大家共同协商认为要设定的一个新的规格规则。那商定以后，他就举行了这个最早的一场比赛，是没有锦标的，也没有奖品的。那个大奖的组织呢，就用于去制定规则。规则终于做好了以后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所以呢，到了1947年才真正有了 F1 的第一次车手的锦标赛。在1950年呢，其实那个前面都是试赛的情况。到了1950年呢，在英国的 Silverstone 它的这个地方，它的赛道，它举行了第一场世界级的比赛。那在1958年的时候呢，就不光是车手，他车辆的制造商冠军也被加入。我刚才说了，他们有两个得奖人，通常一个团队以车手是一个，然后得奖还有是制造团队，我觉得这很公平。那1970年代呢，科学发展，所以呢 F1 的那个很多的新的科技加了进去，譬如说空气动力学套件，还有这个涡轮这个增压发动机，所以呢它这个赛车速度一下就提升了很多。到了1980年代呢，更多的科技进去，就是电脑科技，所以可以控制油门离合器，都是自动化控制。那1990年代那个自动化期就变得说，哎呀，随便只要开动电脑控制，这个人就像自动车一样，车手的技术已经是很难说了。那当时就大家就开始研究了，说这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宏旨，我们原来是希望能够看到车手的优秀，他的掌控，他能够有非常好的控制车辆跟速度感，那不是只是去加强他的机器电脑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科研的部分。所以他们就批评，就说现在越看越没意思了，都是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在做文章，我们的车手到底技术还好像还没有以前好。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还是要回归原始，因为我们欣赏的是人他能够做到的，就是人的能量能够做到的比赛，而不是机器的比赛。结果呢就开始主办单位就说，我们要修改规则。他看到了所有的科技含量那么高的时候，而降低了这个车手的这个本事，他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常常修改规则，常常去监督技术创新，不要融入这个车，就是赛车的这个含量里头，因为他们要看的是伟大的车手，伟大的人的力量，而不完全是科技的这个极端能量。那在这里头呢，就出现了几个非常长留青史的车手，而且这些车手呢，他们其实可以有相当多次的获奖。那这种我也觉得好像车手是一个高压力行业，但是我发现这些车手都是一比好多好多年了，他们就每年都去回去比赛，然后这个优秀的车手一年，你想他要赛多少次？16到25次得到总冠军，对吗？所以呢你说这样子一个车手能够连续5年或者是不间断的得过5次世界冠军，感觉好像是非常难得的。的确是也难得，因为呢在有45年之间都没有产生过一个能够大满贯5次获奖获得世界冠军的车手。那在之前有过一个，那是在1995

1957年、1954年、1956年和1957年5次获奖的一个车手，他这个阿根廷，我看他是不是阿根廷，他不是，他是意大利人，叫朱塞佩，他这都是翻成中文了，法里纳哈，这个是五次都得到。后来呢，他有一个我这边有一点误解，对不起，这翻译我不是那么清楚哈，是他曾经输，那个车手曾经很厉害，但他输给了阿根廷的车手叫旺方吉奥，这个人呢，方吉奥这个人呢，他5度获得这个大满贯哈，就是一年总冠军，然后这个5个世界冠军头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这种事情呢，有几乎半个世纪都没有再发生。到后面呢，有一个天才的德国的，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车手，他叫舒马赫 ，Michael 舒马克啊，我不晓得他怎么这原名的德文怎么念，但大家都知道舒马赫这个车手，因为我在中国看到很多的广告都是舒马克做的，所以呢，这个 Michael Schumacher 是的确在世界是非常闻名的。那这个他也是好5连冠他都拿到，所以他是属于广泛认为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赛车手。那我觉得在整个的赛车过程里头，真的这样跑出来的人真的不多，他们可能有过零星的胜利，但是的确是很难得到5连冠的哈。那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说车辆的制造商，这些你非常熟悉的这个赛车的制造，那我想对于男生来讲，拥有任何一辆这样的车子或这个品牌的车子都是很觉得很夸耀的，这个很得意的事情啊。他的品牌，赛车的品牌曾经拿过这个Formula One 的冠军的，有Alfa Romeo 是意大利的，还有 Ferrari 也是意大利，还有德国的奔驰，它 Mercedes-Benz 哈，还有一个 Maserati， 这几个都是赛车的得奖的这个车辆制造商。所以呢，现在就知道了，因为我也以前都对于这些跑车是完全不熟悉的，我今天看到这个品牌，我了解说哦，原来是这样。那现在呢，我讲到这边呢，大家是不是对这个有了一点点概念啊？那最后在关于F1 的计算分数的方式，我也大概的提一下，很快。那就是说 Formula One 它每一次这个锦标赛，就是在各地，我讲了16到25个不同的赛季里头，在赛季里头的连续的比赛呢，就是它每一个赛季里头的分站赛，那都是属于 Grand Prix 里头的 GP 里头的一次比赛。所以呢，它是个只要拿到 GP 的一次比赛，它就可以得奖哈。但是呢，计算这个全年的冠军呢，这个就是有一定的比赛的计算方法。他是这样说，就每一场赛季在这一年里头，你在不同城市举行的大约20场的大奖赛的时候呢，每一场 GP 赛的排名积分呢，第一名是25分，第二名是18分，排名第三的就有15分，排名第四的是12分，这样类推下去，到了第10名的积分只有1分。那你就是这一年你在这个20场赛里头，每一场你的成绩如何呢，你有分数记下来，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结束，这一年全年的各地的分场赛，你都个别拿到了成绩，然后计算了总冠军的数字，好，总冠军的数字加起来最高的就是那一年的冠军。所以

车手也是工作辛苦啊，因为他要赛那么多赛每一场，然后车手他有教练，有这个工程师，他要管理这个车辆的，还有一些专门的这个车辆的维护者，还有计算。我认识一个，我在飞机上曾经在这个商业舱看到一个非常肥肥肥肥的女生，那起码200磅的一个女生，她坐在那边，她说我必须要坐 business class。他说没办法，我只能坐到这个位置，平常就没办法。他跟我聊天，他人很和善，是一个美国人。那他的职业是什么呢？他说我是 F1， 他分地赛，我是一个其中的一家公司的计时员。我说你是怎么计时？他说要跑这么多圈，每一圈跑过来我就要帮他计时。所以他说他这个职业已经做了20年，然后呢他说他到各地去都是吃吃喝喝，那个收入也很高，然后这个事情但是压力也很大。他说你看我的身材就是因为压力，我在那边做计时不能错，然后永远都是要就是每次他们这个团队一出来，他们就是一到世界上的20个不同的赛场，然后去每次做这样计时的工作。所以呢还有他们这个赛车手呢通常不会做什么练习，他们基本上一下这个技术有了，他就开始就上场了，就是在全世界各地的范围的这样的赛场去比赛。那他当然是车子的技术他的研发技术是一节，但是最重要他们还注重车手的反应跟驾驶技术，这是这个比赛的精神。那这个比赛的运动很普及，是在欧洲不同的国家跟场地，但是现在也破及到很多其他的州。那除了他们在笑说，除了南极洲以外的范围没有 F1 的比赛以外，几乎全部都有了。然后呢现在呢还新的变化也很有趣啊，原来这个 F1 的最大的这个投资者都是烟草公司，各国的烟草做制作香烟的这个来做。但是呢烟草公司他们一直都赞助这个 F1， 但是欧洲人喜欢抽烟，对不对？那不是问题，所以在欧洲不算是很大问题。但最近几年来呢，全世界也影响到欧洲，说你要反烟，就是你不要在公共场所抽烟，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吸烟的群众。所以呢他为了要让这个烟草的这种主流赞助的这些退出这个 F1 呢，他们也就开放他走出欧洲，多到美洲跟亚洲地区去办赛事。所以这个在不同的城市举办呢，这样子的这个趋势呢，也导致了在中国在十几年前在上海的郊区，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奉贤哈，他曾经举办过一场赛事。那这场赛事也是当时是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男生或者是中年的男生，非常非常这个翘首以待的一个比赛，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太过瘾的事情。那我也想办法尝试着邀请一个在现场参加过这个 F1 比赛的这个经验的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场的经验是怎么样。好的，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那在前集，我答应大家说要找一个能够现身说法的、参加过 F1 比赛的朋友来我们的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人是我的 better half，就是比较好的一半，他是我先生，刘和先生。那他曾经在好像很久以前，是哪一年的事啊？很久以前的有一天早上说我要去看 F1，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是 F1，但他就去了，大清早就去了，是吗？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那是在哪里，是哪一年的事情？好像上海没有每年举行嘛，对不对？就是，
1: 好像是没有，他
0: 对
1: 第一次
0: 对。
1: 在中国举行是2004年，
0: OK，
1: 在上海的嘉定
0: 所以你去的是
1: F1
0: 第一
1: 赛
0: 次是
1: 道，
0: 吧？
1: 对，
0: 哇，
1: 那
0: 所
1: 是。
0: 以那个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因为我跟听众朋友讲，有些是在街道上，有些像这一次拉斯维加斯是在街道上举办哈。那个是一个特别场景，还是把封路、把街道的路封起来去？
1: 在上海是一个国际规模的赛道，它专门
0: 赛
1: 为这
0: 道
1: 个 F1 建的，
0: 啊，专门建
1: 是在嘉定，
0: 的
1: 对，
0: 啊。
1: 它是一个就是赛车场，
0: 赛车场，所
1: 对，
0: 以那个赛车场是不是比一般的操场大很多？还是？
1: 当然了，它那个因为它的 F1 的速度这么快，当然比操场大，一般的话它都是不到4英里长的赛道，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场地跟现场状况而有所不同。我记得那一次上海的那个赛道的话，是差不多是接近跟这一次拉斯维加斯的赛道同样的长度。这次拉斯维加斯是3.8英里长，它是完全是在街道画出来的。然后临时就是用街道来做比赛。那上海那次它是专门为 F1 而建造的那个赛场，它的长度也是接近3.8英里。
0: 我前面介绍的是用公里数来介绍，是6.12公里。好，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独建了为了 F1 所建造的一个赛场，在嘉定，上海的嘉定区。那你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那天你是坐在看台里面，还是一个房间里头？我知道他们有两种看台，一种是露天的，就是在空气里头的，另外一种就是比较贵的，你要进到一个给你又吃又喝。

0: 又坐得很舒服啊，又有些人还摆一个酒吧在里面。我不知道你是那个时候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
1: 我那个时候拿到的就是在看台，是正式的看台，就在起跑线的看台，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的位置。可是不是在那种
0: 关的房间里，
1: 私人包厢的那种，
0: 对，
1: 就是你在这个私人包厢的话，它因为是在室内，所以说你不太能够感受到这个
0: 刺激感，
1: 现场的那个震撼和那个威力。这个 F1 赛车它都是这么多跑车，
0: 对，
1: 它的引擎的那个声音啊，在同时起跑的时候，那个声音是非常
0: 非常大的，
1: 非常响亮，而且是有震撼力。所以你在一开始去的时候，你听到那个声音跟那个看到那个状况，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种经验。不过那个声音实在是太大了，你如果在那边坐久了的话，
0: 你要戴耳塞了，
1: 你最好要戴耳塞。
0: 那他们
1: 然后这种，因为他这个跑车的速度这么快，尤其是直线道的话，它的时速都是每小时超过200英里，一小时的速度从你面前这样飞驰而过，你根本就是
0: 看
1: 都还没看清楚，它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只听到呼的一声。
0: 但是你以一个开车人来讲，你会想向往能够走那种速度，至少一生一次吗？
1: 我没这个胆量。
0: 因为他们都是在自己的线上，还是说还要抢跑道的？
1: 他们要抢跑，要不然比怎么比赛呢？
0: 对。
1: 不过一般的他抢跑道的话，尤其是在那个主场的看台上，他都是直线的地方，一般是不会抢跑道的。他的真的抢跑道的，好看的比赛的话，抢跑道都是在那比较偏远的那种外场，在那种转弯的地方啊什么的。所以说你其实真的是看比赛最精彩的地方的话，其实在那种就是说票价比较便宜，坐在那个跑道非主场的跑道的那个远方的时候，那种地方才真正是他竞技的那个看技术。互相追赶啊，或超越的，
0: 是。
1: 同时，有的时候，因为他们这种比较拼命作风，在那种地方出意外的可能性也会比较高。
0: 是。
1: 所以说，那种真的好看的地方，你坐在主看台是看不到的。
0: 是。
1: 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有钱的啊，或者是主办单位啊，他们会在室内看，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看电视。
0: 就在那个地方会有那个，还有我听说好像有些人喜欢看那个维修区，就是他们很多车出来的，他们也很喜欢看到说那些车辆怎么样，他们比如说加油啊，或者 check 什么东西，这种就是我想应该是工程师控的人喜欢去看这种，然后他们那个区域也卖票，据说卖的也比较贵。
1: 那我是没有这个机会去看，
0: 对，
1: 不过就是说你看电视上你可以看得到，他们那个其实最紧张、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是他们的球队的控制室里面，他们完全都是用高科技的在操控，所以他们里面的对他们自己的球就是赛车，有也就是完全程的监控，然后当然他那个维修啊，或换胎啊，加油啊，这些都是很令人兴奋的啦。
0: 对。
1: 不过就是说，你这看一次你也就知道，一个大概，你要也不需要在那么一直看。真正他令人兴奋的是在他们的控制室，可是一般的人是进不去。所以你就做观众的话，你就是看到这个车子在你面前呼啸而过，连影子都没看清楚，他已经过去了。所以说，他一般来比赛的话，都是在差不多90分钟到100分钟就会结束这个比赛。所以说
0: 就一场，整天就
1: 是他
0: 决
1: 赛就是那一场，
0: 就那一场。
1: 他一般的比赛的话，前面有两三天的那个节目，一般就是开始就是试跑道，第一天让所有的那个赛车都他在那个现场自己试，感觉那个他的地形啊，或者是赛道的那个坡度啊什么的，然后。

后面两天他开始一般就是 pre-qualify， 就是看你自己的、跑单跑的时候你的速度多有多快。在这种情况下你排名。

0: 三天的票价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天最便宜，大家都还在那边熟悉地形；第二天呢，就稍微高一点点；到第三天，就是前两天的起码2到3倍那么
1: 对，
0: 贵。所以这是原
1: 就是
0: 来，
1: 真正的比赛就这一场嘛，
0: 对。
1: 前面只是看看他们的个人的记录啊，不过
0: 是，
1: 那也是可以看的，因为他那时候他都是一个一个的跑，所以说也是蛮有
0: 对，
1: 意思的。
0: 就不会让你觉得都是过，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不过我相信这个经验还是很值得的啦，至少一生一次总
1: 一生
0: 是。
1: 一次是值得 的
0: 不过
1: 了，
0: 吵死
1: 不
0: 我！记得
1: 过。
0: 我的印象里头，你回家来就说：“哎呀，吵得根本都听不见了。
1: 对，那个就是你那前第一秒那个震撼过了以后，兴奋度过了以后，后面就变成噪音了。
0: 对啊，他们说，
1: 而且
0: 你
1: 这
0: 说，
1: 就是说你的能见度很有限嘛，你看到的就是从你的左边到右边那一刹那，那个跑道的那个长度，后面你其他地方你看不到，除非你是看的电视。
0: 是的，好，谢谢刘和，来到我的节目，那也感谢你的分享，因为呢，毕竟这不是很多人有机会的，但是我就像我说的，今天呢，能够进场参观的人也不是顶豪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的人可以有机会可以在电视上看一下转播，或者是有一天可以到现场去感受那样的震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感谢您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回到相伴走天涯，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1: 拜。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3: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不知道大家过去的这一周过得还好吗？你们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可能会觉得跟之前听起来不太一样，是刚好我前几天有感冒了，这样，然后声音还没有恢复，请大家见谅。那在上一集我们听了芳芳的故事，我们陪着她走过音乐梦想的挣扎跟觉醒，她从追逐名声还有金钱的迷失，到重新记起她自己的初心，就是要用音乐去温暖人心。今天晚上我想跟你们谈一个或许你们也感受过的时候，一个情绪嘛，一个状态，就是孤独、孤单。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身旁没有人，而是我们把生活压得太满，或是塞得太满了，忘了跟别人，忘了我们人类是需要跟别人互动、跟别人交流的群体生物。今天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叫做阿凯的男生。大学时期呢，阿凯和朋友们，就他的几个大学朋友们、死党，几乎是天天都在一起。因为从大一进去住宿舍，他们就都是一群一整群人一起行动。 不管是

在宿舍里面打电动啊，或是一起打球啊，然后一起去上课，或是一起没有去上课，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就是感情真的非常的好，我相信应该我们听众朋友也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历跟回忆。那段日子真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吧，就在想的时候可能都还会笑，像是想到一些特别让人记忆深刻的事情。我想到我自己以前大学时候的故事，因为我们那个寝室呢，我们所有的室友呢都非常喜欢唱歌，而且嗓门都特别大，然后我们是住在一楼，我们会在晚上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是大家就是很开心，然后就会，我忘记当时发生什么事情，突然就大家在唱歌，而且是一直接一直接接下去，然后又大笑又唱歌又讲话。你知道我们是六个人一间房间，真的很大声，然后大声到，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一次这样子，就是有其他住宿的别间寝室的人就太生气，跑过来很生气的敲我们的门，敲我们的门叫我们安静什么的。这可他们真的是忍很久，其实真的很辛苦他们了。但就是会想到这样子像很荒谬的事情，或是全寝室的人都一起睡过头没有人起床，然后全部人一起没有去上课，像是发生这种事。但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更多大家的一些很有趣的故事。那我们回到今天阿凯这个主角，他毕业之后呢，因为毕业了大家就开始有自己的工作，或是有些人继续念书，慢慢的慢慢的大家的联络和交集也就变比较少。那我们今天一样呢有几首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歌曲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阿凯他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读书，就进了一间公司工作。刚出社会刚毕业的大学新鲜人觉得 Yes， 我现在终于长大了，我必须要靠着我自己的能力赚钱，然后养活我自己，还有为我的未来做准备。假设我要成家，我要买房子，我要买车子，这些都需要非常大的开销。所以呢，他带着这样子的斗志就进去一间公司，然后非常努力的上班，非常积极的想要精进自己，并且在公司表现想要争取的很突出，所以呢他就不停的加班，然后做非常多的事情。那上司也很赏识他，也放了更多的责任在他的身上，但是呢他得到的待遇却跟他的付出其实是非常不成比例的。他常常接下很多并不是他自己责任之内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老板丢给他，就是可能其他的团队临时有什么问题，或是他的同事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大家都会来找他，因为觉得阿凯你就是可以啦，你就是什么事情交给你就都对啦。但其实阿凯他就只是很认命，他就只是比别人还要付出更多时间跟努力而已，也不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人。结果他做了这么多吃力不讨好的事的时候，还是得要忍受上司的挑剔，长期下来呢他的身体健康可想而知的也是出了问题。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就是发现了一些红字，他这个年纪不该出现的红字。然后呢心理的压力，心理的健康也是出了一些问题，他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常常晚上其实都是睡不太好的，要不失眠，要么就浅眠，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都超级累，没有精神，像是没睡觉一样，然后也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假日的时候没有处理完的事情，他就假日还要继续在家继续做，所以就是这样一直忙一直忙，工作。其实刚毕业的前半年啊，朋友也很常会一起约，就大学同学很常就会一起约说出来吃个饭啊，或是去打棒球啊，去打篮球啊，或者去看电影啊，做什么。

但是呢，阿凯都因为太累，或是他在加班，他就是临时又有很多工作，或是反正就是有很多事情，工作上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所以他就是一直都只能拒绝，这样就说，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我工作要忙工作的事情。渐渐的呢，同学们也不再问他了，也不再找他了。但是呢，平常在看滑社群媒体的时候，他还是会看到同学们的限动啊、发文啊，看着大家都在干嘛。曾经的那些好同学们，有人很迷上了露营，买了很多很多的装备，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去露营，然后还交了很多新朋友。看起来就是几乎每个假日都跑出去玩，然后也有同学是爱上冲浪的，哦，一个月可能有2个礼拜或3个礼拜都跑去宜兰那边冲浪，然后有人爱上登山的，然后有人很常出国玩的，就是看到大家这些看起来非常的开心快乐的和幸福的生活，然后呢，大家也有些人也有伴啦，甚至要结婚啦，总是都很开心。然后有人在职场上面，哦，也受到表扬，就是还升职了。阿凯他看着这些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情绪，他很羡慕。为什么曾经我们是同一个群体？好了，我们大家的好像起点都差不多啊，那为什么他们现在好像过得这么好呢？然后过得这么快乐，然后感觉他们的人生也都，就是越来越往好的发展，然后只有我还在这边做个这个是什么工作，然后感觉就没有被当人看一样，然后这么累，吃力不讨好，然后身体还坏掉，然后搞到现在都没朋友，然后工作上也没有什么成就，所以他除了羡慕、嫉妒，还有落寞，很强烈的孤单的感觉，就觉得只有自己在这里这样，这个状态。为什么那一切都好像与我无关呢？好像这些好的事情都跟我没有我的份。但是他在想这些的时候，他要回想到以前和这些同学们的交情，想到很多共同的经历，就那些酸甜苦辣，还或是那些只有他们才知道的故事、秘密或回忆。哇，阿凯心里面其实更多的是怀念，他突然觉得我好想要跟大家见面哦，好想要像以前一样，像我们是学生的时候一样，就那么开心，就大家是那么好的朋友，就像我们刚刚听的那首歌《好久不见》里面的歌词，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他觉得自己和朋友们的距离已经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距离，而是他觉得是心跟心之间的隔阂，就是我跟这些人好像越来越远了，我不再，我们的生活圈好像不再有什么交集了。就这样子，又一日复一日的过着差不多的生活，直到某一天，阿凯因为身体真的太不适，他撑不下去，工作上的精神压力也太大，所以他提起勇气，请了病假，难得的让自己睡到自然醒，然后难得的起床。

睁开眼的时候，脑中没有开始算说，哦，今天有哪些代办事项，我等一下要先做什么事，几点要干嘛，要干嘛干嘛。难得一个人在天气和煦的午后出门散步，没有什么目的的散步走路，看一看路边路上的人，公园里面的人在做什么，路上有什么店家，经过的车子脚踏车，有人在遛狗，这些都是他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的画面和感觉，好像这些事情每天都在他的周边发生，可是他却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因为他的脑中跟他的脑中想的都是工作有关的事情，所以身边周遭其他的事情他完全都屏蔽掉了，完全都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而已。阿凯走进了一间每天匆忙的上班路上都会经过，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小小间的温馨的咖啡厅。他进去以后就找了一个面对窗外的位置坐下，然后在那边放空，看着外面的行人，外面的车子，心里面问自己，我都在做什么啊？我这么努力的在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有一个超级大的重心，然后我一直很努力很努力想要把事情做好，但是是为什么呢？但是为什么我感觉很不好？难道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子要一直工作然后很累才可以吗？才对吗？就没有错，就是我们需要工作赚钱才可以过好的日子，或者才可以有基本的生活嘛。但是难道就这样吗？就是这是全部吗？所以我没有办法有其他娱乐吗？我健康吗？那我还需要，我还要找另外一半，还想要成家，但是我现在这样子我有办法吗？他就是在这样子的很多的疑惑之中在想。这时候店里的背景音乐刚好播着这首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歌是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这首歌是不是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呢？阿凯在咖啡厅里面边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开始是被这个很舒服的感觉吸引，就好像他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然后他闻到的咖啡店，他身处在的这个环境，把他带到一个很宁静的、很慢步调的一个氛围里面，让他听着这首歌，跟着里面的歌词，他发现，哇，这首歌词里面在唱。在说到的这些都是平凡很平凡的事情，但是我好久没有去仔细的看或是仔细的观察，不管是用看的、用听的、用闻的，用心去感受这些小小的事情，像是晒好的衣服的味道，或是每一个路口的花，那个转角路上的小野花，或是迎面走来一个不认识的人，但他对我笑，这都是平凡的一天。这些很微小，但是却会让人觉得可以很放心，或是可以很轻松、很踏实的感觉。

不追不赶，可以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年华，没有牵挂。这些很平凡、很平凡的东西，歌词里面他唱到：“这是最平凡的一天，你也想念吗？”当阿凯听到这边的时候，他就突然觉得，我很想念。对，以前真的就是这样子。为什么现在的我却完全，我的脑中想的，我眼睛看的，完全都是只有工作的事情，或是一些很目标导向的事情。我好久好久没有放慢脚步，或是。就是不带着任何的目的或是什么效率的考量的去放松或是去感受很多的事情了。这首歌还有歌词里面唱的这些，就一直在阿凯的心里面，在他的头脑里面回荡。他开始去想，停下来去想，为什么我做这些的原因，然后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平凡，我不想要平凡，我想要成功。那什么又是成功？那成功需要有什么？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那它需要哪一些要素？我真的是在做我真的是在。我做的这些努力是在帮助我达到我想要的吗？那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生活就是这样吗？平凡的一天就这样，感觉很好，很舒服。平凡不好吗？他就一直在想，什么才是人生中重要的事情啊？是去竞争吗？去拿到那个第一名吗？去赢吗？赚很多钱吗？还是我需要的其实不是那一些呢？他也意识到说，他现在的孤独感不只是因为身边没有朋友，而是因为过去的自己用太多其他的事情来把自己都塞满了，所以他一直在拒绝跟别人的连结，把别人往外推，所以才跟别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阿凯意识到，其实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他不想要再继续过这样子的人生，只是暗暗的羡慕或嫉妒别人，猜想别人是怎么看他，或是自己。就觉得啊，朋友应该也不想找我啦什么的，就是这样子想。而是他决定，他想要主动的去跨出去找他的朋友，他想要主动的开始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的重心，想要调整。所以他开始上网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啊，或是影片啊，或是 podcast， 帮助他自己可以怎么样比较健康的设立一些工作、生活或是人际关系上面的界限啊，平衡身心的平衡其实是很重要的，不再是每天加班到很晚，然后工作第一，什么都不管，就工作最重要。周末呢，他也会刻意的空下休息，还有娱乐的时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Coldplay 的《Fix You》。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 Coldplay 的 Fix You。 在他开始决定要改变，做出改变的时候，他经常听这首歌，这首歌给他很大的鼓励和动力，像是特别是要跨出去，就是主动去找朋友的这一件事情，其实他的心里一直非常的挣扎，因为在他的脑中他想了好多好多个版本，他觉得不知道朋友们现在是怎么想他，可能都觉得哦，就他有自己的那个阿凯，他现在有自己的工作就不理我们了嘛，反正就是整天想赚钱啊，什么不管兄弟啊什么，就是他觉得

他脑中有很多个，觉得大学同学们会怎么想他的这些想法，所以他一直拉不下那个脸。但是这一首歌还是给他了勇气，这样，所以他就主动传讯息给他很久不见的大学同学，问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啊？要不要出来聚一聚啊？”就一开始真的很尴尬，但是朋友们其实超惊喜，然后就是他大学的同学给他的反应，让他觉得很讶异。就大学的同学跟他说：“哎，我们以为你不想理我们了，哎，走啊，就啊，这礼拜日有没有空？”就是同学其实是超级欢迎他，而且超级想要再跟他叙旧的，然后。他们就这样约上了，然后在他们毕业之后第一次这样子，好几个大学时期的死党好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聊了很多很多以前的事情，还有从毕业之后到现在的各种事情，就很像是没有什么隔阂一样，好像他们就还是像以前那么好一样。阿凯才。因为这样才知道的，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想太多了。但是这个朋友们根本就没有这样想，所以还要觉得哇，好感动，自己可以回到就是这个跟这一些朋友的这个友情的这个群体里面。后来他们就约定好要。常常保持联系，而且每年都要至少安排一次固定的出游，就是不能，就算再忙再忙再忙，都要提前安排，这样把时间排出来一起出去玩。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阿凯对于生活、工作上面的各种调整、调试之后，还有反思之后，他就明白，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工作。这件事情也不是要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或是成就，而是健康跟快乐，还有幸福的家庭跟很友好的朋友的关系、感情、关系。工作只是赚钱的工具，但是它不是那个主体，它不是人生的主体。就像是《Fix You》里面唱的。Light will guide you home and ignite your bones, and I will try to fix you. 这个 light 对阿凯来说，就是对于生活跟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像是友情啊、健康啊、梦想、理想啊，或是追寻美好的事物。以及重新找回生活的平衡。今天晚上，我们陪着阿凯从出社会的奋斗，但是奋斗、奋斗、奋斗，很变成社畜，到整个生活都失衡，到很孤单，一直到他意识到并且想要改变，然后找回了。友情，然后工作跟生活上面的平衡，我们可以看到阿凯他的故事里面有孤独感，有对于一些生命或生活意义的疑问和追寻。那我想要说，就是孤单，关于孤单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常常不是身边。没有人哦，并不是真的没有人，有人，但是我们自己很常把生活重心放错了位置，或是我们常常不自觉的会，像是防卫机制嘛，或者什么会跟别人都保持一个距离。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会觉得很孤单，觉得没有人理解我们，或没有人想要，跟我有比较深入的

深入的关系。但是其实有时候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OK， 这是关于孤单的部分，突然有感而发。那我们现在也很常听到说适度的休息跟人与人的关系的连接是维持我们心理健康很重要的基础，对吧？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认同这句话。还有关于休息这件事呢，其实我们是不是都有周休二日？就是我们劳基法规定啊，不可以你每天都在上班的吧？但当然有些例外，就是没有办法，或是你是用排班的，你可能不是固定的周休。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的阳历好了，是星期一到星期天，然后所以星期天大家都是休息嘛，在西方的话就是星期天是安息日，就是不工作要休息的日子。所以呢这道理就是说上帝在创造人还有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工作，有工作的时间但是也有休息的时间，而且是一定要休息不可以工作，这样人才可以维持一个很比较健康的规律。而且呢人不只是有拼命工作，还要在爱跟陪伴中然后学会去看见那些值得感恩的事情，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用感谢快乐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愿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到迷茫的时候，也能适时的停下脚步，问一问自己，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是为什么呢？我还在当初那个通往我想要的那个目标的同一条路上吗？我快乐吗？我健康吗？我感觉踏实吗？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祝各位接下来的这一周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幸福，非常平安。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一个特别设计的单元，是由陈金云先生 John 他的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九集，第十九集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那我们每一次听 John 的分享，我觉得他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在每一次的旅行，无论是出差或者是他在个别的旅行当中，都会有所感触的写下很美好的文章，他希望跟各位一起来共享，欢迎各位一起来聆听。
1: 是非自有公断，情绪的控制是智慧意识抉择。有人对情绪是这样子的描述：情绪，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天下万物都有两面，其实是相对的，一则是是，另一则是非。一则是善，另一则是恶。所谓的好与坏，对与错，加与减，有与无，正与邪，白与对，明与暗等等，都有两方面不同角度的对应。然而有时看似有对立的两极化，其实也没有必然绝对的两极端。偶尔在正反两面都是好的，恰好有的是极端的两面都是坏，甚至有时是的立场中还有一些非，非的立场中也有一些是的。所谓模模糊糊的清清楚楚，或者清清楚楚的模模糊糊，是很难界定与理清的。只要对事不对人，而不要到最终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则凡事还有讨论的空间。特别是模模糊糊与清清楚楚，有时候特别是好像这个情绪，或者我们看很多的这个事情，就是剪不断理还清，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也没有答案，好像有时候事情过去了，好像对与错也不是那么重要。浊世今非，今非昔比，恩怨分明，明争暗斗，邪不胜正。所谓天下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均因个人的角色、立场、做法、看法、见解、理念、价值的不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有不同的观点与思维，自然有不同的价值凭据。你有你的思索逻辑，我有我的考量准则，各有各的论断依归，价值标准都是相对的、比较的、参考的。每个独立思想的个体，其价值系统会有不同的差异。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然而并不表示就此而没有共同的交集与共识。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在不同环境特质与风俗习惯下，也有相同的价值体系。期盼纵使立场迥然不同，依旧能够对话及表达意见以尊重的气度，就像两个热恋中的男女，是爱玩中的男人，或者是恋爱中的女人也罢。记得有人如此描述其中的道理，十分的言之有物。爱没有对错，太多的衡量得失，只会错过。爱是种选择，

勇敢的面对爱情，不要失落，太多的依赖包袱太多，太多的坚持过分冷漠，只要真心的对待，内心的感受好好的说，别难过，就算爱情失去是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一种折磨，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别再难过，总是留下了回忆，所有的眷恋都是爱的精彩过程。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既然在 falling in the love， 凡事均能包容与接纳，为何在务实的生活中非得你争我夺，壁垒分明，勾心斗角，势不两立，玉石俱焚呢？有人说，不合理的非不能够胜过理，再好的道理不能胜过法，法不能胜过权，但是权不能胜过天。人定胜天吗？无论你是什么人，最终都无法逃避不了生离死别，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政客、富豪、有权势者应知道，善恶、罪报、是非对错，并没有快乐来得重要。快乐的秘诀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中国古云，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你愿意先向别人伸出真挚友谊的手，让对方做对的人，并不代表你就错了，因为你跨出的一小步，你会发现将获得放下平安的一大步，也会感到让别人对的喜悦，因此你也做对了。这一念之间的抉择，而能够让你全然跳脱对与错、是与非的捆绑与瑕疵，人际关系的和谐尊重是必然的。犹太人有一个名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真的是不容易。真的要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何等的难。所以我们在看是非公道公论，也是情绪的控制，也是智慧意识抉择。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家，英文是 family， family 就是有人把它诠释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父亲和母亲我爱你，就是组成的 family， family。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想起大家耳熟能详的名曲《甜蜜的家庭》，让我们回味一下这首诗的诗一样的温馨可爱的好歌。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真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

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 Family 就是父亲和母亲，我爱你。 House 是房屋， Family 是家庭， Home 是家园。他们的差异，房屋、家庭、家园的差异，是在成员的心态、定义跟价值。 House 就是房屋，是有形的实体建筑物，就算拥有豪华的装饰与设备，不过是虚有其表，不能被赋予家的诠释。因为外表的富丽堂皇是可以用金钱堆积的，纵使家财万贯，但少了人专注经营这个家，一切也将是枉然的。房屋只能说有壳有屋， Family 家庭更具有实体的组织网，就算拥有众多的儿孙与阵容，不过虚应故事，不能赋予家的含义。因为人数的富强康乐是可以用物质堆叠的，纵使人丁旺盛，但少了人关注经营这个家，一切都是徒然的。家庭只能说是有儿有女。 Home 就是家园，是无形磁体的凝聚力，仅仅只拥有简单的架构与家具，不会是虚情假意，唯一能赋予家的真谛。因为内在的富而丰盈是可以用爱心堆砌的，纵使一贫如洗，但有了人用心经营这个家，一切均是持续的。家不仅只是有壳也有爱。以色列人亡国逾2000年之久，却能奇迹的在1948年复国，重建属于自己的家园。依据专家分析，一个民族被消灭500年，基本上肯定是被灭族及同化。而犹太人不仅没有消失，而能建国，能够解释的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依靠上帝没有撇弃他的选民，按照他的应许成就。也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赐的牛奶与蜜的应许家园 Promised Land， 这是维系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恩典。纵使流浪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但锡安应许之地未曾忘怀过，反而却紧紧地扣住每一个人的心迹，如同威尔第的歌剧《纳布果》中大合唱的激励。为何将诗人的心情悬挂在沉默的柳梢，倾诉昔日深殿的风幻？飞吧，我的思念，趁着金色的翅膀，心系家园的爱，团团围气成爱网，密布牢不可破的吸引力。而 home H-O-M-E 是 hospitality， 第一个 H hospitality 款待。家的温馨及甜蜜是每个成员播种爱心的种子，接受阳光、水、空气灌溉使其发芽、成长、茁壮。款待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不劳而获的。O 就是 ownership， 责任 ，ownership 责任。家的资产及价值是每个成员播种愿意的种子，接受无私爱

无限的灌输使其共识、扶持、互动。责任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一无所获的。M 是 motivation 激励，激励家的支持及重视每个成员播种凝聚的种子，接受鼓励心鼓舞的灌注，使其欢愉热忱喜乐。激励是付出代价的耕耘，不是抱怨无获的。一是 empowerment 的渴望 ，empowerment 的家的期待及盼望是每个成员播种信心的种子，接受渴慕望愿景的灌溉，使其更新、回转、出发。渴望是付代价耕作，不是好逸而获的。

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北台湾的天空特别的，今年很特别，初春的酷热非比寻常，平常恨得心神不安的梅雨季节居然要悄悄的溜走，人人巴不得讨厌雨季快快来到，但无论怎样呐喊与祈求，老天爷居然硬起心肠，说不赏脸就不赏脸，挺固执的。不知道是声音现象，或者是未有效管理与计划，造成干旱是天灾人祸，人人苦不堪言。不仅是日常生活极大影响，连经济无端端的也遭到波及，无法提出合理的及时解决方案，却发现的是口水特多的泛政治化，可怜的台湾百姓要受苦到几时呢？看看久旱的土地所裹露出来的龟裂痕迹，可以说是生理干渴，更是隐喻为心灵上枯竭与饥渴。大自然的景象异常，触动内心的回响，原本大自然有它一定轨迹与秩序井然，人为了一己私欲及短暂的利益，将属于自然的法则破坏殆尽。难怪有人说这是大自然反扑，一点也不为过。是人类反省的时候，不要以为凭着高科技就可以处理所造成的错误与遗憾。这场与自然的对抗，该是痛定思痛的觉醒，对基督徒而言是属灵的评级，或可比喻为属灵更新前的试炼与挑战。当接受苦难与磨练，挑旺信心的执着，如同诗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所描述的，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够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毅力，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的切据。相信自己的价值，最珍贵的东西就会出现。相信虔诚的真诚，

最难得的友情就在身边，相信偶遇的缘分，最期盼的机遇就会到来，相信光阴的片爪，最美好的机会就在咫尺，相信寄予的永远，最坚贞的情感密久铭心，相信温馨的微笑是娇美的脸颊就会呈现，相信无怨的给予，最丰盈的收获就会是你，相信绮丽的神话，最浪漫的故事就会重现，相信不变的传说，最恬静的情境将会续奏，相信幸运的流星，最憧憬的愿望将会展现，相信所相信的约如同心坎，所执着的信仰，相信所相信的最坚持的见证就是信仰，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祈求，凡事等待，可能就是将是愿景的诺言，只要愿意，凡事相信。当生命遭逢折磨与浴火重生之际，往事已过，就是如烟消云散，伤痕会使人触摸到历历如新的痛创，该如何破釜沉舟，摆脱这样子的纠结，让浴火重生成为生命历程关键的转捩点与踏脚石，不是吗？当今的迷惑与试探是过往沉迷执着的后遗症，而今重生的希望不在乎你的感动啊，今天体会是一种无形触动的亢奋，呼吸到的是每一种熟悉的脉动与震撼，虽然都不是否你所默许的，但依然存着满心感恩迎接这场飨宴也罢，或是鸿门宴，毕竟主权在你，别无选择，巴不得你不要将你的恩典远超过，今生永不改变的紧紧抓住你，能够伫立在你的那端，成为坚持在你的应许中，若许可祈求你让我担负得起的轭，不求强壮的肩膀，但求承担得起的能力，在乎你的让我顺境时懂得你的恩典满满的祝福，在逆境时仍然能够顺服信赖你的恩典够用，在我软弱无助时使我知道靠着你能够刚强壮胆。

当人的尽头若已竭尽所能，却是神的起头。俗话常常说，当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应该如何诠释才更为务实与实际？当人的尽头在祷告寻求且竭尽所能，此时若全然放手与交托，是神的起点，而不是成熟的基督徒也用尽属世及人的方法才智，当功败垂成，走投无路，希望渺茫时，才想到有一位神。此时对神说，我全然相信你，你要负完全的责任。那不仅仅是态度的偏差，心态可疑，更是自我骄傲到极点，将神放在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位置，怎可能成就你的推脱呢？

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将神放在首位，让他做主，对未信主的真当走到人生尽头时愿意顺服及信任他，此时的确是神的起头，他会为你开一条又新又活又宽广的道路，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起跑点及开始。常常苦难与试炼却使我们更能够更加倚靠寻求神。苦难与试炼使浪子回头，苦难与试炼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神借苦难试炼熬炼受苦的人，趁着他们受到挑战与挫折时，使他们耳朵能够更为灵敏，可以接受来自神的讯息跟声音。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苦难与试炼使我们看见知道自己的软弱，愿意单单回转来依靠神，听从神的话语。人是永远无法逃避苦难与试炼的，人的一生必然都有苦难与试炼。显明被造的你我都是软弱的，苦难试炼让我们看见自己有限的微小。保罗身上的三根刺，求主说，你的恩典够我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疾风烈火的作者说，神喜欢使用软弱的人。西西家王因为亚述大军压境而求靠神，如果他有百万大军，他还会求靠神吗？当我们还有力量，就不会谦卑，也不会依靠神。主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承认在人性最软弱时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倚靠神，成就了顺服的人是永远得救的根源与确据。不是单单指他完成了救赎的恩典，而是使我们能够靠着他得救，在我们所遭遇的苦难与试炼中，顺服神是可能唯一的道路与答案。主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源头与信靠，使我们在苦难与试炼中学习顺服神，跟随他的脚中的人也可以经历苦难与试炼而得以得到信心的权柄。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信心的伟人都是在苦难与试炼里如何信赖创始成终的耶稣，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只要我们倚靠神，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平安。有人时时讥笑与讽刺基督徒，为什么要对一位看不到的神夸耀你们的软弱？正因为人心太刚硬，以为凡事只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必能成就大事。中国人的谚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时地利人和，娓娓道出一位万有主宰掌管万事万物，但却也有一些无神论主义者常常高傲地说人定胜天。若真的如此了得，为什么无法改变所谓的天灾，却要高声疾呼人破坏大自然是他的反扑？其实人若有辉煌成就，不顺服在这位创造一切均是枉然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常常夸我们的软弱？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软弱，靠着他就刚强。深信不疑的应许与恩典，若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必然为你开另外一扇门。

信仰是全然的依靠与释放的交托。人生是个很抽象的名词，或许是个形容词吧，不知道是否真的严肃思考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怎样的人生才是人们所渴慕及向往的。人的一生，人的存在，人的生涯，还是人的生活，或是人的生命。不过可以肯定与执着地说，人生只会用来形容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对于一个已经死亡的人，根本就不会触及人生这个主题。人会有死亡的一天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说会，这是残酷与必然的事实，且不论任何种族、性别、年龄、地位、宗教、财富，人人均有一死。世上若能称得上所谓绝对的事，到目前为止应该寥寥无几。然而死亡却是没有争议与绝对的，是全人类高度共识与惧怕。既然人死了就便没有人生，那么人活着又为什么呢？当人出生之时，已经肯定自己会朝着死亡一天天迈进，最终消失世上，那么人活着在这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们还会追逐名利权势，追逐爱情浪漫，追寻舒适生活，追随时尚流行而忙碌，而付代价，而废寝忘食呢？为什么欢乐会想欢愉，会雀跃欢腾？传道书一章二到四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即一章九节及三章一到八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失落有时，舍弃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若都秩序井然，不正是梦寐以求了？然而当人堕落犯罪，有时的秩序破坏，以至于造成不平衡，更可恨的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没想到越陷越深而无法弥补的遗珠之憾。世人均太以自我为中心，养成好逸恶劳、好大无喜功、好逸恶劳、好高骛远的心态，未蒙赏识的才能，未蒙评鉴的才华，未蒙欣赏的才貌，未蒙重视的才智，有一天终于知悉问题的核心是自我骄傲、狂捐、自大、轻率。若能调试自己成为谦逊、柔软、自省、踏实，那份不健康的心态将会被营造为积极正面的。但那是何等难的课题，什么时候愿意谦卑顺服，必然是内心要心意更新变化，才能出现重大的转折。而愿将一切交托，全然交托这位今在、昔在、永在的上帝，接受他的管教与鞭

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奔跑摆在前面信心的心路历程，让上帝永远的帮助。记得1982年信主至今整整超过40几年了，从火热的属灵婴孩，追求灵命成长丰盈的属灵生活，曾几何时因自己的方法造就成功的经验，将这位宝贵的属灵资产冻结，成为名存实亡的做礼拜与奉献的基督徒。一切思维模式以及属世的原则来考量，直到神的一句话狠狠敲醒，你还要混到几时呢？你还在犹豫的我想逃避，看来神凡所爱的必然管教，因为借着拿去几乎所有此时的我真心利益交瘁向神赎罪的祷告，我愿意回到你身边，重拾那份起初的爱。神的慈爱恩待足够资源重新开始，放下所有的情欲权欲物欲，愿意说要成为造就人的出口，是容神一人，有信心让信仰成为盾牌，传递好消息给周围的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的纵情蓝天下，我们再一次的随着 John 的分享啊，希望他的分享能够触动各位的心灵，因为我们听他的分享就知道 John 是一位有神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之旅以及思考生命的历程，希望可以也带给各位一些生命的沉思，还有这个生命之旅的一些激荡。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那么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我们节目里呢，除了邀请到艺术家之外，我们还要请到另外一位，算是经纪人吧。那艺术经济本来在台湾就是不太容易，那我们来看看有不一样的想法，哎，在他的表展现出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艺术家们在台湾生活存在容易与否，那么大家的接受与否这种程度，我们希望呢，来请到他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宾呢是江运威，江运威江先生，您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江运威。
0: 还有一位是叶美英，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老朋友了。
0: 对，美英是老朋友了。美英曾经在我们节目里跟我合作了主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她太忙了，东西南北的跑，全球到处跑，跑的把我们都忘了。
2: 没有，我帮艺术家打工。对，
0: 其实真的不容易了。
2: 是。
0: 艺术家也不容易，帮艺术家更不容易，因为事实上你必须要了解的更多才能帮他们。那我们今天邀请了这个江运威呢，在我们上次节目里曾经请他谈到他的很多作品，我都觉得说他的作品很好玩，好像是代表我们人生，也代表我们的想法，那用这个怪兽的方式来展现，我觉得很童趣耶。我觉得很童趣，我想讲说小孩一定很爱，他想讲说可是小孩子都买不起了。
2: 有童心的人都会喜欢，
0: 有童心的人爱是一定爱的，
2: 是
0: 爱是一定爱的，只是怕他们拿到手是破坏的，好不好？是不是？
2: 但是我们帮运威做几个展览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大人都喜欢，
0: 都挺喜欢，
2: 因为其实童趣跟童心未泯啊，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因为你这一生如果说不能够拥有一些童心啊，

0: 你的生活实在是太乏味了，
1: 所以要加上一些色彩跟颜色，然后加上一些味道，是不是？
0: 没错，你要永远怀有一个同志之心。
1: 对呀，对呀、啊啊，人家都说艺术跟人生本来就是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嘛，哦，
0: 对。
1: 但是最主要，它可以提升人生的境界了。
0: 是，
1: 说实话，看你怎么样，可以深化情感呐、啊，也可以有一些密不可知的一些途径啊，让你去想不一样的想法。那像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江韵薇呢，他是很多创作，他是以木雕创作，同时以怪兽啊，还有一些奇幻的生物跟人性的预言哈、啊、为他的表现的核心。但最主要是透过这些手工的雕刻啊，他有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我常讲说木材，以前我觉得说木头其实最原始的生命感应该是他的这个纹路啊怎么样，结果刚好江韵薇讲的是不一样，他是要把纹路盖掉的，也就是说把他这原始木头给人家的感受是在他来说呢是不用展现那一方面，是用另外一方面的这种造型啦或怎么来表现出来，那引起人们的一些兴趣哦。那这种形象的那个也表现内心的情感是不太容易的，最主要呢他在这里面每段还有故事，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他像我们这样讲的蜜啦什么那个故事哈，他都讲的我觉得蛮好的，我本来说这是贴上去的一块块补丁这样，他不是展现的像这个样子，可是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材质不同哦，材质不同，我如果做的是这个布料的话，我当然可以东贴西贴的，那我不是布料，人家东贴西贴的非常困难的，它表现的像贴其实不是贴，是不是？那就要另外一番表现的方式了哦。那我们常讲说，我也问过他说你创作最快乐是什么时候，那痛苦的又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吓到的那一刻后悔，哎呀错了，是不是很好玩？有没有一个还是有的，是还是有这个时候哈、哦。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江韵薇的表现是他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啊，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再加上他还年轻，所以他创作呢有带着非常丰富的那种生命感，就是丰富的创作感，笑脸的都矮了年轻人都喜欢这种感觉，但年轻的感受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说是艺术呢，这一定要是很原始的、很旧的，说我很沉稳的表现。当然，沉稳表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比较跳脱的思想、跳脱的造型，让人家有不一样的感觉。而我们同样的感受，我同样是有故事，但是我的故事呢，我的表达不一样，情感投入当然也不同。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访问呢是希望说江韵薇能够告诉我们他所要展现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以怪兽的这种主题来做表现，能告诉我们你当初定下这怪兽的主题是概念在哪里。我每次给他找问题
2: 就是觉得怪兽是更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
1: 是吗？
2: 就是奇形怪脆的那个形象，就是如果只是单纯刻一个字刻像的话，就好像那我拍照片就好了，好像意义不大。那我觉得把它转换成那个怪兽的形象的话，可能会更有趣，就可能更能够看到内心不同的面相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用怪兽或者机械人来去再呈现那个内心的部分呢，是更有趣的
1: 哦，
2: 就是比单纯表现一个东西的那有个形象的投射会比较有趣。
1: 形象的投射，
2: 对对对。
1: 那如果你用怪兽来象征人的缺陷的话，因为你刚刚讲的不是这个，如果人的缺陷你用怪兽来表现的话，你觉得你想拥抱自己哪一方面的缺陷？
2: 那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自己缺点蛮多的，
1: 缺点蛮多，一个两个就好，
0: 特质，
1: 不特质，对，
0: 也不一定是缺陷，
1: 缺陷的特色，
0: 就是、特质，
1: 对，特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就喜欢用怪兽，那为什么你用怪兽？你觉得怪兽能够表现哪方面特质？比较
2: 跳皮的部分，比较跳皮，就是爱捣蛋的。

0: 的那个部分嘛。
1: 哦哦，
0: 因为怪兽不一定不会很成魂，
1: 是，
0: 就是怪兽出来就是有点搞怪搞怪，就是跟人的形象不一样，那个就是内心比较特殊的部分。
1: 嗯嗯，
0: 我就是像现在我不可能就是做点奇怪的东西，但是那个就是在家里会做的，所以我就想把它做在那个怪兽上。
1: 我还想到我们现在机器人用的怪兽的那个样子应该很好，现在很多机器人啊，对不对？
0: 嗯，
1: 很多机器人，我觉得你这些怪兽呢都可以当成很好的机器人的模特。
2: 对啊，
1: 真的，
2: 为什么机器人就一定要那么死死板板？
1: 是啊是啊，
2: 那么冷冰冰，
1: 哦，
2: 那么僵硬，没个性。
1: 欸，
2: 对，
1: 我们都帮你想好不好？
0: 谢谢。
1: 那你觉得这个艺术能够改变世界，还是你觉得更能够让你理解世界？
0: 应该是理解世界吧，
1: 应该理解哦。
0: 就改变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艺术可以记录很多当下事情发生的，或者是人类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会记录出来，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回来看，就会知道说，哎，那个时段就有记录这件事情，记录这个心情，看到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我把它转换成作品。对，我觉得比较像在记录那个时代或那个时候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透过转换过来的。对，比较像是这样。
1: 是哈，你知道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以台湾的现象来说，他要用怎么样跟怪兽表示？他说有，他想过
0: 有
1: 这种怪诞的现象或怎么样，哎，想过要怎么样表示。我看看，现在给你 定下个基础了，你可以去寻找出路了啊。
0: 好
1: 好，创作这么多年了，哎，多少年了？十几，
0: 从大学3年级，大概都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啊！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你最想回答的人生问题是什么？不知道
0: 意义吧？
1: 对啊，对啊，你追寻的人生，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负担呢，因为还没有家庭负担，所以我这样讲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讲。等你有了家庭负担，你就知道说也是不简单呐。各方面都是个问题哦。那你希望观者在离开你的现场，你的现场的时候，你希望他带走的是什么？
0: 快乐吧，
1: 快乐，
0: 就是可能想到这个作品有趣的时候会笑一笑，就是蛮，这对我来说是蛮重要
1: 的，蛮重要的啊。哦，这很好啊，因为我们所看到很多不只是说木刻版画中的一些怪兽跟奇幻生物啊，有一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也隐藏着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凝视，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世界很温柔的提问。我觉得因为你是用怪兽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因为他有童心在，我觉得有童心在，所以我是觉得带着温柔的感受，带着温柔感受，带着温馨温柔的感受，哦，所以说你觉得用刻刀来雕刻木头，但是我觉得你是用创作来雕刻岁月，你才十几年而已，还很长的时间。是不是？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问问呢另外一位叶美英啊，如果说从一个策展人啊跟画廊经营者或者艺评人的这个立场来看，你本来就是这样立场嘛啊，你对你帮江一威做过很多次的展览，对不对？那么你觉得你这个展览就要做来说，我不要你说只有介绍作品，就像我们上次介绍作品，但是你一个策展人，我想你不只是要介绍作品，你是要挖掘一个能够长期的在观察的眼中的一个江韵威。所以换句话说呢，访问艺术家是听他怎么看自己，那访问策展人
2: 就是看
1: 我是看别人如何
2: 看
1: 他
2: 是
1: 好，是不是
2: 当我自己作为收藏家几十年哈，那但是作为一个策展人跟经营者有20年，所以看了很多的艺术家，因为自己在收藏就已经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哈，那所以我看艺术家就是看他是不是有他独特的特质， 跟他是不是能够表现。

0: 源源不断的创意跟热情，这个很不容易。好，就是一个艺术家他要敢于敢于挑战自己，然后也敢于推翻自己，那还有就是说也敢于跳脱那个窠臼。因为艺术创作他本来他就有一个媒材嘛，有一个载体，
1: 是啊，
0: 那他怎么跳脱这个载体跟媒材，这个是我觉得好的艺术家他很敢去挑战自己的。那江玉薇他做到了这个特质，所以我们从他的看他的创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木雕，但是像起来像金属的这种质感，
1: 像金属啊，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金属的质感。那还有什么？还有机械的质感。什么叫做机械质感？哎，他的木雕是有那个 mechanism 的这种功能的，所以它是好像一个机械的功能，机械，比如说他有的作品，它是可以打开的，好，它是可以像机械这样的操作的，所以他的有些手臂是灵活的，像机械人的这样操作法的，哎，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我说一般的木雕艺术家可以做到的，这个是我觉得这让人想是很惊艳，也很诧异，说哇，他想得到，而且他也做得到，所以你就说一个艺术家就是你能够完成你想象的东西，哇，那这不简单，那就是说你要能够把技术跟创意结合，那然后呢还有表现自己独特的语汇，好，所以我们一看，哎，我们就知道，哎，这作品就是江韵薇的，因为只有他做得到这种匪夷所思的这种创造力，哇，真的很惊叹。
1: 是，
0: 好，而且他还有好，我再补充一个，他的特质就是他的作品啊是可以有互动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喜欢他作品的人就是觉得，哎，他你可以 play with， 你可以玩他的作品，而且你所以你是可以跟他有灵魂上的一个对应，对对，那所以那变成说你自己也是
1: 比较好玩，
0: 对，那你收藏者本身不是说哦，我只是观看而已，哎，你可以参与其间，然后让这个艺术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的话，你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力的艺术家真的是太棒了。
1: 好，你从学校里面你从台艺大是进来才开始做这个木雕吧？
2: 基本上是
1: 的。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作品，就想到说用怪兽来表现？
2: 硕士后吧。
1: 硕士后，所以还很早嘛。
2: 大学的时候，别人还是摸索
1: 的，四年的摸索。
2: 对，还是说就写作类型的东西，比较想到什么做什么。比较真的有定一个方向是硕士要筹备个展的时候，毕业展览的时候，
1: 突然间想到用怪兽为主。
2: 想到对，那时候其实也是突然间想到，就觉得哎，好像往这个方向做的主题去做，比较可以去做一个好统整资料的方式，就所以就试试看做，就以那个红色那只怪兽为一个主题做了一个自己的个展，就以它为发想去做一个个展，这样子，对，
1: 所以是后来才想到的，
2: 后来才想到，前面都是习作。
1: 好，那叶美英，你第一次看见江韵薇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0: 那是我们在做我们策的一个木雕的联展，好，而且因为我想大家也许这一点也许不了解，但台艺大它的木雕在全亚洲甚至于全世界都相当有名，
1: 是，
0: 因为木雕这个媒材啊，亚洲人特别喜欢，尤其是日本跟台湾，好，那所以那台湾的木雕艺术家非常优秀，非常杰出，所以也吸引很多国际的对木雕这个媒材有兴趣的人到台艺大来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之光哦。那江韵薇又很特别，因为他是有多文化的背景的，他是在澳门出生成长，但是他大学就到台湾来学习艺术，然后
1: 是
0: 那后来最后选择了木雕这样一个媒材，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很棒的，因为他有多种文化的背景跟他的启发，这个就因为我觉得艺术就是还是要有多文化，
1: 对，宽广一点，
0: 对，你就是要能够海纳百川，好，你可以一直不断吸收新的东西，这样子才会源源不断有新的创作出来。那他在那个我们这个狗的主题，我们那个

0: 类这个木雕联展呢是以狗为主题，
1: 狗，
0: 对，狗这个动物啊，
2: 嗯嗯嗯，
0: 那他就创作出很多很奇形怪状的狗哈，啊，对，那当然他还是有一个原生的一个主题哈，啊，但是他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的。
2: 嗯，
0: 好，他不是用一个很传统的方式，所以这个我就已经发现到，哎，他跟一般的艺术家有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能力跟角度。
2: 嗯，
0: 好，
1: 所以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为什么决定开始跟他合作办展？
0: 他虽然是这个狗的主题，可是他创作很多不一样的狗出来。
1: 哦，
0: 然后而且他能够，那就蛮多收藏家很喜欢他的这个主题的创作。
2: 嗯，
0: 那还甚至于有收藏家跟他订，就说：“哎，你的这个。”而且收藏家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他不会去局限艺术家的创造跟发想，他们就给他充分的尊重跟自由的空间，那他往往都会让超乎收藏家的想象跟预期，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江韵蔚很杰出的地方。好，那然后他这样一路走来，他就不只是动物，好，那他有创作很多不同的主题，好，不同的有趣的一些物象，所以甚至于我们就在想说，哎，他应该要做一些文创的东西，因为他的这个造型能力太强了。好，那不过当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领域，那变成是当然我们就欢迎了，就是说如果有兴趣来跟就是江韵蔚合作文创的这个题材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欢迎，因为他的您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作品的造型是太多元，太
1: 所以他的思想我们看着你思想很怪，也不是怪，
0: 思想非常的
1: 比较不一样啦。那现代人本来就是需要找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每天面对都是同样的，包括很机械化的、很制式的生活，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搭车，几点打卡，几点回家，几点吃饭，甚至于饭都很少变动。有的只要习惯哪一家吃饭，大概都会去那一家，因为口味已经习惯了。那可是有不一样的，还是会好奇的，人就是如此嘛。那很多年轻艺术家都很有技巧，但是江韵蔚让你愿意继续跟他合作，他的原因是什么？你刚刚有讲一部分，他个性啦，他创作态度啦，他专业性跟独特性，他其他呢？
0: 就源源不断的创新，
1: 哦，不一样的，
0: 对，
1: 不一样的创新，
0: 对，还有就很敢去尝试新的素材，新的元素，那所以，你会一直让人有新的。就你不没有办法去预料到他未来还会有些什么创作的精彩的作品出来，但总是会让你惊艳，总是超乎你的想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艺术很棒的一个部分。
1: 是，
0: 好，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对 AI 很疯狂，那所以那江韵蔚就等于是说，他居然又找出了一个新的 AI 的诠释方式，新的 AI 的运用方式，
1: 可以这样说，
0: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江韵蔚很独特，而且他的因为他的神能巧匠的工艺，他都可以表现出他想要表现的东西，所以这点是就是他的眼到心到，然后手也到了，
1: 所以你眼中的江韵蔚啊，如果说用几个词来形容江韵蔚的话，你要怎么形容？
0: 创新，好，然后超能力的技巧，好，然后可以跳脱媒材原先有的窠臼，它可以跳脱，好，所以它不会局限在传统对木雕的想象，好，那他也想要跳脱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一直勇于去挑战自己，然后勇于尝试，好，我觉得这点这个精神也是一个艺术家，成功艺术家
1: 是
0: 要非常这些具备的，他都有了，
1: 那觉得他这些特质啊，表现在他哪些作品里面，怎么表现？

0: 求的。
1: 他基本上那些每一件作品，就是大家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Nietzsche 网站上他的作品的图像哈，你看他基本每一件作品都具备这种特质。
0: 是啊，
1: 对，你比如说他说，你知道那个他在玩花园。他的花园其实是用一个机器人跟很多的食物来表现的，对对对 对, 對。那他还有这种可怕的怪兽，其实我觉得那可怕的怪兽虽然很大的两只怪兽，但实际上他是被那小怪兽所操纵的。好，那小怪兽
0: 小红的那个，
1: 他一点都不怕这两个怪兽，所以就很有趣。然后他还有些造型，就是有的是夸张的。他的那个牙齿的夸张的，好，有的是说把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个怪兽身上，好，所以就是超乎你可以想象的，
0: 是
1: 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好，那
0: 所以你觉得他的作品当中最打动人心的是在哪里？
1: 我觉得是感性，
0: 感性。
1: 那他是有温度的，这些怪兽是有灵魂，是有热情，是有爱的，所以你可以跟这些怪兽对应，然后你可以想觉得好像我
0: 对应啊，
1: 对，好像我的内心深处也有那个调皮捣蛋，好，搞怪，好，捉弄人那个部分，我好像每一个人好像都有，只是说你把它埋得很深很深，那姜育圭启发了你，然后你可以看，你
0: 觉得我的缺陷，我的
1: 没有，我
0: 那个
1: 调皮
0: 的
1: 部分，对对对，然后呢，你免不了会会心的一笑，看了他的作品，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很棒的地方。
0: 是，那他的怪兽跟别人怪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很真。我觉得就是他不是刻意为了搞怪而搞怪，好，那他就是有那么多新奇古怪的元素，好，然后一件作品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灵魂在里面，
0: 那应该算是姜育圭很幸运呐，你能够碰到一个能够知你懂你的人，因为经济在台湾不太容易出现。经济艺术经济，但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艺术经济也是必要的，怎么？因为艺术家也是人呐，他也得生活呀。
1: 是，
0: 那对生活的一些条件来说，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又还年轻，年轻当然有冲劲，我希望冲劲也有，然后创造性也有，艺术性也有，什么性也有，可是我还是要五脏庙还是要填得饱啊，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有时候觉得，你觉得经济在台湾是必须要成立的吗？
1: 哦，一定要的，因为没有画廊，没有艺术经纪人，就没有办法让支持艺术家发存生存跟发展。其实艺术家，尤其是读不管是大学或硕士出来的。最早的五年十年是最艰难的，
0: 对，因为还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对，他要能够走过这段艰辛的路，他才能够更发扬光大，对，所以我们支持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这五年十年能够走下去。
0: 所以你有没有茫然的时候？
2: 有很长
0: 很长的时间，突然间不知道我应该从哪里走，应该从哪一个方向或者哪一个点给它发挥出来，才能得到人家的眼光的注视，对不对？那也是非常困难的一点哈。那因为你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参加过很多次展览比赛，看有国立台艺大雕塑系师生美展优选。台艺大雕塑系七届国际袖珍雕塑展入选，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台湾艺术大学台艺雕塑系，看学校你很出风头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这个木雕竞赛是以什么为主的？
2: 你是说
0: 对木雕竞赛，你用什么来打败他们？你既然当了入选，
2: 但是入选了，最就是上一年2025年那个，就是用那个我在那个满布鲜花乐园那个等待去交的，对，那个就获了优选。
0: 那
2: 园
0: 的
2: 对那个可能
0: 类型满布植物的那绿色的那个，
2: 对对，那个可能就是类型刚好在比赛类型比较少见，
0: 比较少见
2: 有
0: 那个东西有多大了？

0: 那大概这么高吧，我记得是三四十，
1: 蛮高的，这么高，
0: 差不多，对对对，就是在比赛上算小件的。
2: 啊，比赛里面那算小件，因为木雕都很大，好不好？
1: 可是细节非常多，因为那个机器人它有一个门可以打开，然后那个它的植物，
0: 对，中间胸口是，
1: 它有很多小的那个植物，它大概有七八盆盆景。好，所以你看那个小盆景，那个雕起来也很精细的工，对，那个门是可以打开关起来，还可以扣起来的，对，好有趣哈、哦。
2: 这是我看不见的，
1: 是是是，我们图片有，
2: 我看到图片啦，
1: 对，
2: 我看到图片，所以我说你说那个细节上面是看不见的，
1: 对，
2: 它因为是固定的，
1: 对，那叫有影片。对，我们准备来拍一个影片。
2: 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因为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啊，都是别人看不到的角度哦。那么，请问叶美英啊，你觉得从他第一次展览到现在，你看见江韵薇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嗯，在木雕的整个造型跟它的肌理，还有它的表面的处理，我觉得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
2: 那觉得技法改变比较多，还是思想改变比较多？
1: 都有，一定技巧一定是你在想法更多的时候，你的难度就会提高。那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克服，而且我相信他一定失败很多次，要丢掉很多木头。好，但是就是说你。所以艺术家其实要很多跟自己对话，然后还要克服自己的那个挫折感。好，那还有就是说你要坚信你走的路线是对的。好，因为艺术家有的时候
2: 相信自己，
1: 对，你因为你会面对市场嘛。好，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艺术家不好，是没有有眼光的人。那当然这就是我们做画廊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让更多人喜欢艺术，更多人了解艺术真正的美跟意义在哪里。
2: 所以你们的推展也很重要，
1: 必须的，
2: 推展很重要。所以哪一个你可以看到它哪一段时期它的转变比较多吗？
1: 我觉得过去这
2: 他你推展的是他的个展第一次吗？
1: 2017年是连展，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是连展，2017年。我觉得最近这五年来，他都
2: 转变很大，
1: 都一直有新的想法，新的。其实应该可以说，他从硕士班到现在，我觉得他没有脚步都没有停下来，对他的思想、他的创意都没有停下来，一直有新的想法，一直有新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它阶段性有阶段性一些代表性的东西。
2: 那蛮好的，就是说有人看到你的转变，有人赏识，可以这样讲吗？
1: 是是，
2: 对，一个艺术家要有人赏识啊，对不对？没有人赏识，没有人看中你的东西的话，你的永远摆在旮旯角落里面，没有人知道。
1: 所以我们会一直就是动力画廊还有我们一直都会跟我们的艺术家说，你要随时把你的新作发给我们，我们要一直给他们的收藏家、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喜爱他们
2: 作品的，知道他有创新，
1: 对，你就说这艺术家他一直在变，他一直在做新的超越，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然后因为有的艺术家可能他创作了五年十年都是同样的东西那这个收藏家就会担心说，哎，他是不是这个创意枯竭？好，所以我们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所以一般人来说啊，对于艺术的喜爱跟收藏，你觉得他们都是基于什么样？
1: 你说以收藏家吗？当然免不了有
2: 一些，这个只有你讲得出来。
1: 免不了有一些收藏家是看知名度，所以他是用耳朵去看收藏的哦。那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工作
2: 做的事，
1: 对，因为我们是希望收藏家是用他的眼睛、用他的心，去看作品。好，那所以他要能够看到感动他的作品，所以我常会跟艺术家说，能够感动你自己才能够感动别人，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家是要很真诚，好，
2: 真诚，
1: 很对，很真诚，很真心的去发想去创作，好，那我们经营的艺术家也都是都能够感动我的，好，那所以

0: 因为他要能感动自己，那就能感动我，那就能感动收藏家，好，那这样就是一个情绪的交流跟感情的互动，好，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棒的，
1: 是。以你现在目前这样来说啊，你的父母亲对你现在的成就跟你所学有什么想法吗？
2: 他们比较不管
1: 啊，不管你，
2: 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
1: 爱做就做，反正我也不要你养。
2: 对，就是现在也不需要，
0: 很棒的父母亲，
1: 对，
2: 就做自己就好了。
1: 是，
2: 那顾好自己就好了。
1: 父母亲现在在澳门还是有做事吗？
2: 因为我都退休了，
1: 都退休了，
2: 对，退休了。
1: 反正澳门啊。生活不用烦恼，我跟他讲过说澳门呢不会让你生活上有什么困扰，因为他们从出生就有给他准备一下以后要怎么样活，起码不会饿死。那我觉得这点也是一个也是他你的怎么样你得到的优点的地方，就是说外边很乐啦，我没有其他的压力，也没有家庭的压力，那么我愿创造的话，我可以按照我所想的去做，所以这是你幸运的一点哦，没有人压迫你，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我觉得这是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一点，我可以有自己的很活泛的有发挥的空间呐，这是不太容易的哈。那有没有哪一件作品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你好像哪样都喜欢，是不是？那怎么办呢？
0: 其实每件作品都有它的特质，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帮每件作品找到它的伯乐。
1: 啊，是是是。那所以说，来，如果。我们不看你，如果江云不在现场，你最想告诉大家关于他的什么事情？我也给他出问题。
0: 一个艺术家啊、哦，我们看他的过去跟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未来。但是我们如果不支持他的话，他就不会有未来。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喜欢艺术的听众，您可以开始去接触艺术，去了解艺术，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支持艺术，好，因为你一个小小的支持，你可能会成就一个他会创造一些精彩作品，然后丰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一些精彩的作品，那其实在这对于整个国家社会还有年轻，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族群，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
1: 不
0: 同的，
1: 一样的，
0: 是，因为我们一定灵魂深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那个艺术的认知跟艺术的欣赏，因为这样子你的生活会非常不一样。
1: 那有没有啊、有没有在你看有没有他的作品一开始一件作品没有被看好，可是后来越看越好的，越看越受到观众喜爱的，有没有这样起初一出来没被看好的？
0: 都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木雕，木雕就是跟一般的雕塑品不一样的，因为其他比如说金属的雕塑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材质啊，那它因为它是可以有模型的，那所以它可能可以有8件，可以有10件，但是木雕它就是独一无二，它就只能有1件，好，所以这个木雕的作品是你不用担心说他会被复制或有其他的。
1: 没有，我上次问过他说你能修改过吗？他说不可能。
0: 对，
1: 有时候有，他可以跟他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本来的想象这样，可是当他一刀下去有点错误的时候，突然间会停顿，可能也有想说啊，那就变这样吧。可能也不一样的，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有没有过？
2: 会有，就是有关系，做到差不多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就整个改掉，
1: 就干脆整个
2: 改
1: 掉
2: 了，
1: 改
2: 掉就好了，对，
1: 改掉
2: 没有关系，
1: 所以还 OK 的啦，
0: 是
1: 还 OK 的啦，
0: 那鬼斧神工，
1: 一般观众都不知道，但是你认为最值得被看见的江韵威是哪一些？
0: 就是
1: 除了他的年轻跟创意以外，
0: 对，就是执着。

0: 跟专注，
1: 执着跟专注，好像一般艺术家都需要这个。
0: 对对对的，还有一个源源不断的热情的支持哦，所以就是你真的就是很喜欢艺术创作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旺盛的创造力会激发你一直源源不断的创作出更新更多的作品出来。
1: 是。

0: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节目中来。哎，好像做这个专访有点容易，有点不容易啊。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
1: 因为我们写最不容易，
0: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一个艺术家，他们都有固定的工作习惯，有创作的坚持啊。当然，性格特质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很多展览幕后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找叶美英来？因为展览幕后的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好，那么美英现在继续请教你哦，如果现场有收藏家的话，你会问说，从画廊的角度来看，收藏家们为什么会喜欢江韵薇的作品呢？
2: 独特，我觉得是，
0: 就不一样，
2: 对，对，然后
0: 比如说
2: 惊喜，
0: 惊喜，
2: 对，惊喜就是说，哎，我没有想象过这个
0: 会这样子，
2: 这个一件木雕艺术品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貌，好，这样子的一个韵味呈现出来，不管是它所要表现的质感或者是造型，好，还有就是它的故事性，好，因为尤其江韵薇的作品，我想导览还有故事性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是说哎很有趣很好玩很怪诞，那但实际上它是有内涵的，有独特的内涵的，所以这些就因为你当然就是艺术品先是以它的形貌它的造型打动收藏家，那进一步收藏家他会想要探索艺术家的内心跟他的创作的理念跟他的故
0: 事，但希望他拿到的是值得的，一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2: 当然，收藏家会一定会觉得说是值得，所以他，但是
0: 他才会开口，
2: 对，但是他一定会想要探索
0: 有什么不一样，
2: 更多对，好，内心的世界，这些，这个是喜欢艺术品的藏家们，他们都

0: 很有兴趣去了解这个、
1: 嗯、
0: 这个部分。
1: 嗯嗯，所以啊，第一次收藏他作品的人是从这里开始的吗？通常你觉得他们是被什么吸引的？
0: 嗯、对，就是我刚刚就
1: 刚刚讲的那些，
0: 对对对，就是造型独特、
1: 嗯、
0: 然后不一样。比如说同样的物种，可是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
1: 嗯，
0: 所以已经显现说这个艺术家一个独特的思想跟创意。
1: 嗯，因为总是觉得说一个艺术家，他们所要展现出来的不只是他的技巧手法，还要自己的思想也很重要。
0: 是，
1: 我也希望我的所想的能够被大家接受啊。
0: 是，
1: 要不然我这么辛苦弄干嘛？
0: 对，他一定是就是像张悦，他一定是有一个想法，
1: 嗯，
0: 哦，然后这个想法在慢慢酝酿，
1: 嗯嗯，
0: 在慢慢茁壮，
1: 嗯，
0: 然后慢慢成型，
1: 嗯嗯，
0: 所以他可能要会很多的草图，啊，他可能要涂上颜色，
1: 嗯，
0: 好，然后他要把平面的东西想成要想
1: 立体
0: 化
1: 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所以这是会一个要一个过程，
1: 嗯，
0: 要一个酝酿，要一个去经营，去转变转换的一个过程，是其实有相当的难度的。
1: 是作为一个经纪人啊，哦，他最重要的是要懂啊，要懂得艺术家，但怎样了解收藏家，你才能够把这两边串在一起啊。
0: 还有一个是尊重，
1: 嗯，
0: 好，其实我们因为有一些画廊，他喜欢去要求跟强迫艺术家怎么创作，
1: 嗯，
0: 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
1: 就有目的性了。
0: 对，我们应该，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艺术家，
1: 嗯，
0: 因为他的市场某一种作品很好，他就一直重复这样子的创作，
1: 同样的东西。
0: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好，对藏家跟
1: 有的是为了说，
0: 嗯，
1: 我曾经以前认识一位朋友，他做本来各方面都有，可是后来的他只做一方面的特别多，我说你为什么这次最近都做？他说他这一方面发觉人家喜欢，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做，他变成为了符合收藏家的喜欢的，
0: 为了市场
1: 而去做。那慢慢的，我们就觉得他的匠气出来了，匠气出来，你就会觉得，可能一般人不觉得，可是像我们常看的人就会觉得，嗯啊，好像就有点停顿在那里的感受了啊。所以你觉得哈，让观众如何来理解艺术价值跟市场价值哈？它这个上面有什么差异？你如何让他们了解
0: 艺术价值？我们通常定义它是说它有一个开创性。
1: 开创性，
0: 哦，开创性就是它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那个高度。
1: 嗯嗯，
0: 哦，
1: 嗯，
0: 那所以它有一点新的诠释、新的手法、新的造型，好，新的比如说肌理，就是它有一个跟过去与众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方式。通常，那这个我们会说它是有它的艺术价值、艺术意义，
1: 嗯，
0: 那但是当然就是说不是为怪而怪，好，为就是为要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其实那也不见得就是有艺术价值，所以它还是要被普世认可，尤其是在学术界的认可，那通常它能达到这种艺术高度的时候，它应该也就会有它的艺术市场，
1: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是它有时候还会每一个东西它会有一段故事，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起码人能让观者来了解创作的基础在哪里，
0: 是
1: 对不 对？我是有想法的，我不是有做东西出来说啊，你看啊，喜欢我就带回家，不是，我是有些我想法，你先认同我的想法，再认同我的作品，所以你希望说人家是以想法为先还是以作品为先，当然都同时嘛，
2: 嗯，
1: 是不是？那对本人来说，你觉得是思想先开始的，
2: 就作品的部分，一定是概念先出来，
1: 概念先出来，
2: 他的形象
1: 才形象出来。
2: 有时候是，但是这两个都有时候都是同时在进行，
1: 同时在进行。
2: 他不太可能说先架空，再先想好一个世界，然后再去做。
1: 但
2: 有时候同时在进行的这个，
1: 嗯嗯嗯，
2: 对，大部分

0: 的动词。
1: 是，就不能像我们台湾人说啊，边行边看啦。骑驴看唱本的走着瞧，是不是？这一边走一边瞧了该怎么办？是有这回事吗？其实没有，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才能够往前走嘛。哦，所以说今天我们要从不是只要从艺术家来看江韵薇啊，而是透过我刚刚讲的，我透过一位，透过美英呢，她长期。算是长期了，好几年了啊！陪伴你也策划过你多次展览，一起来看看这位创作者一路走来的改变，有吧？有改变，有坚持，有改变啊！或许我们会发现呢，这些木雕当中的怪兽和奇幻的角色，我觉得奇幻比较奇怪，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是因为你从小其实有幻想吗？
0: 有很常会
1: 很常幻想你，我觉得你可以给那个做电影的人做一项顾问策划是不
0: 是
1: 做电影人的需要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想法啊、哦、是不
0: 是
1: 啊，我一些朋友在做那个化妆，就是剧场的化妆的时候，他们的化妆就很特别，就好恐怖哦。哦，或是好可爱，他怎么会这样弄？可是这就是一种转变嘛，哦，这种转变也等于说，像你在做作品的时候，你一定是先想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把这个作品呢，比如像我们画出来或怎么样出来，但是我能够做的时候呢，用不一样的东西，哎，这样子展现出来不同，哎，这样做起来感觉不同。当你表现出来的时候，一面做一面看一面想，那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深入的更多哦，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其实不只是说木刻啦，或者是什么版画啦，或者其他木雕当中的奇幻生物，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也不只是看到说，好像天马行空的角色，这是你的最多的啊，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就像我们说的，它蕴藏的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认知了，还有对人性的一种思考啊，包括你眼睛的这种凝视感，对世界一种不一样的提问。我觉得你有不一样的提问在内。他的想法是我做这个，但是我同时也在问，是这样吗？有这种想法吗？
0: 有时候会、
1: 啊，有时候会啊。哎呦，我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在做提问啊，所以江韵薇老师呢，他用这个刻刀来雕刻木头，也用创作来雕刻岁月。虽然他还很年轻啊，那也许呢，真正的怪兽从来不在作品里哦。其实真正的怪兽应该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啊，每个人心里。而艺术呢，正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一面镜子了。其实艺术的表现呢，就是在看。你面前的镜子一样，有时候每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照镜子，还会想到说我现在看的是我吗？我是不是很怪异？我也很怪异，对不对？我会想说我希望现在看到的是我，又希望现在看到的不是我啊、这是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跟你的怪兽那个有一点点脉络相通。好，那我们就继续努力。他也谢谢江韵薇今天到节目中来，谢谢叶美英到节目中来。我们希望呢，有不一样的展出场合再告诉我们，我们好让听众朋友都去看，好不好？
0: 好，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两位特别来宾呢，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答案跟感受啊、哦。那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当中呢，得到自己想要的。因为我们常讲说，一个人或一件作品，或者是一段演说，我可以讲过去了，但是你不一定记得，你可能回去就忘了。我们常常有人讲说，你要讲七次以上才记得，七次以上也不一定记得，因为七次以上我记得的几部分，其中几部分很难说，回去之后可能就忘了。可是你要21次的话，可能会记得多一点。我常常想说21次，然后就想说同样一句话我能够记21次。其实呢，这个数目字是比较具体化的。其实我们比较空泛的，就是说你真的要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往前。

0: 走，改变的是你的思想，改变的是你的看法，但是你也可以改变你所展现出来的作品。好，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就有你更深的作品给我们大家展现，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也谢谢江韵薇，谢谢叶美英，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杂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哎，今天呢是我们哈家教养的第22集哈，
2: 是的，
1: 对，那哈妈又来到我们这边录音室里头，有两个小来宾哈，是哈妹跟哈恩哈，姐妹俩。哎，哈恩是女生吗？
2: 两个都女生。
1: 哦、是
2: 我家现在狗狗没有男生。
1: 哦，是，真的是，所以你现在是住在女生宿舍里面。
2: 对，我是社监。
1: 社监。哇，好幸福的一家狗。
2: 我们家有猫哦，我们是幸福的猫狗生活。
1: 是。好，那又来到了我们上一个月我们讲的是那个狗聚哈，就是带你们家的毛孩子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朋友也带了狗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
2: 是。
1: 所以这样子的聚会，我们今天讲的也还是这一类的聚会、而不是一般。还有一种聚会是很多人养这个纯品系的狗狗会有这个他们那个品系的一个聚会，
2: 对，那个家族聚会，
1: 群组对不对、群组的这种聚会、那种聚会就是大部分可能都不是你认识的，是不是、对，然后可能一来就来了好多只这样子、
2: 什么100只米格鲁啊、或是那个很有名的，每一年度都会有雪橇犬的比赛啊、
1: 是，
2: 或是宠物展的话有个大家族集合啊、马尔济斯啊、比熊啊、我觉得都很好啊。那些我自己觉得狗狗能力好，你觉得狗狗能力好，然后你也很放心，我觉得那个都会带来生活中很快乐，丰富他的生活，也丰富你自己的生活。
1: 是，真的是开我们四组的一扇窗、就是你会有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的朋友群。
2: 是，如果你本身是比较宅的，可能不要勉强自己。可是你自己觉得我也想跟人家聊聊天，谈谈狗经啊。有时候跟你的亲戚朋友，你跟他一直聊狗，他也觉得你很烦啊。
1: 没错。
2: 是啊，或是说你跟那个哈士奇在讲大贵宾的事情，他也觉得听不大懂啊。
1: 是。
2: 有时候说我们贵宾跟贵宾家族，或是有时候我们家狗狗，我自己啊，也会对哈士奇啊，或是对马尔济斯，像我就很喜欢比熊。我故意拜托我朋友带我去参加比熊聚会。因为我自认为哈妹是大比熊。
1: 你带着哈妹去哦？
2: 对，
1: 啊，结果嘞，
2: 哦，就
1: 有没有把人家吓死了？
2: 有啊，一直跟他道歉。
1: 对
2: 啊，因为那些家长都很好，他们说实话，比熊也不是一个好脾气的狗狗，不像马尔济斯那么甜美啊，西施啊那么的无辜，比熊也是类似像吉娃娃，属于正常的警戒。
1: 正常的警戒、
2: 对，好脾气的狗狗比较少见。然后，跟人类一样嘛，只要有人侵犯我，或是你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好、就会有个性，我觉得那很正常。是，它比熊也属于比较正常的。
1: 是，
2: 然后，可是呢，因为我们妹妹给他的发型像比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标准型比熊，你们是玩具型比熊，是。
1: Okay.
2: 可是妹妹那时候年纪比较小，7岁，她

0: 七岁以后，我觉得妹妹真的不会那么喜欢跟狗一起，
1: 嗯，
0: 她不喜欢参加狗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开始不带她去，
1: 嗯，
0: 以前是陪妈妈去，
1: 是是，
0: 她不去。
1: 你怎么知道她不太喜欢去哪些地方？
0: 第一个你会发现他到有狗的地方就开始瞪人家，
1: 哦，
0: 那个表
1: 警戒，
0: 对，要驱离，
1: 哦，
0: 然后开始凶，
1: 哦，会叫吗？
0: 会，
1: 还是会有，嗯，
0: 会，如果狗狗好带劲的话，
1: 哦，
0: 当然他因为妈妈的高压下
1: 他不敢太那个，但是有表现出来，
0: 我会看得到是
1: 他
0: 不悦，
1: 哦，OK， 哇，他
0: 在克制，
1: 是是，所以其实如果有 follow 我们哈家教养的听众朋友，您大概也会理解，就是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一个妈妈，对，她就是只要跟狗在一起的话，都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这嘴巴在跟你讲话，他其实耳朵跟眼睛还在看看四周的环境。
0: 他是小孩啊，你带三四岁小孩、五六岁小孩，你真的很放心，眼睛不瞄一下瞄一下吗？
1: 是，
0: 即使他在。你抱着他，即使你抱他在你怀里睡觉，
1: 嗯，
0: 你也会看他一下有没有在呼吸啊？
1: 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那个狗狗而言，慢慢，可是七岁以前，我会觉得我希望给他不同的刺激，
1: 嗯，
0: 不同的世面，
1: 嗯，
0: 但那个是他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是两岁以下的，
1: 嗯，
0: 我会给他刺激是慢慢变大。三四岁我会给他加强，
1: 是
0: 因为三四岁他变成我觉得啦。三岁狗狗已经开始有自信了，会顶嘴了，
1: 嗯，
0: 会有自己的看法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三岁的狗狗以前不会凶的开始凶了，
1: 嗯，
0: 以前不会叫开始叫了，
1: 嗯，
0: 它只是变得有自信，
1: 嗯，
0: 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是，嗯，
0: 然后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接受，比较对我而言可以进阶一步的，
1: 嗯嗯，
0: 然后呢它能力变越强，
1: 嗯，
0: 它会越有 自在，
1: 嗯，
0: 会有成就感，
1: 嗯，
0: 像我就很羡慕一只狗狗，我常常去参加宠物旅游团，我看到很多狗狗它一定要在宠物旅游就是游览车里面咯，那个车子还在休息还没有开的时候，或是开的时候没有开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个狗狗会到处去逛，
1: 嗯，
0: 很自在到每个地方打招呼，
1: 嗯，
0: 啊，如果那个人在忙就是不理他，他就看一看就下来了，
1: 嗯，
0: 他也不会一直缠着人家要，
1: 嗯，
0: 然后就到处逛好像空中小姐，嗯，到每个座位去哦，嗯，你还好吗？祝你旅行愉快，那种表情好自在，我好羡慕，
1: 嗯嗯，
0: 可是我的狗狗绝对不敢放它这样，因为把小狗吓死，
1: 嗯嗯，
0: 是，
1: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只狗它去各个座位打招呼，也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小的狗，它不会让人家那个有压力，
0: 它很轻柔，你可以看到它妈妈说它之前很怕狗，
1: 嗯嗯，
0: 可是呢他可以在自在这样子走，因为每一个座位上都有狗，
1: 嗯，
0: 我们是带狗狗一起去玩的，
1: 嗯嗯，
0: 我们开车子或是骑摩托车带狗参加狗聚，在一个餐厅或是一个景观餐厅户外的宠物餐厅里面玩，跟你做宠物旅游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宠物旅游是从头你的交通工具，因为你坐车去一个地方至少坐两三个小时，
1: 对，
0: 在一个密闭空间，
1: 是是，
0: 然后如果一只狗狗叫，很多狗可能会跟着叫，
1: 对对，
0: 是，然后那些狗狗们你上下车因为都是有阶梯的，所以大家排队，
1: 嗯，
0: 然后有时候会卡住，
1: 嗯，
0: 然后前后卡住，你知道有时候你在坐飞机啊，嗯，或坐公车，你下车的时候是你觉得应该输了，怎么前面停了，
1: 对对，
0: 可是你真的会靠近前面那个人的胸的背部，
1: 是是
0: 是,
1: 是，
0: 他在那种状况狗狗在下面咯，
1: 嗯，
0: 他要很自在，
1: 嗯，
0: 而不会趁机去欺负狗或是突然的凶你干嘛碰我，
1: 对，
0: 是，
1: 对，
0: 所以那些狗都是很棒的狗，
1: 嗯，
0: 那我就亲眼看到不止一只好几只狗狗都那么自在，
1: 嗯，
0: 所以那个是我们家哈密可以学习的对象，
1: 嗯，
0: 我很喜欢，
1: 嗯，
0: 我希望我狗狗这样可以变成这样，
1: 是，
0: 可是因为它是大狗，永远不，我不可能放在它在宠物那个旅游车里面，游览车里面走来走去，
1: 哦，
0: 可是有别人的大狗可以，
1: 嗯，
0: 很乖很乖，
1: 嗯，
0: 是，这个是我很羡慕的，我的狗狗能力真的我没有办法教到那么好，好，
1: 所以哈，哦，我们就很好奇啊，这个宠物旅游，因为我们宠物的这个市场变大了，很多人养狗就开始长出了这样的一种服务方式哈，
0: 嗯哼，
1: 当然我们主人也会很开心啦，
0: 不用自己开车啊，也不用一直找餐厅啊，
1: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而且就自动就会有伴，你不用特别去找一些伴来陪你去玩，
0: 嗯，
1: 但问题是就像这样，这个可能

0: 大家都不认识，我们参加旅游团大概都这样子吧。
1: 可是
0: 他别家都不认识啊，那你怎么知道别人家的狗？或者是说这样子的行程，他对于参加者是不是有一些要求？
1: 那个宠物那个，我们参加宠物旅游团有两家，我目前好几家都好。很棒，是一个叫咪巴的，他那个大部分都是要三天以上，我现在体力不好，我不能参加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前霸啦，我现在比较会参加是万宝，万宝跟一个宠物宝贝轻松游，这两个他们的一个共同就是你要来报名参加，他们会过滤，如果你有朋友介绍的话，好，你一样是宠物旅游团团员介绍的话，比如说我去玩过了，他认识我，他知道我家带狗狗的理念跟那个领队是符合的，我介绍叶老师去，你带你家狗狗去，他都会接受，因为等于是你的保证人。
0: OK， 了解。那
1: 是。啊，如果
0: 那没有人保证就不能参加，
1: 没有人保证去的话，如果你有脸书的话，他会去浏览你的脸书，他会如果他不熟，他就情愿拒绝。
0: OK，
1: 因为毕竟
0: 那他主要看些什么？
1: 他们说他们会去评断。是。那对我来讲，你参加宠物旅游团之前，你总是第一个，他要有能力跟很多狗狗寄在一个空间，
0: 对，
1: 那个宠物展就可以练习，
0: 对，
1: 呵呵，然后。第二个，他可以跟狗狗下车到一个场地一起，就是不见得要放绳，可以有些狗狗跑来跑去，跑到你身边来，可是你不能玩，或是狗狗从你身边这样出来，咻跑过去，你不会生气。
0: 对啊，是。
1: 我们家哈妹一定会生气，
0: 是
1: 我们哈乐也会生气。
0: 所以要参加宠物旅游
1: 之前，
0: 你可能需要一些经验，
1: 要一些参加一些你室内的聚会跟大型的，
0: 室内的、室外的，因为在旅游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状况，室内的、室外，甚至一定要有坐过车的经验吧。
1: 是，然后我会真的很强烈建议，你狗狗能力还不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到宠物运动公园放你的狗狗跟一些陌生人的狗玩，因为你今天不知道谁会去，
0: 对，
1: 而且那边都放绳的，
0: 对，
1: 有点类似说。我家狗要欺负你，那边本就自由的，你也莫可奈何。
0: 是是是，
1: 好，他家狗要骑，你看到的时候已经骑上去，你才会去。哦，不行不行，是，所以原则上我是不带我家狗狗去运动公园玩，因为我觉得那边的、狗狗的它的行为，还有主人的理念，我不知道。对我来讲，我有被害幻想症嘛，我就觉得我就不要去。然后如果去宠物餐厅可以放狗的哦。那个一般来讲，宠物餐厅电狗都很好的。也有一些电狗是有个性的，那个我反而喜欢。有个性的狗反而我喜欢，因为它会拒绝没有礼貌的狗。谢谢你教它。好，如果是一些狗狗的话，你就尽量找不要很多时间很长的，因为客人每个带狗都会放狗在一个密闭空间玩。万一里面有吵架的话，好，万一有吵架或是有狗狗霸凌的话，你家狗狗可能就会学到，或是有些狗狗会一直乱叫，所谓乱叫是里面骂三字经的叫，有些叫是提醒你啊，你不要过来，或是叫的话是兴奋啊，太好玩了，因为你对它的叫声，你不知道它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你可能你狗狗在那边学到就是骂三字经，我要杀你全家，都是叫声你分辨不出来，
0: 是，
1: 而且学很快，你知道小孩子学三字经是，如果是在那个。他不知道，他觉得很好玩，他可能就会学会了，就脱口而出。我一只狗狗去那边学到一些讲话讲很奇怪的话，我也不喜欢，所以我不会鼓励大家去宠物餐厅玩。宠物餐厅有冷气啊，有狗啊，我会跟他电狗玩。我会观察。
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但是不要放任自己的狗跟不认识的那个就是乱玩。
1: 所以你可以找冷门时间，
0: 是
1: 好找冷门时间跟他是电狗啊。那你可以去那边，不要马上跟电狗玩，电狗来闻闻他，好认识一下。一般电狗都是很棒的，当你狗狗一样，你吃东西让他在旁边20分钟以后，我会建议去第四次你再放狗。可是要去那边待10分钟、20分钟，他很冷静，他觉得就是很休息的时候，你带他走一走，放他跟狗玩，一样不到1分钟就收了。然后呢，因为电狗也是一个好的练习的地方，但是有别的狗进来之后就收狗，因为他也习惯你们玩1分钟，你就会收他，他也很习惯。是，然后再来慢慢到外面参加一些你不认识的狗聚，不认识的，好，我们刚刚讲这个是最可怕的。很多主人都会觉得我家狗很好，也不咬人啊，也不惹事啊，可是也可能会学到三字经，也可能会学到用手去拨人家，用身体去撞人家，好，也可能会学

0: 知道什么？有人一直追着他跑，你以为哦，他们在追逐很好玩？没有，那一只狗狗一直追他，他到哪边就是追他，就是一直骂他。
1: 对对 对, 对。
0: 可主人认为在玩，没有在玩，你就仔细看。
1: 嗯。
0: 你家狗狗已经跑到一直躲，
1: 没处躲了。
0: 是，有些狗狗是跑到你跟你求救，你以为在玩，
1: 是，
0: 其他在跟你在求救。
1: 哇，真是误会大了、哦。
0: 是，所以你可以看，因、嗯、为一只狗，你会觉得一只狗一直追着它的时候，你狗跑向你的时候，
1: 嗯，
0: 你要迎向它，
1: 对，
0: 然后挡那只狗狗，
1: 嗯，
0: 不是把它抱起来哦，因为你抱起那只的话，嗯、可能追那只就跳起来，
1: 嗯 嗯, 嗯，
0: 所以你是要挡那只狗，稍微挡一下，
1: 嗯
0: 嗯，然后呢，它那只你挡那只狗狗会后退，你再把你狗狗捞起来，
1: 嗯 嗯, 嗯，
0: 然后。找地方休息、
1: 嗯、
0: 可是你的肚子要朝向那一只狗、
1: 嗯、
0: 因为那只狗狗可能它的整个的精神状态是我就是要追你我就是要弄你、
1: 嗯、
0: 不管它是好意不好意它就你知道执意追就是对你狗狗已经惊慌了、嗯、已经吓到它了
1: 是
0: 搞不好人家直接给你签名啊可是一直追着你你也会慌啊你要肚子要朝它、
1: 嗯、
0: 因为它可能又会追上来你要用你的气势，
1: 嗯，
0: 跟他说走开，
1: 嗯 嗯, 嗯，
0: 好，你不要用脚踢他、嗯，因为这是好、
1: 哦，那是别人的狗，主人在呀。
0: 对，然后你可以大声说、嗯、说我们要休息的，不玩了。搞不好他主人听到会过来，
1: 嗯、
0: 啊，那我主人没有听到，至少你有抗议，就说表明你。可是，请你先不要用肢体，
1: 嗯嗯，
0: 用你的包包去打他，用你的脚去踢他，
1: 嗯嗯，
0: 很可能他对方只是。一个热情者好或是一个暴力者你激怒他他搞不好会更暴力
1: 嗯嗯
0: 啊，如果人家只是热情一下把人家吓到我会不好意思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大声说不玩了、嗯、他要休息了要喝水了、嗯、去找你妈妈喝水、嗯、去找家长喝水、嗯啊、可是你要背着他后退
1: 嗯嗯
0: 然后到一个比较角落的地方
1: 嗯嗯
0: 是啊，如果他一直来，一直来，你就会大声讲：“这是谁家的狗狗、嗯？我们要休息了，你可以先把它让我们休息吗？”你就大声啊，你不要动，
1: 嗯嗯嗯，
0: 你肢体越动越厉害，它会越兴奋。
1: 但是这个时候是已经把你家的狗已经
0: 捞起来了，
1: 小狗是捞起来，大狗就收在后头。
0: 对
1: ，OK，
0: 我大狗是把它好、哦、项圈，因为项圈我是。放什么项圈会留着、
1: 嗯、
0: 把它拉住、
1: 嗯、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再继续逃跑、嗯、因为他逃跑那狗就又追上去了
1: 是是 是, 是
0: 因为他可能慌了就想逃跑
1: 是是、
0: 哦、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嗯
0: 我把他拉定固定住因为我有一个大主人要学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默契你的手整个伸进比如说大狗啦小狗是捞抱起来
1: 嗯
0: 好、哦抱起来，两只手环着。万一那狗冲上来是咬你的手，不要咬到碰到它的身体。
1: 嗯嗯。
0: 如果是大狗的话，没有太大，十五公斤、十公斤以下，你就蹲下来。
1: 嗯。
0: 可蹲下，搞不好狗狗会冲上来、啊。
1: 对。
0: 可至少半蹲也好。
1: 嗯。
0: 可是身体哦，你的身体气势要够。
1: 嗯。
0: 就是一副我就是不跟你玩。
1: 嗯。
0: 你不要问啊，不玩，你不要接，你不要用温柔的，要很肯定的。
1: 对。
0: 不玩了，要休息了。
1: 嗯嗯。
0: 好、哦，我们要休息了。好，去找别人玩啦、啊！啊，可以就是大声的说、嗯，要很肯定的说，
1: 是
0: 我们女生一紧张讲话会声音会变高，
1: 嗯，那反而会挑起他们的那个兴奋。
0: 对，你要说不玩了，这一股压低，可是又不能太凶。嗯、
1: 那个是人类的观点，
0: 因为他热情，把他吓到人家，我也不好意思。
1: 嗯，
0: 是
1: OK。哇，这个是经常会遇到的情况，
0: 是还有很多要讲，
1: 是然后在那种环境之下，有时候并不是，比如说你在宠物餐厅，或者是这种狗具是朋友的朋友之类的，你不真的认识这只狗的主人是谁，
0: 啊，
1: 有时候我们也不好直接明讲，
0: 对，
1: 或者我们讲的人家也不懂，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乐妈常常讲说，你开始的这门这个出外聚会的这种功课，要先从可以沟通的主人开始。
0: 是
1: 对，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哦。好，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会发生的状况。
0: 是，
1: 哈乐妈会下一段节目，我们会再谈一些其他的情况，让大家了解。

0: 哇，好了嘛，这个要参加。这不只是只是狗剧了，我们今天讲的是旅游这件事情。
1: 其实老师，我说真心话，你就算你到运动公园哦，不用了，你今天去一个地方一个餐厅，或是去人家家里，人家家里有养两只狗，
0: 嗯，
1: 好，不管那两只狗是家里的或是刚好客人的，你发现你家狗进去，那两只狗就会过来。
0: 对，当然，
1: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
0: 是。
1: 但是对，搞不好那只狗狗还没有准备好，就两只狗过来一直闻它，你是谁啊？你干嘛来这边？啊，搞不好里面有一只狗狗像我们哈妹脾气不好的，或哈乐脾气不好的，他搞不好就凶他，
0: 是
1: 出去，
0: 出
1: 去，这是我家，搞不好我们是客人。可能是，所以我自己刚刚还没有谈到这一个，就是你要记得我刚刚之前有说过，我们去宠物展，你到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不管从小到大，大的跟小，对他们来讲那个磁场气氛就变了，你要等一下，你要观望一下，你可能要停个两秒，你可能要停个30秒，可是我觉得都必须的，然后停了秒数看你家狗狗的表情，如果有点期待，有点兴奋，又有点腼腆，那个都是 OK 的。如果太紧张的，
0: 要一直喘气的，
1: 对，越来越喘，那就觉得你要停久一点，甚至你要带开，
0: 稍微离开一点，
1: 离开一下再回来。
0: 好，
1: 这个就平常那时候都还没有任何很多人或很多狗的时候，只是空间的改变，或是那个高度的改变。打比方，你上一个阶梯。好，或者下个阶梯，对我们来讲都是改变。
0: 对，
1: 我到目前，就算我带我的狗狗，我都会下个阶梯，我会停一下。等它的身体，有些狗狗是跳下去之后，你又走得很快，它搞不好脚就扭到了。它搞不好看到远方有个东西，它吓到了。它自己肢体没有调整好，它搞不好就受伤了。好，或者情绪上会激动，情绪受伤。所以我就觉得，你只要有个高度。或是有个材质不同的草地到瓷砖或什么的，你就停一下，你要习惯性停一下，给他缓一下，两秒都好，你就停一下，一二走了，是，或甚至久一点，然后呢，今天你家狗狗能力都很好，你是要注意。好了，我们今天比如说狗聚到个餐厅去，里面那些人都是我认识的，没有狗哦，我一样进去的时候，我停一下，缓一缓，我到位置，然后。进餐厅之后等一下，你就觉得好像有人要接待你，大家缓一缓，然后慢慢再走向你要去的位置。很可能是你第一个到，很可能是你最后一个到，你就记得到位置上的时候没有人，你第一个到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赶快把你身上背的东西放在椅子上，你第一个是让他在你的座位上，让他环观世界看。不要让狗狗养成习惯，我到个地方让他到处闻。那个是更幼的时候，你跟他之间的默契，你他的能力更不行的时候，更在培养的时候，你可能要让他到处闻，让他安心。可是狗狗会觉得，你只要带我去的地方都很安心，你在这地方都是好的。但是他总是要 check 一下，所以让他看一看。不要急着。你不要急着带他

0: 到处走，因为有时候你一直走动的话，旁边的客人或是店家会不安。
1: 嗯，
0: 你说会不会给我尿尿？你家狗狗怎么了？
1: 嗯，
0: 好，
1: 嗯，
0: 我们赶快迅速到我们的座位上。可是你等一下，再慢慢走，他觉得 OK。你到座位的时候，让你家狗狗看一下。
1: 嗯，
0: 你找一个好位置，是可以看有没有什么客人进来，有没有什么人会靠近，有没有什么要用餐。嗯，你不要坐背对着，因为每次他送餐点来，都是离走到最近的。
1: 嗯，对，
0: 所以你要找一个好的位置。
1: 嗯，
0: 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谁过来。
1: 嗯，
0: 然后有没有人要进餐，有没有人要来逗你的狗。
1: 嗯，
0: 有没有人在讨厌你的狗。
1: 嗯，
0: 也有狗哦。嗯，哦，或是有人带小孩。
1: 嗯，
0: 看到，所以你只要离都会找角落面壁。嗯，然后狗狗尽量靠面壁。然后就，
1: 不是，啊，背对墙壁，
0: 啊，对，背对墙壁，对对，面壁，我说错了，我没有空间概念，
1: 要面对观众嘛，外面，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呢，你家狗狗呢就在下面，可以的话在桌子下面。
1: 嗯，
0: 可是如果今天别人会带狗来，不要在桌子下面。
1: 嗯，
0: 像我家的狗狗就会用着手去拨人家的狗。
1: 哦，
0: 或是对方的狗狗也还在学习中，也是比较调皮的。
1: 嗯，
0: 他搞不好用他的手会拨你的狗。
1: 嗯，
0: 所以最好就在你的椅子下面。
1: 嗯，
0: 或是在侧边。
1: 嗯，
0: 然后牵绳请你不要牵的，不要绑得很长。
1: 嗯嗯，
0: 因为他们好奇会走来走去，
1: 是是，
0: 有时候会妨碍走道。
1: 所以长度应该多长？
0: 在我觉得如果在学习中，
1: 嗯，
0: 我的长度只能趴下来，他连坐都不能坐。
1: 哦，
0: 我用食物引导他趴下，他连，
1: okay，
0: 他连
1: 等他趴下来，我们再把绳子起
0: 绑短，
1: 踩住或者绑短，
0: 对，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那么短？因为逼他休息。
1: 嗯，
0: 因为坐下来的时候，他可以有坐的空间，他就会往前扑。
1: 对对 对， 对，
0: 他会往前扑，他有那个长度是够的。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他越来越稳，他觉得很安心。
1: 嗯，
0: 他觉得你家出去就不能玩，就算你真的放长，他也会很放松。反正妈妈也不会让我玩。
1: 嗯，嗯，
0: 好，妈妈也不可以给我吃。
1: 其实这个又回到你之前讲的休息的管理。嗯，
0: 是，所以说为什么主人要管理说你以前已经可以放松，让他可以坐的长度，甚至他可以往前跨一步的长度的牵绳哦。
1: 嗯，
0: 你发现他不对劲的时候，请你回到原点。
1: 嗯嗯，
0: 好，搞不好长绳子绑短一点，甚至更短，就回到只能趴下来。
1: 嗯嗯嗯。
0: 然后你家狗狗，如果像我们家哈密已经两岁多了，它我觉得它急的时候会乱咬。
1: 嗯，
0: 我还是带铁链绑。
1: OK，
0: 嗯，万一它咬断了冲出去，
1: 嗯，
0: 将来会喜欢咬断那种拖，那咬断冲出去那个感觉多爽啊。
1: 嗯 嗯， 嗯，
0: 所以那种快乐不能，绝对不能破。
1: 所以你现在身上都还是会带着铁链吗？
0: 哈密会。
1: Okay，
0: 那其他我今天如果出去，我知道我要用餐或是我要休息要停下来超过五分钟的，我会带铁链。
1: 嗯 嗯， 嗯，
0: 是。然后我最近带他出去带餐厅，我没有用铁链，我是用绳子，可是铁链还是带着。
1: 嗯 嗯， 嗯，
0: 万一觉得那个嘴巴有点怪怪的，我赶快上铁链。
1: 嗯 嗯， 嗯，
0: 是，我不要让他咬了再去换铁链是不对的。
1: OK，
0: 是，好，然后再拉回来哦。你到餐厅去，有可能有人说啊，你来了，就很激动看你的狗狗。
1: 对，嗯，
0: 好，如果你的狗狗你觉得它能力很好，没关系，它很激动，可是你稍微牵绳牵短。
1: 嗯，
0: 为什么？很可能对方很热情，是认识的，嗯，他也会冲上去。
1: 是是
0: 是，我不要让别人热情是别人，请你保持冷静。
1: 但是你会。你会开口跟主人说？
0: 不会不会，因为他是有能力，我只要牵短就好。因为我家狗狗是紧的时候他会冷静。
1: 嗯，
0: 有点说我跟你出去，我把你的手臂拉住。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往前走，我稍微拉你一下你就知道。
1: 那，啊，就想起来了。哎，妈妈
0: 不会。对，
1: 对，
0: 你不会往前了，因为我们有默契。嗯，我不仅仅把你拖住，我稍微把你手臂扶着，你要往前，我稍微用点力，不准你往前，你就感觉了。嗯，我再给你打 pass。
1: OK，
0: 好，我们就有默契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记得他是小孩。你永远觉得我出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谁会来，我牵着都会牵短。
1: 嗯嗯，
0: 这样子，如果说他想往前，我牵着往下压一下就懂了。
1: 嗯嗯，
0: 请冷静。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件，对对对，我这样讲，小时候你要学会他控制冷静。我发现，有些我碰到的狗友们，
1: 嗯嗯，
0: 他家狗狗兴奋会漏尿。
1: 嗯嗯。
0: 会漏尿，
1: 嗯，
0: 然后会漏，基本上因为很可能是小狗的时候他的整个，憋尿的能力还没有很厉害，
1: 嗯，
0: 会漏，
1: 嗯，
0: 但是如果长大还会漏尿，是可能他的情绪管理这方面还要再多学习。
1: 嗯嗯，
0: 多学习，你这记得，我只要把他冷静冷静，有一些什么会扑人啊，会尖叫啦，或是说会漏尿，那个行为会降低，甚至没有。
1: OK，
0: 嗯，是，但是，
1: 所以这个就是回到你之前讲的休息的管理的一些技巧。
0: 对，就冷静。
1: Okay，
0: 好，嗯，因为毕竟到餐厅去的时候，就你在那边呢，不见得叫他坐下，有时候狗。

0: 我说我叫他坐下，不见得坐下，他站着也可以、
1: 嗯、
0: 你知道前程前后有默契，
1: 嗯，
0: 就像一样，你叫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觉得我们这个餐厅我们不想待了，我们要走的时候，或者在观望，我会手会搞不好把他的手臂稍微扶一下，
1: 嗯嗯，
0: 用我的手指头跟他讲我的欲望，
1: 嗯嗯，
0: 我推他一下说我们可以进去吧，
1: 嗯，
0: 好，我把他往后拉着说我们要离开了，
1: 嗯，
0: 好，我们会有用一些肢体的默契，
1: 嗯，
0: 跟狗狗之间也是可以的，
1: 嗯，
0: 而且他们比较容易感受得到，
1: 是是，
0: 可是如果你用胸背的话又绑后面，嗯，他们比较感受不到，
1: 嗯，
0: 我还是建议是狗狗要有可以穿，狗狗要可以用那个项圈的能力，
1: 嗯，
0: 因为胸背是不要是为了保护它的喉咙，
1: 嗯，
0: 可是保护喉咙前提之下是希望它走路可以配合人的速度，
1: 对，
0: 它有这种概念，
1: 嗯，
0: 然后它不要拉，他有这种概念，
1: 嗯，
0: 这种比你给他穿的东西更重要。我讲真的，你今天到医院去，他要照 X 光，胸背要不要拿掉？
1: 嗯，
0: 你今天他可能要剃毛，或是靠身上有伤口要检查，胸背要不要拿掉？
1: 嗯 嗯，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以的话，项圈跟胸背都可以，都要一起学。
1: 嗯，嗯，
0: 你给他戴的项圈，他也会跟着你走。
1: 嗯，嗯，
0: 你戴的胸背，他会跟你走。然后胸背如果他还没有学好的话，你一定要勾前面，
1: 嗯，
0: 你好跟他培养你的默契，就肢体的默契，
1: 是是
0: 是，你稍微拉一下或是动一下，他懂你的意思，
1: 是
0: 总比你出声跟他讲坐下不要去，
1: 对对对，
0: 有时候耳朵真的听不到，
1: 对，更何况这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因为你讲中文跟他的狗语哈，狗狗的话，这本来就是两种语言，但是你透过身体直接的，那个是全世界都通用的。
0: 对，而且你不觉得，
1: 嗯，
0: 老师，那我们在一起，我叫你不要往前，
1: 嗯，
0: 我用手稍微
1: 挡一下，我就懂了。
0: 对，你觉得我跟讲话跟挡哪个比较快？
1: 对对，
0: 好，而且会更直接，
1: 是
0: 更直接，而且反应更好，
1: 嗯，
0: 啊。当然你是跟很熟的人，不熟的你跟他摸他，真的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可是你跟你狗狗本来就可以肢体肌肤相亲，所以真的可以的话，要学学会要不要用，那是其次。好，再讲好了，我
1: 想这边再补充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嗯，一个经验跟看法了哈。嗯，现在当然就是动物福利的关系，大家比较倾向于穿胸背。
0: 好了，妈妈知道了，有人来了，来，恩恩来。
1: 对，我们的小来宾，
0: 好，
1: 那胸背这件事情哈，我就想说，这个很多人会想说，这个穿得太紧哈，会他会很不舒服。好，但是我就看到很多主人就是那个胸背松松的，
0: 就滑来滑去。
1: 对对对，其实这样子对他来讲
0: 更不舒服啊。
1: 对，那个熊爸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讲一个形容词，我觉得非常好，提供给，嗯，听众朋友理解哈，就是他们穿胸背就好像我们女穿胸罩一样。对，我们如果穿胸罩是松松的，
0: 是
1: 我们每天都会，这无时无刻都会感觉那个在那里摩擦很不舒服。对，最好能够像我们皮肤一样啊，我们就哎，我们活动就很自在。
0: 对，是，
1: 所以其实胸背并不是一个要举，它只是一件衣服的样子，
0: 嗯，
1: 只是帮助我们在牵绳上面可以跟他沟通的哈一个部分，
0: uh-huh。
1: 那你如果穿得很松，那个讯息你要透过牵绳去跟他做的这个沟通是会被稀释跟误解的，
0: 而且他有时候会感受不到，因为常常滑来滑去，啊，
1: 对对对，所以，uh-huh。 所以我才说会稀释跟误解，
0: 是是是，
1: 所以胸背要穿的贴身，最好是一只手指头可以进去的这样一个宽度就可以，
0: 是，
1: 然后项圈也是一样，项圈不能太松，
0: uh-huh。
1: 你的那个讯号会被扭曲，
0: 是就像一样，今天老师比如说我手要挡你说希望你不要去，或是我推你一下下说我们要往前走，打比方，
1: 嗯，对，
0: 如果我很松的话你也感受不到，啊，
1: 没错没错，
0: 你只知道说，哦，你
1: 有碰我一下而已，这是什么意思不知道。
0: 是是是，
1: 对，
0: 还有一件你可以看看，有些在外面穿胸背的那个胸背都是歪到不行，
1: 对对对对，因为太松才会歪啊，啊，或者它两边那个距离要调整，
0: 是它，所以有人认为说，不要太紧你会不舒服，其实错的，
1: 对，
0: 其实你在害怕，
1: 是是是，
0: 而且在紧急的时候没有帮到，
1: 胸背很容易一缩就出来了，因为狗狗是没有肩膀的动物，
0: 嗯，
1: 对，
0: 有现在有 H 型，那个是它不能，它 它也是不会掉，但是晃来晃去，有时候你要跟它叫它往哪边往哪边，或者叫它停的时候很难。
1: 对，
0: 而且你那个晃来晃去，你想跟它表达，它也会忽略。
1: 对，
0: 我们叫什么？指令无效啊。
1: 嗯，
0: 你跟它传递的都传递的不完整。
1: 对，
0: 因为你想传。

0: 因为他也不听，
1: 是是
0: 是是
1: ，OK，
0: 是
1: 好。
0: 那我们刚才讲到去餐厅喽，哈、嗯，然后我们进去到位置的时候，找个好位置坐下来，嗯、然后我们也把牵绳的长短也适当弄好了、嗯、，OK。但是如果我们去户外呢，比如说我们到户外一个草地要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嗯哼哼，对这个呢，因为大家刚刚有听到我们的小来宾开始出声音了，我们哈乐妈可能要带他出离开我们的录音室去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休息一下，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也休息一下。对，待会这个我们谈到这个要到户外的情况怎么，我们下回分解哈。
0: 是。

0: 哇，我们的小来宾休息完了回来那我们也要开始第三段哈。对，那我们刚才这个聚会的部分对，我们到了门口了，
1: 是，然后我们也到了，是没有狗的，我们也到了座位，也找到一个背对墙壁的，然后我可以随时注意到说有没有谁经过啦，或是那个他来上菜啦，服务人员会来这边啦，然后我狗狗的反应会偷瞄他，然后切记，一般来讲他三观还没有正的时候，请你不要喂食，让他养成习惯，你吃东西不干他的事。
0: 哦，了解。
1: 好，那你不觉得他也饿啊？那你还没有进来之前就先吃，让他吃一下。
0: OK，
1: 然后要么就是离开。
0: 哦，我懂了，这个餐厅是人人吃饭的地方，不是他狗吃饭的地方。
1: 对，否则他会误会进来你吃我吃，我们一起吃。
0: 对对对，
1: 你吃不给我吃，
0: 哎，那就完了，我一定要讨到我的那一份。
1: 他会焦虑啊，有些乖狗就是一直等啊，他也不会吵，可是他就一直等啊，一直偷瞄你。我们要的是这个地方是我已经。对我来讲，我在聊天，我在吃饭，或是我打电脑，我在工作。好，很多人会到一些咖啡厅、餐厅工那个做
0: 工作。
1: 对对对，那他们我就是需要你休息。好，那个段时间，因为你要创造很多机会让他休息，他才会健健康康陪你久一点。是因为狗狗真的需要20小时以上休息。好，再拉回来哦。如果你今天进去里面有狗，好，里面有狗狗哦。然后那些餐厅的话，他们那些狗狗会主人不，因为现在是规定是不能放绳的，所以那些狗狗主人都会牵在旁边，你狗狗靠近，那些狗狗可能都会站起来或起来，或者狗狗会盯着他看，如果你家狗狗是很害羞的，比较没有自信的，我会建议你在户外的时候就给他吃，因为很可能你之前教育都教育得很好，他也很棒，但是你知道他个性是比较害羞的，比较没有自信的，狗狗一直盯着他看，他会比较害怕的，好，

0: 甚至他会凶的，比如说我哈妹是怕到叫或者驱离的、嗯哦、大女人叫不管，你觉得他会有反应比较激烈的，我都会建议他今天待在外面玩累一点，让他不要那么敏感、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在外面就给他吃了、
1: 嗯、
0: 你不要看到狗给他吃、
1: 嗯、
0: 为什么看到狗给他吃的时候他以后看到狗狗会假装凶又假装会假装委屈、
1: 啊、因为这样可以拿食物了，对，
0: 是他不知道说他这个是在演戏、嗯、因为这样会得到他要，他当然要这样子做、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才会有人说看到教官的时候要毕恭毕敬、嗯、啊，看到好好老师的话、嗯、就可以跟他乱开玩笑、
1: 嗯、
0: 你在欺负老师吗？没有，是因为我们得到我们要的，这个老师想跟他开玩笑啊，就是调皮啊、
1: 嗯、
0: 啊，这个老师不能开玩笑，我要乖一点啊，免得他自我啊、
1: 嗯嗯、
0: 啊，这个是人的本能，狗狗也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误会狗狗演戏、
1: 嗯嗯、
0: 是因为他得到他要的，他当然用这个方法、
1: 嗯嗯、
0: 所以你等于奖励到你不喜欢的
1: 哦，所以主人头脑要很清楚，
0: 是
1: 就是你的行为造成他什么后果、
0: uh-huh.
1: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像比如说我们下指令哈、
0: uh-huh.
1: 啊坐下，然后他坐下我们就给食物，
0: 对，
1: 到后来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为了这个食物他才会坐下，可是这不是你要的哦、
0: uh-huh.
1: 你要的应该是该坐下的时候就自己要坐下，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慢慢要把这个食物其实是要拿掉，
0: 是
1: 让他真的理解什么叫做坐下这两个字，
0: 是，那我说以后自动坐下我会给他吃，然后我会摸摸他、
1: 嗯、
0: 搞不好二十次才会给他吃一个，
1: 对，就是那不是必要会得到的，
0: 对对对、嗯、搞不好一百次才给他一个，
1: 对，
0: 可是前面你要奖励他你可以给多一点、嗯、可是你记得不要超过十次、
1: 嗯、
0: 否则他会认为既定习惯、嗯、
1: 是是
0: 是、嗯、好、嗯、然后再拉回来，那如果像比如说哈蜜啊他比较激动一进去会激动，我在外面就会给他吃、
1: 嗯、
0: 像哈妹啊看到狗狗会驱离，好，我在外面就给他吃，让他的注意放松，食物上、
1: 嗯嗯、
0: 不是
1: 你的意思是说在外面，
0: 在外面就要吃。
1: OK，, okay, okay.
0: 你到里面吃的时候，因为里面有狗，它会比你感觉更快。
1: 是是，
0: 因为你进去你不知道狗狗位置在哪里。
1: 嗯，
0: 就算你有把握的话，它有感觉到。
1: 嗯嗯，
0: 所以你如果打比方，它怕人。
1: 嗯，
0: 如果你狗狗是怕人的，或看到人动作大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外面就给他吃。
1: 嗯，
0: 让它请，所以食物要用在哪边，让它放松。
1: 嗯，
0: 让他注意力在食物上，
1: 嗯，
0: 我将来才有办法机会抽掉食物，
1: 嗯，
0: 啊，如果我一辈子都不能抽，我也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不要他冲出去叫，
1: 嗯，嗯，
0: 因为我们不要管说我们叫声会影响别人，他叫的时候是太兴奋的叫，或太委屈的叫，或太害怕的叫，都是不健康的，
1: 嗯嗯，
0: 我刚刚说兴奋不好嘛，
1: 嗯嗯，
0: 好，他觉得很害怕。是妈妈没有给安全感不好吗？
1: 嗯嗯，
0: 好，他想驱离保护我，
1: 嗯、
0: 哦，不用哈、哦，也不好，我不要你工作，所以我期望你的 mark 你的注意在吃，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你的食物可以准备，我们在临时管理我们会讲到这一端，
1: 嗯，
0: 好，我们就现在不讲，进去给他吃，进去之后休息，这我不停一下吗？继续吃，
1: 嗯，
0: 然后边走边喂，
1: 嗯
0: 啊，不是那些狗狗上来看着他吗？他喂了食物，他就不管那些主人了。不管那个狗狗、
1: 嗯嗯、
0: 我就找一个好位置然后停一下然后看一看给它吃吃它就放松，然后呢我会让它在我旁边绑好、
1: 嗯、
0: 然后让它觉得宽心的我才会放我的包包、
1: 嗯嗯嗯、
0: 那当然我可能嘴巴会跟我朋友聊天，哎，拍谁我家狗狗比较激动，我家狗狗很凶，不好意思我先安抚一下，你可以跟你朋友聊天、
1: 嗯、
0: 你不要一直绷得很紧一直跟他在那边互动，他也会觉得很紧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因为你聚会是你的朋友你认识嘛，
1: 嗯、
0: 啊，如果你今天没有朋友，你只是到一个地方去吃饭，好，你也搞不好里面有狗狗，好，因为可能是有三餐，有可能有别的狗狗，你也可以在外面先给它吃，反正不管，就先吃再说。
1: 嗯，
0: 进去的时候，你心情放松，你开始想开心的事，
1: 嗯，
0: 眼睛不要一直盯着它，一直盯着它喂，你喂它眼睛不要看它，瞄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因为你盯着它看，它就是看你啊。
1: 嗯、
0: 你盯着看，它就有什么事要发生吗？
1: 这个地方感觉怪怪的哦。
0: 对，或者说妈妈我们要玩吗？给它期待什么都不好，嗯、你已经不看它，它就会放松。
1: 嗯
0: 啊，不外待机，好、哦，我吃我的，它反而会更松。好，那我们现在这是室内，那我们到户外去。如果是户外是一个空旷的地方，你家狗狗是可以换回的。你家因为你要吓到，你要知道一件事，可以换回的地方，可以换回的地方，因为很可能进去的时候你牵绳会没有牵好，嗯，好，对，你牵绳没有牵好，你可能牵绳会滑出去，所以尽量你家狗可以换回再去，
1: 嗯嗯，
0: 好，啊，确定狗可以换回，
1: 嗯，
0: 好，要么就两个人一起去。
1: 嗯，
0: 你要带两个，如果你一个人去的话，绝对你狗狗能力要强一点。
1: 嗯、
0: 如果你两个人的话，至少可以挡住。
1: 对。

0: 对对，
1: 如果去一个草地的话，不要急着先进去，因为草地在跑啊跑啊跑，大草在跑啊跑，你先不要急着进去，在旁边看，走来走去，搞不好他眼睛的盯着一直很嗨啊，就看他嗨啊看啊，就是不买不买，就像一样到玩具店的不买不买，
0: 不买不买，
1: 就是没钱没钱啊，所以他就习惯了，看到很多狗狗跑，我也不能玩，看看就走了。
0: 这个时候要给他吃东西吗？
1: 不要吃，
0: 不要吃哈，
1: 不要吃，吃会让他更兴奋，
0: 所以要一直跟他说，
1: 也不用讲话让他看。
0: OK
1: 啊，当然有些狗狗打比方，你家狗狗有些狗会跑过来，
0: 对，
1: 会跑过来，你就牵好就好。原则上敢放的狗狗，它只是跑过来邀玩，你不理它，那狗就会跑掉了。
0: OK，
1: 又不是只有你家有狗，是啊，那些狗一直过来的话，没关系，就带它离开，慢慢的走，啊，那些狗就会跑回草地去了。
0: 嗯嗯，
1: 所以到那个是没有围的围栏草地哦，然后你到有围栏的草地，好，那些都是不是要参加人家的聚会哦，参加聚会是你一定要报名就要参加，不要放人家鸽子，好，那个是奥克不能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进去，就是你确定你家狗有能力了，你要到那个有围栏的。好，或者到餐厅是狗狗可以跑来跑去的，因为今天我们包场了，
0: 就是有边界了。对，
1: 今天我们包场了，所以那些狗狗都可以跑来跑去的。
0: 是，
1: 你记得一件事，在户外就给它吃，进去一直给它吃。那些狗狗冲过来，它为了吃，它不管那些狗。
0: OK，
1: 因为你到一个餐厅去，或者到一个户外的，有围栏的，你知道一进去，所有狗狗都会很好奇，谁来了？
0: 新朋友，新朋友，对，
1: 谁来了？谁来了？他们就会冲过来。如果你跟你狗狗两个撒在那边，你觉得 OK， 狗很可爱，你也很开心啊。你狗狗不见得，他会第一个，如果他特别想玩，恨不得也加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一只激动的狗，我要你很冷静，人家来玩你不禁得要玩，否则以后他只要靠近他就开始激动，
0: 他就是这种反应了。
1: 对，太好，赶快放我，赶快放我，我要玩。
0: 对，
1: 可是这个不是健康的，是
0: 太兴奋了，
1: 有可能是狗狗还没有准备好，你怎么一堆人一直过来，他会吓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怎么呢？你要现在在围栏外面，现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0: 看别人玩，
1: 看别人玩，然后要么就离开了。然后多做几次，
0: 你是说多来几次这个地方，
1: 还没有聚会之前，他可以练习到别的地方，运动公园，狗狗运动公园，或是有私人的，
0: 就是去看别人玩，
1: 对，看别人玩，
0: 这样的多看几次，
1: 对，
0: 就是今天带来看一看，后天再带来看一看，走一下，
1: 对对对，
0: okay， 了解。
1: 然后呢，慢慢的你就可以开那个门进去。一般来讲，有围栏的他会做两道门，有经验的宠物友善餐厅，或是运动公园，其实运动公园真的不要去。除非你跟你朋友约狗聚在那边，而且你确认那个时间是冷门时间，有两道门的，你一样在外面走来走去，他冷静的时候我们开一道门，然后他们有两道门，我们进了第一道门的时候先把第一道门先关起来，要记得先关哦，
0: 就是把
1: 确认关，
0: 你跟狗关在这个一两道门中间，
1: 对对，那个中间，包括去医院也一样，很多医院也是这样，就类似你要带狗很多的地方去的时候，你都先让它冷静，再慢慢靠近，好了，你在那边先看，会有一堆狗狗冲在前面哦，如果你家狗狗像我刚刚说的畏惧的，没有安定感的，激动的，恨不得去的，用食物引诱，如果你家狗狗对食物那么没有偏爱，我会建议你前一天只要吃二分之一，那天早上，对，让他对，那你食物拿最高级的出来，为什么？如果食物最高级出来，他还是不吃，第一个可能吓到，
0: 压力太大了，
1: 没有，对，吓到不吃，或是兴奋到不吃，会一直流口水，
0: 是，
1: 尤其是流口水，一般很多流口水是代表害怕，一般是害怕比较多。然后慢慢的流口水是兴奋，是那时候就离开吧，不要再进去了，
0: okay，
1: 代表狗狗还没有准备好，
0: 但是过两天还是再来，
1: 我会建议在三天，不要每天去，
0: okay，
1: 每天去他还记得昨天的压力那可是他觉得你记得一件事，我不是在你来练习的，我们是来看看的，看看又没有怎么样，你心里没有怎么样他就没有怎么样，可是你每天
0: 轻松的态度，
1: 对，你每天去他要先化解一下，消掉，甚至有时候要一个月才能再去。
0: Okay，
1: 如果你狗狗真的不行哦，有些狗会皮皮搓哦，有些狗家进去它不肯哦，不肯走动，
0: 那个地方太可怕了，
1: 主人会认命不去了。
0: 是，
1: 但是就怕就是它没有皮皮搓，它是盯住整个僵住，主人很难去分判，是你准备要去了很开心的，还是说我吓到我没有办法反应，你很难去判断的时候。
0: 隔久一点，
1: 隔久一点再来，
0: 是是是，
1: 然后在外面走一走啊，那怎么确认呢？当然我们看他表情，最好是

0: 叫他名字，
1: 嗯哼，
0: 叫他名字，他会回头看你一下，代表说耳朵在的
1: 啊，是是，
0: 那个可以快一点，
1: 对，
0: 好，有的是僵住你食物给他，
1: 他都不闻，
0: 他都不会撤回，你还塞他的，
1: 对，
0: 拍谁赶快走，
1: 哦，从这里来看，
0: 是是，好，然后。再怎么进去的话，可能我们要下次再讲。
1: 嗯，
0: 好、
1: 嗯
0: 哦，尤其是户外的，要去哪边放绳？
1: 哈、嗯
0: 哦，不要傻傻的哈、哦，放到让他吓死的地方。
1: 对，
0: 好，下次我们再慢慢讲。
1: 是是，哇，光是这个要带狗狗出门到这种比较有挑战性的地方，有这么多的细节需要考虑，而且我现在听起来就是真的哦。不要认为狗狗是像我们人一样非常需要交朋友。
0: 哎、欸，其实他们是希望的，
1: 对，但是要有准备啦，
0: 对
1: 对、要先预备，主人要帮他做一些预备。
0: 十只狗狗，六只以上都需要、他们有这个需求，我们不要加强需求，满足基本需求就好。啊，有些人是表示我真的不喜欢。就真的不要勉强，但是有六成以上是需求的，
1: 是
0: 要的。
1: 他不喜欢的这个当下，可能是我们要再往回头来想，说他前面有什么需要帮他做准备。
0: 是，
1: 嘿，像比如说，哎，到那里去看看别人。就光看看别人的存在，别人玩游戏的这个存在，这件事情可能就要练一段时间。
0: 其实最美好的地方是什么？狗狗很自在的玩，那路上碰到一只狗狗，他们摇着尾巴，可是他们不会主动过去，我一定要吻你，
1: 对，
0: 好，我一定要给你要名片，不会，他很开心，然后主人可以聊天啊，他们看一看啊，如果两个人想吻一下，就吻两秒就会离开，他们也很自在。他们要不要吻？好，不是我一定要吻他才会轻松，那个
1: 对，
0: 那可能。就是有点焦虑了。其实最好的生活就是散步，看到狗狗，主人聊聊天，两只狗狗打招呼，看一看，
1: 然后就回到主人身边坐着，等主人们聊完天吧。
0: 对对对，那我放绳呢，他们很开心的去追来追去，
1: 叫也可以回来了。
0: 对，不是打来打去，不是两个咬来咬去。好，你希望你小孩怎么玩，小朋友怎么玩，我就希望我狗狗怎么玩。是小孩子妈妈绝对不可能说，对，打来打去是正常的，不能打架，打架就不能玩，不能咬人家，警察会抓走。
1: 是
0: 是
1: 是
0: 是，我的意思是
1: 一样的道理，
0: 一样的道理。我们希望是你们养小朋友互相追啊，然后互相去爬，然后两个人作伴啊，你等我，我等你一下。这个是一个
1: 有礼貌的游戏。
0: 很舒压的，
1: 对，
0: 是，其实狗狗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玩，
1: 是，
0: 只不过是不是每只狗狗都需要，所以不要勉强，
1: 是，
0: 但是你要看看你狗狗有没有需要，你要试一下，好，你要给它准备好。
1: 对对对，哇，真的是收获很多。
0: 是，
1: 好，那今天哦，真的是每一集都是时间这个有限呐、对，然后状况又很多，然后哈乐妈的那个 paper 又特别的多。
0: 没有，每只狗狗个性不一样，还有它的能力。像哈密到现在哦，我没有让它去狗聚，放跟狗这样子狂奔，它只有跟自己家的狗狗玩。所以他还在学习中，还在学习中。
1: 是哇，真的是，把狗狗拿跟人的教养放在一起，其实都可以
0: 相通。因为是毛孩、我们都说毛孩啊，就是孩子啊，孩子你就要教他，不是训练哦。
1: 对，
0: 你会训练你的小孩吗？又不是，我们是要教育，要引导他。
1: 对对，让他成为一个好孩子。
0: 我不要他成为好孩子，我要成为他，我希望，我渴望他成为开心的、自在的。
1: 自己
0: 有安全感。
1: 是哇，真的是语重心长。
0: 是，
1: 好，谢谢哈乐妈今天的分享，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哈，相信跟我一样都收获很多。那哈家教养还会继续下去，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 follow 喽。好，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拜拜喽，
0: 拜拜。

0: 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杨明干嘛不讲话？明明都每一集都有你，
1: 你要介绍我才要讲话。
2: 好啦，今天呢，跟我们一同在《岁月如歌》的，同样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
1: 你不要
2: 每次，但是他是音乐系毕业的。
1: 好了，
2: 杨明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真的是有点三八，真的。
2: 我们已经讲了五集校园民歌了，对不对？我才发现哇，校园民歌真的包罗万象，而且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音乐实在是一种，就是可以谱写跟抒发人情绪的非常好的一种媒介。
1: 哦，你现在才发现？
2: 就我自己很喜欢音乐啊。
1: OK，哎，
2: 搞不好有些人觉得说他喜欢画啊，他喜欢电影啊，八大艺术里面，
1: 那不冲突啊。那不冲突啊，
2: 也是没错，
1: 对不对？
2: 但是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最 直接，然后也不需要学什么，就我不是音乐系的我也听得懂。
1: 对对，尤其你现在台校园民歌更是这样了。
2: 对对，因为校园民歌我觉得好贴近人的生活，就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校园民歌很有趣啦，现在回听，就会觉得怎么能那么直白的齁。怎么能那么直白就把那个就是心里面的感受也好啊，想法也好，就这么直接的就说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也反映就是一个学生的单纯。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出处的关系。
2: 对，
1: 因为校园民歌的那个创作者或演唱者基本上都是在校园里面的学生。
2: 对，
1: 所以这些同学的年龄毕竟就是那么大嘛，哈，那然后，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是同一件事，就是他比较没有社会色彩，
2: 对，
1: 他的那个社群关系大概都是在跟学校的这些作息大概都是有关系的一些活动，大概是这样，
2: 对，
1: yeah。
2: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其实他某一种程度就是他是很真实的，
1: 对，他比较，哦，对，他就是没有矫饰，啊，
2: 对，
1: 他非常。这是年轻人的特质吧？
2: 没错，没错，
1: 对对，
2: 就觉得哇，那种很青春，然后又很奔放的感觉就回来了。
1: 对，
2: 虽然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对吧？你更久。
1: 有人开玩笑说，校园民歌跟唱儿歌一样。
2: 可能或许吧，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儿时，儿歌也是一种儿时回忆啊，对不对？
1: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像刚刚娱乐讲的这个状况，因为。其实音乐的价值就是在于它是，我们常常说音乐就是直接把心里面的感受表达出来 的一种艺术形态。
2: 对。
1: 那而且它是很直接的，它的工具其实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经过转译它就可以感受的，就是声音嘛。
2: 对对对，
1: 啊。因为每个人都会发声音了，所以那个声音的高低啊什么的，因为它就是从人的嘴巴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它不像乐器的感觉，它就是你听了你就会懂。因为你也会发出这种样的声音，所以这个是音乐 的 特色，尤其歌声了哈。
2: 对，
1: 歌声跟乐声又不太一样。
2: 嗯哼，
1: 那
2: 歌声更直接一点。
1: 对，歌声更直接。那校园民歌，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直接的程度跟它纯真的程度，大概比至于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找到的其他的作品来讲，大概无人出其右了。
2: 对，比较少见，因为它真的很纯真。
1: 对，所以我觉得在民国六十年代这个兴起的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整个的运动啊，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把我们整个流行音乐国语的或者国台语的或者我们本国的流行音乐重新做了一次回春的处理，它把它重新的这个 recycling，就是重新的让它回到那个最根本的样式。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才是这个属于我们这个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所出现的这种各种样的风情作为基础的一种创作，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是跟就是我们现在来听并不只是说它只是一个好像

0: 把尸骨之幽情能够回想过去，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可以找出很多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这些流行音乐是怎么样受到它的影响，然后它怎么样，
1: 对，
0: 它怎么，
1: 这中间是有关联，
0: 对，
1: 也有传承性，
0: 而且非常直接的关联，是听得出来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上一次就是谈了我们的家乡嘛，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最近这个清明节要到了，对不对？就是家乡这种感受会特别重。
0: 我以为你今天要谈防疫的，
1: 没有啦。但是咱们的录音室是增添了很多防疫的设备，是真的。对，那今天呢，其实就是因为校园民歌，校园民歌嘛，它就是在校园当中创作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你在校园民歌当中一定有很多是谈到他们的生活，
0: 对，
1: 也就是他们的人际关系了，对不对？
0: 对了，当然学校生活不仅人际关系，但这个我觉得人际关系可能是在学校念书的同学最重要感觉最有感觉的东西了。
1: 对，而且在那个年龄，
0: 对，
1: 其实就是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嘛。
0: 对，
1: 同侪的关系，
0: 没错，
1: 跟老师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0: 对，对，
1: 可以说是在那个年，就是说当我们的岁数走在那个 range 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啊。
0: 大概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为止嘛。
1: 对啊，
0: 这段时间
1: 这都很重要、啊。
0: 其实有的时候人一生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时候。
1: 没错，没错，
0: 对对，
1: 没错，像我到现在都还联络的、都是那时候的朋友。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学校里面交的朋友就是同学，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里面到最后，可能就是那些最好的几个朋友中间的，大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你真正进到社会，再去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是很难得，不是没有可能啦，但是基本上是很难得的。
1: 比较少，比较困难啦。
0: 对，对，对。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就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在校园里面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被记载在他的歌曲创作里。
1: 哎呀，好有趣哦，连人际关系都可以被记载。
0: 其实这个就是人跟人、人跟环境，或者人跟那个时段的那个感受有关的一些题材。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特质，就是有点不是愁滋味啊，但是强说新愁。因为我们这个成年人
1: 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对不对？
0: 真的，
1: 我们以前在 Needs Radio 还开过一个节目叫少年维持。
0: 少年维
1: 持，改一个字，少年维持的烦恼。
0: 的确是，那真的是维持的烦恼。
1: 对对对对，就是很有意思。
0: 你会感觉到，你现在回想一下，其实在那个时代真的有什么好烦恼的？老实讲，
1: 其实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啦。
0: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人家考85分，你考80分，你就会觉得要去死掉的样子。
1: 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0: 对，有人真的考试
1: 非常看得开的一个人，
0: 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天的颜色都变了。
1: 的
0: 确，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可爱就在这里，其实他非常的纯真，
1: 真的真的。
0: 对呀，但是很可惜，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纯真了。回想一下，听听校园民歌，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所曾经走过的那段路，这个是蛮值得让我们去重新的体认。
1: 对
0: 呀，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有人说是师大的校歌了、其实不是
1: 师大的校歌，
0: 没有啦，因为这个创作者跟唱的三个人都是师大的学生、在当时。这个念过师大的人都知道，师大是个老学校、那些校舍都是日据时代很早期的建构、
1: 没错，
0: 所以那再加上有的时候这个台北一年中间总有几个月是下雨的，阴阴潮潮的。
1: 对，梅雨季节啊。
0: 对，在那个老学校里面，这种下雨的，
1: 哎呦，搞得很像有点，
0: 就有点
1: 都市传说啊。
0: 没有，就会有一点，就反正那个整个的氛围就是那种湿湿潮潮的氛围啊。那学校教室里面也是有点潮潮的，那但是那个下起雨来，有的时候就雾蒙蒙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很，
1: 其实还蛮美的，像一幅画呢。
0: 对对对。这个歌曲我一听我就绝对知道他一定是跟师大有关系的人做的，果不其然他是师大的校友做的，所以他的风格很听起来就是很像那个校园给我们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看，蛮有趣的。
1: OK。

0: 小雨中的回忆，
1: 我记得这首歌
0: 湿哒哒的，有没有？
1: 有真的湿哒哒的。
0: 嗯，蛮有趣的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校园，在校园的生活，其实我刚刚就说，我说年轻人很有趣，就是那种其实他是温饱无余，然后他的人生的任务非常的简单，他就是好好念书，然后好好在校园里面学习这个各种不同的伦理的关系，用什么样的态度能够最合适。其实他比之于相对在其他的这个年岁啊，人的生涯里面来讲，在校园其实是最单纯的。
1: 对，
0: 因为要烦心的是最少，然后他的生活目标最聚焦。
1: 对，的确是这样。不过或许师大的同学有点不一样嘛。
0: 师大同学
1: 因为师大同学会以前那个年代会去念的都是家境比较没有那么富裕，
0: 对，稍微
1: 比较没那么宽裕的，
0: 对，军工教的或者是中南部的比较清苦的这些同学们比较多。
1: 对， 对，但是我觉得呢，去念师大相对也确实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有那个奖，他会发钱给你
0: 不是，主要是因为没有前途上的问题。
1: 对对，因为你会被分发到学校，你就是以后要当老师了。
0: 对，
1: 所以他等于薪水先预支给你一样的。
0: 哎，那个讲薪水差远了，
1: 等用金，
0: 只是让你少去教几个学生罢了。
1: 对啦，对啦。
0: 嗯， 嗯，
1: 嗯，
0: 不过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我觉得，
1: 可是我觉得培育老师这样也是，我想想也是觉得正确。
0: 对啦，那个是师大，但是不是全国的学校都
1: 是
0: 师大，
1: 所以我就说，因为这是师大做的呀。
0: 对，
1: 对吧？师大的同学嘛。
0: 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觉得他很有师大的味道，就是他慢慢的有点那种仙风道骨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师大的同学都其实都有点在比之于其他学校了。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我所印象中间就是师大的同学比至于其他的学校，你比如像淡江啊什么，这都是在那个城区部都在那个附近嘛，哈，你就发现那些同学。

0: 相对的就比师大同学要活泼很多。
1: 对啊，师大同学都比较那个道貌岸然
0: 的，是正经八百的，就是不是道貌岸然，因为哎，人家是 normal university， 以前
1: very normal，
0: 对，以前我们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师大叫做台湾正常学校，很normal， 其实典范的意思、就是那个、
1: 典范啊，典范，
0: 那个、
1: 因为他要做老师嘛，为人师表，
0: 对，所以你看、这首歌曲，三个女生啊，慢慢慢慢的都留的那个指法。然后拿着书走在校园里面，
1: 很有那个 feel，
0: 很有那个感觉，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校风有的时候就会从那个歌曲的风格里面表现
1: 出来。
0: 对，下面这首歌曲啊，我跟你讲，你一听你就知道是台大做的。
1: 哎呦，天哪！
0: 那个台大，
1: 我们今天是听歌曲猜学校吧？
0: 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台大的同学那种非常开放自由的学风啊，然后当然因为台大当然是全台首学了哈，所以。在这里面的同学他的优秀不在话下、所以当然都会觉得自己的那个就会对自己都自我肯定比较强一点，所以他们对表达的形态各方面相对比其他的学校来讲他们比较、怎么说他的表达机制比较凸显、所以他的相对他的因为表达机制凸显相对他的个性的形态就会比较容易让人发现他的差距嘛，所以这就是不同的校风。
1: 你讲的好含蓄哦，
0: 啊，怎么样？
1: 基本上就是台大人很敢大名大方的意思。
0: 哎，你讲的啊、哦，我可不敢，我可不敢
1: 自以为是的意思，
0: 我不敢得罪台大的。
1: 我爸也台大的、
0: 啊，台大的，对了对了，好，所以我就觉得像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他的整个的风格、他的取向哈，还有他的那个。歌词的取向你就会发现没有像师大那么多愁善感的感觉、相对比较光明、比较明亮一点然后它的取向虽然也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啊，反正就是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味道、但是你会觉得它很明朗 有一种比较快乐的
1: 比较开朗、
0: 比较快乐的氛围、
1: 比较开朗
0: 对你听过的

0: 木棉道我很熟啊。
1: 对啊，
0: 欸，你果然逐渐迈入我的年龄了。
1: 真的吗？这个我们前面几集有听过嘛，哦，
0: 好像有的样子。
1: 对，那是不同的主题。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一首歌曲它的创作的那个动机可能不是在，嗯，不是同一个方向，它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它可能都有影响。
0: 这可以理解啦，我们做一个创作本来就不可能是单一的目标，
1: 对，
0: 就单一的动机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你看这个木棉道为什么我说这个跟
0: 台，这个我可以懂，欸，
1: 跟台大有点关系哈。你知道在那个木棉道开花的时候，那整个罗斯福路都是那个，
0: 我可以懂，
1: 欸，都是那个木棉花。
0: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学钢琴就在罗斯福路上，
1: 嗯，
0: 就是罗斯福巷子里，然后我每天回家等车的时候，
1: 对，
0: 然后那个季节到的时候，哇，那个木棉花啊，就是火红的开在，橘色的嘛，
1: 对，
0: 火红的开在那个人行道上，然后哎，是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掉下来。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你满地的都
1: 是
0: 木棉花，
1: 都是木棉花。
0: 所以我其实对植物真的很不熟，我跟植物很不熟。嗯，可是有几种植物我真的是
1: 因为印象深刻，对不对？
0: 像木棉花，
1: 像木棉花
0: 就是我少有从小就认得的一种植物。
1: 你知道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骑脚踏车经过罗斯福路，还被木棉花打到的，
0: 对啊，
1: 你知道吗？
0: 因为它很大颗，
1: 打
0: 的还挺
1: 痛
0: 的，
1: 真的打很痛的。那个真的很有趣。所以那个罗斯福路的那个木棉花。那个事情是曾经的在台大念过书的同学大概都有过的共同的一个经验。
0: 对，哦，像我们没在台大念过书也是印象很深刻。
1: 我们经过罗斯福路，
0: 我们要硬要沾光就对了。
1: 好，下一首歌很有趣啊，我觉得这也是反映了那个校园歌曲在以校园作为他的创作的基础的 一首歌曲啊，就是同学们的这个校园生活，除了跟这个他所生活的环境的关系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他跟这些因着学校的共同读书同学之间的关系的这些样的活动。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是不管男生对男生，男生对女生，
0: 嗯，
1: 男生跟女生之间，管他，反正那个就是一个
0: whatever，
1: 他就是一个很多元而且很丰富的一种人际的接触的关系。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在学校是最疯的，老实说。
0: 嗯，
1: 我们在学校我们可以认识所有真的几乎是想认识的人，尤其在同学里面，其实在老师又是另外一
0: 张。是是是，
1: 但
0: 尤其是像我同学有够多的那一种。
1: 对，然后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高中生差一点，因为要考大学嘛，那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哇，那个活动之多，那简直是
0: 解放。
1: 哎，
0: 我只能说在那有联考的年代，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解放。
1: 对啊，去当然吃饭就不在话下，
0: 嗯，
1: 对不对？去郊游，对不
0: 对，
1: 去烤肉，然后去跳舞。
0: 哇，不好意思，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烤肉到不行。
1: 去夜游。
0: 对对，这个倒是。
1: 反正就很多很多。
0: 对对对，没错。
1: 那个时候我觉得或者是参加救国团活动。
0: 对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生的这个活动大概都是。
0: 很丰富。
1: 丰富的不得了。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以这种生活背景所做出来的创作的歌曲，你就会听到跟我们前面听的又不一样。
0: 嗯，
1: 那些歌曲的感觉就是你闭起眼睛来，你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你可以看到大山大海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室外的，
0: 嗯，
1: 很户外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很可爱。
0: 哇，我觉得这一定很多听众朋友听了就是那种回忆就会涌上心头。
1: 对对，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是郑大做的。
0: 哇塞，你现在是怎样，
1: 这是郑大帮的
0: 学校大 PK 就对了。
1: 好，来我们来听这首。

0: 哎，于若，我问你啊，
1: 嗯，
0: 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学校的这种印象生涯里面，你有那种觉得好像不只是为自己活的，还要为同学活的那种经验？
1: 一直都是。我这个经验太丰富
0: 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对不对？
1: 很多啊，而且因为我可能我在学校都是干部吧，
0: 嗯，
1: 所以你就是一直都会很习惯的，
0: 嗯，
1: 要为
0: 别人
1: 着想，要为别人活，
0: 对，
1: 然后要为别人规划，这样子。
0: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地方。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年纪越大，这个性格
1: 就会越来越自私，
0: 对，就越来越隐藏， 对不对？
1: 就是越来越自我。
0: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你活是你的事，
1: 对，干我什么事？
0: 对。可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的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会可以到，就可以纯洁到这种程度，
1: 可以，真的。
0: 所以我们说，可以同学如果
1: 我们以前就叫义气，对不对？
0: 我觉得义气是长大以后才说的，可当时并不觉得叫做义气。
1: 我们那时候也都要讲义气，就
0: 你
1: 重感情讲义气。
0: 你看如果一个同学他如果情绪上什么起伏，我们会跟他一起起伏啊。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首歌曲就是这种感觉。
1: 这首歌很团康。
0: 对。
1: 哦，果然的确是很那一种。
0: 没有，他就说你看看我，你看我欢笑为了
1: 你
0: 我什么时候为了
1: 你，然后
0: 你
1: 也唱
0: 什么
1: 我也唱。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那种
1: 希望共好，大家都是好歌手，
0: 很真实的，
1: 对，
0: 很真实的一种关系哈。我觉得这个就是校园的这个校园民歌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个年轻人的很特别、很纯真的，
1: 对
0: 的那种内涵，
1: 对，很单纯的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好。
0: 对对，这个其实，在现在的我不晓得现在的校园的整个的风气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的，
1: 嗯，
0: 一个同学失恋了，哦，那几个人都在，大家都好像都像失恋
1: 的一样，真
0: 的，一个宿舍一个室友，他有个什么问题，真的那一个房间里面的人，
1: 我以前就是经历
0: 都受这样的影响的，
1: 我的好友失恋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每天都跑到我寝室，
0: 嗯，
1: 然后呢，每一天，因为失恋你真的没别的办法，你只能就是陪伴他，
0: 对啊，就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就每天都出在你的寝室。出现在你的寝室当中，那你的室友也知道，大家就会接纳他，
0: 对，
1: 然后就会陪他，就是尽量不要，就是不要去想那件事情。
0: 对啊，男生有男生的办法，女生有女生的办法，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个蛮有趣的。
1: 对对，
0: 你真的到了社会上以后，这些地方就越来越隐藏了，就是人的这个本性就开始慢慢的被隐藏。
1: 对，就是你在社会上，你如果失恋，你可能就回家把门关。

0: 起来关在家里，你大概不会去谁的寝室或谁的家里面，
1: 你也不会觉得有人会接纳你，
0: 没错，
1: 对对
0: 没错，甚至你还不敢把这个软弱让别人知道。
1: 对，可是在学校就不一样。
0: 嗯，
1: 我记得以前我们很有趣，我在我们那个高中的时代，我那个同学啊，他们就那个时候我们有打靶，你知道吗？
0: 有啊，我们也有啊。
1: 每一个学期每都要去打靶，男生的军训课嘛。
0: 对。
1: 那有的男生很皮，他就打靶的时候，他就喜欢收一两颗子弹自己来当纪念。可是我跟你讲，
0: 不行，
1: 这就出大事了，
0: 你
1: 知道吗？你
0: 说弹壳哦？
1: 不是，把子弹就收了。
0: 哎呦，这不行，因为他们不是都会算吗？
1: 对，就会算嘛。但是年轻人哪里懂这个、啊？所以管他呢，把收起来，收起来一算，完蛋，少掉了。
0: 天哪！
1: 这可怎么办？
0: 那怎么办呢、啊？
1: 所以那个
0: 叛军法、欸，
1: 哎，我跟你讲，这是很严重，
0: 很
1: 严重，
0: 很严重啊！
1: 所以后来教官都吓死了，然后就把那个负责点那个弹药的同学找去，这很亏嘛，对不对？他也不是他的事，那就觉得他有问题，然后就说我不管你，反正给我找出来。这当然那个时候是有点这样不讲理。我记得我们一个同学，然后呢，他们有两个人就是这样被。就等于说就被整了这个冤枉嘛、
0: 嗯、
1: 但是他非得要处理不可、
0: 嗯、
1: 然后他就去游走各班，你知道吗？到每一班就去借那个上课之前班会之前的，然后就去开始拜托大家帮忙啊，请各位一定要帮忙，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出两颗子弹，要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两颗子弹也太敏感了吧、
1: 哎、真的，我真的不骗你，那个是五十年代，民国五十年代的事。
0: 我知道啊，我是说你讲两颗子弹真的好敏感。
1: 对啊，结果大家就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
0: 就是可能出现了五颗子弹。
1: 的确一点都不错，就是出现五颗子弹。
0: 这太好笑了。
1: 结果拿去给教官说你拿多了，上课要我怎么办？
0: 大家以为越多越好，就可见不知道哪几次。
1: 对对对，把它变成买防老邮票了，就是捐钱了。
0: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哦，也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1: 对，不知道田多高地多厚。
0: 对对。
1: 但是那股那种大家彼此之间，哎，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那种味道，我觉得那真的是年轻人的特质。
0: 的确是，的确
1: 呀。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里面就非常直接的就把这种情感描述的非常直接。
0: 对，
1: 所以动静起坐喜怒哀乐其实在这个中间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0: 对，
1: 所以他谈到了人跟人的关系、
0: 嗯、
1: 你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是另外的一种态度。
0: 真的是
1: 呀，这个态度值得我们重视。下面这首歌也是，他讲到的是哎，这我觉得这首歌曲有点像是安慰一个失恋的，或者安慰一个没有考好的同学，然后说哎，走走，我们大家去玩，哎，忘掉这个事啊，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像，你听了你就知道，
0: 好，
1: 非常可爱。
0: 来体验一下。

0: 让我们看云曲，
1: 很救国团吗？
0: 很救国团，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就是那个年代啊，很多编曲里面都有那个拍手，
1: 对
0: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像，就是在校园当中，其实大家都是比较强调一个团队，
1: 对，
0: 然后一个和谐的那种，
1: 反正就很一致性。那个时候就是整体上来讲，它有一种那种追求一致性的那种样的一种
0: 企图，
1: 一种那种倾向，
0: 对对对，
1: 所以年轻人其实很容易把它组织起来，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做点什么事情。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虽然说什么救国团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坦白讲，我觉得救国团给我们的训练就是这样。
0: 嗯，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训练的。
1: 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团队是有价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
0: 而且价值很大，团结力量大。
1: 你不要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什么事情的样子。
0: 嗯
1: 哦、你要大家在一起做。
0: 人家不是说吗，一个人可能走得久。
1: 嗯，
0: 但是一群人走得远
1: 远，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的歌曲啊，很少独善其身的，
0: 嗯，真的，
1: 大概都是唱一个群啊，一个群体的关系。
0: 对对对，
1: 所以
0: 你看，就是你忘掉不如意，让我们看云曲、嗯，我觉得就是这样哎。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三五好友去接近大自然，看看大江大海，
1: 对，
0: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
1: 对，你是另外一样。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一个年轻人的特权，
0: 对，
1: 因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那个生命才能够体认这个。
0: 嗯、
1: 等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被太多的事情
0: 缠绕，
1: 对、背在肩膀上。你就算是在那个大山大河的那个美景里面，你也不见得可以霎时之间就可以全部脱开。
0: 没错。
1: 所以那种被重新洗涤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我觉得年轻人的那个生命比较具备这种特质。
0: 嗯，的确是。
1: 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如果您有年轻的子弟，或您自己本身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就要重视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0: 嗯、而且也不要放弃这个训练。
1: 对、
0: 有这样的机会，真的不要放弃、
1: 嗯。
0: 不要一直想要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
1: 对。对。户外有户外的美，室内有室内的温暖。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都是来自于这些感受。下面这首歌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好近，它把人跟人之间关系讲得好近，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一个静静的关系，然后一个晚上灯都好像暗暗的、
0: 嗯、
1: 但是在每个人的中间有一个蛋糕，上面有一支蜡烛，
0: 哇哦，
1: 那个很美，
0: 很温暖的、
1: 就像这首歌。

0: 我喜欢这首歌，它叫做《当你生日》，对吧？是王海玲唱的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哇，他歌声也好好，而且我觉得他把生日快乐编得好好，好棒哦。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校园生活里面的一些写照嘛，哈。中间喜怒哀乐，就是说常常有一些跟着这个人的关系的一些爱恨情仇在里面。校园生活其实让我们觉得最伤感的就是最后总有毕业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跟毕业有关系的情节在校园诗歌里面是很大的一个篇幅。
0: 没错没错，
1: 讲到那种离情依依哈，我觉得这个现在回来听，虽然我们现在年纪都已经很大了，这个已经是对我们来讲已经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 的东西，但是我们听了还是觉得心里面会很有感觉。我们来听几首跟毕业有关系的歌曲。
0: 哇，这个我以前就是到了毕业都会特别特别的伤感。
1: 对，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0: 哎，我不知道《微风往事》是毕业歌，哎，可
1: 是。
0: 是现在仔细听他的歌词，确实
1: 是毕业歌
0: 是一
1: 曲。
0: 首毕业歌曲。
1: 对，其实，在校园生活里面来讲，这个毕业所带来的离别，其实是一喜一悲的了哈。
0: 对，
1: 喜的是我们把一段学业完成了，
0: 要
1: 这
0: 迈入新的阶段，
1: 都 O 趴了，对不对？
0: 对，
1: 没有延毕了，
0: 这很重要。
1: 对。然后，但是悲的就觉得好像这个人的这一段人生就结束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哈。
0: 对，
1: 那种人跟人之间无私无我，就那种很纯真的那种对应关系，
0: 就
1: 好
0: 此
1: 像
0: 结束
1: 就
0: 了。
1: 改变了。
0: 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但是
1: 对，
0: 没多久你就知道了。
1: 对啊。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其实从大学开始参加很多的救国团的活动里面，每一次到营会结束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离别的 体验。
0: 对对，
1: 那到了毕业的时候，这个离别就累
0: 大
1: 积
0: 家
1: 了
0: 都
1: 我们
0: 哭得要命
1: 对，就把。这个整个4年来所有的
0: 哎，
1: 跟离别有关系的那种离情，就把它浓缩在一次一股脑的发展
0: 是
1: 出来，
0: 是，
1: 所以那个都是一段很刻骨铭心的过程。
0: 没错。
1: 下面这首歌曲也是让我觉得，我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很静心哈。虽然我们第一次听到，并不是在毕业的离别，是一个营会的离别，可是当我们走到了毕业的时候，学业结束了，要大家同学要各奔东西的时候，再唱这首歌曲。就把那个从大一参加整个的活动，每一次营会结束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就把它放到了最大、最极致，所以听起来很有感受。
0: 嗯。

0: 这首 definitely 是一首离别的歌曲。
1: 离别其实是一种学习啊，哈。
0: 对，
1: 因为这种大家在一起快乐的相聚，当然是一种快乐的感受。但人的个性的成长，其实是在面对不同的离别的时候，它慢慢累积起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断不一样的学程，开始结束，开始结束。我们跟一群同学相遇在一起，然后每到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大家就要分开，然后又要相遇一些新的人，然后要分开。这个看起来好像冷冷热热，冷冷热热，但就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今天就是锻炼一把剑，你也得要一下加温，一下让它冷，
0: 才能成为精进。
1: 对，它的那个真的那个。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年轻人生命里面非常宝贵的一种学习。那校园的生活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0: 对。这首歌是我妈最喜欢的
1: 哦，是吗？
0: 对，
1: 你哇，天哪，这好古老的歌曲了呀！ Yeah, 最后，我今天要介绍一首歌曲。前面我们谈到全部是同学，但这是对老师的，很少对老师的歌曲，但是这首是。这个当然，虽然它也许后来它是在运用在其他的媒介里面，可是它是
0: 我猜猜看，是不是有运用在电影上面？
1: 对对，但是它事实上唱的，
0: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1: 他唱的是一个对老师的情感。那。这个这它里面用到，因为它这个电影是一个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发生的故事，所以他用了一个这个泰雅族的一句话啊，叫做 Skyeda， 就是老师再见你要再来的这个意思。对，很感动人，听听看，当作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关于校园生活的这个欣赏跟这个主题的探讨的一个结束的曲子。
0: 所以我们要听老师 Skyeda、
1: yeah,
0: 也要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OK， 我们下次再见。
0: 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好像距离我们上一次的主题呢有一两个礼拜了哦，好像有两三个礼拜了。上次我们谈到的主题是有关于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主题，上一次谈的时候应该是在两三个礼拜以前呢。我们今天呢，再度来录制这个节目啊，来这个主题哈，然后继续来谈一谈这个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这个议题哈。好，那性与亲密关系啊，然后呢，更年期，但我们知道这是有关于一个人呢，他进入了这个，他是成年人，然后成年人呢进入更年期之后呢，他的这个情感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性的这一块哦。那我们上一次就有谈到了有关于在关系当中，那大部分是夫妻关系啊，那有一些呢是交往的关系哦。我想大部分还是在一个夫妻关系的这个关系里面，然后好，那但是有些人是在交往的关系，他不一定是有婚约的关系啊。不过无论如何，进入更年期之后呢，好像一个人的性质呢就会大大的下降了。我想这是很多的成年人他们共同的经验。那甚至有很多的人，他们的婚姻是所谓的无性婚姻，就是在婚姻里面性行为已经在生活中好像把它忘记了，这样子已经不再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哦。在性在婚姻中是很重要的一块，但是呢进入慢慢的年纪越来越大，再加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远，越走越长，很可能就会越走越远哦。两个人的这个心理亲密的距离有可能是越离越远的哈，再加上很多的因素，所以呢，性在这个婚姻当中呢，就大大的降低。那上次有提到，其实呢，究竟要多少这个频率如何的这个性呢，才是叫做所谓的正常啊？其实是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那我想每一对夫妻都有个别状况都差蛮多的哦。那有生理的因素，有心理的因素，还有社会的因素，当然还有孩子这个发展阶段的因素哦。那所以每对夫妻的这个情形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没有所谓的标准，要一个那个频率应该要怎么样才是好像比较好的哈，这样的一个数据是没有的哈。但是呢，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好像缺少了什么哦，好像这个似乎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热情不在了哈。当然我们说很有可能他是爱情变亲情哈，年轻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世界是粉红色的泡泡，然后就是充满了这个爱情的浪漫，然后爱情的这个性的吸引力。但是呢，随着结婚，随着生小孩，随着你的工作的角色越来越重，然后也随着呢两个人之间越来越熟悉，那生活的互动呢，彼此之间的牵扯又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爱情变亲情的情形其实也是蛮多的哈。好，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似乎好像需要对这个有关于性的这个频率啦，或者是方式啦，要有一些沟通的话呢，好像觉得自己在这个部分，自己跟对方在这个部分呢，好像有一些问题哦。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一些沟通了哈。好，那我们就来想想看哦，那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人对于自己的婚姻中的不论是无性婚姻哦，所谓的无性婚姻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性，有些是属于性的频率非常的低哈。好，不论如何，如果你

当你觉得性这个议题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其实是重要的，但是那个热情那个频率也是不符你的理想，然后慢慢的也会越来越失去兴致哦，越来越提不起劲哦。可是你觉得怪怪的，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很介意哦。好，这个时候呢，很重要的你就是要去面对它哦，因为性这个议题本来就是非常不容易启齿的。那么即便是夫妻之间，性要讲也是困难的，因为我们东方人比较不会去谈这个议题哦。那特别是我们这个从小啊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这个氛围底下长大的哦，性这个议题是完全不能谈哦，不只是不能谈，谈这个议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有蛮多的夫妻他们即便是结婚生子了哦，可是对于要谈性还是觉得很困难的哦。所以就有些人就是会故意视而不见啦哦。我就想起来有一首歌，应该是闽南语歌，我觉得这句话这个歌的这个其中有一句歌词还蛮有深意的，它叫做呢，你假装忘记我也不愿提起，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太尴尬了，或者真的很隐晦的很想很避免去谈他的东西呢，那反正对方也假装没有这件事情，假装不在意，甚至假装忘记，这个也是两个人婚姻生活中重要的一块哈。对方假装忘记，那当然你也不再提起咯哦。所以好像是故意视而不见，两个人都故意视而不见。那这样其实呢会在婚姻中带来一些压力。好，因为性其实是婚姻中很重要的一块。那过去有蛮多的研究有显示哈，这个性是在婚姻中很重要的一个润滑剂了哈。刚刚提到频率不是一个频率要多少不是一个重点，但是呢，要正视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啊，不能够你假装忘记，我也不再提起哈，因为这个会为这个婚姻中带来一些压力哈。那过去有一个婚姻治疗师哦，我看过一份报告哦，他是婚姻治疗的一个专家，他在美国哈，他曾经分析就是说，虽然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亲密关系它的范围很广泛，性并不是亲密关系的全部啊，这是确定的。但是呢，它也占了相当重要的一个比重哦。亲密关系里面跟性有关的这一块哦，就可能跟身体的接触、跟这个欲望的满足有关的这一块呢，过去这位婚姻治疗师叫做 McCarthy 呢，他说过啊，他认为呢，因为他经常去做这个婚姻治疗嘛，所以他认为大概占了15%到20%，也就是五分之一，大概五分之一左右，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跟我们的伴侣的这个亲密关系呢，大概有15%到20%是受到生理亲密，也就是性啊这块的这个影响。所以你看它的分量其实是蛮重的哦，在亲密关系的经营上面，性其实是蛮有一点分量的哦。好，所以呢如果这个两个人如果达成共识，认为两个人之间的性呢可以频率非常的低哦，甚至可以不要啊，这也没关系，这毕竟是达成的共识啊，毕竟是有谈过啊，好，这跟完全不谈、故意视而不见、你假装忘记我也不再提起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好，所以要去正视它，要面对它哦。好，那这个很重要，不然呢，如果没有去面对的话，其实对婚姻关系是有杀伤力的哦。那个 McCarthy 呢，就是他也提到了，可能是他做的这个他的 case 蛮多，大概都是婚姻来做婚姻治疗的嘛，所以他发现呢，一个不美满的婚姻啊，性对于一个不美满的婚姻的杀伤力超过50%哦，在他的很多的 case 里头，他的这个他访谈的对象哦，就是他做治疗的对象里头，大概性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使他们婚姻关系呢受到了挑战。好，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件事情。那 OK， 要怎么去面对它呢？当然我们首先就要来

想想看咯，诶，我们是怎么样走到这个地步的，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牺牲了，是我们把什么东西往上往前放，我们牺牲了，然后让信的顺位往后放，什么东西一直往前放一直往前放，然后呢信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一直往后放一直往后放，诶，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事业，可能是照顾孩子，孩子出生之后，孩子出生之后呢，那照顾孩子这件事情的顺位很前面，然后那已经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快要没有空间，已经挤压到了两个人之间相处的这种可能性了，就是对于孩子的教养，或者是亲戚的关系，或者是工作，对工作的投入，那个分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一直一直一直的去挤压你跟对方的亲密关系，你跟对方的亲密关系的经营，好像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就不需要去用心经营一样，好像这个亲密关系呢，反正呢你每天都会回来，我也每天都会回来，我们每天也都会聊天，虽然都是聊的但是小孩，不然就是国家大事，那这有关于两个人之间比较提及的话，就没有时间，然后也没有空间，然后因为可能有小孩子在旁边，然后那个氛围也不是很容易营造，好，首先先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生活中这些东西的顺位一直往前排，除此之外，除了一直往前排，不止一直往前排哦，然后它的分量还越来越重，那个气球越吹越大，越吹越大，然后呢，自己跟对方的，跟我们的这个亲密爱人的这个伴侣的这个亲密的关系的经营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甚至会觉得不需要了，好，那当然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是这样的现象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就要停止，我们要来思考看看怎么样来跟我们的亲密的爱人，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或是我们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或是我们的伴侣来经营亲密关系，好，那这是第一个，是不是我们生活中的顺，我们这件性与性的这个顺位，性与性这个所谓的生理亲密或者是亲密关系的这个顺位呢，一直被挤压到没有空间了，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来面对看看，为什么对于性已经失去兴致，就是所谓的倦怠感了，两个人之间就已经很倦怠了，就两个人就提不起那个热情，好，就甚至性行为变成例行公事，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当然互相性原因很多，那如果我们来分成生理、心理、社会这几个面向来看的时候，就很容易分析哦。好，首先看看是不是在生理上面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更年期，像女孩子进入更年期之后，我们一直听到更年期的妇女的性与亲密关系，那因为更年期女性荷尔蒙的大量的这个下降，然后这个欲望呢当然也会下降，然后再加上呢女性荷尔蒙会影响这个我们的这个阴道的这个润滑的程度，所以呢这个阴道不再这么样的这个润滑的情形不再这么样的顺畅哦，那其实会导致性行为不舒服的情形哦，再加上更年期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哦，包括像夜间盗汗啊，或者是睡不着啊，那有时候有情绪上的问题哈，有时候会有一些焦虑啊，有一些那个忧郁哈，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这个热情哈，这性的这个性质其实是会有影响的，这是生理的部分哦。好，但是这个不是不能解决哦。有关于这个性交疼痛这一块哦，其实是可以多使用润滑剂。那有一些润滑剂，坊间可能是买不到的哈。那我有一次跟一个妇产科医师，因为在妇产科医学会最近这几年都是在做有关于更年期妇女的生活适应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心理健康亲密关系这一块哦，那我有一次呢，我去做一个演讲的时候呢，这个一个医师呢，因为前面是属于医师讲了这一块哦，然后后面呢是当然是我
不同的主题，那我是亲密关系这块，后面还有一些附件的这一块，然后就是更年期妇女的骨质疏松啦，这些这一块哈。那

就听一个医师就提到啊，就我讲完这个亲密关系这个部分的时候，下课时间就有个学员呢就跑来问我，这个刚好我跟这个医师在聊天，那就跑来问我们，就说哎，如果这个润滑剂的话去哪里买哦？哎，这个医师就有提到说，其实当然坊间你可以买得到润滑剂，不过呢有一些是要在医院里面开处方的，那这个处方它这个润滑剂的效果是更好的哦。那哎，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 information 对于这个前来询问的这个妇女而言、哦、不过我很开心她在听完演讲之后呢、跑来前面询问这个医师、哦、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表示她心中呢对于她跟她的、伴侣的这个亲密关系有了一些思索，并且想要去做一个改善、哦、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好，那生理部分除了更年期，当然有些是疾病的影响，对不对？哦，到了这个，人越年纪越来越大，就可能有各种疾病嘛，哦，包括慢性病啊、心脏病啊、高血压啊，哦，等等。那这些还有呢，有人会有心理的疾病，那这些疾病的有时候有些疾病的本身哦，就比较不适合，太这个。从事所谓的比较激烈的运动了，不过上一次我们在谈到了过去的这个相关的研究呢，其实有发现哦，其实一个适度的性的行为呢，其实并对于心血管疾病是有好处的，好，因为它会促进整个身体血液的循环，然后呢你心情也会比较处在一个高昂的状态哦，所以这个当然要咨询医师哦。如果你是一个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的患者，在从事亲密关系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事情？这个部分是要去询问医师的哦。好，那这个生理的疾病，还有一些生理自然的 decay 啊、的那个退化，这个都会影响到这个亲密关系的想不想要有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个欲望哦。然后人年纪越来越大哦，那个也对于也不像年轻的时候啊，那个荷尔蒙之乱窜啊，那人年纪越大的时候也比较稳定一点，然后也比较不会冲动了，然后那个冲动的状况就会大大的降低哦。这是有关于生理的部分哦。好，那我们这个心理跟这个社会的部分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大概中间我们再听一下音乐，我们再回来，请各位继续在我们听完音乐之后呢，再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

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谈情说爱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绮佳啊。我们今天呢所谈的议题是更年期女性的性与亲密关系啊。今天是第三集的下半段啊。那么我们今天啊上半段谈到了，就是有关于面对自己跟我们的亲密爱人彼此的这个性啊的亲密啊，如果你觉得没有这么理想哈，可能呢频率不够啊，或者是方式不对啊，或者是没有这么样的好的感觉，没这么好哈，像这些状况哈，那这个时候呢都是需要面对的哈。但是呢，往往呢可能很多的因素，就是结婚也是久了哈，然后再加上小孩子啊、工作啊、家庭啊这些压力哦，就会不想要谈这件事情哈。那因为性这个主题呢，也是比较隐晦的，也比较不容易谈的主题哦，所以有些人就会故意视而不见呐，哦，就是你假装忘记，我也不愿提起哈。那这个在婚姻当中其实是有杀伤力的哈，因为性是亲密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特别是男生啊，男生呢，如果他长久呢跟自己的太太呢没有性的关系呢，他会比较容易去自我怀疑，因为男生比较倾向于会用性呢去表达爱。对对方的爱哈，那女孩子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啊，比如说照顾对方、照顾小孩啊、打理家庭哈，或者是表现自己的这个善解人意哈，这些部分啊，认为是就是对对方的一种爱了哈。那但是男生呢，他会比较倾向于用一种比较生理的方式，用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哦。好，所以如果这个性这个议题呢，两个人之间觉得该谈却不知道该怎么谈的时候呢，或者是觉得对于性的不论是频率也好、方式也好，不是那么的满意的时候呢，真的是要面对。那在要面对，我们上半段有提到，当然首先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自己跟对方的性这件事情、性与亲密这件事情越来越没有空间了呢？好，那如果发现是生活中的其他的事物，包括像照顾家庭、工作小孩的教养等等，已经大到像大魔王一样，挤压到了你跟对方亲密。

亲密关系的经营的时候，真的是时候要来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咯、哦、好，那检讨的方式、哦、也不要说检讨了，但我们就要分析看看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的呢。好，首先生理上的因素，刚有提到可能是更年期，可能是疾病，齁，真的人的四十五十六十岁了齁，身体渐渐就是有一些疾病了嘛齁，那当然要彼此互相体谅齁，那如果对方真的是很困难，那么自己也愿意体谅对方啊，这样是最好的了齁。好，那如果是那个对方有一些疾病啊，但是自己在整个心理的这个频率啊的方式上面都觉得若有所失哈、啊，那么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在两个人彼此之间经营一个新的亲密关系哦、啊，它都是有方法的。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心理的因素哦。我想心理的因素大概占比非常的重哦，特别是女性，对女生而言哈、哦，因为我们男生可能比较是属于比较生理比较感的动物，女生是比较心理哦，比较需要一种感觉的动物哈、哦。好，所以当女生感觉到呢与对方的亲密感觉不在的时候，那个性的性质很难提起来哈。哎，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情形会让两个人呢感觉到那个亲密爱意已经不在了呢？好，就是以前总是觉得对方很爱自己，然后善体人意，还讲笑话给自己听哦，然后你会也会呢用非常崇拜啊或是非常的怜惜的眼光啊看着对方啊，然后也觉得对方哇头发好漂亮哦，衣服好漂亮哦，哇这个各方面的眼睛好漂亮哦，鼻子好漂亮哦，诶，这些东西怎么现在都没有了呢？哦，好，那种心理上的一个亲密哦，其实我相信，当然两个人的感情不在，相信各位都可以想出很多原因吗？哈、哦，第一个吵架，对不对？哈、哦，越吵感情越薄哈、哦，这是真的耶。哦，那个，其实哦，当然有人讲说啊、吵架呢好像是可以多了解对方哦，这当然也是有可能啦哦，但是呢根据很多专家的说法还有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经验哦，其实也真的是吵架呢是感情是越吵越薄啊、就不太可能因为你吵得很多然后增进彼此的了解，然后反而呢提升你的浓情蜜意的，很难诶。哦，因为一吵架的时候呢，那个气都出来了，而且呢，感情越吵越薄，那那个背后是什么？就是呢，架越吵越凶，嘴巴呢越来越口无遮拦哦。以前呢，吵架小吵一下哈、哦，然后觉得委屈，然后觉得那个对方怎么不了解自己，哦、慢慢的吵架会变成。好像要让对方呢，一定要让对方认错似的这样子哈。好，所以我想吵架呢是一个很大的杀手，要多避免吵架哦，多避免吵架。那个心中一定要有这个想法哦，就是真的感情会越吵越薄哦。如果你有心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在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能忍得住哈、哦，因为你只要觉得自己只要一吵呢，那感情就。薄了0.001公分啊，那再吵一次又0.001公分，那你就知道那个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厚度越来越低，也会慌嘛，对哈，尽量不要吵，这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哦。好好，第一件就这个吵架把感情给吵坏了，把感情给吵掉了。那吵架的原因很多啦，好，那个。但是呢，总而言之，可以不要吵就不要吵，哦，这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另外，当然就是不解，哦，你会觉得说对方不了解自己，这女生好像比较容易这样子，哦，会觉得很希望被对方了解。那男生其实也是哦，特别是在婚姻中，他会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他的妻子，他觉得妻子跟别的女生不一样哦。他在回到家里，他也许可以跟妻子倾心吐意哦，在外面可能要装得很强哦，但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可以把心中的一些比较脆弱的部分、比较失败的部分，然后跟

太太来说，哈，哎，这个就是太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先生在外面的时候可能都得武装自己，对不对？好，但是呢，在家里的时候的另外一面比较真实的那一个人性的那一面，哈，好，那所以男生其实也是需要被了解的，那女孩子也是需要被了解的，所以常常如果觉得对方不了解自己，那感情就会比较淡嘛，哈，那就会觉得好像若有所失，哈，然后那有的人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哎，刚好有人出现了，有另外一个第三者出现了，好像觉得第三者比较了解自己哦，那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婚姻里面的这个劈腿的问题了哈。好，那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哈。那既然双方都希望被了解，那个需要去努力好的去了解对方，那对方也会努力的来了解自己，那这个其实都是相对的。那然后呢，了解这件事情变得不对自己不够了解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重要了。那当然沟通很重要，在亲密关系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啊。那如果能够有顺畅的沟通，这有关于不了解自己这块可能会比较容易解决哈。好，另外当然就是倦怠感哦，倦怠感就是心中觉得哎，例行公事哦，很多东西都有仪式感了哈，就是呢哎，然后对方会怎么样，然后自己会怎么样，都已经完全是一套，好像 SOP 一样啊，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啦哦。说实在的，也就是已经不再有这种新鲜的火花哈，好，跟对方的这种性变成一种例行公事哦，那这个其实双方都有责任嘛，对不对哈？那所以并不是说怎么对方都没有好好的去经营这个让新鲜的感觉啊，其实自己也有责任哦，这个其实都是可以改变，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哈。但是确实这种倦怠感、例行公事感哈，真的会让这个心理上的这种情感呢真的越来越薄了哈。好，那另外当然是有关于社会这个面向的因素，那当然就更多了哈。那包括像生活的压力、教养孩子的压力哈，还有呢教养孩子的观念的不同，很容易吵架，这大概是很多夫妻争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孩子的教养不一样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总是觉得希望孩子得到一个最好的这个教养啊，最好的资源，最棒的资源，那有时候是对方的原生家庭跟自己的原生家庭教养的方式不同，然后导致你对下一代的教养也会不一样嘛，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让双方在感情上面出现裂痕跟争执的重要原因哈。那另外当然还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哈，为了赚钱、为了照顾家人啊，为了让这个让自己温饱啊。那有些人呢会跟公公婆婆或者其他的家人一起住啊，或是跟岳父岳母一起住啊，那这个会在他有另外一个在家庭中的动力哦，但是总是要在经营亲密关系上面会比较多的不方便哦。好，所以这是社会的因素。好，这些生理的、心理的跟社会的因素，其实都是可以做改，都是可以改变的，都是可以调整的哈。那只要有心，都是可以找到共同的同意，共同觉得合适的方法呢，来改善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好，好，那我们就今天就是有谈到这个，就是所谓的要面对，好，要面对这个事情。好，好好的去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然后接下来当然就是要行动，对不对？好，好，好，那我们对于要行动的这一块呢，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好，那下一次我们会谈一谈有关于亲密关系的这个
维持，怎么样去维持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怎么样来谈有关于你对两个人之间亲密感的一种不满足，觉得不满意这一块。好，我想呢我们今天的时间呢，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那下次再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OK，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建筑研究所毕业以后就携手共创了这个思维设计的那个公司，要把他们的学校所学的理念啊，然后能够融合，然后能够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不放过他们，叫他们继续来帮我们一起来探索哈。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一种学问，就是你学会怎样去管理你的房子，你的空间，怎么样让一个人活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可以放心的成长，这空间就是成长的空间，对不对？不是这个萎靡颓废的空间。不过很开心啊，两位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因为我觉得以他们的专业来讲，他们应该会走在我们的前面，至少他替我们想很多啊，也替我们这个设计的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啊。欢迎这个祥腾跟文芝。祥腾那个是飞翔的翔，然后腾是
1: 奔腾
0: 的腾。我们哎，你名字很厉害耶，
1: 没错，要字笔画很多，从小要写很久的。
0: 哎，可是你那个意思很高哎，又可以飞翔，然后又可以奔腾，
2: 跑很快。
1: 阿公取的
0: 、
1: 哦，对，我们家小朋友名字都阿公取。
0: 哇，那你阿公真的是对你们期望很大，他里面有一个美丽的蓝图，又可以飞，又可以那个奔跑啊。那文芝呢？文芝就是文章的文，然后呢，芝就是那个芝山的站的，就是那个什么芝兰芝士的那个芝啦哈。那反正一定要你们两个继续再来挖宝，我们一起把这样的一个在家庭里面可以享受创造的空间，让每一个家庭成员有一个很好的沃土。对不对啊？这应该也不是只有台湾人，对不对？全世界的人。
2: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文化底蕴的累积啦。
0: 对对，
2: 我们其实每年也都会就是去国外看很多设计
0: 哦，
2: 对啊，像我们去年有去意大利看米兰的家具展
0: 哦，哇，那很大哎。
2: 对，他那个其实那个展，而且他们整个设计周啊，是一整个米兰的城市，它不仅展馆里面，包括它里面的历史建筑，它都会拿出来，然后让一些厂商，那我们可以进去看说，哎，可能家具啊或甚至卫浴设备啊它怎么去运用。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个城市然后去举办的展览，
1: 它不只是在展览馆内的那个会内展，它会外展是等于遍布在整个城市里面的建筑物里面。
0: 那你去谁家啊？
1: 就到处走。
2: 对，他们就会开放，他可能平常是一个博物馆，或者是他是一个 villa 的别墅，那他就为了这设计周，然后就只开放几天，那你就可以进去看说，哎，这里面人家是怎么样运用，或他会有一些厂商会把他的家具放进去，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放到你家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去用。
0: 对，
1: 甚至一些像 LV 的家具，爱马仕的家具，他们都直接包下一个博物馆或者什么做他们的一个精神这样子一些展示。
0: 哇，那我下次也要跟。
1: 对，那非常值得去看的。
0: 对耶，但是他不是好像你要是一般人不能去吧？
2: 可以
0: 也可以
1: 啊，都可以。
0: 哇，你们下次要组团呢？我觉得很丰富哎，而且他设想也是很细腻哈。对，今天你不只是买家具，你要知道，哎，很多人买家具很贵，都不知道放哪里耶。
2: 对，
0: 而且不对位置的时候，
1: 简直就不对，
0: 糟蹋了，
1: 太可惜了，这样。
0: 真的，那个有画龙点睛的，
2: 对啊，
0: 奇妙的功效哎。哇，这确实是大开眼界哈！对，因为你知道，我上次听我朋友他是家具店的嘛，他们说，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仿冒，所以有很多人只是想去那个
1: 买那个复刻，
0: 不对对对，然后去了马上拍，然后就马上传回去，工厂就马上做了。所以他们有限制不让那些人去。但我觉得要能够享受，要能够非常的深入去思考，然后又可以感受哈。哦，那种就会变成你的养分了，对不
2: 对？
0: 对，
2: 所以我们其实很常的去看展啊，或者去旅行，其实就透过去接触不一样的元素，跟看更多的东西，我们去怎么把它融合，然后再带进我们的设计里面。
0: 哇，
2: 对
0: 啊，对啊，哇，那真的是， 哇，真是天马行空，又可以，你可以跟飞得上，也可以跑得到。

0: 哇，所以去意大利，
1: 嗯，
0: 那是通常是几月会？
1: 每年的四月就是会固定有米兰家具展。
0: 对 对, 對哦，对 对, 對，那这样听众朋友要记住，台湾的家具展就没这样哈。
1: 嗯，概念不太一样，我觉得他们家具展其实是渊源比较久啦，所以他有很多的品牌，那他们就会做比较多不一样的，除了展示之外，它其实已经有点变成像秀的感觉了。
0: 对
1: 啊，
0: 没错。哇，这真的是很满足哈。
1: 嗯，
0: 看完以后就觉得好像层次又提高了吧。
2: 对啊，可以了解一些比较新的色彩运用、新的材质运用啊。对啊，其实就可以了解说今年或是未来的趋势这样子。
0: 呀，所以我想《易经》里面真的没有虚假的一句话啊，它《易经》里面就苟日新，日日新哦，这个真的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往前创新哦。
1: 对啊，我们其实还是去需要去吸收很多新的知识，然后去把它带进我们设计，也希望带回来让大家看得到。
0: 没错，
1: 啊，像我们今年也又去了芬兰跟瑞典
0: 哦，还有
1: 去对去北欧去看了那边的设计，包括那边的材料商，他也带我们去看说，最新的材料搭配会怎么做，地毯怎么做，
0: 哇，
1: 其实都蛮有趣的。
2: 新的家具工厂啊，了解他们怎么去测试，怎么去生产这样子。
0: 哇，我几乎这个现在整个市场北欧风哦，
1: 嗯，
0: 不管从已经在台湾很
2: 家具家电什么的都
0: 对对对，北欧风哎，可是我很喜欢呢，因为他们的森林起码就是真的是，尤其芬兰呢哈，北欧其实森林都非常的丰富哦，所以他们会使用木材的，那种让你的触感呢，
1: 嗯，
0: 好像还活着，我就觉得说，哇，那个应用木材的这个部分做家具，做地板啊，做什么，的确是让人更贴近大自然哈，
2: 自然跟天然的元素那个触感还是不太一样，更有温度的。
0: 对对对对，好像你就住在森林里。所以我也很喜欢北欧哎，对，我们有一年去参加那个他的永续建筑的那个国际会议的时候啊，哦，我就觉得他们很先进的，他们还引海水来取暖呢。
1: 嗯，
0: 我想说哈，海水还可以取暖，对地暖呢，他就把它用海水引到他那个地板哈。我那时候心想说，海水不是很冷吗？
2: 对
0: 呀。哎，可是我才知道说，他们运用大自然的能力很强。
1: 嗯，
0: 对，那时候他说海水大概15度，
1: 嗯嗯，
0: 他们室外都要0度以下，果然是
2: 相对一下是非是暖的这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不然很难想象啊。
1: 没错，
0: 对，所以你们每年就可以有很多很多新的思维。
1: 对啊，
0: 嗯，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设计上啊，我们除了就是自己本土，我们还是会去多看看世界不一样，然后把它带进来。而且我觉得像现在这种永续环保，就像您讲到再来，因为你看明年2025就是减碳开始约年，然后我们有很多，其实我们现在用的建材也都会是绿建材，其实这都蛮重要。我觉得对于整个环境的关注，我觉得我们纵使是做设计做装修，我们也希望对这个环境是友善的。
0: 没错，
1: 啊，我们希望不要是去只是去做一些装饰性或破坏性的东西，它是可以持续下去的，或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健康也是好，就像我们也会用健康的建材，怎么样是比较低甲醛的，其实这些都很重要。
0: 没错，我其实我那时候我不是到挪威他们那个绿永续建筑，以前都叫绿建筑嘛，后来他就改名叫做永续哈，它比绿建筑更深入。然后呢，他们就把一些废弃的那个以前那个，譬如说那个农庄的那个砖块啊，你知道我们台湾如果像这种房子摧毁掉以后，拆掉以后，那个砖块就变成废土去倒掉。欸，他们都用那个砖块来重新回收再来盖，所以那个我就心里想说，哇，你看古人所讲的那种习俗都不是乱讲的哈。那我觉得不是只有华人在讲习俗，其实他们反而更具体。那台湾我就看到很多那个废弃的砖块啊，他不知道

0: 这个东西还可以、还可以 reuse 以外、可能我觉得商人就是这样，他认为钢琴它贵就不要了。
1: 其实台湾现在也在做，像我们今年设计展我们跟冠军建材合作、他们现在已经有把这些拆下来的瓷砖废料去回收、然后重新再制作成它的瓷砖。其实
0: 真的
1: 大家、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概念，我们已经都开始在做这些怎么样让它更永续更环保的事情。
2: 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接收到很多、其实厂商们建材也都在进步、不管是回收的木屑啊、或是组织或者是各种建材，大家其实玻璃或是塑胶的东西、其实他们都是会利用那些回收的材料然后再去做更新的材料这样子。
0: 哇，这样听起来就很安心了。
1: 对啊，甚至像你看连我们用的那个热水器、它如何用到，就是说以前它可能运用率只有70几%，那我们现在像我们配合的厂商东永，他们可以用到90几%。你
0: 热水器可以用到，
1: 对，
0: 瓦斯，
1: 对对，你的能源不要浪费
2: 的
1: 时候，它转换率更好。其实这都是环保，
2: 你反而更相对的环保这样子。
0: 哇，这个都需要你们，你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傻傻，你看家里用的，没有人知道他用的那个多少。
2: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接收这些新的东西，不管是材料、工法，或是设备。或是一些厂商，就电器工也会有慢慢进化。以前是它有那个功能就好，
0: 对，
2: 它现在慢慢的它要更多更全面的机能，然后它也会更重视它的外观，然后对，更重视它的机能，更重视它的节能，然后省电，然后环保，甚至智慧型，你手机也可以远端控制什么的，其实都一直在进化、我们也都是要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更新这些知识这样子。
0: 所以看起来虽然做室内设计，其实你已经涵盖天罗地网，环保什么
1: 的很多，
2: 只要你跟生活有关的我们通通都要知道这样子。
0: 真的哇，那我觉得我们家庭研究跟家庭生活教育就要紧密的跟在你们后面。
2: 所以为什么你们会演化成 interior 也是这样子，对，其实就是跟生活都有关系。
0: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要不断的进化的目的就是让它更永续。你知道有一阵子我觉得台湾很浪费，什么东西不用了就丢了嘛，
2: 对
0: 对，很多啊，你看我们现在你说好像如果这个开关坏了，你不会，你也不会修，不会修，然后那个公司也会跟你说，但
2: 换个新的就
0: 对。他意思就是说你修的钱还
2: 对，
0: 所以我心里就觉得，哎，他这样丢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是不是就破坏环境啊什么之类的哈？对啊，所以我觉得能够多有具备这样的一个知能，你有这样的知识，先有这样的资讯啊，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方面传递这个资讯，一方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建立这样的知识，你的越完整呢，你可能就比较有能力去处理，然后我因为我觉得，尤其以前我小时候我都觉得阿嬷那一辈啊都很惜福，感觉啦，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些阿嬷都很浪费的话也不行，所以年轻人就更需要了，对不对？因为年轻人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 handy 的一个社会哦、就是说取得很容易，丢的也很容易，所以这个在每天的居家生活里面，包括大概你的设计里面也有这种，
1: 其实现在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预算花在刀口上
0: 啊，对对对，
1: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也不鼓励他浪费或做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定都会去帮他把关，哎，什么是你最需要的，然后或什么样东西是哎最好的，那我们就直接用最适合你的，然后或最节能最好用的东西，你不需要去做一些多余的东西，对啊，
0: 对啊，或者是让它再幻化出为一个新的生命，对，我以前很喜欢看日本那个全能
2: 改造，
1: 改造，
0: 对不对？是不是你们也、
2: 对，
0: 也
2: 我们从小就一定要看，
0: 真的
2: 变魔术这样子，
0: 对啊，而且就是譬如说阿公那时候喜欢用的东西，他居然还可以把它融入他的新的那个设计里面的。
2: 不是只是把它丢掉，所以要把它融入新旧。
0: 对，我阿公，我阿公啊，还有一个那个年代的收音机，有没有？
2: 老式的那
0: 非常老式的，

0: 你知道没有人要啊，
1: 嗯，
0: 那我就想说我要拿到我家我不知道放哪里像这个应该也有不知道，我就觉得说每一家回家仔细看看有很多可以，不是 recycle 吧，啊，就是你如果可以把它创造出来，
1: 对啊，其实都可以。像之前我们自己家有那个过去可能不知道哪个年代留下来的那种老藤椅
0: 啊，对啊，
1: 然后我就觉得丢掉很可惜，
0: 对啊，
1: 我就把它重新请师傅喷漆，然后我做了一个新的坐垫之后，它就变成客厅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单椅。所以其实有一些东西它是可以去想怎么去利用，当然我们会看看说，哎，哪些是适合或哪些我们不要浪费，它还有功能性，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延续。
0: 啊，你说到我的痛心处我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一个就是很粗的那个藤做的，就是 一对嘛，然后现在搬到有电梯的房子啊，那个藤椅就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你知道吗？后来就让我妹妹他们先拿去用，就后来他也把它丢了，
2: 最后还是丢了。
0: 对，我因为我想说，哎，那个藤这么粗，其实现在也
1: 现在找不到，
0: 找不到啦。你看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也实在是很痛心。
1: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设计师来帮你动动脑。
0: 对，哎呀，这有早就早知道就好，真的天千金难买早知道。我们先喝口水，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Liz Radio， 我是李丽斯。我们今天这一对金童玉女特别的来宾呢，就是施祥腾还有徐文芝啊，他们的思维设计这个应该是公司哈，的确啊，确实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很不一样的思维。就为什么？因为我们想不到的，他都做得到。哦，我们想不通的他都可以开通，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上最需要的就是不要阻塞停在那里不知道前进还是后退，然后有时候是该丢还是不要丢，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再生的能力，是不是？所以这个文芝应该很有经验，就居然这个很多都可以新生。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老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要丢掉，
1: 嗯，
0: 并不一定不好，
1: 没错，
0: 而是你不知道如何
1: 发挥它。对，设计师就是要发挥创意，把一些东西怎么样重新的运用。
0: 哦、不是说给你买一大堆新的哈，
1: 嗯，
0: 对。所以我想你刚才前面有讲到，就是说整个产业都有这个概念，
1: 嗯，
0: 对，因为要是有设计师有这个概念，其他的产业不知道。就比如说我刚讲的说啊，钢筋都较贵啊，不都干蛋蛋的都厚啊，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们在做的时候会不会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1: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进步啦，我们大家都不像过去说阿丽有做总统哎，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教设计？
0: 对，
1: 其实
0: 而且要有思维的设计。
1: 对，啊，其实我就像我刚刚讲，我们会一直进修，或一直去接触新的资讯，或接触新的材料、新的厂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些愿意进步的，也都会是我们选择他的目的。我们都希望大家是为这个产业或为生活、为整个环境是更友善、更好的。
0: 对，
1: 对啊，
0: 对，所以传递出去的，大家同在这个坡里面的人哈，越多的话，对不对？这个台湾或是地球，就应该更有盼望。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尽一份我们自己可以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比较安心，也是会心安了，
2: 是，
0: 还有交代的。所以我想这个在听众朋友听了他们两个在分享这些概念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回头看一下，
1: 嗯，
0: 居家的一般的那种生活里面的物品啊，
1: 嗯，
0: 哦，这个有没有一些，譬如说你如何去，譬如说你知道有很多人的厨房，假设厨房最容易看出年代嘛，
1: 嗯，
0: 那像这种比较老旧的，你以前那种瓷砖嘛，
1: 嗯，
0: 对不对？像这种你们就是如何让他去鉴定那个，这就是可以旧还是不可旧，还是说哎拆掉算了怎么什么之类的。那我居家的生活有很多会碰到这样，是不是你在你的案子里面也常常碰到这个问题？
1: 嗯，其实刚讲到这，我觉得有时候是管线的问题
0: 啊。
1: 对，那因为很多老房子在我们重新翻修的时候，当然管线如果用个三四十年以后，它其实比较容易还是会出问题。我们第一个

0: 老房子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管线要不要更新。我们现在新的更新，我们会怎么做？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因为它会不会漏水，或你以后好不好维修？所以像我们现在用的，其实都会用，例如说不锈钢，以前可能只是用铜管，或者是以前你看你到洗水管，因为它里面会有铜锈，那我们现在一定是用不锈钢压接管，那它的使用年限会拉长，那你就以后可能不太需要再去更换它。而且像我们现在都会走上面配法管，以前的管线你都埋在墙里面或埋在地上，一漏水你只能去挖地板，或楼下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修。我们现在都不这样做，我们会走在天花板上，你们天花板有个维修孔，我们就可以去维修。所以我觉得工法很重要，所以这会关系到你的工法怎么去做，所以这其实都是新式的做法。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是怎么样让你的房子的状态变得更好，跟对啊，跟更不会造成你以后的一些困扰。
1: 现在很多新大楼也都是做单层排水，它就是自己排水会在自己那一层内的意思，它就不会管线会跑到楼下那一层。对，所以就是它其实是自己的排水或自己漏水问题都可以自己在单层解决就可以了。
2: 是哦，
1: 对对 对, 對，
2: 哇，这真的革命性的。
1: 对，没错，就是
0: 就像以前你为什么闻到楼下抽烟，就是以前共用管道间，
2: 而且还有粪水的味道。
0: 对，那现在新的其他都甚至还单层排气，所以其实你买房子，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可以注意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装修，我们很多客户甚至买房子，他都请我们去帮他看，我们会给他一些专业建议，说哎，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优缺点，其实这些都是蛮需要注意的。
2: 哇，真的，这比看风水还要实际，而且影响很大。
0: 没错，
2: 对
0: 对啊，
2: 以前都不知道说你所有的房子到底什么要拆、要换、要改。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像你讲的管线。
0: 对，
2: 我终于明白了，管线就好像一个人的心血管。你如果血管阻塞啊，我朋友说他的心脏已经做了三支支架，就是他的管线太淤塞啊什么哈。对你说的，所以我想一个回到这个，虽然讲室内设计，他是在讲房子，其实房子就像一个人一样，是不是？一个房子的空间，就像你说，我们刚讲室内空间的规划，其实也是离不开你的五脏六腑的那个结构啊，哈。所以
1: 从内部做起比较重要。
2: 对对，所以那个他们都讲什么？这个任督二脉要打通了，然后气要流通了哈。其实健康的身体跟健康的住宅，其实是一贯的吧。
1: 没错。
2: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上到的这个课、还不只是在讲，就是说你是建筑，而且它跟大环境也是息息相关。就像你讲的，你一定考虑到环保、永续嘛。所以我们其实以前都分得很细，你说这一样就是顾这一样就好了。其实如果它没有一个整体的那种概念的时候，你剥破网，你剥这里也能够破去哦。所以这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综合性的思考哈，就是说专业意思就是。能够让你更完整的掌握、掌控我们在这个居家生活里面的永续生活。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教材跟提升啊。
0: 对啊，其实看到的不是只有表面，大家都觉得哦，室内设计你就是做做柜子做做天花板，其实没有，
2: 对，
0: 有很多是你看不见的。对啊，其实都非常重要。
2: 所以说有这美美嘎嘎，那也是美嘎的问题了哈。对啊，因为我其实我们在听很多朋友讲，常常房子一大堆的麻烦，他最后他自己没有办法处理，对不对？像这个是不是事实上，因为我们也看不见嘛，就像你刚才讲的，管线的问题，对，那一般人绝对看不到管线啊。而且也不会去想到那是管线的，
0: 对，
2: 除非你说找了人来看了以后才知道它是管线，那你就要挖，那个很麻烦，而且我你哥哥刚才这样讲，我就想到说那个 SARS 的时候，他讲为什么那个会传，他是从管线传下来的，
0: 对。

0: 我真的不敢想哎、
1: 欸。哦，那个通风空调的问题。
0: 对，哇，深渊网哎哈。嗯，
1: 所以那个之后，所以大家其实都会很重视这个正压、负压的问题，这样空调啊、哦、排气啊，然后包含它过滤啊，这样子其实都很重视這樣子。
0: 所以现在可以做到过滤。
1: 对对对，其实都滤完
2: 了。所以现在很多新房子它会做全热交换，或者是其实这种换气的系统啊，其实也都蛮重要。所以真的是你看，从空气管线，其实家里面所有你看得见看不见的，其实都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其实是都在室内设计的范畴里，所以你看我管的真的很多。
0: 你真的是那个什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1: 感觉到感觉不到都跟我们有关。
0: 哇，所以你要全方位的训练思考哈。对啊，所以那个。那我请问我想到全热式的那种空气交换啊、嗯、因为我说我那时候在北欧也看过哈、嗯、但是像台湾就是如果你那个你的通风很好的话需要全热式的交换吗？
2: 其实
0: 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有全热式的交换。
2: 其实我们通常要不要装我都会第一个问客户说啊，你会常开窗户？如果会就不用，因为它就是帮你换气通风、
0: 哦啊。
2: 但是有的人可能说，他觉得外面空气不好，他不喜欢开窗户的人，
1: 是马路边有噪音，
2: 马路边会有噪音，
1: 他都喜欢，那只好关窗户。
2: 对，这种人他就会很适合要装全热交换、哦。那台湾其实我觉得大家比较需要的是厨师。
0: 哦，对对对。
2: 那像我们现在蛮多，我们会做全室厨师或隐藏室，因为厨师机你每天要自己倒水。
0: 哦、对呀、啊。
2: 那我现在做隐藏室，或它是吊挂在天花板上，它跟你的冷气排水一起，你就不用每天倒水，而且它湿度到了它自己开启、
0: 哦、
2: 你不用等东西已经塞沟了你才去开除湿机。
0: 哎呦，真的、
2: 哦、对啊，
0: 哇，这么前卫耶。
2: 嗯，所以其实有很多可以改善你的生活的品质的东西、嗯、
0: 对啊、嗯、因为湿度在台湾是比较明显，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反而是在台湾会比较需要的。
0: 对对，因为湿度会导致身体有时候过敏啊、痒、
2: 嗯、
0: 啊什么之类的哈。对，但是我不知道说那个有全房子的厨师，
2: 有，嗯，
0: 那他是怎么？我只要觉得这个房间他家里放一个厨师机、嗯，那你全热全房间的话是怎么样？
2: 也是一样，我们装在天花板上，它一样有风管，它一样去吸取你的空气。那你可以例如说我固定想要40度的湿度，或者它侦测不到的时候，它就会帮你主动除湿。
0: 那
2: 一样都有 sensor，
0: 真的、哦嗯、那因为他们说冷气就有除湿的功用、
2: 嗯、冷气有除湿，可是就你要主动去开，它不会侦测说我湿度超过、
0: 哦、
2: 它就主动帮你开。那除湿机就是它有一个 sensor， 那主动到就像你平常放在地上、
0: 嗯、
2: 而且这还有一个好处啊、
0: 嗯、
2: 我们现在台北市房子那么贵，一平1-2百万，除湿机放地上占你1/3平就30万的空间了。
0: 没错，
1: 就把它藏在里面。
2: 对，
1: 对、
0: 往上放。
2: 没错，
0: 所以它是往上放
1: 一
0: 个机器，
2: 就像装冷气的概念一样。
0: 哦，
1: 那它有风管，然后去用干燥空气换你潮湿的空气，这样子。
0: 那它干燥空气哪里来？
2: 就是透过
1: 它
2: 一样是除湿机，
1: 就是那台机器
2: 去
1: 除湿，对，它放出来空气是干燥的。
0: 所以你看，这个如果不是室内设计师，我们去市场你看不到，就是我们去电器行，你根本就看不到，
2: 对，
0: 哦。所以有些事情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光看外表就知道的，不过能够考虑到厨师这个很实际的需求。
2: 对啊，是比较贴近台湾的气候。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像夏天黏糊糊的，
2: 嗯，
0: 对，现在很多人都几乎每天都只能够开着冷气。
1: 嗯，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冷气开太久，当然有很多人就觉得不是只有电费的问题了哈、
2: 嗯、
0: 就是说冷气开太久是不是会毛细孔的 sensor 坏掉。所以搞不好室内设计还要考虑到医学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不，这个比较少人会去发展的吧，对不对？
2: 不过这个其实有时候是看说，就是其实他们机器啊那些冷气他们也都有在进步，就像他们现在冷气它都有一些过滤啊，或者是像一些杀菌的效果，甚至现在连其实很多它都有进步，连厨房的那种台面它都有。

0: 抗菌效果，甚至地板也有哦。
1: 对，我觉得啊，好像广告词语而已。
2: 不管甚至油漆什么，其实就是你接触到它都有杀菌抗菌这样子。
0: 对，其实他们都有在进步。那怎么样用到最新然后最好的东西，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学习在进步这样。
1: 确实，
0: 像我们之前有做一个保姆空间，那因为小朋友都会在地上爬，所以甚至有那种木地板它是可以抗菌，抗那些就是黄金球菌，就是因为避免有一些大肠杆菌啊什么，所以其实有一些你想象不到，原来它现在都可以有这些功能在里面。
1: 哇，这真的是如入天堂之意。还有这么细腻的哈？
0: 对，
1: 我以为那个是譬如说产品的广告。
0: 没有没有，它是真的都有，而且都有一定都有那个数据的，就是检测报告的，
2: 提供那个证明是这样子，
1: 确实是可以做得到。
0: 对
2: 对，
1: 哇天啊，所以这个确实是进步神速啊！你看，这也不过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对不对？
2: 进步的很快。
1: 对，所以一不小心我们就真的错过，然后我们就真的就自然而然变成 LKK。因为如果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讯息，你永远不会去碰触。
0: 对啊，像其实最一般的是，我们很多客户都问我鞋柜里面鞋子很臭怎么办？
1: 对。
0: 我跟你讲，现在还有那种它可以主动分解里面的臭味，只要装一个很简单的小的，就是分解器就可以了。
1: 真的哦？
2: 对啊，它也耗电很低，然后也没有什么耗材这样子，它就一直在里面帮你过滤交换这样子。
1: 哇，好神奇哦！
2: 对。
1: 哦，好棒哎！可是真的很实际啊。
2: 对对对，其实很方便。其实就这种小小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怎么运用以后，其实还会很方便。
1: 哦，那你们两个真的是活宝啊！可以有这么什么什么都包。什么都做的，
0: 其实什么疑难杂症，或其实我们每一次在设计，如果客户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想办法去找出解决方法。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过去遇到，那我们就慢慢找到说，哎，我们可以怎么去解决它？这样，
1: 你应该另外开一家商店
2: 。我们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1: 设计师不告诉你的秘密
2: 太多了
1: 太多了。不过这个真的是如果累积起来的话，确实是一个真的叫做学问大。不过我倒觉得那个什么鞋柜那个，我自己都觉得很好奇，很需要，因为好像每一家都有啊。
2: 对
0: 啊，以前只能做个透气孔，但是那臭气还是透到你们家的客厅啊。
1: 对啊，我现在只好把鞋柜拿到那个什么露台的，
0: 对，
1: 然后还要再把它盖一个防潮的。可是我之前都不知道，有的我都要买那个厨师的那个什么厨师袋呀，可是它一下子就
0: 对啊，要一直换，很不方便，
1: 对，真的。所以它那个你说那个它那个会分解的那个，它那个是要插电吗？
0: 对，要插电。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要先预留电源。
1: 哦，真的哎呀，早知道要请你来帮我们。不过我想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一些想不到的疑难杂症，可以找文芝跟祥腾。
0: 真的，
1: 你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
0: 我们在台北的士林，不过其实我们全省的案件都可以接。
1: 啊，那你们有比如说那个网站哦，什么之类
2: 的，
1: 那
2: 如果
0: 上网查我们的思维设计就可以，思是思考的思，行为的维，
1: 对对，
0: 所以思考行为，
1: 对对对，
0: 很好记得。
1: 对，室内设计也是
2: 有官网，有 IG， 有脸书，这样都有。
1: 哦，所以有疑难杂症也可以在那里，
0: 可以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1: 哇，真的太有救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居家环境有这么多的，
0: 小细节超级多，
1: 真的，对，哇，太棒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ws Radio， 我是吕律师。哇，很开心那个祥腾跟文芝啊来给我们一个很棒的这个家庭学问大的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你的空间使用的学问大哈。你知道有很多人在找这个室内设计的时候啊，都不知道找哪一个设计师嘛哈，然后人家就讲说，哎，叫那木工的装潢的来定顶做做的好啊哈，这个是专业室内设计师，干嘛刚刚伊拢干嘛讲啊，免遐薄遐薄才钢，而且他说不用钱的，是不是木工就不用收设计费嘛，对不对？
1: 对，可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室内设计啊，就像我们今天提到，有很多妹妹嘎嘎，有非常多的小细节，非常多的专业。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室内设计师，或你为什么要找专业的室内设计师来帮你设计？我们要花3个月的时间来帮你做设计哦，你可能想象不到
0: 3个月。
1: 对，所以我们在我们公司的案子啊，其实业主拿他房子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要先等我们3个月跟你沟通。你有很多小细节，你的生活习惯，那透过这过程我们做出的设计才会真的是你要的，而且这样子我们还会透过我们 3D 图可以有更多的细节让你了解说，哎，做完是什么样，才不会做完才说啊，这个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0: 没错，
1: 这不是我要的。其实过去常常会有这样子的误会或这样子，最后啊，做完还要拆掉，其实更劳民伤财
0: 哦，那个翻脸了哈。
1: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很建议业主说，哎，你去找一个专业设计师，然后花了这样设计的时间，我们把很多的细节需求讲得更清楚。
0: 没错，
1: 其实你的房子做20-30年，那你多花了这3个月，然后多花了一点点的费用付设计费，那跟我们好好的沟通了解，其实做出来的东西才是最后你真的想要的。
0: 没错，不然你知道我发现打错一个洞，灾难去灾难的那种，你就每天都要面对那个打错的洞，然后哇，天天这样怎么得了啊？对不对哈？那真的会生病。所以我觉得这个找室内设计师这种更负责任的态度啊，哦，就好像如果你看光一个厨房的细节就很多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像抽屉，如果你没做对的话，我看你真的是每天在用厨房的时候就会骂人。
1: 是啊，高度不对，你东西可能都放不进。

0: 去。
1: 对对，而且就是至少就是说，你每天在享用它的时候，你可以很放松的。
0: 嗯
1: 那如果有一点做错的话，你看你，
2: 你每天都会想说，哎，怎么那时候没有这样子，没有讲清楚，或没有做到你想要的东西？
1: 对
2: 对，
1: 然后心里就在暗骂了。
2: 对，真的。
1: 给我玫瑰细郎。
2: 对，会一直念这样。
1: 对啊，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专业的设计师是什么。包含什么样的意义跟功能，就让你每一个细节，包括你说你用的这个高度啦、方便性啦，然后没有任何的后遗症跟麻烦。
0: 嗯，对啊，其实我们真的包山包海，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你看连你呼吸的空气、
1: 啊、
0: 你的湿度、啊、所有其实你的生活里面你接触到的都含在里面。
1: 没错，
0: 对啊，
1: 对，还包括你刚讲那个，你知道很多人你接到那个大楼的那个什么那个梯厅那边啊，每家皮鞋鞋子都会乱摆乱放那种，然后还可以除臭，鞋柜还可以除湿除臭哈、哇，这真的是包山包海哎，但是呢，保证你真的就是天上人间，享受你的居家生活。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到一个空间，你就完全可以放松，而且就真的是不会有任何让你碍眼刺眼的。
0: 嗯，
1: 那你就觉得这真的是很享受，就每天都要感谢赞美那个设计师。
0: 对啊，所以包括像光线的舒适度什么，其实也都很重要。
1: 啊，对对对对啊，对，光线真的，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说，为什么白天还要开灯？你有没有碰过很多的人在家里面啊，明明是大白天，而且窗户你可以打开的，他们为什么都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0: 有时候是使用的习惯，像有的人他如果阅读比较喜欢在家里看书的，我们光线就会调比较强，而且包括像光的色温也会有关系。以前可能都黄光，那就比较昏暗。
1: 对，
0: 那可是白光又太冰冷，像我们现在都会建议用在中间的暖白光。
1: 哦，还有这样暖白光的，
0: 都有学问的。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灯具还可以做调光，例如说你要阅读的时候我调亮一点，那我看电影或看电视的时候调暗一点，其实都有很多可以调整的，
2: 调亮度、调色温什么，因不同的需求可以做调整。
0: 啊、小朋友念书的时候，你把它开成比较亮、比较白光。那当你吃饭的时候，这张桌子它就调成黄光、暖一点的，其实都可以做调整。
1: 哇，光是光的这个学问就很大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我都不知道我们。自然的，譬如说太阳光、看东西，像你对视觉的感觉啊，是要这个灯光比较好，还是太阳自然的太阳光？
0: 可是其实要看它用在哪里，就像我们有的客户，例如说他要化妆。
1: 啊、哦，对，
0: 那也要看你今天是白天要出门还是晚上要出门。
1: 哦、有，对呀、啊，哇、
0: 啊，所以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情境，所以我们都会问他问到很详细，你什么时候要用这个东西，它的设定其实都会不一样。
1: 哦、对对对，哇，好细腻哦，我的妈呀，真的是细，你看这样对于男人、女人、老人家、小孩子，
0: 对。
1: 要面面俱到，
2: 什么的
1: 啊，宠物
2: 啊，狗这样。
1: 哇，我的妈呀！那你们真的是神啊，都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奇迹耶、
0: 所以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细节要沟通。
1: 是，所以一个房子可不可以享受？家庭的关系可不可以和谐？好像都跟这个。都在你们的手里哦，
0: 有没有做到位其实很重要啦。
1: 对，没错，可以完全放松，就是一个居家生活最重要的嘛。你知道有很多人连这个怎么样让过家庭生活哈，就好像你现在说一个鞋柜好了，放学回来鞋子就知道怎样摆，你有这个机制，它就自然放进去了。
0: 没错。
1: 不用在那边骂啊、念啊，然后丢啊。我以前就听我的那个什么，他就讲说啊，她老公回来进门脱一件，进到哪里一下袜子一下
2: 丢一个洗，丢一个一路丢进去，这样。
1: 对呀、啊、对呀、啊，像这个室内设计师就会帮你全部都给他。
0: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促进家庭和谐。如果他一进来，我们就会设计好他的公事包就放那，甚至连小朋友，我们之前有客户，他就希望他要学会自己挂外套，

0: 对，
1: 我们就设计一个很低的，小朋友自己回来，他都会把东西归位。
0: 对，對啊，所以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念了半天，一辈子都还在被念哦。
2: 所以提早规划好，他之后住进去就可以很舒服的使用它，这样子。
0: 对，而且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机制，嗯，你不必叫，它就自动入那个哈，进到入位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哇，我从来没有想过设计师是这么伟大的以为只有装潢啊，隔间啊，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帮你的生活去找出它的秩序跟你的需求。
0: 对，对对对，你要是没有这样的话，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他怎样有秩序的过日子，对不对？
2: 没错，
0: 我们小时候也没教啊，
2: 但那个年代都不会想这么多，可以住就好。
0: 对，
2: 然后施工也想说，三个月就可以施工完就可以搬进去住，这样柜子坐一坐就好。
0: 对，
2: 现在不一样了。对，我们不需要把柜子做的，全部都到处都是柜子，我们可以隐藏，把柜子隐藏起来，让你不会觉得说被那些收纳包围，但是其实还是有收纳的空间。
0: 这就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你根本不知道说啊，这里有门，
2: 对对对，
0: 可是可以一推就去了，
2: 其实里面都藏着，
0: 好神奇哦。对，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干净利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啦，我们有很多资讯呢其实是很片段的，但是呢今天借着你们两个，我们就会知道他怎么样从一个大的那个 micro level 的那种概念思维，想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上接天文下接地理，真的跟大自然跟环境其实是很密切的关系，可是这个设计师都可以先给你处理了，我们就不用，你看我们一般人哪有办法去做到这么好的环保规划，对不对？细致到我们内心里面哪些就最卡卡的地方，也可以让它很自然，然后亲子关系也可以借着这个机制让小孩子自动的学习，其实这个就很自然的习惯了，就是长大以后就我们家以前就是没有那么乱啊，他就不会乱丢，有很多这种乱丢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这个习惯啊，而且没有这个空间啊，
2: 对
0: 对对，反正你记得以前那种碰朋友家那个拖鞋，就是进到还没进到门之前就看到这鞋子，
2: 一堆鞋子丢着，
0: 对，然后有的躺有的就是很乱啊，现在就没有了哈。
1: 对，我们都会在一开始就帮他考虑好要放在哪里。
0: 对，所以从你进门到你进到最里面，到你这个卫浴，哇，那就是整个人从门面到你的五脏六腑，都照顾到了。
2: 所以我们很多客户在好几年后去他家参观，他还是维持跟我们当初装潢好。
0: 哇，这好难哦。
2: 我他就觉得说他一定就是就我们帮他规划得很好，他就会很遵照着那个方式走，然后保持得很好，
0: 对，
2: 很干净，收得很干净。
0: 真的，这个就 behave 了。
2: 真的
0: 这个就思考行为就出来了，思维就一直黏在那里了，是你们思维设计的标签就黏在那个家里了，希望每一家都有这么好的哈，
1: 是啊，
0: 对，所以如果就说需要你们扩大你们的影响力，
1: 我也是希望推广这些概念啦，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可以来当你们的志工，
2: 谢谢。
0: 哇，你看时间好快啊，今天才这么短时间，我们就收获很多了哈。我们已经看透了这个整个思维概念里面包含的这个最高到最低、最细到最一般的那种哈。我想听众朋友，大家耳朵就真的是太丰富了，要消化跟吸收一下。那如果你有一些疑难杂症或者你觉得想不通的，就上他们的思维设计，
1: 对，可以在网页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我们的 FBIG 都可以。
0: 对啊，你们真的可以回答那么多吗？如果真的一大堆问题，你们真的有办法处理吗？
1: 没问题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教科书，政府应该基本要做的，对不对？搞不好营建署应该拨一点经费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popular 的，任何人就可以从这里面了解室内设计跟我们的家庭生活品质的关系，哇，太丰富了，我们好像比写论文还要厉害非常谢谢这个祥腾跟文芝，
1: 谢谢
0: 文芝。对啊，我们今天我相信大家

0: 耳朵都很有福气。
1: 希望大家有一些小收获。
0: 哦，不止啊，我想心情在家放松的这种生活，就是一辈子的福气啦，对不对？哦，对，非常谢谢你们哦，听众朋友也很开心。希望呢，我们下次有机会还要再来，因为你们有很多新的资讯。
1: 对，这其实永远讲不完。
0: 对啊，对啊，我觉得两集好像太少了。对啊，下次要做一个专辑，一系列的专辑，因为我们刚讲的学问大，不只是空间、厕所嘛，马桶还有连灯光，还有空气，还有水，哎呦。太多了，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应该有一些系列的，所以专业就是这样。
1: 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0: 一定要再请你们来，
1: 谢谢，
2: 好，
0: 谢谢，
2: 谢谢，
0: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哦，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讨论跟防灾救灾主题相关的一个节目啊。在台湾的最近的我们这个日子里面呢，其实